0: 2022年9月3日凌晨3点58分左右，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严家社区居民马某娥正在床上酣睡，一名陌生男子借助手电筒的亮光在四处翻找什么。
1: 从视频里面看，这个人的一些动作举止，就是轻手轻脚，用手电筒到处照，寻找家里的贵重物品，也慢，很缓。手上就是唯一有工具的话，就是一个手电筒，在他的床头，找到了一部手机，然后将这个手机，兜入自己的口袋里面。
0: 然而窃贼意犹未尽，紧接着又盯上了挂在墙上的背包。经过一番端详之后，似乎感觉其中没有他想要的东西。这时男子再次转向床头，瞄准了放在枕边的背包。
1: 当他走到这个放在被害人的床头时，以为这个包里面就有钱，去包包里面进去翻找。
2: 那天晚上我睡得挺香的时候，我就听到动静响了一下，就看到是一个人，那我就跳下床，他就开了门就走后面包了。
0: 接到报警后，祁东县公安局玉河派出所值班民警立即赶到案发现场。安装在房间内的看家监控摄像头记录下了完整作案过程。自始至终，嫌疑人一直戴着棒球帽和口罩，将面部遮挡得严严实实。
1: 从他体型来看，身材是比较魁梧的，肩膀很宽，大概身高在1.65米左右。
0: 经过现场勘查，警方认定嫌疑人应该是通过技术开锁的方式悄悄打开失主家后门的门锁，潜入室内实施盗窃作案的。
1: 查看这个门锁的时候，发现门锁都没有破坏，也没有损坏，也没有磨损的痕迹。
0: 那么作案得手后，嫌疑人又逃向哪里呢？警方连夜对中心现场周边展开实地排查，寻找所有可以利用的公共视频记录，追踪嫌疑人作案前后的活动轨迹。
1: 反正案发的地点都是在那些老居民的很多小巷子，到处可以走的那种，都是老城区，而且附近的监控比较少。
0: 案发在凌晨时间段，大部分人都还在梦乡之中，静谧的街巷里很少有人走动。然而在公共视频记录中，警方一直没有发现可疑男子的身影。警方推测，嫌疑人可能非常熟悉地形，利用监控盲区进出案发居民区，由此躲避警方的追踪。马某娥家所在的老居民区环境开放，四通八达，小路窄巷交织穿插，错综复杂。因此案发第二天，办案民警再次来到现场，分成几组步行踩点周边地形，并将环境都熟记于心。
1: 小巷子过道特别多，特别的密集，而且这个巷子过去之后呢，可能上面就是一台阶，再上去之后呢，可能就是一个沟，也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小巷子的一个路口，很杂乱，到处都是出口路口，对每一个路段、每一个路口、每一个巷子都进行走访。
0: 在这种小道小巷密如织网的老社区里，不熟悉环境的人会晕头转向。民警们极力揣摩嫌疑人的心态，寻找他最有可能逃跑的路线。
1: 我是贼，我偷的东西我往哪边跑，怎么跑，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猜测。
0: 经事主确认，他当时的惊叫尽管吓跑了嫌疑人，但对方还是拿走了装有1000多元现金的背包。按照以往的办案经验，民警推测嫌疑人取出有价值的物品之后，往往不会保留背包，而是选择尽快丢弃。
1: 包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一个物品，对他来说的话，可能会

0: 换，所以我们当时想着他肯定会把包丢掉，就留在附近啊。如果能够找到这个背包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背包上面找到很多破案的线索。重点的对一些隐蔽的一些地方进行寻找，像什么草丛里啊、下水道啊、角落里面。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上午的细致排查，警方果然有所收获。在距离案发现场30米左右的一块菜地里，民警找到了失主被盗的背包。
0: 当时我们发现之后就特别兴奋，发现背包里面的财物现金已经没有了，只是一个空空的包在里面。
1: 背包被丢弃的位置指明了嫌疑人进出案发现场的大致路线。民警循线追踪，在距离案发现场300-400米的偏僻巷口，很快发现了一处民用监控。案发前10分钟左右，一名可疑男子出现了，朝着失主家的方向走去。
0: 体貌特征还有衣帽特征都比较吻合，他发现有监控抬头看了一下，然后马上就用手遮住他的脸。
1: 监控画面清晰地显示，嫌疑人头戴黑色棒球帽，穿着黑色短袖上衣、灰色长裤和一双棕色皮鞋，但依然看不到他的脸。警方推断，这位神秘的夜行人应该是一个行窃老手了。在此后一个多月，警方一直在排查嫌疑人的行动轨迹，但他好像实施了隐身术一样，从侦查视野中彻底消失了。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表明，嫌疑人仍然在当地活动。2022年10月18日上午，祁东县公安局玉河派出所又接到一起入室盗窃的警情。失主是玉河街道莲花东路一家小卖部的店主彭某文。彭某文告诉民警，早上7点多，他准备从后门进入店内开始营业，却发现明明前一晚关紧锁好的店门竟然是打开的。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彭某文赶紧进店查看清点，发现价值600元左右的香烟已经不翼而飞。在回放监控录像时，大家看到了令人惊异的一幕。
0: 监控里面显示，嫌疑人就是触摸这个门锁，几秒钟之后门就打开了，轻轻弹开了，就好像回家一样的。
1: 经比对，这名嫌疑人和一个多月前出现在失主马某娥家的嫌疑人体貌特征基本一致，应该是同一个人。更为巧合的是，被盗小卖部所在的位置与失主马某娥家直线距离不到200米，周边地形更为复杂，都是像迷宫一样迂回曲折的小巷，
0: 很乱，很杂乱。你有时候自己进去，都有可能迷路。我们分析他就是本地人，而且对这个巷子整个环境都非常熟悉，经常走。
1: 这个夜行人似乎对自己的把戏相当自信，就在警方并案侦查的当口，当地又接连发生了3起入室盗窃案，每一起案件中都出现了似曾相识的身影。
2: 喂，你好，松山公安局，请问报警什么事情？现金不见了是吗？请您保持电话窗口，我们安排。
1: 2022年11月4日。玉河街派出所辖区居民贺某兰报案称，自己的家里进贼了。
3: 现场，我们这边马上给你派民警过来。
4: 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发现红包不见了。红包里边的话，大概是几百块钱。去他包里面拿东西的时候，发现他包里的现金也不见了。现金加起来应该是有七。

0: 在距离案发现场300米左右的公共监控中，戴着黑色棒球帽和黑色口罩、穿棕色皮鞋的身影赫然在目。
1: 在以前的几起案子之中，嫌疑人每一次穿的鞋子都是那一双一样的棕色皮鞋。
0: 民警注意到，在远离了作案现场后，嫌疑人慢慢放松了警惕，开始把自己表现为一名普通的路人。
1: 他是走到那里之后，然后周围应该是没什么人了，他就把他的帽子口罩取下来塞到口袋里面去了。过马路的时候心态就比较放松，手背在后面。
2: 之前的监控里面是东张西望，鬼鬼祟祟，会有意识的去躲避和遮蔽他的脸部，躲避摄像头，反正这个监控里面他就把手背着身后走路，都是大步流星，感觉很放松，就感觉好像已经做完事了，就准备感觉回家里一样，感觉很轻松。经过这个摄像头没有看到他正脸，看不清。
0: 公共视频显示，嫌疑人穿过枣树园市场后继续向南步行，随后就拐进了一个小巷。
2: 他进入里面那个小巷子之后，我们继续调取附近的这个监控的时候，就没有发现他再出现在监控里面，就以为他就住在这个巷子里面的某栋居民楼里面。
0: 于是警方立即到嫌疑人消失的巷口附近实地排查和走访，了解周边的地形环境和人员居住情况。枣树园市场是在一片居民区之中，
2: 我们侦查员在附近走访的时候就可能会打草惊蛇，所以我们是从侧面去了解这个附近的一些居住的一些人的情况。
0: 正当警方在枣树园市场周边进行逐户排查时，突然接到莲花公路一家便利店老板段某地的报案。
3: 第一时间我就有感觉，我那个门，因为我每天晚上关门的时候我都反锁的，我突然我那早上我开门的时候那个反锁被动了，我就有点怀疑，是不是？所以我一进来的时候一看就烟丢掉了，是不是？
0: 店内监控显示，那个熟悉的身影又出现在案发现场。嫌疑人从后门进入店内，径直走到收银柜台前，熟练地翻看没上锁的抽屉，可能发现里面只有一些零钱小票，就没有拿去。这时，嫌疑人注意到了货架上的香烟，
2: 找那种有价值贵点的烟，往口袋里塞，塞满口袋之后，又将烟塞到自己的怀里去，把自己的衣服怀里塞得满满的。
0: 嫌疑人似乎还是意犹未尽，从收银台的抽屉里挑了几张面值比较大的钞票，才罢手离开。
4: 他开门也就几秒钟，对于他来说，他可能就随机，反正是贼吧，不折空吧，每天出去肯定就偷点东西回来吧，我估计这样。
0: 正是在这段监控视频中，办案民警敏锐地发现了一个令人心惊的细节。
2: 右侧腰部发现有一把匕首，当时这个匕首很明显。
4: 如果他在盗窃的时候，老百姓突然发现了啊，喊一声或者大叫一声，他可能会去，对不对？对这个受害人进行人体伤害。
0: 警方当即做出重要部署，增派充足警力，在广联街、莲花东路等嫌疑人出没过的重点区域蹲点布控，日夜坚守。
2: 携带凶器作案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一个举动，可能会对老百姓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一定要争取把这个案子破案。
0: 警方将近期发生的多起入室盗窃案件进行串并侦查，嫌疑人的活动轨迹变得清晰起来。各个案发现场都相隔不远，大约在300米到1000米之间。还有就是迎宾路。每次作案得手，嫌疑人总是步行到严家街附近，此后轨迹就完全消失了。
4: 所以说，我们就跟他作案的这个方式啊，

0: 地方，然后再慢慢慢慢收缩，最后又收缩到以石门路和这个迎宾路之间。迎宾路以西，竹园路以南，石门路以东，顶山路以北，这个范围。
1: 确定了嫌疑人的出没范围后，警方倾注大量警力进行密集的巡逻和布控。
2: 我们每天晚上就是3个人一组或者2个人一组，就是在那种小巷子里面巡逻一样，就穿着便衣在那个巷子里面晃。
0: 就是我们以前采购点在辖区里面有那种小路的，没有摄像头的，就通过打个电筒往那边走，看能不能会遇见和会到，这种功夫都用过，但是没办法，看不到，一直没有遇到这个跟他相遇。
3: 因为这个整个辖区也比较大，对，我们还安排了车巡，还有摩托车可以走街串巷，大概是晚上10点以后，到第二天凌晨4点钟左右，第二个组就是蹲点，在一些特殊的重要路口蹲点。

0: 耐心守候20多天后，在凌晨1点，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花屋市场附近的一处公共视频中。
1: 戴帽子的口错了，没错，是他，就是他，没错。
2: 喂，
1: 崔县主吗？嫌疑人已经在建设一下出现了，快点赶过去，就在路口。
3: 走吧，走吧。
0: 路面民警收到消息后，立即赶往建设一巷。
3: 哎，收到，收到，我们马上过去。
1: 哎，你看那个人，
3: 哎，有点像，有点像，
1: 是不是？
4: 就是我在车上的时候还看见嫌疑人的影子，大概我们把车停了之后，然后再下去追他，就没看见他了。
5: 人呢？人呢？
6: 人呢？
1: 然后我们对番禺下面的一些小巷子进行一个搜索和查找。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我们也没有发现可疑嫌疑对象。在这个区域内与这个嫌疑人擦肩而过，就印证了我们之前的一个判断是正确的，嫌疑对象就住在这个附近，我们相信一定会抓到他，也会抓到他。
0: 于是警方决定24小时不分昼夜的巡逻和蹲守继续进行，直到嫌疑人最终落网为止。
7: 辛苦归辛苦，这案件你不破，我们辖区的老百姓这种生命安全怎么办？不管做什么，是否还是有一恒心，持之以恒，我相信他总有会露出蛛丝马迹啊。
0: 时隔不久，负责排查公共视频的民警捕捉到了一个不易察觉的细节。
1: 有一个影子从这里过去，在这个监控的一个左上角，一个脚的影子，走路姿态特征相符合的那个嫌疑人非常相似。
0: 通过对摄像头所在的花屋市场进行实地查看，民警注意到这片区域的东南北三个方向都有摄像头可以覆盖，只有原本对着西面的摄像头角度发生偏斜。
1: 正西方正好就是我们之前与那个嫌疑人擦肩而过的那条建设一巷的西端。我们在排查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监控的角度有点低，偏西北方。
0: 经玉河街道市场服务所同意，警方调整了监控探头的角度，
1: 调到了正西方，正好对着建设一巷的西巷出口。
0: 果然不出警方所料，摄像头角度调整后，仅仅过了2天，熟悉的身影就在凌晨10分再度浮现了。这样一来，就把嫌疑人的落脚点缩小到了仅包括3栋楼的范围之内。
1: 这起就是那个打的第一次遭遇战，第一次接触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就锁定犯罪嫌疑人在德胜巷与严家街这块区域 ABC

0: 犯罪嫌疑人就藏匿在这三栋居民楼中间。
1: 这个嫌疑对象我们只有一次机会，仅有一次机会，屏住了一口气。啊，你今晚一出事，你拧成一个绳，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就对这些抓捕。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痒，
14: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9: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5: 所以你在那位置不但要关注这种远子的区的，关注到这个。
16: 警方在锁定的三栋楼周边进行了周密部署，编织起一张大网，只等嫌疑人的出现。
15: 在这个点，所谓的叫蹲点的时候，你就要看到这边来的人，包括从这里出来的人。
16: 2023年2月14日夜间，蹲守队员们像往常一样各就各位。副所长彭洪斌带领张成、刘翔宇以及何维超负责花屋市场区域。
17: 他们三个都当兵出来的，因为才在以前我们分析吧，他腰间是逼了刀的。我特意带了一个黄色手套。
18: 我当时是跟彭洪斌副所长，然后我们俩是守在那个十字路口的那个花木市场的那个菜市场的那个柱子后面。
17: 那天晚上我特别有敏感，觉得今天晚上肯定会出来，我们就一直在那里盯守。
16: 一连多日的长时间蹲守，对民警的体力构成严峻考验，但是每个人都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们必须牢牢把握住随时可能出现的收网机会。
17: 就2月15号凌晨，就看到一个人，就往我们这边菜市场这边来。我大概离他还有2-3米远的时候，突然跳出来，我说别动，我警察！我还没挨着他的时候，他就把刀就拿出来，张成就从这边一下子冲上去抱住他。我就看到那个人拿刀就这样，
18: 第一下，然后我躲闪过去了，然后也不能让他跑掉，当时就搂住他的腰，往我的脖子上刺了一刀，头部刺了一刀。我也知道我们彭明彭所的手臂啊，
17: 这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反正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他拿下。他拽的时候我把手拉住以后，把他屁手给刀刃拉住了，反正我

0: 也不会放，如果放了的话，我们两个可就完了。两个听到声音，我们俩就是从那里冲过去了，然后我就上去控制他另外一只胳膊，把另外那个兄弟就是跑上去，然后就一人控制他一只手，
1: 控制，控制住，哎，把他动起来住，安住，安住，安住，安住。
2: 他的命太大，反正那个刀在我手里一直是没有松，最后我也不知道我什么力气，反正有那么大力气把那个刀刃啊，就和他的刀柄强行把他，然后我们把他全部就控制了。在这场激烈搏斗过程中，彭洪斌的外套被刺破5处，手臂2处被刺伤，张成的头部、颈部被嫌疑人用匕首各刺1刀，伤势严重。
3: 患者那个颈后部有一个刀刺伤，伤口大概长约3厘米，流血不止，应该说还是比较危险。那一刀很深，深达那个脊柱，那周围的大血管还是比较多。
2: 再次声音点，
3: 很容易导致那个四肢瘫痪。脑部那一刀呢，是个刀划伤。
2: 令警方感到意外的是。
4: 嫌疑人张某良归案后，仍矢口否认自己实施的多起入室盗窃行为。他随身携带了有作案工具、技术开锁的卡片、小水龙头，还说是射出了1支起。我们民警通过大量的证据，在铁证如山的证据面前，犯罪嫌疑人还是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5: 案件的成功侦破。 充分展现了全体参战民警锲而不舍的顽强毅力、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赤胆忠心的大无畏气概，是我们公安队伍的骄傲，也是全局民警学习的榜样。

0: 潮涨潮落，滩涂湿地竟然满目疮痍。
1: 我们越查之后，我们就越吃惊，他们在这个地方太猖狂了。
0: 暗网密布，非法捕捞规模异常庞大。
2: 作案的人数呢，超过了我们之前掌握的人数，警力远远不够了。
0: 逆潮追猎，警方能否化解这片湿地的危局？潮汐追迹，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3: 多吃点，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0: 阿拉伯糖、西洋参、
1: 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6: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7: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6: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7: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8: 他就是李为民，他就是李为民。
7: 有人这么不愿意看到李为民去东山，这就恰恰说明我们这步棋是走对了。
9: 如果我们的涉案民警李飞和制毒贩毒集团有任何勾结，我李为民绝不姑息。
10: 如果可以证明他是警察的线人的话，那我们怎么动他，罗少红也管不了。
1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今天我们继续走进制毒第一村，揭秘惊天大案，雷霆破冰出击。上期说到，李飞案件由他的养父李为民负责查办，连同事们都心生抵触。果然没多久，东山就有群众被网上的流言煽动，聚众抗议，坚决反对李为民出任调查组组长。此刻群情鼎沸，局面相当棘手，李为民又会怎么做呢？
12: 什么？有若干群众聚集在东山，
7: 在干嘛？
12: 聚众抗议。
13: 如果说前几集让我们看清了东山毒王扎根本地水深的摸不透的现状，那这一集的风波就是直接摆到明面上的舆论围剿。东山突然掀起一场民众抗议，大批百姓被网络谣言煽动，矛头直指调查组组长李为民。网上流言传得沸沸扬扬，李为民是李飞的养父，父子私情在前，查案必然徇私。
14: 要不然
13: 听听这话，这时候谁还能安心工作？
15: 不小啊，
14: 现在闹这么大，不知道怎么
7: 看人呢。
13: 大家窃窃私语，蔡队脸色铁青，而领导呢，领导果然英明，字字句句都针对李为民，反而说明了李为民不小的杀伤力。
7: 出于安全考虑，我不建议你去。
16: 光天化日下，
13: 李为民的底气从来不是怕事躲事，而是身正不怕影子斜，哪怕所有人阻拦，他依旧执意奔赴对峙一线。
17: 众市民希望。
13: 此时的现场，各路媒体全程实时直播，被谣言蒙蔽的民众更是步步紧逼，质疑不断。关键时刻，李为民抢过喇叭，当众表态，铿锵有力宣誓秉公办案，绝不徇私。可被煽动的群众早已先入为主，情绪根本无法平复。就在僵局。

0: 难解之际，左蓝带来了一记绝杀，一份精准的匿名举报线索，直接点名本次非法集会的三名核心组织者，全是有涉毒前科的村民。
1: 你要认

0: 你叫陈友全。凤溪镇河沿村村民，2006年
1: 因制毒被公安机关逮捕，判刑5年，2011年8月出狱。
2: 这一下，所有伪装彻底被撕碎，哪是什么百姓维权、民意沸腾，从头到尾都是毒贩自导自演的闹剧，利用普通民众当棋子，借舆论施压干扰办案。被当众戳穿阴谋后，方才还咋咋呼呼煽风点火的三名组织者心理防线彻底崩塌，立马扫眉搭眼，狼狈逃窜。这场声势浩大的风波当场土崩瓦解。
0: 请大家记住他的脸。还有你，那个走了，别走。对，就是你。陈航是你吗？你是不是叫陈航？丰溪镇河沿村村民，2010年因吸毒被公安机关拘留3次，被强制戒毒，但却屡教不改。请大家记住他的脸。同志们，大家听我说。
2: 随后，李维民面对镜头和群众，郑重承诺，坚守司法底线，一查到底，成功稳住民心，平息舆情。
0: 这3个人是有案底的，是被我们公安机关严密监视控制的人，希望大家不要被他们的话所蛊惑。最后，我给大家一个承诺：如果我们的涉案民警李飞和制毒贩毒集团有任何勾结，我李维民绝不姑息。请大家相信我，相信我们的政府。谢谢大家，散了吧。
3: 是谁把3个人的信息发给你的？
4: 我不知道。
0: 这3个人要好好找他们谈一谈。
5: 是。
6: 整段剧情看得让人非常解气，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李维民抓主要矛盾，揪出闹事的3名头目，当场揭穿阴谋，并承诺秉公执法，立刻让矛盾化解，局势扭转。上级也因此坚定了不换将的决心。但抛开剧情本身，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其中的法理边界。剧中的陈友全、陈南生、陈航非法煽动群众闹事，根据刑法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致使单位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情节严重的首要分子可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积极参与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合法的民意诉求是社会沟通的桥梁，但司法不受舆论绑架，煽动闹事必将依法追责。提醒大家，有诉求走法定途径，理性维权，切勿受人蛊惑，触犯法律。回到剧中，李维民在前方稳住了阵脚，线人赵家良却迟迟无法从刘华明处问出养鸡场贩毒的线索。得知其妻儿身在日本，赵家良远赴日本，那这次他会得到线索吗？此时的赵家良把刘华明的儿子绑在车上，通过视频让远在香港的刘华明亲眼看到。面对此情此景，之前一直嘴硬的刘华明会怎样做呢？
7: 梁叔，你
8: 儿子放学回家了，打个招呼。
2: 镜头切换至日本，为攻破毒贩刘华明的心理防线，挖出背后贩毒链条，赵家良精心设下大局。他直接控制了刘华明的儿子，通过视频连线让身在远方的刘华明亲眼目睹全程。要说这手段

0: 确实极端，但常规方法对毒贩确实没用啊。果然，恶人也有嗜毒之心。
1: 说啊，
0: 面对儿子身陷险境的画面，之前一直闭口不认、顽固抵赖的刘华明彻底慌了，在不断的哀求与恐慌中，终于心理破防，全盘交代了所有真相。
1: 真名叫陆童，澳门人，在澳门。
0: 刘华明坦白，自己通过澳门赌场的辉仔陆童牵线，结识狱友蔡启超，最终搭建起和赵家良对接的毒品交易渠道。为了给自己脱罪，他拼命撇清责任，妄图置身事外。
2: 哎，来喝酒啊，走。
3: 他除了看场，时不时也卖毒品给那些赌客。
1: 那时候是你们要我帮你们找东山的货源嘛，我就在铜锣湾找到了辉仔，顺口问他认不认识内地制毒的人。你也知道，澳门赌场里面很多内地客人，除了一些大老板，最多的就是毒贩，特别是广东的毒贩。你想一下，赌贩挣的都是怪钱，所以做完一单大生意，往往都去澳门的赌场赌钱，输个几百万也是小意思啊。
4: 继续。
3: 过了大概半个月吧，辉仔突然打电话给我，要我去澳门见他，说要引荐一个人给我。我们本来就是狱友，虽然出狱之后没有什么联系，没想到辉仔给我介绍的人就是他，所以就一拍即合，这样就省了很多麻烦了。不过梁叔，我马上把这个情况跟你讲了，我当时讲过的了，我讲过。
4: 就那么多？
3: 就那么多？没了。梁叔，这回我讲的都是真话，没有骗你啊，你放过我儿子吧。啊，
4: 所以卖我给辉仔？
1: 没有啊。
3: 辉仔说他必须得知道在香港谁接单，怕是警察钓鱼啊。
4: 叫你这么说是不关你的事了，那为什么见到我走得那么快啊？
1: 后来我知道蔡启超出了事，还死了一个警察嘛。我怕在你面前我讲不清楚啊，梁叔。我讲的都是真话，你放过我儿子吧，放过我儿子吧。
4: 我会验证。
1: 我求你了，高抬贵手放了我。
0: 可他万万不会想到，这场父子情深的绑架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骗局。所谓的儿子被控制根本就是假的。刘华明的儿子刘玉凯打心底痛恨贩毒的父亲，深知毒品害人无数，早就主动配合赵家良演戏，只为揭穿父亲的罪恶，斩断这条害人的毒链。
4: 会有点痛啊。
5: 啊，我刚才演的好不好？
4: 有前途。
5: 我跟你说，
0: 但这场天衣无缝的大局里，最戳心、最藏伏笔的细节，就在儿子的那句控诉里。
5: 我妈说他是个毒贩，害死过好多个人，是真的吗？
0: 儿子对毒贩父亲的憎恶，瞬间击中了赵家良心底最柔软、最隐秘的伤疤，直接勾起了他尘封多年的痛苦回忆。而这段隐秘往事中，竟赫然出现了“菲菲”这个关键称呼。这处细节绝非偶然，瞬间埋下重磅伏笔。这个神秘的菲菲，会不会就是本剧的男主李飞？
6: 他不会也没爸爸。
7: 我宁可他没有爸爸，我宁可他是孙猴子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0: 身为警方李维民线人的赵家良，常年潜伏黑白之间，以身涉险。他的隐秘身份、神秘过往，究竟和李飞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深层关联？这也是剧集留给所有观众最耐人寻味、最吊人胃口的悬念。
8: 剧中，儿子因痛恨父亲刘华明的毒贩身份，主动配合赵家良上演了一场绑架戏码。本是心疼儿子的刘华明，在视频哀求下全盘坦白。这段剧情冲突拉满，张力十足，从法律层面上看也值得我们好好剖析。先来看刑事责任层面，赵家良设计的这场假绑架套口供，本质是当事人刘玉凯自愿配合演戏，全程没有任何人被实际限制人身自由。因此

0: 不构成绑架犯罪。但赵家良是普通公民，这种依靠欺骗、心理施压套取线索的方式不符合法律规范，相关供述因取得方式违法，无法作为定案证据。在此提醒大家，公民不能用此类套路私自打探案件的线索，这种做法不合规，一定不要模仿。刚才我们聊了赵家良以假绑架获取线索的问题，接下来这个场景换到了正式的审讯室，没有胁迫，没有欺骗，一切都摆在台面上。这一期随着陈岩供出实情，卸下心理包袱的李飞也开始向调查组完整讲述林胜文案的始末，但是他的矛头却直指警局的一个人。
1: 武警驻地之内，调查组开启了一场双线同步审讯，左蓝处长单独审问李飞，李维民则正面约谈蔡永强，蔡队和李飞各执一词，也让当年抓捕林胜文的旧案彻底变得疑点丛生，迷雾重重。咱们来看看他们俩究竟谁在说谎。
2: 林胜文的案子吧。
3: 哎，你们两个提提神，赶快洗个澡，换好衣服，我在门口等你们俩。
2: 五月七号，蔡永强让
4: 潘警官局
2: 接待两位潘进来的
4: 周副支队、江队。
1: 当初蔡永强安排李飞、宋阳对接外地民警，还让二人听关键录音，而林水伯精准听出录音中的当事人正是林胜文，与警方掌握的线索完全吻合。
5: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 送货的人叫
5: 两清了
6: 王二，
5: 走吧。
6: 还有一个叫黑豆，做这种交易哪敢有真名的，
5: 他是不是被坑了呀？
7: 李飞同志，你对这个绰号有印象？
5: 不能有关了。
2: 江哥，你这个录音能不能发给我？
6: 可以。盘锦市公安局来了三位同事，是你叫李飞和宋阳去接他们的吗？
8: 是。
6: 为什么是他们两个？
8: 因为队里其他几名主力手里都有案子，只有他们两个有时间。
9: 盘锦的同志带了一份录音，我找到了原东山中学的老师林水伯帮忙。
10: 林胜文，
9: 行了。林胜文有什么外号没有？
10: 黑豆。
9: 黑豆。
10: 嗯，同学们都这么叫的。
9: 那我找谁能打听到林胜文的消息？
10: 要不你去问问他哥，林胜武。
11: 林胜武的老婆蔡小林和陈珂是闺蜜，所以我叫上宋阳去找陈珂。
2: 你那个闺蜜蔡小玲，她老公是不是叫林胜武？
12: 对。
2: 林胜武有个弟弟叫林胜文，我们就是想确认林胜文今天晚上在不在家，就这事儿。
10: 喂，真的是有正事儿？我。
12: 行吧，那我帮你们问问。
10: 哎，你可千万别说是我们问的啊。
2: 他又不是傻子，
10: 就你聪明。
6: 李飞说，当时有确切的线索，证明塔寨村的林胜文把毒品卖给了盘锦的那个毒贩，并且马上向你进行了汇报，是那样吗？
8: 是，汇报过。
6: 那汇报的时候，你在哪？
8: 在去河源的路上。
6: 说说当时的情况吧。
8: 河源那边的案子很紧急，所以我一直在布置行动。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河源那边的案子上，因为那边的案子已经经营很久了，好不容易要收网了。当时有一伙从福建赶过来的嫌疑人要和我们的目标人物进行会合，福建那帮人是提供料头的，情报说他们身上有武器，所以我一路之上都在打电话。
2: 我们锁定

0: 录音里的黑豆就是李胜门。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又打听到林胜文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塔寨，所以我们决定当天进行抓捕。然后我就给蔡永强打了电话。
10: 掌握确凿线索后，李飞第一时间电话汇报蔡永强，可电话那头的蔡队态度含糊，左右为难。更诡异的是，蔡永强事后声称自己当时正在处理河源紧急案件，那会儿信号屏蔽，全程无暇顾及此事。
11: 是塔寨的林胜文吗？
12: 对对，确定。
11: 你百分之百确定吗？
12: 确定啊。
0: 在电话里他显得十分犹豫，感觉左右为难，这根本不是他的风格。
13: 塔寨是禁毒模范村，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分子，我要的是百分之百。
11: 我现在在河源，如果你要行动，先给我打个电话。
12: 好。
0: 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刚刚离开东山，按照时间和路程推算，他不可能那么快到河源，但是他却告诉我他已经在河源了。
14: 那当时和你们一起到河源的还有谁？
3: 我和李飞打电话的时候，车上还有林月森、蔡达彪、周凯、陈胜利，你们可以找他们求证。
14: 说说，
10: 但同行警员周凯的口供却直接推翻了他的说法。
15: 河源那边要人，
10: 蔡永强不仅接到了汇报，还特意叮嘱李飞，此事严禁告知队里任何人。面对铁证，蔡永强却当场矢口否认，口供截然相悖，内鬼疑云瞬间拉满。
16: 涉毒的事情不要跟队里所有的人讲。
3: 我不记得我说过这句话。

0: 进塔寨村之前还跟蔡永强联系过吗？
1: 蔡永强在电话里嘱咐过我，行动之前要给他打电话。当天晚上我们进村之前给他打电话却打不通。
2: 今晚是抓捕的最好机会，错过了不知道要等。
3: 哎，要不然你给蔡队再打个电话请示一下。
4: 再等会儿，让他们再商量商量。
5: 周队，
6: 李飞同志，啊，孙杨同志。

0: 刚才呢，我和江队长商量了一下，觉得还是最好今天晚上行动，不然的话，他这一跑，谁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所以今天晚上就是抓他的最好时机，错过就麻烦了。
1: 顺着李飞的完整供述，当年那场惊险的塔寨雨夜抓捕全貌终于曝光。宋阳深知塔寨水极深，这里是官方禁毒模范村，村主任林耀东更是人大代表，背景根深蒂固，于是提议向上级请示。
2: 你说你没事闲的提什么大电话？
3: 蔡队说了，一定得跟他汇报。
4: 万一是巧合呢？
2: 什么巧合？
4: 这万一林水伯要听错了呢？
2: 不可能。就算声音错了，那绰号呢？我可什么都没说，林老师自己说林世文绰号叫黑豆的，对吧？
4: 这塔寨可不是一般的地儿，这几年咱们队里搞禁毒行动搞了这么多次，哪回有人塔寨了？就一直到现在，塔寨这俩字儿就跟制毒不沾边儿，更何况他们那个村主任林耀东，那可是龙平和东山两届人大代表，这要是拿错了人，你这不开玩笑的吗？
2: 不可能。
4: 哎，要不这样，你先给陈队副打个电话。
2: 蔡大队说了，这件事儿不能让队里任何人知道，任何人都不行。
1: 其实宋阳早已看穿，李飞早已打定主意先斩后奏，他笃定蔡永强外出办案，信号屏蔽，无人干预行动，于是两人带队冒着大雨闯入宛如迷宫壁垒森严的塔寨村。
4: 我，你打不打啊？你不打，你给我跟我。
2: 别着急呀，急什么呀，这事打归打，打不通就不怪我了。说什么来着？
4: 蔡队他们刚刚开始行动，申请了信号屏蔽。你小子可以呀、啊！先斩后奏，是不是？
2: 不是，我说你怎么着啊？
4: 不敢啊！我有什么？
2: 我有什么不敢的、啊？那走着。
4: 走啊！
5: 李飞他们出发前又打过你的手机，你为什么不接？
6: 当时河源公安局和电信部门打过招呼，把抓捕地点的手机信号屏蔽了。这个你们可以问河源市公安局的申局长，他可以作证。
2: 蔡永强的电话打不通，我们自行决定连夜进入塔寨村抓捕林生文。
7: 最怕晚上进村，这迷宫怎么样？

0: 我去敲门，你们看着。好。李飞径直敲门，喊出林胜文的外号"黑豆"，成功锁定目标，当场查获毒品半成品，实现人赃并获。谁料变数突生，林胜文妻子挣脱管控。 召集全村族人围堵警员，把李飞一行人困在宗祠，险些酿成惨剧。混乱之中，关键物证被彻底销毁，案件核心证据直接作废。
1: 林胜文的老婆挣脱控制后，就叫了村民来救我们。
2: 我们一路上控制林胜文，被村民围在临时宗祠。
1: 这是进洞了塔寨的村主任。 林耀东，
3: 麻烦您。

0: 让他出来。这个就是从林生文家搜的证据，还没有晾干的冰毒。
1: 给警察同志让路。
2: 最让人细思极恐、极度反差的结局来了。拼死冒险差点牺牲的李飞和宋阳不仅没有立功，反而被大队当众处分，而证据确凿、身负制毒嫌疑的林胜文却在第二天顺利办理取保候审，安然脱身。更蹊跷的是，这份取保候审的审批签名恰恰出自蔡永强之手。
3: 林胜文的取保候审有意见，头天抓进来，第二天就放，从来没有这么快过。
4: 李飞，
5: 什么意思啊？
2: 面对李飞的强势质问，蔡永强给出了一套看似无懈可击的解释。林胜文能够取保，是因为拿到了司法鉴定中心的专业证明，证实其患有先天心肌炎，完全符合法定取保条件，程序上挑不出任何毛病。同时他打电话问过上司马云波的意见，并坦言该机构法人纪晓红背景神秘，能量巨大。
6: 是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开具的司法鉴定书证明林胜文患有先天性心肌炎，而且情况比较严重。
2: 蔡永强的这套说辞合规合法，无懈可击，可越是完美越让人觉得诡异。程序没问题不代表背后没有隐情。蔡永强的沉默失联到底是正常反应还是刻意包庇？旧案的迷雾反而越来越浓。
6: 如果符合条件让我自行决定。
7: 就这些啊？
6: 就这些。
8: 那这个龙平天平司法鉴定中心有资质吗？
6: 有，天平司法鉴定中心东山的嫌疑人想要办理取保候审都要这家鉴定中心出具相关的司法鉴定书。
8: 对于这个鉴定中心你了解多少？
6: 法人代表叫纪晓红，原来是龙平人民医院医务部的一个副科长，4年前辞职开了这家鉴定中心，今年41岁，一直单身。
8: 那你对林胜文这份鉴定报告就没有怀疑过？
6: 在林胜文的事件之前，这家鉴定中心也出具过很多次类似的司法鉴定书。
9: 那你对纪晓红了解多少？
6: 能量很大，上面总有人替他说话，但背后的势力是谁我不清楚。
10: 林胜文便是凭心肌炎的诊断证明取保候审，但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适用取保候审的前提是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一个当场被杀过的毒贩放回去会不会串供，会不会销毁证据，会不会逃跑，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有心肌炎的诊断证明，也未必符合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这一核心要件。第二，取保候审不是无罪释放。取保候审期间，犯罪嫌疑人必须随传随到，不得干扰证人，毁灭证据，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如果违反规定，可以随时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另外，一旦查实虚假病例，司法机关会立刻撤销林胜文的取保候审，马上收押。开具假鉴定、牵线造假的相关责任人全都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回到剧中，专案组这边在查513案，赵家良那边也没有闲着。
11: 我知道了，该怎么说你都清楚了吧？

0: 你在哪里？在赌场吗？我刚在赌场出来，你在哪里啊？
1: 有急事找你，你到停车场来，我在老地方等你。你想干嘛？你到底来不来啊？赵家良在四处找我啊！喂。
2: 赵家良顺着辉仔这条关键线索强势突破，成功逼辉仔坦白全部信息，供出直属上线黄达成，以及掌控跨境毒品网络的顶级毒枭刘浩宇。不要杀我！
3: 你们想知道什么？你自己知道什么事儿？走！达成，黄达成，黄达成是谁？香港荣昌贸有限公司一个经理啊。
2: 他的公司在铜锣湾，公司地址，网页上面有啊。他为什么要撮合我们和蔡氏兄弟的交易？是你原因我不知道啊，我只是一个中间人啊。黄大成知道你们在找东山货源，就让我想办法搞定这件事。蔡启超正在制毒的消息，还是他告诉我的。
1: 接着说。
2: 后来蔡启超和他哥哥蔡启荣专门来了一次澳门，刘华明也在啊。没想到大家一拍即合，他们知道蔡启荣一直在找海外大客户，他们两兄弟很高兴。答应搞定之后，给我10个 percent 的分成。
4: 荣昌贸易公司的法人是谁？他们是做什么业务的？法人是刘浩宇。
5: 他在法国势力很大的，整个法国的毒品市场都是他的，我惹不起的，我都已经想了这么多了，跟我死几十次了。本以为是案件的重大突破，没想到直接将赵家良推向了生死悬崖。瞧着一大桌子菜，喝红酒的大哥刘浩宇，饭吃的从容，但心思阴狠，疑心极重，几句话。
6: 就将赵家良推向了险境。谢谢大哥。没想到赵家良的办事效率挺高嘛。
7: 陆同供了我出来，如果赵家良找来的话，我们怎么办？
6: 只要澳门跟东山没事，你紧张什么？我们不是还有一批货在路上吗？
8: 我们的生意，陆同知道多少？不多，他只是一个牵线的。赵家良跟蔡启荣接头的时候，已经被公安盯上了，是吧？奇怪的是，蔡启荣跑路时被车撞死了，那么他为什么就没事？
6: 逃出来呢？你的意思，他是警察的人？经过多方线索复盘、细节推敲，刘浩宇心中已然锁定答案。这个突然冒出来、势头极猛的赵家良，大概率就是警方安插在毒圈的内线。送进去的。
9: 要不我们就把他……
6: 哎，别动不动就开杀戒。我们现在是做国际贸易。 怎么说也是有头有脸、有地位的人。再说，也没什么把柄在他手上，怕什么？记住，这个年代最好的杀人武器就是金融跟贸易，不是刀跟枪。赵家良是罗少红的弟子，当年要不是他一个人背着罗少红从望江。

0: 杀出一条血路逃出来，罗少红也不会有今天。以罗少红今天在香港的地位，我们怎么能随随便便动他的人？打狗也要看主人嘛。但是如果可以证明他是警察的线人的话，那我们怎么动他，罗少红也管不了。
1: 为了彻底铲除隐患，核实真相，他暗中布局，指派律师入狱会见林浩南，打算利用旧日交情彻查赵家良的真实身份。面对律师开出这么大的诱惑，林浩南会怎么做呢？
2: 大半年没见，怎么突然想起我了？

0: 不是提前放我吧，别给我太大惊喜。这家公司会在香港上市，现在在广交所做筹备工作，准备抽5亿股，每股发行价11块9毛8，上市之后有望升到20块，总共价值15亿港币。汽车材料？我只卖过白粉，我都没有卖过汽车材料。 关我什么事？你想干嘛？只要你在上面签个名，这些股份就关你事啦。你就会得到20万原始股。你刑期30年，对你来说不算是绝望的数字啊。等你出去以后，你就不用再为自己的生活发愁了，可以安享晚年。<笑> 看来你对我的未来比我自己还有信心哦。好，我总该知道这个慈善家是谁吧？哼。好吧。那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回报呢？想跟你打听一个人，赵家良，你认识吗？认识。
1: 当你一起混的，怎么了？那你告诉我，赵家良当年有没有被警察收买？他是不是警察的线人？我老板说了，只要你说实话，这20万原始股就是你的。
0: 照你的意思，我林浩然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拜赵家良所赐了，对吧？嗯。

0: 真诱人，好像女人的味道。
1: 等你出去，要多少女人都有啦。我只想听你一句真话，是不是因为赵家良让你跟警察达成了协议？
2: 你说什么？你让我出卖我最好的兄弟啊！我林浩然坐牢之后，除了赵家良来看过我，连我儿子都没来看过我。你耍我？赵家良怎么惹到你们啊？还想让我来陷害他？
1: 难道你真的没有怀疑过是赵家良出卖你？
2: 家良都不知道我卖白粉的事儿。不过呢，这协议还真是有诱惑。要是我说不是赵家良出卖了我，我又签了名，这份协议还有法律效应吗？
1: 其实浩哥，你只要告诉我真相就可以了。
2: 我林浩然只剩下一年命，可惜啊，这些不是冥币，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9: 不要太淘气哟。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但剧情最吊诡、最暗藏伏笔的反转也在此刻到来。一番秘密打探核实后，律师专程致电刘浩宇，带回了最终调查结论。
2: 怎么样？
1: 经查实，赵家良并非警方线人。一句看似洗白的结论，暂时保住了赵家良的性命，却让全局悬念彻底拉满。这份干净的调查结果，究竟是赵家良演技封神，完美骗过所有人，还是林浩南刻意隐瞒、暗中放水，故意护住赵家良，无人知晓真相。此时此刻的赵家良看似危机解除，暂时安全，实则依旧深陷黑白博弈的漩涡中心，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回顾破冰行动这一期，李为民面对游行群众的强硬表态，蔡永强面对质疑的冷静回应，赵家良游走在黑白之间的危险处境，李飞咬住疑点不松口的执着，每个人的角色都折射出禁毒战场的凶险与残酷。如今赵家良被毒枭刘浩宇团伙盯上，深陷危局的他能否顺利隐藏身份？而调查组能不能帮李飞证明清白？蔡永强到底是不是李飞口中的那个保护伞？更多高能剧情与硬核法律解析，咱们

0: 读法，下期继续。
1: 他跟我说过最后一句话，就是队里有南井村出来的。
2: 具体指的是谁？
1: 蔡永强。蔡永强是蔡启超兄弟，没出五福的堂兄。
3: 高兴之所以抓不到，那么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所以我想得到你的帮助。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4: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15: 夕阳红栏目由百年丹固本延龄丸特约播映。
16: 口腔有两大疾病，第一个就是龋病，就虫牙，第二个就是牙周疾病。那么牙周疾病呢，在早期呢它是没有任何症状，
17: 就是个牙结石比较严重。
18: 看来这牙石是不是威胁我们牙周的主要的杀手啊？
16: 牙石其实严格意义上说它本身并不治病。
18: 那治病的原因是什么呢？
16: 治病的原因就是牙石表面吸附有大量的牙菌斑或者细菌。

是徐红玉。很高兴能够来到咱们夕阳红这个栏目哈，一个跟我出生同一年的栏目。哦，咱们夕阳红栏目是1993年10月份开播的，我呢是1993年9月底出生的。哦呦，那就证明我跟夕阳红都是天秤座，我想这就是天生注定的缘分吧。

0: 我呢是一名相声演员，大家可能不太认识我哈，没有关系，咱们资历尚浅啊。但是我觉得人这一生啊应该有一些资历的，不管在哪些方面。拿我来说，我在牙周炎方面就非常的有资历啊，不要误会哈，我不会看牙，只会发炎。我这个人呢舌头比较敏感哈，大夫一拿那个压舌板压我这个舌根儿啊，我就干哕。我那天看牙的时候很巧啊，旁边那个床位的患者呢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总是发出一些很糟糕的声音。哎，老公，他要拿那个小电钻钻我，这个声音可尖了，我害怕啊。她老公啊无视医生的阻拦，一下子冲过去就抱住她了。没事儿，宝贝儿，老公在呢，别害怕。你说好巧不巧，这个时候呢我的大夫正好拿那个压舌板压我的舌根儿，我就干哕了一下。这小两口一腻歪，我的牙医就拿压舌板压我的舌根儿，我就干哕。当时那个场景是这样的，哎，老公我害怕。没事别怕，老公在呢。哎，老公疼。没事别怕，老公吹吹。所以说朋友们，拔牙有风险，看牙需谨慎，旁边有嗲精千万要绕行。最后呢，祝大伙都能有一口好牙，笑口常开，谢谢大家。
1: 一段脱口秀之后呢，也开始了我们今天的夕阳红节目。我们特别请来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栾庆先主任医师，欢迎栾主任。好，大家好。刚才这位咱们已经见过了，他叫徐红玉啊。真有这样的经历吗？
0: 牙病是真的，对。肯定是有夸张的成分。
1: 有夸张的说法啊。是不是当时是因为啥去找牙医？
0: 牙疼。
1: 什么引起的？
0: 就是虫子牙嘛，龋齿。嗯。是龋齿吧？应该啊啊。
2: 对，老百姓也叫虫牙。
1: 嗯，叫虫牙。嗯。
2: 当然，口腔有两大疾病，第一个就是刚才这位女士说的是龋病，是虫牙。第二个就是。牙周疾病，
1: 哎，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牙周这个疾病是什么样的状态，症状是什么样，给人带来痛苦又是什么？
2: 其实呢，牙周疾病呢是一种最常见的疾病。2015年我们国家举行了一个就全国的这个口腔健康状况的一个调查。这个调查结果发现呢，在中国成年人群中，90%以上，是患有牙周疾病的。
1: 90%以上。
2: 对。
1: 这也太普遍了吧。
2: 那么这牙周疾病呢，这患病率这么高，但是呢大家呢对它的认识程度呢确实不足了。因为老百姓对虫牙认识是比较充分的，
1: 都知道
2: 为什么。因为它疼痛。
1: 对
2: 一个缺损，它缺了一块。那么牙周疾病呢，在早期呢它是没有任何症状，或者说症状是非常隐匿的。其实最早期的症状就是刷牙出血。
1: 哦。
2: 但是我们公众呢又往往把这个刷牙出血呢归结于别的原因。比如说我是不是上火了、对吧，是不是我刷牙刷得太用力了、第三个是不是我可能又缺维 C 了。归结到各种各样原因，他就没想到归因于什么，就是牙周疾病。那么有人还有主诉说早晨起来枕巾上有血。
1: 那是比较严重的。
2: 对，还有呢病人主诉是什么，我早晨起来第一口唾液是咖啡色的。那么的牙周疾病呢，假如说我们早期很忽视的，那随着病情的发展，症状会越来越重。那么到了中晚期
1: 会呈现什么，
2: 它会出现肿痛了、
1: 肿痛，
2: 那么会出现牙齿的松动，牙齿的移位，到那时候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了。但那时候去接受治疗的话
1: 就有点晚了，
2: 有些牙甚至不得不拔除了。
1: 对，所以说这个牙周的疾病还是值得我们重视起来的。
2: 对，是值得我们一些关注的，每个人都要关注的。
1: 小徐，你有意识到这个自己牙周可能会出什么问题吗？
0: 我是有这个龋齿的时候，他跟我说就是这个牙结石，比较严重
1: 啊、
0: 然后跟我说就洗牙嘛。洗完牙之后确实是在刷牙的时候就不出血了，
1: 有改善是吧？
0: 对，也是之前认为就是上火呀，或者是缺乏什么东西导致的，后来才发现。

0: 件事，不是。
1: 嗯，就说导致牙周疾病的这个病因呢，我们在专业叫牙菌斑。
2: 牙菌斑，
1: 对，牙菌斑呢就是一种细菌组成的生物膜。我们都知道肠道里的细菌很多，
2: 对，
1: 实际上我们口腔细菌也非常多。
0: 嗯，
1: 为什么口腔里的细菌非常多呢？因为这个和口腔的环境是有关的。对吧，口腔里头有一定的温度，咱们体温是37度，特别适合于细菌的生长。第二个呢，它还有一定的湿度，我们口腔内都有唾液，对吧，它也利于细菌的这样的一个繁殖，因为比较潮湿的地方就容易繁殖一些细菌。
2: 还有食物是吧，
1: 对对，
2: 有营养嘛，
1: 对，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对吧。但是呢，大家呢千万不要有一种误区，很多人把食物残渣当成导致牙病的一个原因了，实际上不是。
2: 还不是，
1: 我们真正的敌人是细菌，不是食物残渣。
2: 对，
1: 所以我们对象不要搞错了。
2: 这个残渣喂饱了细菌，
1: 对，
2: 导致在你这个牙里面活跃，是吧？
1: 是这样的。另外呢，口腔呢还有缝隙，两个牙齿之间实际上是有缝隙的。
2: 对，
1: 这个缝隙看似很小，但是对细菌来说已经足够了。那么细菌呢就不断地沉积在牙齿表面，就会形成什么我们说的那种牙菌斑。那么牙菌斑就会导致你的蛀牙，就是虫牙，也会导致我们牙龈的这个发炎。那么这个牙菌斑是我们假如说没有被及时的清除掉，它就会被唾液中的钙离子钙化，就会形成说的这种牙结石。其实牙结石在我们口腔的检出率也是相当相当高的。2015年我们在全国一个调查啊，成年组35到44岁这个年龄组，牙石的检出率高达90%以上。
2: 35到44，
1: 对，老年组呢，就是似乎是降低了。但是为什么是老年？说明老年组可牙齿
0: 牙都没了，
1: 因为是老年，对，他非常的打得非常对，因为老年组在这个一些菌斑牙石的作用下，会导致牙齿的松动、脱落。那么牙齿没了，牙结石当然检出率就少了。还有一个数据我要提一下，就是在我们的12岁年龄的孩子这个年龄组，大家猜猜这个牙齿检出率能有多少？
2: 50%？
1: 对。我跟你说，就12岁呢，是一个乳牙和恒牙交替的这样一个，
2: 对啊，
1: 有些乳牙就脱掉了，
2: 脱掉了牙齿也掉了，
1: 哎，就掉了。但是呢，我们的检出率居然高达61%，
2: 都超过50%了，
1: 对，
0: 就是刚长出来的，
1: 对，就是
0: 新的恒牙，
1: 对，新的恒牙。那么牙齿检出率是达于61%，
2: 看来这牙石是不是威胁我们牙周的主要的杀手啊？
1: 是这样的，牙石其实严格意义上说，它本身并不致病，我们把这个牙石经过我们彻底的消毒以后，我们放在牙龈组织周围，发现它并没有导致这个炎症。
2: 那致病的原因是什么呢？
1: 致病的原因就是牙石表面吸附有大量的刚才我说的
2: 细菌，
1: 牙菌斑或者细菌，它才是致病的一个元凶。
2: 来，这个问题来问问小徐吧。说你的牙齿真的健康吗？自己是哪一种症状呢？第一，牙龈肿痛吗？
0: 牙龈肿痛。
2: 肿痛。
0: 嗯。
2: 牙缝变大了吗？还好。
0: 对，是前面没有。
2: 年轻。后面有。
0: 对，后面有。对，我的韭菜能感知到。
2: 牙冠变长了吗？
0: 这个没有啊。
2: 没有，但是我们的生活中能看见这些人。
0: 对。
2: 因为讲话的时候你发现，哎，他怎么牙这么细长，而且很稀疏啊。这就是牙周的问题啊。
1: 对。
0: 尤其是我奶奶老了那个年纪。
2: 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0: 更长啊。
2: 还有就是牙龈出血。其实在这个普通人当中是挺常见的，我也会有，有的时候刷牙的时候，哎，怎么有股血液腥味，一看哦，果然是。
0: 就出血了。
2: 然后牙根暴露。牙根暴露，这只是下半部分是吧？
1: 对，
2: 也是牙龈萎缩的，
1: 牙龈我们叫退缩，
2: 叫退缩啊，
1: 不叫萎缩
2: 啊，退缩的现象。
1: 那么这些症状都可能提示你是有牙周这个疾病的，就说中晚期会出现牙缝变大、牙齿变长，对吧？牙根暴露，对吧？甚至出现牙齿的松动、移位，那么最后会导致什么？牙齿的脱落。
2: 你看我们不注意啊，这个叫牙周的问题会导致很多后来我们掉了牙、没了牙、换了牙等等这些问题。那平时我们应该怎么来保护我们的牙周呢？
1: 刚才我们说了，牙面上沉积有大量的菌斑，这个菌斑通过漱口是漱不掉的。
2: 哦，
1: 对吧？有的人说我漱口，我每天都漱口，我用盐水漱口，其实
2: 漱口水也不行。

0: 猪油水作用也不大，
1: 也不大。
0: 对，它素不掉沉积在牙齿表面的由细菌构成的牙菌斑。
1: 所以您建议的办法呢？
0: 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采用机械的方法，就是早晚刷牙，每天至少要刷两次牙，这样呢，把这个沉积在牙齿表面的这样的一些菌斑去掉。
1: 嗯，
0: 但是刷牙和刷牙确实是不一样的。有人，
1: 我先说我自我检讨啊。

0: 所以说亚菌斑在整个牙面上四周都是包裹亚菌斑的，那么这时候呢就要里外都要刷到。另外刷牙的重点部位是要刷牙周和牙齿之交界的部位，
1: 就是牙龈跟牙齿过渡的这段是最关键的。
0: 哎，对，这一点结合部我们要刷清楚这里边的菌斑。
2: 那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听到他们有人说早上那次刷牙哈是饭前刷，有的时候是饭后刷。
0: 哎，这个
1: 我想到一块儿去。
2: 啊，
1: 我听过一种说法啊，有人说这个最好是起来之后先别漱口，别刷牙，就是带着自己的口去吃早餐，吃完之后再刷牙，他是有理由的。他说因为早上起来的这个一晚上这个口腔里面形成那个细菌有很多有益菌，你进到肠道里呢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请回答正确与否。
0: 就我从专业而言，我还是建议早晨起来就要刷牙。早上起来我们口腔内是有大量的细菌的啊，当细菌遇到碳水化合物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呢？
1: 什么？
0: 它会产酸。其实我们牙齿最怕的是什么？最怕酸。在酸的作用下，我们的牙釉质它就会脱矿，脱矿以后就会变软，那么这时候你马上刷牙的时候啊，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会导致你的牙釉质的什么损耗
1: 啊。所以栾主任的建议，
0: 对，
1: 你能听得明白吗？
2: 哦，我能听明白。
1: 您重复下来。
2: 最好是早上起来就直接刷牙。
0: 所以说我们就先去掉菌斑，这样呢就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它产酸就会大大的降低。
1: 这个事儿我们白扯明白了。小徐学得很快啊。
0: 我们研究发现牙周疾病和很多全身疾病都密切相关的。我们最常见的叫糖尿病。
1: 再说说高血压吧。
0: 高血压
1: 太常见了。
0: 对，那么我们要常规的要进行问诊，我们要经过内科医生同意的前提下，我们让患者在
1: 是否停药，
0: 在截肢之前。
1: 其实我们说到牙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好多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是有基础病的，而且这个基础病啊，它的比例是非常大的，糖尿病啊、高血压等等等等啊。对于这些人，我们该怎么注意自己的牙周的保护？
0: 其实我们研究发现，牙周疾病和很多全身疾病都密切相关的。我们最常见的叫糖尿病，它俩呢是双向的一种关系。那么牙周炎呢，就是说可能呢影响到糖尿病，糖尿病呢也会加重牙周的这样的一个炎症。
1: 牙周炎可能会影响到糖尿病，这个我们怎么理解
0: 啊？其实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动物学的研究，我们通过我们的人工在动物牙上造一个牙周炎，结果发现它的胰岛糖耐量发生了一个改变，那么这就提示我们，就说牙周炎和糖尿病是密切相关的。
1: 那反过来，糖尿病又怎么能够影响到牙周呢？
0: 啊，糖尿病会影响牙周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是表现就是血糖非常高，是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如说我们的口腔内龈沟里头这个血糖比较高的话，那就利于细菌的什么繁殖，它给细菌提供了一个营养，这是一方面啊。
1: 甜的。
0: 第二个方面呢，糖尿病患者他的免疫功能是低下的。第三个方面，就糖尿病患者他的修复能力是降低的。
1: 再给我们简单聊一聊这个牙周跟心脑血管疾病跟高血压之间的这个关系。
0: 心脑血管疾病的病理学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动脉粥样硬化。那么研究发现，那么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也和炎症有关。在炎症因子的作用下，血液中流动的有一个单核细胞，它就可能通过血管壁的内皮细胞进入到血管壁内，这个单核细胞呢又可以吸收大量的脂滴，就导致那个斑块的这样形成，斑块形成以后就突入到血管腔内，导致了血管的狭窄，最后假如说断流以后就出现了心梗、
1: 脑梗
0: 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再说说高血压吧。高血压太常见了。
0: 对，高血压也是这样的。我们研究发现啊，我们这个牙周病患者越重，可能和他的血压值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1: 是相关的啊，
0: 相关的。
1: 你看给小徐听的都惊了，说这一个牙周跟我们那么多这个病都是有关系的啊。这个牙周对我们身体这个常见病啊，都基础病都可能有影响。很多人是有基础病的，他不得不口服一些药物。那哪些药物对我们的牙周呢是有影响的？
0: 确实是这样了，就是我们前面说了，就是牙周炎可能会影响到全身疾病啊，但是有些全身的用药确实也对牙周呢也会产生一些影响。比如说最常见的啊，就是我们的降压药，有一类药物就是叫硝苯 地平，
1: 硝苯地平，
0: 各种各样的地平，对吧？你。

0: 凝没地平，对吧？你飞落地平，凡是带地平的，都是钙拮抗剂。结果发现呢，这个有些患者呢，就是说来了吃这个药以后呢，就出现了牙龈的什么，牙龈的肥大。牙龈正常的结构是薄的，对吧？就像刀削样的这种，它变得鼓起来了，变成球状的了，对吧？这就是和这个药物是有关的。当然牙龈变得肥厚的时候，就容易细菌就容易沉留在这块，
1: 存留在这儿，
0: 不能被清除掉。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来说呢，我们怎么办？
1: 又得吃药治病，
0: 对，
1: 还要保护牙龈，
0: 对，那就面临着哪个取舍了？我们到底怎么办？我们到底是关注这个牙龈，还是关注这个全身的这个血压的控制呢？我们永远在强调牙周炎很重要啊，但是我觉得它和全身疾病控制起来，它还是应该服从于全身疾病的控制，
1: 就基础病的控制。
0: 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命题：我们不停药，对吧？或者说不换药，我能不能把这个牙龈的状况能给改善？确实呢，我们也做了大量努力，我们也做了大量的这样的研究，发现呢，我们就经过一些基础治疗，基础治疗就是什么？就是洗牙，就清除牙表面的一些菌斑、牙石。当然，我们还有一种治疗叫龈下刮治，就是有些菌斑和牙石呢，不但它沉积在你能看见的部位，实际上随着病情的进展，它会进入到牙根和牙床之间。就要形成了龈下牙齿，龈下牙齿你是看不见的，
1: 对，
0: 我们只有专业人员通过专用的设备来进行清除。经过这两次治疗以后呢，就说它有一些这个肥大的症状就会完全的缓解，甚至完全的这个
1: 康复。很多有基础病的人啊，他会长期服用抗凝药，对牙周也会有相关的关系。
0: 有些患者常年的服用阿司匹林，它是有抗凝的作用，那么在我们清除菌斑的过程中呢，可能会导致一些出血不止的情况，所以说这种止血是比较困难的。那么我们要常规的要进行问诊，我们要经过内科医生同意的前提下，我们让患者在
1: 是否停药，
0: 在截肢之前要停那么两三天就可以了，等我们治完以后再让他吃上啊，所以说我们作为医生来说，这方面我们是要格外的小心的。
1: 我想问小徐一个问题啊，女孩子特别这个注重自己的这个口气清新啊，尤其是见朋友第一面的时候，这个嚼嚼口香糖啊，喷喷口气清新剂什么的啊，有做过吧？
2: 确实会注意自己的形象，会有。对这个口气方面也会很注意，
1: 很注意啊。比如说经常嚼口香糖，口腔那个喷剂，这个对牙周有保护的作用吗？
0: 咀嚼口香糖确实是能有一部分清除菌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要看到它另一个方面。假如说牙龈有炎症的情况下，你过度的咀嚼，它可能会加重这个牙周的一个破坏，所以说我们要适可而止，不能过度。我们再说一下口气，其实口气呢是牙周疾病的一个表现，但是呢口气呢确实是原因非常复杂。
1: 复杂，
0: 它可能来自于咽部，好比说你有扁桃腺炎，你有胃炎，对吧？你有那个肺部的疾病，但是牙周呢确实是它的一个来源之一。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首先要什么？要找对原因，对吧？
1: 源头是什么？
0: 对，源头是什么？针对原因来进行这个治疗。那么当然，我们还发现有些人是心源性的口气。
1: 什么叫心源性？
0: 心源性就是他自己认为自己有问题。
1: 哦，
0: 实际上没有问题。对，
2: 实际上没有味道。
0: 哎，实际上没有味道，或者说没有他说的那么重。
1: 就是他自己能闻到，他别人闻不到。
0: 对，所以说呢，我们有一个仪器，就是能客观的进行评价，让你来吹。我们看看那个数值，这样我们就能也能缓解患者的他心里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嘛。那么对于日常口气来怎么来处理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呢要刷舌苔，假如说舌苔很厚的话，他那舌背上的一些细菌啊就会产生一些口气。那么你刷完舌苔以后呢，就会导致你口气的一种清新。当然你也可以用一些漱口水，但是有些漱口水它是遮盖
1: 不治本，
0: 他没有从根本上来去除。
1: 小徐，下次有人说你这个牙周炎，你说是的，我有心源性。那你也最后告诉我们怎么来保护好自己的牙周，
0: 比如说牙线啊，牙间隙刷呀、那么这两个工具实际上是清洁牙齿里面的这个细菌的，这是第一方面，自我的维护。第二个方面就要定期的到医院检查。
1: 这个定期大概是多久啊？
0: 半年到一年，对吧？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菌斑呢，你是可以自我控制的，但是往往你假如说你没有及时的清除掉，它就钙化以后呢，就形成了牙结石。那么牙结石呢，只有到医院由专业人员来清除了。那么很多人对

0: 洗牙是有误区的，
1: 嗯，
0: 认为我这洗牙以后牙缝
1: 越来越大，
0: 越怎么会越来越大呢？
1: 嗯，
0: 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1: 嗯，
0: 其实牙缝变大并不是洗牙造成的，
1: 是牙结石掉了显得缝大。
0: 对，是由于牙周疾病，牙结石上有大量的菌斑，它会导致你牙周组织的破坏。
1: 嗯，
0: 它造成了这种破坏以后，它又把这个破坏给你掩盖起来了。当突然有一天你把它去掉以后，
1: 嗯，
0: 那么你就这个空间就暴露出来了。
1: 嗯，你洗牙的频率多吗？
2: 不多。
1: 嗯，
2: 上次洗好像有两年了。
1: 那你的牙还挺惊喜的。不是，你的牙还挺省钱的。假如说我们有牙齿松动的现象的话，是不是只有拔牙这一条出路呢？
0: 不对的啊。对于牙周炎已导致的牙齿松动啊，
1: 嗯，
0: 我们还是要进行积极的一治疗的。其实我们天然多少有一点松动，它是可以长期保留的。我们也当然有这样的一个患者，在我30年前就接诊了一个患者，当年他就27岁，
1: 很年轻啊。
0: 对，很年轻，但是牙周病很重，有18颗牙，对很多医生来说他就要拔了。但是呢，到了我们这儿，我们就跟他经过治疗以后，
1: 嗯，
0: 就说足足留了30多年，直到现在还保留着。
1: 他能稳固下来吗？
0: 稳固下来了，但是多少有一点松动，
1: 有一点，
0: 但是不影响他咀嚼。
2: 就是摇晃的稍微厉害一点的时候，还能再恢复的稳固一些啊。
0: 对，其实我们的牙齿呢是通过牙周膜悬吊在那个牙槽窝里的。
1: 对，
0: 它就像那个，就像是斜拉桥似的。当你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你怀孕的时候啊，
1: 嗯，
0: 那它可能就可能会多少有点松动，
1: 嗯，
0: 因为这时候牙周膜这个悬吊的钢索，
1: 嗯，
0: 它就变得松弛了，
1: 嗯，
0: 它就可能有点动作。当然我们怀完孕以后，生完小孩以后，激素又回到正常的水平了，
1: 那么它可能恢复了，
0: 它又绷紧了。
2: 对，嗯，
0: 所以我们的理念呢就是尽量保留天然牙。中国有句话叫老掉牙，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老掉牙实际上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偏见。其实老了不一定要掉牙，
1: 保护的好可以不掉。
0: 假如说你是牙周病没有控制，那你老了肯定要掉牙。
1: 掉，
2: 嗯，其实不一定老了就掉，
0: 啊，对，其实我们把疾病控制住以后，
1: 嗯，
0: 我们
1: 可以保证。
0: 对，为此呢，世界卫生组织其实提出了一个目标，
1: 嗯，
0: 叫80/20。
1: 80/20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呢？就是80岁，嗯，还有20颗有功能的牙齿。
1: 我们得努力啊，当我们露出微笑，露出牙齿的时候，能够是洁白的健康的。通过今天的栾主任的介绍，包括小徐的配合，让我们重新认识了牙周健康对我们重要的作用。也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您能够保护好自己的牙周。好，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夕阳红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美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2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

0: 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2: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可能是我这个人比较敏感啊，对疼痛的感知比较明显。牙齿嘛，它属于是骨骼呀，它钻心的疼。咱知道，咱做过这个牙，对吧？我就提前呢，在手机上录了一段音频，音频的内容是什么呢？好疼啊！大夫一弄我的牙，我一疼，我就按，好疼啊！一疼我就按，好疼啊！有的时候啊，疼痛多了，连续起来，我就连着摁。我不知道朋友们玩没玩过那种商用的计算机啊，就是归零，归零，归归归归归归零。我那个时候就是好疼啊，好疼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疼啊！
1: 大家在讲笑话，都开心的笑着，他会把嘴堵上。
2: 我就在队员的脚底下满地的找我这个牙。
3: 咱们说种植牙呢，现在技术非常成熟，但它不是包活的。
1: 对对。
3: 但种植牙一旦有问题，没有及时的维护，进展会非常快。
2: 牙美白、牙贴片，种植牙的特别的多。
3: 活动牙一颗牙的成本大概是种植牙的十分之一左右。
1: 种植牙能用一辈子
3: 啊！这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如果维护的好的话，我们现在最长的记录种植牙都已经使用到40年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9: 光点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8: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男子送突发疾病的工友就医，还垫付了大额医药费，可工友康复后竟恩将仇报。另一男子为了免受处罚，委托朋友垫钱帮忙疏通关系，最终还是被依法拘留。两起案件都因好心帮朋友垫钱引发矛盾，为何一笔钱款顺利追回，另一笔却打了水漂？以怨报德的兄弟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本案的主人公叫赵成，24岁，是一名保安。这天夜里11点，赵成值完班后回到宿舍，摸着黑正准备上床休息，突然一只手扯了扯赵成的衣角，这可把赵成吓得不轻。他惊呼一声跳起来，打开了灯，发现拽他衣服的是同宿舍的工友简红祥。只见简红祥蜷缩在床上，嘴角发白，冷得直冒汗，一只手死死地捂着胸口。赵成赶紧关切地询问简红祥，可简红祥只是微弱地说一句：“救我。”看来简红祥病情危急，赵成来不及多想，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经过紧急检查，医生诊断简红祥是突发心血管疾病，病情啊十分的凶险，稍有不慎可能导致死亡。得知这一情况，赵成不敢马虎，赶紧联系了简红祥远在老家的父母。电话那头，简红祥的父母得知儿子的病情后瞬间慌了神，在电话里哭着求赵成一定要帮忙照顾简红祥。他们买第二天最早的车票去医院。挂断电话后，赵成又赶紧询问医生简红祥的具体治疗方案。医生告诉赵成，病人简红祥情况十分的紧急，必须马上手术，但这个手术费用高昂，家属需要做好心理准备。听完医生的话，赵成立即对医生说，我不是他的家属，只是同事，他的家属明天才能到，您看是不是先把手术做了，大概需要多少钱，我先让他的家属准备着。医生回答赵成，按照规定，紧急情况下病人家属不在身边的，医院通常会先进行抢救，同时联系家属补办手续和缴费。这次手术费大概需要准备10万元。医生话音刚落，一直在病床上躺着的简红祥虚弱地拉了拉赵成，用尽全身力气轻声地跟赵成说，医药费你能不能先帮我想想办法，不要跟我父母说，如果医药费要他们承担，那我宁愿死了算了。赵成记得简红祥曾在喝酒时跟他提过，简红祥家庭条件不好，很早便辍学出来打工。简红祥的父母都是残疾人，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低保和简红祥每个月寄回家的钱。作为同样家庭条件不好的打工仔，赵成非常能理解

0: 简宏祥的内心想法。赵成知道简宏祥的父母根本拿不出这笔巨额的医药费，简宏祥一定是不想拖累父母，可难道就这样见死不救吗？
1: 赵成看着朝夕相处的舍友命悬一线，十分揪心。可赵成只是名普通的打工者，并没多少积蓄，10万元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这让赵成陷入了两难之中。他不禁回想起和舍友简宏祥的初次相遇。
0: 原来赵成高中毕业后，迫于生计，独自一人来到沿海城市打工。由于他学历不高，找工作比较有局限性。在接连碰壁后，赵成到了一家物业公司，谋得了一份保安的工作。一次，赵成因为严格把关小区外来人员的进出，和一个醉汉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当时那名醉汉随身携带了刀具，差点将赵成捅伤，多亏当时负责小区内巡逻的简宏祥及时发现，和赵成二人联手制服了醉汉并报了警，醉汉最终被依法处理。这次风波后，赵成和简宏祥成了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后来他们索性搬到了一个宿舍。就这样，两个在异乡打拼的人成为了彼此在这个城市的依靠，不是兄弟却又胜似兄弟。想到和简宏祥的过往，赵成似乎下定了决心，此时的紧急情况也容不得赵成再去犹豫。赵成咬紧牙对简宏祥说，好，我答应你，你一定要挺住，好好的从手术室出来。说罢就和医护人员一起将简宏祥推进了手术室。赵成查看了自己银行卡的余额，这些年他虽然攒下了7万余元，但根本不够支付简宏祥的医药费，该怎么办呢？
1: 思索再三，赵成决定找工友借钱。可公司里的保安工友家境大都普通，要想凑钱并非易事。但赵成坚信众人拾柴火焰高，只要大家每人凑几千元钱，就能把医药费先付上。那么赵成能否顺利借到这笔救命钱？
0: 幸运的是，大家听说了此事，纷纷对赵成表示敬佩，也积极地帮助赵成筹集医药费。最终赵成从工友处共借到2万余元，凑齐了简宏祥的医药费。在经历了漫长的几个小时后，手术室的灯终于灭了。主刀医生告诉赵成，手术非常成功，病人需要住院康复，并向赵成交代了一些术后的注意事项。赵成听完松了一大口气，接着又去缴纳了简宏祥的各种费用。前前后后，赵成帮简宏祥垫付医药费共计10万元。几个小时后，简宏祥的父母也赶了过来，一进病房，只见二老一个拄着盲杖摸索前路，一个拖着僵硬的病腿缓缓的挪步，枯瘦的手紧握着赵成，千恩万谢。赵成心中感慨万千，他遵守了和简宏祥的约定，没有向二老提到自己垫付的那10万元的医药费。把简宏祥交给二老后，赵成踏踏实实回到了工作岗位上。转眼半个月过去了，简宏祥康复出院后向公司提出了辞职，并回到了曾和赵成一起住过的宿舍收拾东西。简宏祥对赵成说，医生告诉他，他突发心脏病的诱因很有可能是当时连续值了几个夜班，再加上他平时抽烟喝酒的坏习惯，身体就承受不住了。赵成看简宏祥要离开公司，心里也有些发慌，主动询问了简宏祥那10万元医药费的事。简宏祥信誓旦旦地向赵成保证，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份恩情我永世不忘，只是目前我手头紧，你宽限我也时日，过段时间我一定还给你。说罢简宏祥

0: 便离开了。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简宏祥却毫无还钱的迹象。由于赵成当初找了不少工友借钱凑医药费，大家找不到简宏祥的人，也只能找赵成还钱。赵成心急如焚，多次联系简宏祥还钱。一开始简宏祥还找各种理由拖延，后来居然直接变了脸，对赵成避而不见，电话不接，信息不回，态度是十分的冷漠。
1: 赵成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好心救人，到头来却落得如此下场。工友们也都十分同情赵成的经历，纷纷给他出主意。最终在大家的建议下，赵成一纸诉状将简宏祥告上法庭。那么赵成能否追回这10万元欠款？
0: 法庭上，简宏祥辩称自己是因为熬夜工作才发病的，这治疗费应由公司承担，和自己呀无关，因此他拒绝返还赵成垫付的医药费，让赵成找公司要10万元钱。简宏祥的辩解让赵成啊十分的意外。那么简宏祥究竟有没有义务返还赵成垫付的医药费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无因管理。无因管理是指在没有法定或者约定义务的情况下，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而自愿管理他人事务或提供服务的行为。关于无因管理，我国法律啊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79条规定，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失误而支付的必要费用。管理人因管理失误受到损失的，可以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的补偿。这也就是说，你本来没有义务管理别人的闲事，但出于好心主动帮忙了，事后啊是可以找到对方报销合理花费的。举个例子，送昏迷的路人去医院并为其垫付医药费，这就属于啊无因管理。综合上述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简宏祥突发重病，生命垂危，家属不在身边，赵成对简宏祥本没有法定或约定的救助义务，但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赵成将简宏祥送医院并垫付高额的医疗费用，其目的是避免简宏祥因无法支付费用而耽误治疗，以至于危及生命。赵成的这种行为完全符合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所以赵成有权请求简宏祥偿还垫付的10万元啊医疗费。即便简宏祥声称这笔费用应由公司承担，也不能以此为由拒绝返还赵成垫付的款项，简宏祥的返还义务不能免除。最终法院依法判决简宏祥返还赵成垫付的10万元医疗费。至于简宏祥的医药费是否应由公司承担，法院建议简宏祥另案诉讼。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生效后，简宏祥的父母也得知了此事，他们对儿子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四处借钱凑齐了10万元还给赵成。而接下来这个案例，男子也是因为帮好友垫付费用，却被法院判决不用返还，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 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

0: 子肽，
1: 这个呀更好吸收。
0: 鲜母优雅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朋友将人打伤，面临行政处罚，男子帮忙垫钱疏通关系，可最终毫无效果。
2: 怎么现在3万元钱都打过去了，人还是被行政拘留了呢？
1: 朋友拘留期满后，对当初垫付的钱绝口不提，两人就此反目成仇。
2: 看到孙军竟变得如此无赖，周志伟心里又气又急。
1: 男子无奈，只得将朋友告上法庭。那么他帮好友垫付的钱能追回来吗？以怨报德的兄弟，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2: 本案的主人公叫周志伟，今年32岁，是一家公司的普通职员。一个夏天的夜晚，周志伟正在出租屋里看着球赛，喝着啤酒，惬意地享受着下班后的悠闲时光。在酒精的作用下，周志伟渐渐地微醺，准备窝在沙发上小憩。突然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打破了此刻的宁静。周志伟拿起电话，发现是发小孙军打来的。周志伟满腹疑惑，这么晚了孙军打电话来干什么？接通电话后，还未等周志伟开口，对面的孙军就急不可耐地说，志伟啊，我现在人在派出所，你过一个小时给我打个电话，如果打不通，你就立刻转3万元钱到我给你短信发的银行账户，你一定要帮帮我。听到孙军这么说，周志伟是丈二和尚啊，摸不着头脑。他追问孙军发生了什么事，孙军所发的银行账户又是谁的。只听电话那头孙军又说道，我今晚在酒吧喝多了，把别人打了，现在警方在调解，调解不成我就要被抓进去了，具体的我现在也不方便说，你切记联系不到我就往这个账户打钱，他可以把我捞出去。说罢便匆匆挂断了电话。
1: 周志伟和孙军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孙军性格冲动，脾气火爆，平日里和人发生冲突，往往都是他先动手伤人。后来参加了工作，孙军的火爆脾气才有所收敛。那么

0: 一次，孙军能否平安渡过难关？
1: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客厅里寂静的只能听到闹钟转动的声音。周志伟从未觉得一个小时竟有如此的漫长。周志伟想到前两年孙军的父母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双双离世，孙军在这个世上已经无依无靠，这么多年的兄弟感情，周志伟实在做不到放任不管，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祈祷孙军啊不要出事儿。一小时到了，周志伟赶紧拿起了手机，按照孙军的叮嘱拨去了电话。那么此刻正在派出所的孙军，他的电话能顺利地拨通吗？随着电话那头关机提示音，周志伟的心也沉到了谷底。看来真如孙军所说，他被警方拘留了。周志伟犹豫片刻，还是往孙军先前提供的银行账户里汇款了30,000元。看着手机上转款成功的提示信息，周志伟已是身心俱疲，沉沉地昏睡了过去。第二天一大早，周志伟刚睁眼就赶紧拿起手机查看，可手机里仍没有任何关于孙军的消息，再打过去还是关机。周志伟猜想找关系可能需要时间，又或许是事情还没有办成，着急也没有办法。于是他简单收拾过后便匆匆去上班了。可是令周志伟没想到的是，之后一连两天，无论他怎么拨打孙军的电话，都提示已关机。这说明孙军根本没有被释放。这下周志伟彻底坐不住了，他前往派出所打听孙军的下落，然而对方的回复让周志伟瞬间傻眼了。民警查询后告诉周志伟，孙军因寻衅滋事已被行政拘留，至于其他案件的细节不方便透露。回家的路上，周志伟隐隐有些不安，孙军不是说花30,000元有人可以把他捞出去吗？怎么现在30,000元都打过去了，人还是被行政拘留了呢？可现在看来，除了等待孙军拘留期满正常释放，也别无他法。等待孙军被释放期间，周志伟每天都会试图拨打孙军的电话。终于在孙军失联的第6天早上，周志伟拨通了孙军的电话。电话那头孙军的声音略显疲惫，面对周志伟一连串的问题，孙军十分的冷漠，不予回应。周志伟以为孙军是心情不好，便没再追问，反而贴心的叮嘱孙军好好休息。
0: 之后的日子里，周志伟多次联系孙军，却始终联系不上。周志伟既生气又心寒，自己好心帮了孙军，可孙军不但不还钱，还刻意避而不见。就此，昔日的好友渐渐疏远，形同陌路。而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更是让二人彻底反目成仇。
1: 转眼间半年过去了，在这期间，周志伟谈了女朋友，开始张罗买房结婚的事情。可是周志伟将多年的积蓄全部拿出，还是差20,000多才能付婚房的首付。焦头烂额的周志伟突然想起了半年前借给孙军的30,000元。在二人没有联系的半年里，周志伟也曾听共同好友提过，说孙军自从被行政拘留后，被原先的公司辞退了，经济来源都断了。所以周志伟想着等孙军经济情况好一点再找他说还钱的事。可现如今周志伟自己也急需用钱，他决定找孙军还钱。出乎周志伟的意料，孙军不仅毫不顾及昔日的情分，甚至还耍起了赖皮。他告诉周志伟钱他不会还，还让周志伟以后别再打扰他。看到孙军竟变得如此无赖，周志伟心里又气又急，眼看婚房马上需要缴纳首付款了，该怎么办呢？无奈之下，周志伟一纸诉状将孙军诉至法院，他信心满满，认为法院

0: 一定会为自己讨回公道。那么周志伟能如愿以偿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借款合同的合法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第4项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四，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通过上述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出借人明知道借款的用途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那么该借贷合同是无效的，也就是说借款人无需偿还该借款。回到本案，孙军殴打他人被行政拘留后，想通过走后门免除行政处罚，恳求周志伟借款打通关系。周志伟作为出借人，在明知孙军借款用于找关系来逃脱法律制裁的情况下，仍然提供借款，其行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借款合同无效的情形。因此周志伟与孙军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也就是说孙军无需归还周志伟的3万元。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周志伟的全部诉讼请求。
1: 听到这个判决结果，周志伟顿时傻了眼，好心垫付的钱即便打官司也要不回来，既然钱要不回来，真相总要弄明白。于是周志伟质问孙军为何执意赖账，面对追问，孙军终于说出了原委。
0: 原来孙军那天因醉酒在酒吧殴打了对方，对方报警后，警方将二人带去派出所调解。原本孙军想赔钱了事，可对方竟向孙军索要50000元赔偿款。孙军不想被拘留，但也不愿意拿50000元了事，就谎称愿意和解赔偿，以争取时间找关系。这时孙军想到了一个朋友，他曾说他有亲戚在公安局，于是孙军立马联系了这个朋友。朋友告诉孙军，他会想办法把孙军捞出去，不过需要30000元打点关系。孙军听完连连答应，接着就给好友周志伟打电话借钱。后来孙军还是因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了5日。孙军觉得既然事情没办成，他自然也不需要再还款。看到孙军竟如此轻描淡写地说出他赖账的心路历程，周志伟只觉得孙军恬不知耻。但周志伟能怪谁呢？归根结底还是他自己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在明知孙军借款是用于逃避法律制裁的用途下，还是一味地讲兄弟情义，最终坑了自己。此外，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工作人员根据周志伟提供的转账记录，找到了案件相关的另一方当事人，并将相关的违法线索移送公安机关调查处理。公安机关调查后发现，孙军口中所谓的公安局有熟人的朋友，就是一个游手好闲的赌徒。他声称可以用30000元帮孙军逃脱行政处罚的事，从一开始就是场骗局。对此法院将另案处理。观众朋友们，乐于助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果在帮助他人时遇到了恩将仇报的人，我们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比如案例一中的赵成，原本替同事垫付医药费是善意的行为，可没想到对方不仅不知恩图报，还拒绝还款。好在赵成最终拿起了法律的武器，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另外，真正的助人之举应建立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不能违背法律与道德的准则。比如案例二中的周志伟，因为讲朋友义气，在借款用途违法的情况下仍自愿借给朋友钱，之后

0: 不仅损失了钱财，还和朋友不欢而散，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好，感谢收看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一员工将要被辞退，一气之下删除公司重要数据。另一男子报复前合伙人，在其所属公司网店恶意退单。两人为泄私愤，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损失，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恶果？泄愤报复终害己，下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几装箱改造的临时住房内，300多克黄金不翼而飞，门窗完好，无迹可寻，窃贼如何隐身入室？一枚残缺指纹，一段炫耀式聊天记录，看似无关的细节，却指向一个隐藏在身边的熟人。黄金谜案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10: 走到了，走到，走到。
9: 一条偏僻的村级公路旁，一间有集装箱改造的临时住房里，报案人王亚楠心急如焚，他的300多克黄金首饰不见了。
11: 坐在那个桌子旁边，在那里做面膜的时候，我就摸一下那个黄金的包还在那里，我就摸一下，那里面空掉了。
9: 王亚楠告诉民警，他清楚地记得这些黄金首饰之前装在透明塑料袋里，塞在自己的一个手提包中，而手提包就放在桌子旁的地上。
11: 对，它有个小桌子的下面地方，旁边有个那个坐的那个地方嘛，就放在那地方。
10: 有没有人知道你在这里？
11: 别人也不知道我这个，他坐在这个地方呢，也不知道我这里放这么多黄金，对不对？
10: 对啊。
11: 请问我这个东西我放哪儿？坐的是哪楼？
9: 价值数十万的黄金首饰就这么如此随意存放，出警的民警心里产生了疑问。
12: 按照当时的金价，像一个有30多万首饰的这么一个人，他的经济条件应该是比较好的，他的居住环境啊，肯定也是相对来说，会更好，而不是像他现在这样住在一个集装箱内。
13: 这个集装箱内，在我们认知中一般不会放这么多价值的黄金啊，一般性的家庭呢，都会把黄金放在保险箱或者其他隐蔽的地方。
14: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报案人王亚楠居住的场所。这是一间简易的集装箱房屋，案发现场门窗完好，没有被撬动的痕迹。

0: 屋内呢也没有被大面积翻动，这里真的发生了黄金盗窃案吗？如果那300多克黄金首饰真的被盗了，那窃贼又是如何做到来无影去无踪的呢？
1: 案发地点位于三田样村一处废弃厂房旁，位置偏僻，300多克黄金是否真实存在，是否真的被盗，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2: 我们怀疑啊，他有没有这么多黄金在手里，就他有没有这个实力拥有这么多黄金。然后之后呢，就是这个黄金啊，那到底是否是被盗走的。
1: 为了证实黄金首饰确实存在，王亚楠翻出手机里的照片，不仅有他佩戴金项链金手镯的自拍照，还有在金店称重的照片，黄金的重量清晰可见。
3: 首饰就是一些我小孩的，我爸爸、我父母的，还有我自己的那个手镯、项链、好几条项链啦、啊，就是还有什么吊坠、手镯、戒指、项链，就这些。我是特意去金店里面称一下的，因为这些东西我本来是从老家带过来，以后准备是去卖掉的，就是投资的嘛。
1: 从黄金首饰的来源、具体克重到每件饰品的款式，王亚楠都描述得十分清晰。
4: 没有办法说明白的。
3: 这个，因为我看照片有记录的。
1: 王亚楠说，他最后一次查看黄金首饰是在2026年1月8日，直到2月10日他才发现失窃并报警。这中间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间隔，警方一时无法锁定案发时间。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勘查民警突然发现一处极易被忽略的反常细节：几桩箱门上固定挂锁插销底座的铆钉新旧明显不一。此外，门外地面还散落着7、8颗崭新的铆钉，显然这扇门近期被人动过手脚。
5: 当时我就推测，这个嫌疑人就是使用这个手枪战之类的工具破坏这个插销、这个底座的这个旧的铆钉帽，然后的话使这个插销插座跟门分离，然后这个嫌疑人就可以进入这个简易住房了。之后的话，在偷窃这个首饰之后，用铆钉枪将这个插销底座重新固定在这个门上，就是达到这个复原现场，然后使这个失主不能轻易发现被偷的这么一个情况。
1: 作案后不仅不逃离，反而细心复原现场，掩盖痕迹。警方判断，这绝非流窜作案，而是目标明确、准备充分、对现场极为熟悉的熟人作案。
5: 你除非跟这个受害人你有一点熟悉啊，知道他的生活规律啊，你才会能够放心大胆的，你重新用工具去把这个插销座再一次固定，使这个受害人延缓这个发现这个被偷的这么一个事实。
1: 与此同时，民警在现场还提取到了另外一个关键线索。
5: 我们在这个门口地面上提取了这个胶带之后，拿回实验室进行处理以后，获取了一枚残缺的指纹。我们对现场提取的这个残缺指纹进行一个检验，排除了这个失主遗留的可能，分析可能是嫌疑人遗留的。
1: 警方分析，能够精准作案的人必然事先知道王亚楠有黄金首饰，并且熟悉他的居住位置。在民警的耐心引导下，王亚楠终于回忆起一个被他忽略的细节，正是这个细节让一个重点嫌疑人浮出了水面。
6: 他在1月8号的时候，曾经就是说为了炫耀这个黄金，向朋友顾家东提供了这么一个黄金首饰的这么一个照片。
3: 我们在视频聊天，把保险柜打开给我看，然后说里面有劳力士的手表，然后还有黄金，我这个黄金是他爷爷传下来的。这样的，我说我这里也有黄金，那么我就拍了个照发给他。
2: 对方当时是看到的，对方看到了还给他回复了说你在炫富啊，然后当时这个报案人就马上把信息撤回了，而且这个话题呢双方也没有再继续聊下去。
1: 顾家栋，湖州本地人，平日里游手好闲，

0: 没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他与报案人王亚楠因打牌相识，私下多有交集。循着这条关键线索，警方立即对顾家栋展开了秘密调查，
1: 然后呢去查看他有没有一些这个大额的这种资金的进出，然后呢看看他有没有一些负债的一个情况，并没有发现他有这种大额的这种贷款，以及这种比较

0: 只告诉过顾家栋一人，警方立即扩大侦查范围，将目光投向顾家栋的密切交往人员。很快，与他同村且交往频繁的好友顾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1: 一个呢，他是有盗窃的前科，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呢其实对这名嫌疑人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经济情况啊，我们也是先是进行了一个深度的分析。
2: 首先呢，就是他在地板厂工作过，那么有使用这些铆钉枪、手钻枪这些经验的。第二个呢，顾某啊，他这个生活状况不太好，他的经济状况比较堪忧，他在网络小额贷款记录有200多次，而且大部分都是审核不通过，证明他的经济状况跟征信啊情况是比较差的。
0: 有盗窃前科，经济状况窘迫，还熟悉相关工具的使用，顾某的作案嫌疑急剧上升。就在警方深入核查顾某的社会关系时，一个更为关键的细节浮出水面。
2: 顾某跟办案人大概在1年前啊，也是通过这种牌局啊，双方是加了好友，那么之后啊也存在一起打牌、吃饭等相关的一些社交活动的。
0: 两人相识已久，且日常往来频繁，这意味着顾某完全有机会摸清报案人王亚楠的居住地点、作息规律，再加上他自身具备的作案条件，种种迹象叠加，与警方此前判定的熟人精准作案特征高度契合。专案组随即调取案发地周边所有监控设备近一个月的视频素材，展开细致核查。
1: 我们呢也是主要依托现代警务中的智慧警务啊，科技警务，我们是将这名嫌疑对象呢进行了一个时空轨迹的一个复盘。
3: 我们发现在1月29号晚上，受害人车辆是1:08进入啊，嫌疑人车辆呢是在过了10分钟之后1:18左右啊进入，那么过了18分钟也就是1:37左右呢，他从这个路口呢驶离。
0: 进一步梳理监控线索，民警发现，在2026年1月29日的上午和晚上，顾某又曾经两次驾车出现在距离案发地几百米远的道路卡口，随后朝着王亚楠居住的集装箱方向驶去。
1: 当时他这个驾驶汽车，车内的话他佩戴口罩，不符合这个常理，半夜就是戴口罩。另外的话，平时不戴，然后你刚好这段时间再戴，可能是为了掩盖这个作案时这个面部信息的这个被抓拍。
3: 那么我们判断推测啊，第一次晚上呢，他是到受害人家里附近呢进行一个踩点啊，确定受害人的住所。那么第二次和第三次呢，他到现场呢应该是寻找作案的时机。
4: 虽然顾某形迹可疑，并且有作案动机和作案能力，但是仅凭这些间接线索，警方还不足以认定他就是犯罪嫌疑人。案件的侦破还需要更为关键的直接证据。
0: 一句无意透露的炫耀，一个形迹可疑的同村好友，有前科，负债累累，他是否就是隐身的窃贼？戴口罩频繁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反常举动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黄金谜案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结合嫌疑人顾某的经济状况与案件特征，警方迅速确定侦查方向，核查资金流水，寻找涉案痕迹。
1: 盗窃作案的动机就是缺钱，缺钱才会去盗窃。
2: 如果是顾某是案犯，那么他肯定是不是第一时间想把这个黄金拿过来之后据为己有，他是着急变现的。
3: 由此呢，就是我们对他的一个资金状况进行

0: 一个深入的分析，我们把他这个名下的账号相关的流水也把它调出来，进行一个查看。
1: 调查中，民警发现，2026年2月7日，顾某的社交账号突然进账40000多元，银行账户也进账60000元。几乎在同一时间，他妻子的账户也收到了一笔40000元的转账。一个没有固定工作、经济拮据的人，为什么会突然有14万多元的意外收入？这一反常情况让民警更加笃定顾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2: 当时我们对他转账的那个人案进行了一个调查，那么反查出来呢，是在我们湖州市区啊一家二手回收店的老板转给他的。
1: 民警立即调取了这家回收店的视频监控，一个关键画面出现。2026年2月7日晚上，顾某携带2袋物品进店，尽管监控画质有限，但结合物品的外形形态特征，民警怀疑顾某携带的应该是黄金首饰。
3: 这个时候老板拿了这个打火机有一个燃烧点燃这个黄色物品的这么一个动作，我们怀疑呢，很有可能就是通过火烧的方式来验证。
1: 通过监控画面，警方初步研判，这2袋黄金饰品市场估值至少在30万元。可让民警感到困惑的是，顾某实际到账仅有14万多元，剩余钱款去了哪里呢？
3: 我们在侦查过程中呢，发现这个嫌疑人顾某呢有一张被抓拍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上呢，我们发现他拎着一袋黑色的物品，那么这个黑色的袋子呢？棱角分明我们怀疑这个黑色袋子当中呢，很有可能装着的就是现金。通过回溯嫌疑人的轨迹我们发现，2月9号下午1点46分呢，他拎着这一袋黑色的物品是从他原来二手物品的回收店里面出来的。
1: 为了查清两人的资金往来，民警立即调取了二手回收店老板张凯峰的资金流水进行核查。经查，2026年2月9日，张凯峰从银行账户取现20万元，当面交付给嫌疑人顾某，再加上分别向顾某及其妻子转账的14万多元，两笔钱款总额达34万多元，与报案人王亚南被盗黄金首饰的市场总价值高度吻合。然而此时警方仍不敢轻易定论，
2: 因为当时这个黄金的样式是我们是无法看见的，就不能确定他出售的黄金就是我们报案人的黄金。
1: 为了进一步核实交易细节，民警对二手回收店老板张凯峰进行了询问。张凯峰表示，他和顾某相识多年，平时经常一起聚餐，往来频繁，
4: 隔三差五在一起吃饭喝酒的。那我讲私交感情其实我感觉是比认识了20-30年的朋友关系都要好。
1: 也正因是关系要好的熟人，张凯峰在回收黄金时并未对顾某进行实名登记与系统上传。
4: 一个陌生散客过来的话，我可能要全部写好，身份证放这边拍照拍好上传到蓝网，没有强制性的要求的，就是最好我们登记。但是作为一个熟人来讲，我知道他家庭住址有他身份证有他电话号码，也是一套完整的一个回收的流程了嘛。
1: 张凯峰告诉民警，2026年2月7日晚，顾某主动联系他，称有黄金要出手，并以自己无法大额取现为由，要求部分现金，部分转账。
4: 就是说先让我鉴定一下真假，让我看一下，然后到后面让我帮忙出掉他自己的卡，他说取不了那么多现金的，那我的卡是可以取的，说让我帮忙取一下。因为我们做生意的，我们就是可以跟银行就是可以取大额的那个现金的，我们在银行都有备案登记的，就是比如营业执照。付款方式的话，一个是现金有20万，然后是其他的10几万都是打卡跟支付宝这种。
1: 在回收黄金首饰后，为赚取差价，张凯峰很快将这批黄金首饰转卖给了另一家规模更大的金店。为了确认这批黄金首饰是否为失窃赃物，民警立即调取了该店铺的监控视频。这一次监控画面清晰了很多，黄金首饰的具体款式清晰可见。
2: 那么我们叫了我们的报案人过来辨认，那么我们报案人经过辨认发现，这一批黄金就是他被盗的那一批黄金。
5: 来，先来，我问你。

0: 证据确凿，专案组当即决定对顾某实施抓捕。
1: 南京公安分局，
2: 南京的，
1: 林大爷，这骑自行车到哪？
2: 是吧？
1: 不错呢，他骑的是车来？
2: 吗？一个小时。
1: 几个来？
2: 四车。
1: 四车闷了。
2: 啊？
1: 闷了。
2: 让几个了？
1: 不是车还行了？五个人请问呢？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点。
3: 在他车内呢，搜到了作案时使用的铆钉枪、钻头，然后以及起获了大量的名贵烟酒，以及现金。
1: 还有吗？没了。
4: 我们立即对他提取了生物信息，然后我们将现场的提取的残缺指纹与他进行比对，确定。残缺的半枚指纹就是顾某所留。
0: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顾某供述，他与王亚楠是在打牌时相识的。一次闲聊中，他从顾家洞口中得知，王亚楠家中存放有大量黄金首饰，因为手头拮据，他便萌生了盗窃的想法。案发当晚，他先是与王亚楠等人一同打牌，然后中途借故离开，独自前往王亚楠居住的集装箱实施盗窃。
5: 然后我就走到门口，他们是一个用插销插牢的，他们锁里面不是有个孔吗？孔是用那个胶带缠着，缠在外面的。然后我一拉，然后这个插销不是就是掉了。
0: 进入集装箱后，顾某目标明确，没有进行多余翻动，而是直接找到了王亚楠放在地上的手提包。
5: 不知道床还是干嘛，反正就边上嘛，有一个他经常背的包。然后我看到了，然后我就打开了，然后我就翻开那个包了嘛，看了一下，看了一下嘛，看看里面有黄金吗？
0: 得手后，顾某担心王亚楠很快发现黄金首饰被盗，便特意买来铆钉和工具，用铆钉枪将被损坏的插销底座重新固定好，刻意掩盖自己的作案痕迹。
5: 当时的时候可能被我扯淡了吧，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然后呢这个手一直是挂在那边，然后我就去买那个软铆钉嘛，后来也就弄了一共四个钉子还是几个钉子，弄出了三个吧。弄出了两个，还有一个本身就在的，我想想看都掉了嘛，万一他如果回来发现人进去了嘛，我想想看把它弄好嘛，然后那个胶带呢缠上去也没用。
0: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为了确认王亚楠是否已经察觉黄金首饰被盗，顾某继续维持着和王亚楠的正常交往，偶尔约着一起打牌吃饭，
5: 也跟平常一样，就是那么几句话，问他或者在哪里啊打牌啊，或者是在哪里吃饭啊。
6: 然后我不回去资料库，一直不停地打听我身边的人，今天也没看到他，他在干嘛了什么的，就是比较关注我啊。抓进去的前一天还跟我一起吃饭了。
0: 就这样，顾某一边假意维持着正常交往，一边暗中等待时机出手赃物。2026年2月7日晚上，顾某终于下定决心，将盗窃来的黄金首饰出手变现。
5: 联系了我朋友，我说我有黄金要出手，然后到了店里以后，他就是称了一下，然后全部直接给他了嘛。
7: 在被顾家栋打去炫富的时候，王亚楠就赶紧撤回了黄金的照片。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晒照的举动最后还是把贼给招来了。本案中值得关注的是，嫌疑人盗取黄金首饰之后，借助二手回收渠道迅速销赃变现。那么黄金、贵金属这类特殊物品的回收交易有着哪些严格的监管要求呢？私下收购来路不明的贵金属物品又触碰了哪些法律红线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教授的解读。
8: 在我们国家实际上一直对于像这个黄金、白银这样的贵重金属啊，有比较严格的这种管理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当中就明确提到，除了经过中国人民银行许可委托的那么其他的个人和单位都不能够去收购这个金银，要从事金银的回收加工业务呢，也必须要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呢取得相应的登记啊，然后获得营业执照之后才能够进行这个。

0: 经营。贵金属和宝石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即便你是有资格获得了营业许可去从事经营交易或者是这个回收业务的这些企业，那么他们在进行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收购的时候呢，也必须要去核实出售人的相关身份信息。那如果说单日的这个交易超过了10万元人民币以上，包括单日多笔，也包括一笔超过10万元以上，那么呢，他们都有义务要去把这个信息呢反馈给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然后呢，要对他去进行这个大额交易的报告。如果说违反这些行政法规的话，我们在相应的这些行政法规和规章里面呢，都有设置相应的行政处罚啊。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情节特别严重的话，那么甚至有可能会触碰到我们刑法的这样一个底线。明知是犯罪的所得而予以收购的话，那么它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啊。那么甚至我们国家还有规定洗钱罪。它是为了去严厉打击一些特殊的上游犯罪，比如说像为了掩饰隐瞒这个毒品犯罪的，或者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是吧？还有这个掩饰隐瞒贪污贿赂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对它进行这个所谓的收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以洗钱罪来对它进行处理。
1: 梳理过往案例，我们发现，因为炫富被窃贼盯上的案例不止王亚楠这一起。这些案例也警示我们，财不外露是非常重要的安全原则。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冬日清晨，大雾弥漫，事故骤然发生，
1: 从那个人身上开了过去。
0: 一段监控13块碎片，能否找到肇事车辆？
2: 随面包车、货车之类的。
0: 线索屡次中断，案情几经反转，警方如何拨开迷局，找到真相？多停了2分钟，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0: 会与法频道。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 现在开始，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3: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4: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7: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8: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知家中有人，窃贼却公然入室盗窃。案件接连发生，监控中再现熟悉身影，火速出击，却与夜行人擦肩而过。
1: 人呢？
0: 刀具亮相，为收网行动再添变数。暗影重重，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是令人震惊的一幕。2022年9月3日凌晨3:58左右，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严家社区居民马某娥正在床上酣睡，一名陌生男子借助手电筒的亮光在四处翻找什么。
1: 从视频里面看，这个人的一些动作举止就是轻手轻脚，用手电筒到处照寻找家里的贵重物品，也慢很缓，手上就是唯一有工具的话就是一个手电筒，在他的床头找到了一部手机然后将这个手机兜入自己口袋里面。
0: 然而窃贼意犹未尽，紧接着又盯上了挂在墙上的背包。经过一番端详之后，似乎感觉其中没有他想要的东西。这时男子再次转向床头，瞄准了放在枕边的背包。
1: 当他走到这个放在被害人的床头时，以为这个包里面就有钱，去包包里面进去翻找。
2: 那天晚上我睡得气香的时候，我就听到动响了一下，看到是一个人，那我就跳下床，他就开了门就走后面包了。
0: 接到报警后，

0: 祁东县公安局玉河派出所值班民警立即赶到案发现场。安装在房间内的看家监控摄像头记录下了完整作案过程。自始至终，嫌疑人一直戴着棒球帽和口罩，将面部遮挡得严严实实。
1: 从他体型来看，身材是比较魁梧的，肩膀很宽，大概身高在1.65米左右。
0: 经过现场勘查，警方认定嫌疑人应该是通过技术开锁的方式悄悄打开失主家后门的门锁，潜入室内实施盗窃作案的。
1: 查看这个门锁的时候，发现门锁都没有破坏，也没有损坏，也没有磨损的痕迹。
0: 那么作案得手后，嫌疑人又逃向哪里呢？警方连夜对中心现场周边展开实地排查，寻找所有可以利用的公共视频记录，追踪嫌疑人作案前后的活动轨迹。
1: 反正案发的地点都是在那些老居民的很多小巷子，都是可以走的那种，都是老城区，而且附近的监控比较少。
0: 案发在凌晨时间段，大部分人都还在梦乡之中，静谧的街巷里很少有人走动。然而在公共视频记录中，警方一直没有发现可疑男子的身影。警方推测，嫌疑人可能非常熟悉地形，利用监控盲区进出案发居民区，由此躲避警方的追踪。王某娥家所在的老居民区环境开放，四通八达，小路窄巷交织穿插，错综复杂。因此案发第二天，办案民警再次来到现场，分成几组步行踩点周边地形，并将环境都熟记于心。
1: 小巷子啊，过道特别多，特别的密集，而且这个巷子过去之后呢，可能上面就是一台阶，再上去之后呢，可能就是一个沟，也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小巷子的一个路口，很杂乱，到处都是出口路口，对每一个路段、每一个路口、每一个巷子都进行走访。
0: 在这种小道小巷密如织网的老社区里，不熟悉环境的人会晕头转向。民警们极力揣摩嫌疑人的心态，寻找他最有可能逃跑的路线。
1: 我是贼，我偷的东西我往哪边跑，怎么跑，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猜测。
0: 经事主确认，他当时的惊叫尽管吓跑了嫌疑人，但对方还是拿走了装有1000多元现金的背包。按照以往的办案经验，民警推测嫌疑人取出有价值的物品之后，往往不会保留背包，而是选择尽快丢弃。
1: 包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一个物品，对他来说的话，可能会是一个隐患，所以我们当时想着他肯定会把包丢掉，就留在附近。啊，如果能够找到这个背包，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背包上面找到很多破案的线索。重点的对一些隐蔽的一些地方进行寻找，像什么草丛里啊、下水道啊、角落里面。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上午的细致排查，警方果然有所收获。在距离案发现场30米左右的一块菜地里，民警找到了失主被盗的背包。
1: 当时我们发现之后就特别兴奋，发现背包里面的财物现金已经没有了，只是一个空空的包在那了。
0: 背包被丢弃的位置指明了嫌疑人进出案发现场的大致路线。民警循线追踪，在距离案发现场300-400米的偏僻巷口，很快发现了一处民用监控。案发前10分钟左右，一名可疑男子出现了，朝着失主家的方向走去。
1: 体貌特征还有衣帽特征都比较吻合，他发现有监控，抬头看了一下。

0: 下，然后马上又就用手遮住他的脸。
1: 监控画面清晰地显示，嫌疑人头戴黑色棒球帽，穿着黑色短袖上衣、灰色长裤和一双棕色皮鞋，但依然看不到他的脸。警方推断，这位神秘的夜行人应该是一个行窃老手了。在此后一个多月，警方一直在排查嫌疑人的行动轨迹，但他好像实施了隐身术一样，从侦查视野中彻底消失了。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表明，嫌疑人仍然在当地活动。2022年10月18日上午，祁东县公安局玉河派出所又接到一起入室盗窃的警情。失主是玉河街道莲花东路一家小卖部的店主彭某文。彭某文告诉民警，早上7点多，他准备从后门进入店内开始营业，却发现明明前一晚关紧锁好的店门竟然是打开的。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彭某文赶紧进店查看清点，发现价值600元左右的香烟已经不翼而飞。在回放监控录像时，大家看到了令人惊异的一幕。
0: 监控里面显示，嫌疑人就是触摸这个门锁，几秒钟之后，门就打开了，轻轻弹开了，就好像回家一样的。
1: 经比对，这名嫌疑人和一个多月前出现在失主马某娥家的嫌疑人体貌特征基本一致，应该是同一个人。更为巧合的是，被盗小卖部所在的位置与失主马某娥家直线距离不到200米，周边地形更为复杂，都是像迷宫一样迂回曲折的小巷，
0: 很乱，很杂乱。你有时候自己进去，哎，都有可能迷路。我们分析他就是本地人，而且对这个巷子整个环境都非常熟悉，经常走。
1: 这个夜行人似乎对自己的把戏相当自信，就在警方并案侦查的当口，当地又接连发生了3起入室盗窃案，每一起案件中都出现了似曾相识的身影。
2: 喂，你好，希望县公安局，请问报警什么事情？现金不见了是吗？请您保持电话窗口，我们安排。
1: 2022年11月4日，玉河街派出所辖区居民贺某兰报案称，自己的家里进贼了。
3: 现场，我们这边马上给你派民警过来。
4: 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发现红包不见了。红包里边的话，大概是几百块钱。去他包里面拿东西的时候，发现他包里的现金也不见了。现金加起来应该是有7000多块钱。
1: 在距离案发现场300米左右的公共监控中，戴着黑色棒球帽和黑色口罩、穿棕色皮鞋的身影赫然在目。
0: 在以前的几起案子之中，嫌疑人每一次穿的鞋子都是那一双一样的棕色皮鞋。
1: 民警注意到，在远离了作案现场后，嫌疑人慢慢放松了警惕，开始把自己表现为一名普通的路人。
0: 他是走到那里之后，然后周围应该是没什么人了，他就把他的帽子口罩取下来塞到口袋里面去了。过马路的时候心态就比较放松，手背在后面。 之前的监控里面是东张西望，鬼鬼祟祟，会有意识的去躲避和遮蔽他的脸部，躲避摄像头，而反正这个监控里面他就把手背着身后走路，都是大步流星，感觉很放松，就感觉好像已经做完事了，就准备感觉回家里一样，感觉很轻松。经过这个摄像头没有看到他正脸，看不清。
1: 公共视频显示，嫌疑人穿过枣树园市场后继续向南步行，随后就拐进了一个小巷。
0: 当进入里面那个小巷子之后，我们继续调取附近的这个监控的时候，就没有发现他再出现在监控里面，就以为他就住在这个巷子里面的某栋居民楼里面。

0: 于是警方立即到嫌疑人消失的巷口附近实地排查和走访，了解周边的地形环境和人员居住情况。枣树园市场是在一片居民区之中，
1: 我们侦查员在附近走访的时候就可能会打草惊蛇，所以我们是从侧面去了解这个附近的一些居住的一些人的情况。
0: 正当警方在枣树园市场周边进行逐户排查时，突然接到莲花公路一家便利店老板段某地的报案。
2: 第一时间我就有感觉，我那个门，因为我每天晚上关门的时候我都反锁的，我突然我那早上我开门的时候那个反锁被动了，我就有点怀疑，是不是？所以我一进来的时候一看就烟丢掉了，是不是？
0: 店内监控显示，那个熟悉的身影又出现在案发现场。嫌疑人从后门进入店内，径直走到收银柜台前，熟练地翻看没上锁的抽屉，可能发现里面只有一些零钱小票，就没有拿去。这时，嫌疑人注意到了货架上的香烟，
1: 找那种有价值贵点的烟，往口袋里塞，塞满口袋之后，又将烟塞到自己的怀里去，把自己的衣服怀里塞得满满的。
0: 嫌疑人似乎还是意犹未尽，从收银台的抽屉里挑了几张面值比较大的钞票，才罢手离开。
3: 他开门也就几秒钟，对于他来说，他可能就随机，反正是贼吧，不折扣吧，每天出去肯定就偷点东西回来吧，我估计这样。
0: 正是在这段监控视频中，办案民警敏锐地发现了一个令人心惊的细节。
1: 右侧腰部发现有一把匕首，当时这个匕首很明显，
3: 如果他在盗窃的时候老百姓突然发现了啊，喊一声或者大叫一声，他可能会去，对不对？对这个受害人进行人体伤害。
0: 警方当即做出重要部署，增派充足警力，在广联街、莲花东路等嫌疑人出没过的重点区域蹲点布控，日夜坚守。
1: 携带凶器作案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一个举动，可能会对老百姓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一定要争取把这个案子破案。
0: 警方将近期发生的多起入室盗窃案件进行串并侦查，嫌疑人的活动轨迹变得清晰起来。各个案发现场都相隔不远，大约在300米到1000米之间。每次作案得手，嫌疑人总是步行到严家街附近，此后轨迹就完全消失了。
3: 所以说我们就跟他作案的这个方式啊，地方，然后再慢慢收缩，最后又收缩到以石门路和这个迎宾路之间。
4: 迎宾路以西，竹园路以南，石门路以东，顶山路以北，这个范围。
0: 圈定了嫌疑人的出没范围后，警方倾注大量警力进行密集的巡逻和布控。
1: 我们每天晚上就是3个人一组或者2个人一组，就是在那种小巷子里面巡逻一样，就穿着便衣在那个巷子里面晃。
3: 就是我们一些采购点在辖区里面有那种小路的，没有摄像头的，就能够打个电筒往那边走，看能不能会遇见和会到，这种功夫都用过，但是没办法，看不到，一直没有遇到这个跟他相遇。
1: 因为这个整个辖区还比较大，对，我们还安排了车巡，还有摩托车可以走街串巷，大概是晚上10点以后，到第二天凌晨4点钟左右。第二个组就是蹲点，在一些特殊的重要路口蹲点。

0: 耐心守候20多天后，在凌晨1点，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花屋市场附近的一处公共视频中。
1: 戴帽子的口错了，没错，是他，就他，没错。
2: 喂，
1: 崔县主吗？嫌疑人已经在建设一下出现了，快点赶过去，就在路口。
3: 走吧，走吧。
0: 路面民警收到消息后，立即赶往建设一巷。
3: 哎，收到，收到，我们马上过去。
1: 哎，你看那个人，
3: 哎，有点像，有点像，
1: 是不是？
4: 就是我在车上的时候，还看见嫌疑人的影子。大概我们把车停了之后，然后再下去追他，就没看见他了。
5: 人呢？人呢？
6: 人呢？
1: 然后我们对方圆下面的一些小巷子进行一个搜索和查找，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我们也没有发现可疑嫌疑对象。在这个区域内与这个嫌疑人擦肩而过，就印证了我们之前的一个判断是正确的，嫌疑对象就住在这个附近，我们相信一定会抓到他，也会抓到他。
0: 于是警方决定24小时不分昼夜的巡逻和蹲守继续进行，直到嫌疑人最终落网为止。
7: 辛苦归辛苦，这案件你不破，我们辖区的老百姓这种生命安全怎么办？不管做什么，是否还是有一个恒心，其实也很有相信，他总有会露出蛛丝马迹啊。
0: 时隔不久，负责排查公共视频的民警捕捉到了一个不易察觉的细节。
1: 有一个影子从这里过去，在这个监控的一个左上角，一个脚的影子，走路姿态特征相符合的那个嫌疑人非常相似。
0: 通过对摄像头所在的花屋市场进行实地查看，民警注意到这片区域的东南北三个方向都有摄像头可以覆盖，只有原本对着西面的摄像头角度发生偏斜。
1: 正西方正好就是我们之前与那个嫌疑人擦肩而过的那条建设一巷的西端。我们在排查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监控的角度有点低，偏西北方。
0: 经玉河街道市场服务所同意，警方调整了监控探头的角度，
1: 调到了正西方，正好对着建设一巷的西巷出口。
0: 果然不出警方所料，摄像头角度调整后，仅仅过了2天，熟悉的身影就在凌晨10分再度浮现了。这样一来，就把嫌疑人的落脚点缩小到了仅包括3栋楼的范围之内。
1: 之前就是那个打了第一次遭遇战，第一次接触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就锁定犯罪嫌疑人在德胜巷与严家街这块区域 A B C， 犯罪嫌疑人就藏匿在这三个居民楼中间。这个嫌疑对象我们只有一次机会，仅有一次机会，屏住了一口气，你今晚一出事，你拧成一个绳，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进对进行抓捕。
8: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中式制合。

0: 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蒿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蒿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蒿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对你这个位置不但要关注这种院子的出来，关注到这个。
2: 警方在锁定的三栋楼周边进行了周密部署，编织起一张大网，只等嫌疑人的出现。
1: 在这个点，所谓的灯点的时候，你就要看到这边来的人，包括从这里出来的人。
2: 2023年2月14日夜间，蹲守队员们像往常一样各就各位。副所长彭洪斌带领张成、刘翔宇以及何维超负责花屋市场区域。
3: 他们三个都当兵出来的，因为才在以前我们分析吧，他腰间是逼得到的。我特意带了一个黄色手套。
4: 我当时是跟彭洪斌副所长，然后我们俩是守在那个十字路口的那个花屋市场的那个菜市场的那个柱子后面。
3: 那天晚上我特别有敏感，觉得今天晚上肯定会出来，我们就一直在那里盯守。
2: 一连多日的长时间蹲守，对民警的体力构成严峻考验，但是每个人都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们必须牢牢把握住随时可能出现的收网机会。
3: 就2月15号凌晨，就看到一个人，就往我们这边菜市场这边来。我大概离他还有2-3米远的时候，突然跳出来，我说：“别动，我警察！”我还没挨着他的时候，他就把刀就拿出来，张成就从这边一下子冲上去抱住他。我就看到那人拿刀就这样，
4: 第一下，然后我躲闪过去了，然后也不能让他跑掉，当时就搂住他的腰，往我的脖子上刺了一刀，头部刺了一刀。我也知道我们彭洪斌彭所的手臂啊，
3: 都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反正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他拿下。他拽的时候，我把他手拿走以后，把他屁手给都能拿走了，反正我也不会放，如果放了的话，我们两个就完了。
5: 然后听到声音，我们俩就是从这里冲过去了，然后我就上去控制他另外一只胳膊。我另外那个兄弟就是跑上去，然后就一人控制他一只手，
3: 控制到，哎，把他刀抢住，
6: 安住，
3: 他的力量太大了，反正那个刀在我手里一直正没有松，最后我也不知道我什么力气，反正有那么大力气把那个刀刃啊，就和他的刀柄强行的拔下来，然后我们把他全部就控制了。
2: 在这场激烈搏斗过程中，彭洪斌的外套被刺破5处，手臂2处被刺伤，张成的头部、颈部被嫌疑人用匕首各刺一刀，伤势严重。
7: 患者那个颈后部有一个刀刺伤，伤口大概长约3厘米，流血不止，应该说还是比较危险。那一刀很深，深达那个脊柱。那个周围的大血管还是比较多，再次深一点很容易导致那个四肢瘫痪，脑部那一刀呢是个刀划伤。
2: 令警方感到意外的是，嫌疑人张某良归案后仍矢口

0: 否认自己实施的多起入室盗窃行为。
1: 他随身携带了有作案工具、技术开锁的卡片、小水龙头，还从身上搜出了一支起。我们民警通过大量的证据，在铁证如山的证据面前，犯罪嫌疑人还是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2: 案件的成功侦破，充分展现了全体参战民警锲而不舍的顽强毅力、革尽职守的敬业精神，赤胆忠心的大无畏气概，是我们公安队伍的骄傲，也是全局民警学习的榜样。

0: 潮涨潮落，滩涂湿地竟然满目疮痍。
1: 我们越查之后，我们就越吃惊，他们在这个地方太猖狂了。
0: 暗网密布，非法捕捞规模异常庞大。
2: 作案的人数呢，超过了我们之前掌握的人数，警力远远不够了。
0: 逆潮追猎，警方能否化解这片湿地的危局？潮汐追迹，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在家吃饭，吃亮米饭。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6: 不要太淘气哟。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源之间，自有天地。
1: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企业正常经营，却有人突然联系监督核查。
2: 他说他是沈阳某个出版社的记者，他就说我在那个你这个采石场拍了一些图片，我质疑你手续的合规性。
1: 网络账号发布不实内容，封口费被包装成合法业务。
2: 你给我完成点任务，订那个3块钱那个书啊，我给你，我这边给你发票。完那个视频我就跟那个文字啥，我就给你一下，咱大伙儿都消停。
1: 恶意投诉、上门碰瓷，花样百出的维权背后，竟藏新型黑恶犯罪。
3: 他是买了之后隔了蛮长一段时间才去投诉的，商品本身质量是没有问题的。
1: 假维权、真敲诈，公安机关重拳打击软暴力黑恶犯罪。
4: 在沙发上一躺，就说哎，这死人啦，那个一闹啦，就是在闹。
5: 我们第一时间梳理同类的警情，很快就锁定了3名犯罪嫌疑人。
6: 喂，姐姐，
7: 你怎么了？
6: 就是我那个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捐款的，就是被骗走了。2,299。
1: 骗子瞄准未成年人，利用爱心诱导转账，连环诈骗。
4: 他说未成年要做催款，然后呢？就是让我找家长手机，然后扫码就是激活退款。
1: 警方火速追赃，及时拦截，挽回损失。
8: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陆晨。今年7月，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把利用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套路化的10类新形态犯罪作为重点打击对象，这其中就包括舆情敲诈。不法分子刻意炮制负面信息，放大炒作网络舆情，伪装成监督者、正义维护者，博取流量，实施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来看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侦破的一起案件。
1: 事情还要从2022年说起。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王先生经营着一家工程施工企业，平时主要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然而，一名自称是媒体记者的不速之客突然主动联系到了他，以舆论监督核查为由，要求王先生提供企业施工的相关手续。
2: 他说他是沈阳某个出版社的记者，他就说我在那个你这个采石场拍了一些图片，我质疑你手续的合规性，你要把手续给我发来。
1: 为了配合对方所谓的媒体调查，王先生提供了相应手续。没想到第二天，一个名为一夫当关的网络账号发布了王先生企业施工现场的相关视频和图片。
2: 就是说以为老百姓以为说我们在那个开矿，但实际不是，我们在修复。他就是利用这个关注度吧，说那个在网上引起大众对我的那个质疑。
1: 随后，王先生立即与一夫当关账号取得了联系，希望对方能删除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的视频。然而，对方却提出了一个让王先生始料未及的要求：
2: 出版社有任务，出来都不容易，在外边跑，你给我完成点任务，订那个3块钱那个书，我给你，我这边给你发票。完那个视频，我就跟那个文字啥，我就给你。一下咱大伙都消停，完活。
1: 王先生此时虽然已经意识到对方目的并不单纯，

0: 他试图寻找其他解决途径，但是思来想去却没有任何办法。王先生眼看着不实信息持续在网上扩散传播，舆论持续发酵，巨大压力全部落到自己身上。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花钱买平安，按照对方的指引将30000元钱款打入了一个对公账号，
1: 一个传媒公司，我是个人转对公啊。完事之后他给我开发票开的个人的，给完钱之后视频当时就下去了。
0: 事件发生后，王先生因担忧该团伙继续刻意炮制不实舆情，对自身企业经营与个人声誉造成进一步负面影响，最终选择隐忍，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和王先生一样，刘先生也遭遇了同类敲诈，其经营的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在处置原矿主遗留采矿废料的过程中，被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摄视频，以所谓舆论监督为名发布至网络平台。
2: 跟他沟通说要钱，要6万块钱，6万当时他说给整点报纸啊，他也应该法会这边干了很多次了，因为咱以前也听说过，他拍完就得给钱，不给钱他不给赞。
0: 一夫当关给刘先生开去的发票上，销售方名称一栏显示为沈阳维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标注的是文化服务信息资讯服务。面对一夫当关犯罪团伙的敲诈，不少企业迫于压力选择破财免灾，但也有被害人拒绝妥协。经营固体废料处理的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2025年一次大风天气，一夫当关犯罪团伙拍到企业车辆转运物料产生扬尘的画面，随即以此向李先生施压，提出付费即可下架相关视频。面对敲诈，李先生选择硬扛到底。
3: 如果要是说我低头了，是背后找各种关系跟他联取得联系，或者给他拿一些钱，我感觉会助长他以后会越来越嚣张的，得去用这种软暴力给别人施压，给别的企业，也会造成那个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我还是坚持我。
0: 尽管该决定是李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但网络上传播的各类不实质疑内容让他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在此后1年多的时间里，他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处置网络不实信息引发的各类负面影响。而警方在日常网络巡查的过程中也关注到了一夫当关账号行为异常。
4: 我们发现他每天发布的视频，一个是周期比较短，播放的内容频次比较多，但是没有几天这个视频就下架了。
0: 警方迅速开展综合研判，在比对原始场景与网络发布内容的过程中，办案人员发现了诸多疑点。
4: 他把一些人们在生产经营一些正常的一些画面场景拍摄了以后，然后通过自己的语言表达一些文案还有内容的编辑去把这些整个事件夸大其词或者是断章取义的这么一个内容和效果出来，然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0: 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确认网名为一夫当关的账号实际拥有者名为邓某某，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注册了2家传媒公司，同时在东北多地还散布着自己的线人。邓某某平日里以捍卫正义的使者的身份来包装自己，实际上是假借舆论监督之名，以曝光负面内容为筹码要挟当事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警方综合研判认定，运营一夫当关账号的团伙正在实施有组织的敲诈勒索违法犯罪活动。
5: 调查的那个公司账户里流水发现不止他一个人，比如说有专门负责订刊的，有专门负责收集视频的，有专门收集视频之后提供给这个一夫当关的，完了从中像争取费用呗、好处呗这种的。
0: 在掌握了基本证据之后，警方展开收网行动，擒获团队5名关键人物。警方在犯罪团伙核心成员邓某某的住宅和公司进行搜查期间，除查获各类专业拍摄设备、作案车辆以及大量制作的所谓采访证之外，还提取到大量存储在电子设备内的通话录音、聊天记录等音视频资料。
6: 我是报社的啊，我听领导说你这边要订阅点刊物、是吧？
7: 我稍等，我上个信号好的地方，
6: 一般的话都能订个30-50套，那你这边要是少订点的话，你就订个30套。
0: 警方通过对这些音频证据逐一梳理分析，从中逐步摸清该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与活动轨迹。大量证据显示，自2019年起，邓某某纠集人员组成犯罪团伙，流窜于东北

0: 多地物色作案目标，实施相关违法犯罪活动。在视频发布之后，绝大多数企业都会主动联系易夫当官，他就会要求对方以购买报刊杂志为理由支付相应的费用。该团伙根据企业规模与实际经营情况，针对性设置敲诈金额，涉案单笔金额从数万元至十余万元不等。 但是也有很多受害企业和王先生一样，并没有收到订阅的刊物。事实上，这也是易夫当官团伙试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一种手段。警方调查中发现，易夫当官这一犯罪团伙对曾经敲诈成功的企业还会持续关注，强迫其第二年续订刊物，否则他们还将对企业的经营生产鸡蛋里挑骨头。截至目前，法库警方已抓获易夫当官团伙犯罪嫌疑人21名。
1: 其中5人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现已核实的涉案金额近15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侦办中。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在江西南昌警方侦破的新型涉案件中，犯罪团伙打着维权的旗号，放大商品上的瑕疵，反复投诉举报，目的是敲诈勒索。
0: 经营网上超市的吴先生就是一名被害人。他是买了之后隔了蛮长一段时间才去投诉的，工商那边反馈回来，我们宣传的是一个连体袜，当时投诉的说是执行标准不一样。据报，人认为吴先生售卖的一款女士袜子在销售网页上展示的名称是连体袜子，应包含上衣部分，而该丝袜产品实际只包含有下半身，与实际销售情况不符。 并且包装介绍中显示该丝袜执行的是袜子的执行标准，不属于连体丝袜的执行标准，存在错误使用执行标准的情况，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赔偿。但是吴先生觉得自己的商品没有质量问题，不应该赔款。
2: 商品本身质量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商品因为是个丝袜，也不存在说危及人身安全啊等等之类的，只是一个这个执行标准上包不包含上衣的一个叙述问题。
3: 但我们提供各种材料以后，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吴先生售卖的商品到底存不存在问题呢？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查。
4: 像我们核实连体丝袜是属于袜子的其中的一种，因为袜子它包括，短袜、中袜、中筒袜、长筒袜，甚至连体丝袜，它是可以涵盖的，从分类标准中是可以涵盖的，也没有，单独的这个连体丝袜的强制标准。
3: 那我们认定。
2: 作为这个袜子的执行标准没有问题的。经调查，举报人的索赔理由并不成立，但是这名举报者并没有就此罢休，反而是继续纠缠吴先生，通过各种渠道不停举报，赔了100多块钱吧，然后他的那些成本费我都退给他了，包括这个寄的邮件费等等，我都赔给他，真是没有办法。
0: 警方调查发现，除了对吴先生进行投诉外，这伙人还曾多次以产品存在瑕疵、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为由，向其他商家进行索赔。索要赔偿的对象多是有实体经营的个体商户，索赔的金额100到1000元不等。根据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的线索，办案人员梳理出了数百条异常投诉，并从中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徐某等人。
5: 一个正常的消费者，他不可能一天之内去10多家超市购买10多双袜子。像恶意索赔的，他可能一个月之内，他的投诉量就达到40-50条或者70-80条。正常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投诉量不会有这么大。
6: 经查，徐某等人自2025年6月开始，就在南昌以各种商品瑕疵为由，向线上线下不同商家恶意索赔，累计各类投诉500多条。
7: 徐某主要是负责这个出资。 包括这种选购有问题的这个商品，然后曾某他是在徐某的安排指示下负责针对这些有问题商品进行这种拍照、撰写这个投诉举报书，然后胡某带着徐某跟曾某3个人一起去商超或者其他地方去购买这种有问题商品，并且在徐某的支持下负责这个对投诉举报信的进行邮递。
8: 徐某、胡某等人落网后，交代了他们除了在南昌对商家进行敲诈外，还在南京、武汉等多地作案，而给他们传授这些索赔技术的，则是一个被称作“局长”的男子孔某。
9: 别人都称他为局长，他应该是全国的一个总教头啊。
10: 孔某他采取两种传授恶意索赔的方法，一种是通过线上，他是通过那种视频授课的方式。 通过我们侦查发现，他的一个群聊。
1: 人数高达300余人，它总共有三个群聊，还有一种是

0: 下授课，他的线下学员线下学完了以后，他们会自己再次带学员传播这种技巧方法，还有一种他们会组建自己的一个小团队进行实施恶意索赔这种违法行为。
1: 经过部署，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孔某、陈某等人抓获。经查，孔某、陈某等人以所谓的商品维权为由，在全国范围内恶意举报投诉各类产品8000余次，并通过各种方式传授学员，传播恶意索赔技巧，严重扰乱市场经营秩序。
0: 涉及有18个省直辖市，我们都冻结了相应的涉案资产，现在已经有200余万。
2: 假维权，真敲诈，犯罪团伙的下手目标盯向了街头巷尾的理疗门店。近期，辽宁大连警方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打掉了一个专门碰瓷理疗机构的新型犯罪团伙。
1: 2025年，家住辽宁大连的郭女士和母亲合伙开了一家理疗馆，店铺开业时间不长，但客流量不错。郭女士原本对店铺的发展满怀期待，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恶意纠纷打破了郭女士的正常经营。
3: 有个女的给我打电话，然后她说你家那个能不能针灸，我说你是什么问题要针灸，她说我耳朵听不见东西，你说耳鸣，然后睡不好觉，我说行，那你过来看看吧。
1: 隔天，电话中的这名女子和另一名女伴一起如约来到郭女士的理疗馆，可刚进店，这名女子便直接提出要郭女士为她做针灸治疗耳鸣。
3: 我要去了解病情啊！我说你是不是总熬夜，睡眠不好？我说你这情况不需要针灸，我说我给你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按摩理疗，然后帮你缓解这个不舒服的感觉，然后晚上能好好睡觉。她说不行，我就要针灸。
1: 郭女士的理疗店虽然有针灸理疗的资质，但此时有执业资格的医师并不在店里。在这名女子的执意坚持下，郭女士最终为她进行了针灸理疗。随后，两名女子付了60元的理疗费便离开了。
3: 走了大概能有一个多小时左右吧，12点来钟，然后又返回来了。返回来跟我说，我就出去不大会儿时间，我就嘴掰了。我说那这样咱做司法鉴定吧，司法鉴定对谁为最公正，对不对？他说我不跟你去司法鉴定，我也不去医院。我说有问题咱治病，没有问题。如果是我出现问题，我的医疗事故那么我认，你所有医疗费什么我都赔你。他说不行。
1: 郭女士明显感觉到对方是在故意找茬，于是提出可以带他们去医院找民警，或者是申请司法鉴定，但这些提议都被两名女子拒绝了。
3: 在沙发上一躺，就说哎，这死人了，那个一闹了，怎么就是在闹，然后就说我们店出了问题。当时我们店有5-6个客人都被你吓跑了，然后大夫那个患者都没有结账，就直接给走了。然后那个民警过来围观了好多人，都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虽然生意受到了影响，但郭女士还是没准备退让。此时，两名女子透露，再不赔偿，一个狠角色马上就要到店里。
3: 然后她说：“我不跟你解决，我要找我哥。”然后她就给她哥打电话，她哥从开发区过来了，然后就说：“黑白道通吃。”然后说：“我给他妹造成这个问题就要4两。”然后她就说：“今天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解决不行。你别想经营，然后以后你别想那个什么，别想在这地方待下去。”
1: 此时，郭女士年近70的母亲也匆匆赶来，在双方交流协商的过程中，对方三人始终不肯善罢甘休，持续使用威胁的方式索要赔偿。不堪被消耗纠缠的郭女士和母亲最终只能做出让步。
3: 刚开始说我要20000块钱，最后交12000，说能不能第二天给你，然后她说不行，你今天必须给我，你不给我就不走了。她说反正我在这耗，我有的是时间跟你耗，看谁能耗过谁。
1: 最终，郭女士迫不得已赔偿了对方12000元，这才算完事。经历了这场风波，郭女士的母亲直接生病住院，郭女士也没有精力继续经营店铺，刚开业不久的针灸馆只能被迫停业。
3: 那店就是闹得经营不下去，邻居都看了，然后说你这店怎么回事，都来问，听那边孩子们一死人了，到底怎么回事，说你家家人是不是黑店，就不敢去了，就后期我妈也住院了，店就关了。
1: 靠着演戏闹事儿、言语恐吓的软暴力，让郭女士的店铺被迫停业。大连警方在日常工作中注意到，这种以针灸治伤为名敲诈商户的案件并非个案。
4: 我们在处理过程中发现了诸多疑点，于是查询了两名女子的报警记录，发现从2025年7月开始，全市范围内两名女子报警多达10几次，而且报警的内容都极其相似。
1: 警方发现，两名女子每次报警之后也没让民警过多介入，最后都是自行协商解决，很可能都敲诈得手了。
5: 我们第一时间梳理

0: 同类的警情，从中找到了一部分被害的商户。通过走访这些被害商户，分析研判，掌握了这种作案的套路模式，很快就锁定了三名犯罪嫌疑人。
1: 证据固定完成后，大连警方立即组织警力开展收网行动，成功抓获刘某某、张某某、宋某某三名犯罪嫌疑人。警方调查发现，从2025年6月至三名犯罪嫌疑人落网期间，他们流窜黑龙江、吉林、河北、辽宁四省多地，使用相同作案手法累计作案50余起，涉案总金额达20余万元。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接下来您将看到。
2: 喂，姐姐，
3: 你怎么了？
2: 就是我那个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捐款的，就是被骗走了。2,299。
1: 骗子瞄准未成年人，利用爱心诱导转账，连环诈骗。
2: 他说未成年要做催款，然后呢，就是让我找家长手机，然后扫码就激活催款。
1: 警方火速追赃，及时拦截，挽回损失。
4: 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的吉林珲春，当地边境民警一巡三户，守国门护生灵，查风险。坚持巡边加生态加防灾一体推进，筑牢祖国东北边境平安屏障。
1: 吉林延边边境管理支队珲春边境管理大队的民警们日复一日奔走在边境一线，常态化开展边境踏查，防范各类跨境风险。静信湿地是候鸟迁徙路上的重要驿站，盗猎、非法开垦多发生在边境偏僻地段，民警把生态监护嵌入日常边境执勤。巡边途中，他们清理山林里的非法猎套，救助受伤候鸟。一旦发现湿地遭到破坏的线索，第一时间对接林草部门开展处置。原本以边境管控为主的踏查，同步完成生态巡查，将生态安全风险纳入边境感知网络。除了守护边境生态，巡护队伍还充当起边境一线的灾害瞭望哨。民警在徒步踏查的过程中，留意观察山体边坡裂纹、淤泥堆积变化，实时和应急水利部门共享雨情、水情信息，防范风险隐患。一旦险情发生，民警一边深入底边村落开展避险科普，协助群众安全转移，开展抢险救援，另一边绝不放松边境管控，紧盯边境薄弱点位，严防灾害带来的次生边境风险，做到抢险稳边两不误。依靠党政军警民联防联动机制，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将边境管控、生态保护、灾害预警多项工作融为一体，一次巡护兼顾多重守护，在国门边上打造出平安边境建设的鲜活样板。
4: 明明是爱心捐赠，为何扫码付款后却成了刷单诈骗？这是浙江宁波的12岁女孩小文经历的一起骗局。期间，她遭遇捐款返现、未成年人退款的连环骗局，两次扫码被骗走了1.6万余元。
2: 喂，姐姐，
3: 你怎么了？
2: 就是我那个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捐款的，就是被骗走了。2,299。
1: 报警电话里，一名女孩向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区分局装饰派出所求助，称自己疑似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立即赶到女孩家中，
2: 说那个捐款捐3.88元，然后388，然后我捐了，然后呢，他说未成年要做催款，然后呢，就是让我找家长手机，然后扫码就激活催款。然后呢，他让我给他，就是扫码，然后，就是说，扫了之后让我点，就是输入付款码。
1: 经了解，女孩在某社交平台上刷到了一个捐款帖子，里面称只要捐款就可以返现，不同的捐款金额对应不同的返现金额。完成捐款后，客服又以未成年人不能捐款，需要办理退款为由，要求女孩使用家长手机扫码，并威胁如果不配合操作，账户将被冻结，还会受到处罚。女孩按照对方提示上传银行卡信息和支付宝卡包界面，先后两次扫码付款，共计16,598元。
5: 现场了解情况以后，发现就是一个典型一个诈骗案件。
1: 派出所开展调查的同时，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区分局反诈中心同步追踪涉案资金，发现女孩扫码后并非进行所谓的退款，而是支付了两笔款项，相关金额流入了一家电脑商城，购买了一些电子产品。 相关订单已经发出并进入

0: 派送环节。警方随即取得快递单号，联系快递公司紧急拦截，并在女孩的微信中找到相关订单，申请未成年人退款。商家收到被拦截退回的货品后，将相关涉案款项退还给了被害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8: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下面进入权威发布。
13: 2026年9月2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法院系统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代表们结合践行马西五审判方式、知识产权审判、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创新生态环境司法修复机制、守护一老一小合法权益等履职实践，分享了自己的宝贵经历，生动展示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奋斗风采。
14: 9月21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检察机关以科技赋能司法，持续加大检察技术支持高质效办案工作成效，并集中发布耿某某故意杀人案等10起典型案例。据悉，自2024年5月以来，全国检察机关技术部门共办理技术案件267123件，其中检验鉴定11546件，技术性证据审查143282件，技术协助112295件，取得明显成效。
12: 下面来看今日速览。
15: 9月19日，司法部组织的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考试在广东省深圳市珠海市举办。今年9月1日，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正式施行，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此次考试是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政策入法后的首次。9月20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举办国际开放日，集中展示知识产权。

0: 产权司法保护成果。多国驻华使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媒体代表参加活动。活动发布《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典型案例》第一集，案例覆盖专利、商标、著作权、反垄断等领域。本次活动搭建中外司法交流平台，彰显我国平等保护中外创新主体、以司法护航创新发展的法治理念，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上有老伴能两个人最起码的可以往回上宽道的，嗯，不拖累孩子吧，最起码你送多少礼物手机号他就是不给你显，人也见不着了。
1: 核实完身份之后发现这个人根本没有来过我们这里，
2: 就是挣钱的嘛，就是目的就是想挣钱嘛。
3: 凡是以恋爱交友的名义诱导你啊进行投资理财啊啊资金转账，这种没有万一没有例外，全部都是诈骗。
4: 山东济宁的张大爷今年74岁，退休前在矿上开车，10年前和老伴儿离了婚。离婚后他最怕的就是给两个孩子添麻烦，心里一直盼着能有个贴心老伴儿互相照应着安度晚年。
0: 毕竟年龄越来越大了嘛，对，现在我有什么事儿，两个孩子都不能上班，都得陪我，这样有个老伴儿能两个人最起码的可以往互相关照点，嗯，不拖累孩子嘛，最起码。
4: 这些年张大爷没少为找老伴儿的事儿费心，可是到头来结果并不如意。
0: 你要花个几千几万块钱不见得能谈上，没意思了，不现实，对吧。
4: 2024年3月的一天，他刷短视频时一条交友广告弹了出来，广告上说专门给中老年人介绍老伴儿，同城异性多，见面方便。张大爷犹豫了一下，还是下载了那款叫念梦的软件。
0: 找朋友吧，找老伴吧，可以给你介绍了或者什么，哎，这边你通知多多大年龄都有。本身我一个人嘛，就想呢是不是这交友软件能找个老伴吧。
4: 刚登录就有不少女用户主动找他说话，对方大多说自己50多岁，家就是济宁本地的。张大爷想着找个离家近的见面也方便，
0: 因为我想找尽量这一块的，在一个别管济宁市的山东省之内的，对吗，近了最后好见面，可能找什么找着不更好吗。
4: 很快一个叫菲菲的女网友引起了张大爷的注意，对方说自己今年56岁，离异多年，也是真心想找老伴儿。张大爷觉得挺合适，可没聊几句平台就提示他得先充值买币。
0: 你看他差不多你就给发信息就是了，发信息充币就可以聊吗，聊聊家庭，聊聊平时爱好，也就这些东西。
4: 张大爷起初只充几元几十元，菲菲每天早晚都主动问候和他聊聊家常，这些最简单的关心张大爷已经很久没感受过了。
0: 你光谈没联系方式不行啊，他说你只要加这个就是送礼物平台就可以给你慢慢的给你加上这个什么可以互动联系。
4: 张大爷想留个电话方便联系，可菲菲总说只要在平台上继续送礼物平台就会给号码，为了早点见面他一次次往里投钱，
0: 刷一个给你出一个字一个号码，那主播的这个礼物高，有1000多的2000多的，
4: 前前后后将近30000元，可那个号码始终凑不完整。等到他再也充不起钱，菲菲不见了，找平台客服也根本没人理。
0: 你送多少礼物手机号他就

0: 是不给你钱，那等于一次刀就完了，因为存完礼物，人也见不着了，那也没房子了，再没钱了，那就干脆歇菜吧。
1: 几万元养老钱打了水漂，
2: 连真人都没见着，老人又伤心又生气，好长时间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出门。
0: 那肯定难受啊，钱也花了，对吧？面儿见不上，不能也没钱了。
2: 张大爷的经历在济宁并非个例。
1: 今年57岁的王先生常年在工地打工，一直没结过婚，
2: 如今只想找个伴儿安稳过日子。
3: 不怕那笑话，我婚姻不如意，婚姻多少事都没事，走的走了，跑的跑了，到现在没事，想着找一个。
2: 2024年8月，王先生刷手机时也看到了一条婚恋交友广告，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点了进去。很快，一名网名叫“为你而来”的女网友主动给他发了消息。
3: 他说他叫甜甜，他说是在玉泰有实体店，卖美容化妆品，晚上开直播。
2: 和张大爷的遭遇一样，发消息要充值买币，想和对方语音视频，还得再充值解锁更高权限。王大爷接连充了数千元，终于和女网友连上了视频。
3: 视频上看着年轻，就是40左右的。他说话啥的时候，都是用这个视频。视频他产生费用是一分钟18块钱，是20块钱。
2: 从那以后，女网友几乎天天跟他视频，还不断以见面为名让他刷礼物。短短几天，王先生就充了20000多。
1: 可对方又借口换平台更好见面，哄着他换了好几个应用程序继续充钱。
3: 进入每一个平台都得是咱花咱的真钱来买他的币，那个大约是花了9000多，很简单，每几天又进入第三个平台，大约是花了10000多块钱。
2: 王先生在三个平台陆续充了50000多元，其中大部分都是借来的。直到一个月后，他实在拿不出钱继续充值，对方彻底失联。
3: 就是第三个平台的最后一单，就是说2300块钱也借不到了，或者3000块钱真借不到了。
2: 直到这时，他才肯承认，也许从头到尾只有他才是真的。王先生报了案，最先被查证的是那个叫甜甜的人。
4: 他给被害人说，自己在我们辖区生活，然后开化妆品店，单身，有一个孩子。核实完身份之后，发现这个人根本没有来过我们这里。然后我们也尝试被害人提供的这些对方联系，确实是联系不到。
2: 民警发现这个所谓的同城女网友身份地址全是编造的，而平台本身也并非表面那么正规。
4: 我们调证完之后，对方只给了一些身份信息和这个积分的变动情况，他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个被害人的资金去向，这个让我们产生了怀疑。
2: 更让警方警觉的是，全国多地都出现了针对这个平台的报案，受害人的遭遇如出一辙。
4: 我们也看全国，也有几起这种案子，也是这个平台的。然后我们还联系了一些其他充值的被害人，我们核实一下他的情况，是不是被骗了。他们也反映，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被骗的。
2: 一个看似正规的交友平台，为何接连有人投诉？民警暗中调查取证，发现该公司推出的交友软件大多是针对中老年人的。
5: 这一款呢，就是说主打中老年交友。它这个视频的上方，然后真心实意附近视频交友，不在乎年龄，不看重条件。如果说一些老年人通过一些这种互联网的短视频平台了刷到之后呢，他可能会真的被这个广告去吸引，而且视频中出现的这位女士可能说年龄也比较就是年长一些，可能感觉是非常的真实，所以说呢他们会去下载，而且下载的话是通过这种下方的链接，是下载非常的就是方便的。
2: 下载之后，一些虚构人设的女网友就开始主动搭讪这些老人。
4: 一般虚构的人设就是我在你附近啊，我做生意，经济基础挺好，然后离婚，有个孩子，孩子也不需要我管，虚构一个人设，然后让对方感觉，这个人可能是我理想中的伴侣吧。
2: 在这些精心包装的人设面前，孤独

0: 的老人很难不动心，可想要继续聊天就需要向平台进行充值。
1: 在这款软件进行充值以后，一元钱等于10个金币，他在这里包括送礼物，包括我刚才说的这种发消息，都是消耗的是金币。你像图片中展示的，这都是一些礼物，像什么心灵之光了、小心心，它下面呢都有标的这种金币价值是多少钱。它会给男用户说，你只有不断的去和我送礼物，才能解锁更高的一些功能，例如说像开视频啦之类的，甚至于说就是说送礼物送的多了，我们可以去线下去见面。
0: 从发消息到送礼物，每一步都要花钱，而所谓的见面，永远只差再多刷一点。
2: 本来是想打着去交友或者婚恋的目的去和对方聊天，但是对方呢，不论怎么聊，他都不会和你见面，也不会和你留下联系方式，只是在一味的去引导你去充值打赏。
0: 而这些软件，男性用户可以随意注册，女性用户却需要通过该公司的专属邀请码才能入驻，普通女性根本无法注册。
2: 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人才能够由人拉人进入这个平台进行注册，获取到这个邀请码。这个邀请码呢，是上一级的推广人员给这个女性聊手的。
0: 平台不开放女性自由注册，是因为背后有一套分成机制，男性用户每充值一笔，女聊手就能拿走40%。
2: 普通的女性用户他就没法在这个平台里面这个抽成。这个男性用户的打赏呢，40%是女聊手的佣金。
0: 警方通过调取该平台的相关数据，发现这些女聊手大多是无业在家的女性，被以兼职的名义招募而来。
3: 没有工作在家的一些女性啊，比如说看孩子的这些女性，没有固定工作，然后他们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就想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挣钱。
0: 小丽就是其中一位女聊手，面对民警，她坦言自己心里并不踏实。
4: 比方说人家是真心找对象的嘛，可能就心里有一点就是感觉，哎，人家可能是真找对象的，就有点存在欺骗，就是心里有点不舒服吧。
0: 小丽说自己前些年刚生完孩子没工作，于是就在网上找点兼职贴补家用，加入这个聊天软件也是因为有人告诉他聊天就能赚钱。
4: 然后就是有一天突然有一个人在群里发送那个聊天可以赚钱，就是想做的可以加他微信，然后我当时就加他微信了。他就问我，然后就是想赚钱嘛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问他怎么弄，他就跟我说。
0: 在对方的指导下，小丽下载注册了软件，又被拉进培训群。群里教她的核心只有一条，顺着对方的需求聊，虚构同城温柔单身的人设。
4: 就是问他找什么的，然后你就说找什么的嘛，然后你问他家是哪里的，他比方说是一个什么地方，然后你就在他的那个比方他是什么区，然后你离他稍微近一点嘛，就是南方那边他看不到这个位置。
0: 和小丽聊天的大多是40-50岁的单身男性，真心想找伴侣，可小丽的任务却是不断诱导对方充值刷礼物。
4: 他这个就是解锁对方的手机号码，就是你一开始他就是说手机号都是以那个平台拦截呀什么的，然后去就是去充值，然后刷礼物，然后解锁手机号。
0: 为了多赚提成，小丽同时和好几个人聊，全程伪装身份。她从一开始就知道，无论对方刷多少礼物，自己都不会见面。
5: 你有想过跟他们其中某一个人见过面吗？
4: 没有。
5: 为什么不会有？
4: 因为一开始就这个是挣钱的嘛，就是目的就是想挣钱嘛。
0: 一句就是为了挣钱，戳破了那些温柔背后的真相。这个平台究竟是怎么运作的？警方在调查中逐渐发现了其中的门道。
3: 数据量大，然后时间长，在一个公司呢，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嘛，对这些数据做了一些处理，然后从数据的存储包括数据加密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反侦查的意识。
0: 平台方后台技术人员为了隐匿，仅靠网上沟通，还以只是搭建平台为由，试图撇清责任。
3: 因为很多数据是在公司那里的，公司辩解说自己只是一个搭建平台的，对这些诈骗我不了解， 他们在上面诈骗了，我体验不到位，是我工作的失职。
0: 然而警方发现该团伙先后开发了40多款类似应用程序，名字不同，套路完全一样，都是靠聊天充值、刷礼物解锁联系方式来骗取钱财。
2: 他之所以开发了很多 APP 呢，一个是 APP 有可能被封，如果说我们的用户投诉量大的时候，他可能会被强制下架，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会不停地在测试哪一款 APP 的流量比较好，那么他就会主推某一个特定的 APP。
0: 随着调查深入，这个隐藏在交友外衣下的利益链条逐渐清晰。2025年10月，警方展开收网行动。
6: 往后站，往后站，往后站，往后站，
7: 往后站，
6: 往后退，往后退，来，手都爆炸了。
0: 在涉案公司现场，警方抓获多名嫌疑人，同时查获培训手册、业绩报表等证据。
3: 他们前期就有类似平台的那么一些工作经验，然后后来就是他们的一个总经理，然后把这些有类似工作经验的人进行网络过来，然后开始重新组建了这么一个犯罪团伙。
0: 但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却声称自己只是提供交友平台，对女聊手的诈骗行为毫不知情。
2: 他会说我们只是成立了一个平台啊，至于女性聊手诈骗男性用户公司不知情啊，我们只是说模仿了交友软件的这么一个公司运行的模式。
0: 然而警方查实，女聊手由平台推广员招募，工资也由平台通过第三方公司发放，所谓的不知情根本站不住脚。
2: 由公司把需要支付的女性聊手的抽成打给第三方公司，由第三方公司再打给这个女性聊手，这样他做了一个隔离啊。他虽然说公司不知情，但是我们从聊手把整个证据链打通以后，他再否认的话就非常苍白了，因为我们掌握的客观证据。
0: 最终这个涉及全国多地参与人员众多的交友诈骗网络被彻底摧毁，案件告破。可对张大爷、王先生这样的老人来说，伤害已经造成，难以抹去。那些被辜负的信任、被掏空的积蓄以及再次封闭的内心，又该如何修复？当孤独被明码标价，当陪伴沦为计费工具，被伤害的远不只是老人的钱包。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就这样被一次次践踏。
2: 因为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它极具迷惑性，花样也翻新，尤其是网络婚恋诈骗。还提醒大家，凡是以恋爱交友的名义诱导你啊进行投资理财资金转账，这种没有万一，没有例外，全部都是诈骗。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

0: 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奶奶，我看一下你的眼睛啊。好，这个眼睛大不开了哇啊！
4: 不敢试，他自己一点力气都没有的，完全靠人要把他扶起来。
5: 头小心啊，头
6: 手当心。
5: 下水之前害怕得不得了，我记得自己都主动的把毯子撩开了，以后他自己在那里搓。
7: 对我们的服务还算满意了？
8: 什么满意不满意，我非常感激。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1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9: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2: 痒痒痒，
14: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5: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6: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7: 集装箱改造的临时住房内，300多克黄金不翼而飞，门窗完好，无迹可寻，窃贼如何隐身入室？一枚残缺指纹，一段炫耀式聊天记录，看似无关的细节，却指向一个隐藏在身边的熟人。黄金谜案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18: 走到。
17: 一条偏僻的村级公路旁，一间由集装箱改造的临时住房里，报案人王亚楠心急如焚，他的300多克黄金首饰不见了。
19: 我在那里坐在那个桌子旁边，在那里放面膜的时候，我就
6: 摸一下那个黄金的沟还在那。

0: 为啥把它给冲掉了。
1: 王亚楠告诉民警，他清楚地记得这些黄金首饰之前装在透明塑料袋里，塞在自己的一个手提包中，而手提包就放在桌子旁的地上。
0: 底下有个小桌子在下面的地方，旁边有个那个凑的那个地方嘛，就放在那地方。
2: 有没有人知道你在这里？
0: 别人也不知道我在这，他住在这个地方吗？也不知道我这里放这么多黄金啊，对不对？
2: 对啊。
0: 请问我这个东西我放合作是不好喽？
1: 价值数十万的黄金首饰就这么如此随意存放，出警的民警心里产生了疑问。
3: 找当时的金价，像一个有30多万首饰的这么一个人，他的经济条件应该是比较好的，他的居住环境啊，肯定也是相对来说，会更好，而不是像他现在这样住在一个集装箱内。
4: 这个集装箱内，在我们认知中一般不会放这么多价值的黄金啊，一般性的家庭呢，都会把黄金放在保险箱或者其他隐蔽的地方。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报案人王亚楠居住的场所。这是一间简易的集装箱房屋，案发现场门窗完好，没有被撬动的痕迹。屋内呢也没有被大面积翻动，这里真的发生了黄金盗窃案吗？如果那300多克黄金首饰真的被盗了，那窃贼又是如何做到来无影去无踪的呢？
1: 案发地点位于三田样村一处废弃厂房旁，位置偏僻。300多克黄金是否真实存在，是否真的被盗，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4: 我们怀疑啊，他有没有这么多黄金在手里，就他有没有这个实力拥有这么多黄金。然后之后呢，就是这个黄金啊，那到底是否是被盗走的。
1: 为了证实黄金首饰确实存在，王亚楠翻出手机里的照片，不仅有他佩戴金项链金手镯的自拍照，还有在金店称重的照片，黄金的重量清晰可见。
0: 首饰就是一些我小孩的，我爸爸、我父母的，还有我自己的那个手镯项链和指甲项链啦，就是还有什么吊坠、手镯、戒指、项链，就这些。我是特意去金店里面称一下的，因为这些东西我本来是从老家带过来，以后准备是去卖掉的，就是投资的嘛。
1: 从黄金首饰的来源、具体克重到每件饰品的款式，王亚楠都描述得十分清晰。
2: 没有办法说明实在的。
0: 这个，因为我拍的照片有记录的。
1: 王亚楠说，他最后一次查看黄金首饰是在2026年1月8日，直到2月10日，他才发现失窃并报警。这中间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间隔，警方一时无法锁定案发时间。
2: 怎么回事？怎么这个东西啊？好，这个东西掉了，我没发现还是掉了。
1: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勘查民警突然发现一处极易被忽略的反常细节：集装箱门上固定挂锁插销底座的铆钉新旧明显不一。此外，门外地面还散落着7、8颗崭新的铆钉，显然这扇门近期被人动过手脚。
6: 当时我就推测，这个嫌疑人就是使用这个手枪战之类的工具破坏这个插销、这个底座的这个旧的铆钉帽，然后的话使这个插销插座跟门分离，然后这个嫌疑人就可以进入这个简易住房了。之后的话，在偷窃这个首饰之后，用铆钉枪将这个插销底座重新固定在这个门上，就是达到这个复原现场，然后使这个失主不能轻易发现被偷的这么一个情况。
1: 作案后不仅不逃离，反而细心复原现场，掩盖痕迹。警方判断，这绝非流窜作案，而是目标明确、准备充分、对现场极为熟悉的熟人作案。
6: 你除非跟这个受害人你有一点熟悉啊，知道他的生活规律啊，你才会能够放心大胆的你重新用工具去把这个插销座再一次固定，使这个受害人延缓这个发现这个被偷的这么一个事实。
1: 与此同时，民警在现场还提取到了另外一个关键线索。
6: 我们在这个门口地面上提取了这个胶带之后，拿回实验室进行处理以后，

0: 获取了一枚残缺的指纹。我们对现场提取的这个残缺指纹进行一个检验，排除了这个失主遗留的可能，分析可能是嫌疑人遗留的。
1: 警方分析，能够精准作案的人必然事先知道王亚楠有黄金首饰，并且熟悉他的居住位置。在民警的

0: 经向朋友顾家东提供了这么一个黄金首饰的这么一个照片。
1: 我们在视频聊天，宝宝赶快打开给我看，打开给我看，然后说里面有劳力士的手表，然后还有黄金。我这个黄金是他爷爷传下来的。这样的，我说我这里也有黄金，那么我就拍了个照，1月8号我就拍了个照发给他。
2: 对方当时是看到的，对方看到了，还给他回复了说你在炫富啊，然后。当时这个报案人就马上把信息撤回了，而且这个话题呢，双方也没有再继续聊下去。
3: 顾家栋，湖州本地人，平日里游手好闲，没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他与报案人王亚楠因打牌相识，私下多有交集。循着这条关键线索，警方立即对顾家栋展开了秘密调查。
0: 然后呢，去查看他有没有一些这个大额的这种资金的进出。然后呢，看看他有没有一些负债的一个情况，并没有发现他有这种大额的这种贷款，以及这种比较紧迫的还款压力。
4: 也是重点的，这个时间段排查了一下，那么发现呢，这个顾家栋呢，的确是没有去过案发现场。
3: 核心线索顾家栋被排除，案件一时陷入僵局。知晓黄金秘密的人，难道除了顾家栋之外还有第三人？可王亚楠十分确定这件事他只告诉过顾家栋一人。警方立即扩大侦查范围，将目光投向顾家栋的密切交往人员。很快，与他同村且交往频繁的好友顾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5: 一个呢，他是有盗窃的前科，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呢其实对这名嫌疑人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经济情况啊，我们也是先是进行了一个深度的分析。
2: 首先呢，就是他在地板厂工作过，那么有使用这些铆钉枪、手钻枪这些经验的。第二个呢，顾某啊，他这个生活状况不太好，他的经济状况比较堪忧，他在网络小额贷款记录有200多次，而且大部分都是审核不通过，证明他的经济状况跟征信啊情况是比较差的。
3: 有盗窃前科，经济状况窘迫，还熟悉相关工具的使用，顾某的作案嫌疑急剧上升。就在警方深入核查顾某的社会关系时，一个更为关键的细节浮出水面。
2: 顾某跟报案人大概在1年前啊，也是通过这种牌局啊，双方是加了好友，那么之后啊也存在一起打牌吃饭等相关的一些社交活动的。
3: 两人相识已久，且日常往来频繁，这意味着顾某完全有机会摸清报案人王亚楠的居住地点、作息规律，再加上他自身具备的作案条件，种种迹象叠加，与警方此前判定的熟人精准作案特征高度契合。专案组随即调取案发地周边所有监控设备近一个月的视频素材，展开细致核查。
5: 我们呢也是主要依托现代警务中的智慧警务，科技警务，我们是将这名嫌疑对象呢进行了一个时空轨迹的一个复盘。
6: 我们发现，在1月29号晚上，受害人车辆是1:08进入，嫌疑人的车辆呢是在过了10分钟之后1:18左右进入。那么过了18分钟，也就是1:37左右呢，他从这个路口呢驶离。
3: 进一步梳理监控线索，民警发现，在2026年1月29日的上午和晚上，顾某又曾经两次驾车出现在距离案发地几百米远的道路卡口，随后朝着王亚楠居住的集装箱方向驶去。
2: 当时他这个驾驶汽车，车内的话他佩戴口罩，不符合这个常理，半夜就是戴口罩。另外的话，平时不戴，然后你刚好这段时间再戴，可能是为了掩盖这个作案时这个面部信息的这个被抓拍。
6: 那么我们判断推测第一次晚上呢，他是到受害人家里附近呢进行一个踩点确定受害人的住所。那么第二次和第三次呢，他到现场呢应该是寻找作案的时机。
7: 虽然顾某形迹可疑，并且有作案动机和作案能力，但是仅凭这些间接线索，警方还不足以认定他就是犯罪嫌疑人。案件的侦破还需要更为关键的直接证据。

一句无意透露的炫耀，一个形迹可疑的同村好友，有前科，负债累累，他是否就是隐身的窃贼？戴口罩频繁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反常举动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黄金谜案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结合嫌疑人顾某的经济状况与案件特征，警方迅速确定侦查方向，核查资金流水，寻找涉案痕迹。
1: 盗窃作案的动机就是缺钱，缺钱才会去盗窃。
2: 如果是顾某是案犯，那么他肯定是不是第一时间想把这个黄金拿过来之后据为己有，他是着急变现的。
3: 由此呢，就是我们对他的一个资金状况进行一个深入的分析，我们把他这个名下的账号相关的流水也把它调出来，进行一个查看。
0: 调查中，民警发现，2020年2月7日，顾某的社交账号突然进账40000多元，银行账户也进账60000元。几乎在同一时间，他妻子的账户也收到了一笔40000元的转账。一个没有固定工作、经济拮据的人，为什么会突然有14万多元的意外收入？这一反常情况让民警更加笃定顾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1: 当时我们对他转账的那个人案进行了一个调查，那么反查出来呢，是在我们湖州市区一家二手回收店的老板转给他的。
0: 民警立即调取了这家回收店的视频监控，一个关键画面出现。2026年2月7日晚上，顾某携带2袋物品进店，尽管监控画质有限，但结合物品的外形形态特征，民警怀疑顾某携带的应该是黄金首饰。
4: 这个时候老板拿了这个打火机啊，有一个燃烧点燃这个黄色物品的这么一个动作。我们怀疑呢，很有可能就是通过火烧的方式来验证。
0: 通过监控画面，警方初步研判，这2袋黄金饰品市场估值至少在30万元。可让民警感到困惑的是，顾某实际到账仅有14万多元，剩余钱款去了哪里呢？
4: 我们在侦查过程中呢，发现这个嫌疑人顾某呢有一张被抓拍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上呢，我们发现他拎着一袋黑色的物品，那么这个黑色的袋子呢，棱角分明啊，我们怀疑这个黑色袋子当中呢，很有可能装着的就是现金。通过回溯嫌疑人的轨迹，我们发现，2月9号下午1点46分呢，他拎着这一袋黑色的物品是从他原来二手物品的回收店里面出来的。
0: 为了查清两人的资金往来，民警立即调取了二手回收店老板张凯峰的资金流水进行核查。经查，2026年2月9日，张凯峰从银行账户取现20万元，当面交付给嫌疑人顾某，再加上分别向顾某及其妻子转账的14万多元，两笔钱款总额达34万多元，与报案人王亚南被盗黄金首饰的市场总价值高度吻合。然而此时警方仍不敢轻易定论，
1: 因为当时这个黄金的样式是我们是无法看见的，就不能确定他出售的黄金就是我们报案人的黄金。
0: 为了进一步核实交易细节，民警对二手回收店老板张凯峰进行了询问。张凯峰表示，他和顾某相识多年，平时经常一起聚餐，往来频繁，
5: 隔三差五在一起吃饭喝酒的。那我讲私交感情其实我感觉是比认识了20-30年的朋友关系都要好。
0: 也正因是关系要好的熟人，张凯峰在回收黄金时并未对顾某进行实名登记与系统上传。
5: 一个陌生访客过来的话，我可能要全部写好，身份证放这边拍照拍好上传到蓝网，没有强制性的要求的，就是最好我们登记。但是作为一个熟人来讲，我知道他家庭住址有他身份证，有他

0: 电话号码，这也是一套完整的一个回收的流程了嘛。
1: 张凯峰告诉民警，2026年2月7日晚，顾某主动联系他，称有黄金要出手，并以自己无法大额取现为由，要求部分现金，部分转账。
0: 他说先让我鉴定一下真假，让我看一下，然后到后面让我帮忙出掉他自己的卡，他说取不了那么多现金的，那我的卡是可以取的，说让我帮忙取一下。因为我们做生意的，我们就是可以跟银行，就是可以取大额的那个现金的。我们在银行都有备案登记的，就是比如营业执照。付款方式的话，一个是现金有20万，然后是其他的十几万都是打卡跟支付宝这种。
1: 在回收黄金首饰后，为赚取差价，张凯峰很快将这批黄金首饰转卖给了另一家规模更大的金店。为了确认这批黄金首饰是否为失窃赃物，民警立即调取了该店铺的监控视频。这一次监控画面清晰了很多，黄金首饰的具体款式清晰可见。
2: 那么我们叫了我们的报案人过来辨认，那么我们报案人经过辨认发现，这一批黄金啊就是他被盗的那一批黄金。
3: 来，上来，上来。
1: 证据确凿，专案组当即决定对顾某实施抓捕。
4: 南营公安分局，
5: 哪一个？
4: 林大爷，这事情是到哪？
5: 是吧？
4: 不过呢，他现在是出来？
5: 是吗？一个小时。
4: 几个呢？
5: 四车
4: 闷了。
5: 啊？
4: 闷了。
5: 那你出去了？
4: 没事情了，行了。你什么情况呢？
5: 1、2、3、4、5、6、7、8，8点。
2: 在这车内呢，搜到了作案时使用的铆钉枪、钻头，然后以及起获了大量的名贵烟酒，以及现金。
4: 还有吗？没了。
6: 我们立即对他提取了生物信息，然后我们将现场的提取的残缺指纹与他进行比对，确定。残缺的半枚指纹就是顾某所留。
1: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顾某供述，他与王亚楠是在打牌时相识的。一次闲聊中，他从顾家洞口中得知，王亚楠家中存放有大量黄金首饰，因为手头拮据，他便萌生了盗窃的想法。案发当晚，他先是与王亚楠等人一同打牌，然后中途借故离开，独自前往王亚楠居住的集装箱实施盗窃。
0: 然后我就走到门口，他们是一个用插销插牢的，他们锁里面不是有个孔吗？孔是用那个胶带缠在外面的，然后我一拉，然后这个插销不是就是掉了。
1: 进入集装箱后，顾某目标明确，没有进行多余翻动，而是直接找到了王亚楠放在地上的手提包。
0: 不知道床还是干嘛，反正就边上嘛，有一个他经常背的包。然后我看到了，然后我就打开了，然后我就翻开那个包了嘛，看了一下嘛，看看里面有黄金吗？
1: 得手后，顾某担心王亚楠很快发现黄金首饰被盗，便特意买来铆钉和工具，用铆钉枪将被损坏的插销底座重新固定好，刻意掩盖自己的作案痕迹。
0: 当时的时候可能被我扯淡了吧，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然后呢这个锁一直是挂在那边，然后我就去买那个拉铆钉嘛，后来也就弄了一共四个钉子还是几个钉子，弄出了三个吧。弄出了两个，还有一个本身就在的，我想想看都掉了，万一他如果回来发现人进去了嘛，我想想看把它弄好嘛，然后那个胶带呢缠上去也没用。
1: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为了确认王亚楠是否已经察觉黄金首饰被盗，顾某继续维持着和王亚楠的正常交往，偶尔约着一起打牌吃饭，
0: 也跟平常一样，就是那么几句话，问他或者在哪里啊打牌啊，或者是在哪里吃饭啊。
7: 然后我不回去这个婚姻题，不停地打听我身边的人今天有没有看到他，看他干嘛了什么的，就是比较关注我啊。抓进去的前一天还跟我一起吃饭了。
1: 就这样，顾某一边假意维持着正常交往，一边暗中等待时机出手赃物。2026年2月7日晚上，顾某终于下定决心，将盗窃来的黄金首饰出手变现。
0: 联系了我朋友，我说

0: 我有环境要出售，然后到了店里以后他就是称了一下，然后全部直接给他了嘛。
1: 在被顾家栋打去炫富的时候，王亚楠就赶紧撤回了黄金的照片。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晒照的举动最后还是把贼给招来了。本案中值得关注的是，嫌疑人盗取黄金首饰之后借助二手回收渠道迅速销赃变现。那么黄金、贵金属这类特殊物品的回收交易有着哪些严格的监管要求呢？私下收购来路不明的贵金属物品又触碰了哪些法律红线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教授的解读。
2: 在我们国家实际上一直对于像这个黄金、白银这样的贵重金属啊，有比较严格的这种管理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当中就明确提到，除了经过中国人民银行许可委托的那么其他的个人和单位都不能够去收购这个金银。要从事金银的回收加工业务呢，也必须要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呢取得相应的登记然后获得营业执照之后才能够进行这个经营。贵金属和宝石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即便你是有资格获得了营业许可去从事经营交易或者是这个回收业务的这些企业，那么他们在进行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收购的时候呢，也必须要去核实出售人的相关身份信息。那如果说单日的这个交易超过了10万元人民币以上包括单日多笔，也包括一笔超过10万元以上，那么呢他们都有义务要去把这个信息呢反馈给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然后呢要对他去进行这个大额交易的报告。如果说违反这些行政法规的话，我们在相应的这些行政法规和规章里面呢都有设置相应的行政处罚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情节特别严重的话，那么甚至有可能会触碰到我们刑法的这样一个底线，明知是犯罪的所得而予以收购的话，那么他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么甚至我们国家还有规定洗钱罪他是为了去严厉打击一些特殊的上游犯罪，比如说像为了掩饰隐瞒这个毒品犯罪的，或者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是吧？还有这个掩饰隐瞒贪污贿赂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对他进行这个所谓的收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以洗钱罪来对他进行处理。
1: 梳理过往案例，我们发现，因为炫富被窃贼盯上的案例不止王亚楠这一起。这些案例也警示我们，财不外露是非常重要的安全原则。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

0: 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清晨，大雾弥漫，事故骤然发生，
1: 从那个人身上开了过去。
0: 一段监控，13块碎片，能否找到肇事车辆？
2: 水、面包车、货车之类的。
0: 线索屡次中断，案情几经反转，警方如何拨开迷局，找到真相？多停了2分钟，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6: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8: 现在开始，
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9: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6: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2: 阿姨你好。
1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7: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1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0: 快点儿，
1: 磨磨唧唧。
2: 妈，装是吧？
3: 我不会出卖松哥的，你们死了这条心。
2: 宋康在哪儿呢？

0: 阿宋哥今日被执行咗死刑，大嫂你节哀呀。宋哥一早就安排好啦，留低一笔钱喺香港，一周之内会打到大嫂嘅陈述。你冇嘢嘛？
1: 啊，你出嚟啦！
2: 大佬头死都未过，就等死啦！
3: 大佬已经死咗，杀咗佢攞咗钱，我哋就可以东山再起。

上街走，串串狗带鬼街，跟我走，上乐会配送狗给，我们该送亏一切。

南关，你误会了，我没销毁什么，就是不想活了。

0: 吃个包子。哎呀，人是铁，饭是钢，不吃包子喝豆浆。给你，磊哥。
1: 吃不下去了，堵得慌。啥招都试了。哎呀，就一口咬死是情商。一问药厂的事儿，哎，眼睛一闭，不吱声了。
0: 你说他这么不怕死，怎么可能会是一般人呢？咱之前以为他是老实，现在看呀，啥顾家爱老婆，说不定都是装的。
2: 这到了咱也不知道王建民烧毁的账本上到底写了啥。啊，药厂咱摸了个遍，生产车间的记录全没了。他这把火放的真是一点有用的线索都不给我们留。
1: 但是各有各的道啊，这个药厂上边不还有药管局管着呢吗？这药厂里的资料没了，药管局得有吧？
3: 对呀，云慧的手再长也伸不到药管局里。
4: 战友们，尸检报告
1: 怎么样？
0: 不都抛变形了吗？还能有啥线索呀？
4: 还真有。法医说，在韩丽的喉管内发现了一片尚未吞咽的塑料。
1: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4: 我看着像某个东西的商标，我会尽快查清楚。
3: 我看看。
1: 这个危机关头，韩林应该不会随便扯片塑料放嘴里去。他应该是想暗示什么。王哥恢复挺好的，但是我们这有规定，人还是不能见。
5: 理解。知道他现在人没事了，我这心里安心多了。
1: 我想之前去你家吃饭的时候，那看着王哥人特好，但是不知道他私下里边没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啊？有没有这种情绪特别暴躁的时候，或者对你怎么样？有没有跟你动手的时候？
5: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他在你面前什么样，他私下就是什么样。我到现在都不相信他会害人，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
1: 我也希望有误会，但是王哥现在特别不配合。你回忆回忆，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啊，或者是接触什么奇怪的人没有？尤其是这段时间，
5: 他每天下了班就回家，连个朋友都没有，都挺正常的。
1: 他去放火之前是在家跟你吃饭的是吧？
5: 哦，对。
1: 吃饭跟你说什么了吗？
5: 没说什么。

0: 哎，大哥，啥情况？啊，没问出来啥，也不知道是这王建民藏得深，还是这个江英子有所隐瞒。
1: 那他状态咋样？情绪还好吗？
0: 不哭不闹，思路清晰，感情挺能扛事儿的，跟他之前那家庭主妇的形象一点也不一样，就是有点太震惊了，有点奇怪。

0: 咋样？这药管局的报表能看出点啥不？能，太能了。
1: 药管局的数据报告显示，云慧这半年来，盐风感冒灵在制作过程中的爆损率突然增高，比其他药品整整高出一倍。这个药中间有一个成分叫麻黄碱，是制作冰毒的原料之一。
2: 要这么说的话。
3: 云慧涉毒没跑吧？也不能这么说，但是八九不离十了。
4: 不是，这都有线索了。你俩这啥表情啊？我和然哥用进货金额结合报损比例，给云慧算了笔账，这半年来。
0: 被标上损耗的麻黄碱，近300公斤。啥意思啊？这要是做成毒品，得有多少啊？
1: 差不多得有100公斤。
0: 100公斤？
1: 那这得害多少人家破人亡啊？
0: 这么多的原料，他们会卖给谁呢？
5: 云慧药厂和江南药店有没有生意上的往来？

0: 韩立吞下这个，应该是暗示我们将来药店有问题啊。根据这个银行流水，我们也确实查到了江莹子的将来药店和云慧有长期的合作。之前我们一直不知道王建民销毁的是什么证据，现在看啊，很可能跟江莹子有关。王建民是个啥人呢？啊，爱家爱老婆，这么一个好丈夫的形象。当他发现有人拿着他媳妇儿的罪证要去报警的时候，他会怎么办？不得已做出了杀人的动作，然后毁尸灭迹。这个动机现在是说得通的。
1: 能逼得一个知识分子去杀人，这得是啥样的罪证啊？
0: 云慧药厂、江莹子、王建民，他们联合起来能有啥事？
2: 所以说，云慧购进的这些原材料卖给谁？这答案很明显嘛，江莹子跟药厂在联手制毒，对吧？
3: 现在所有证据按照逻辑已经形成了闭环，但是还缺少直接证据证明江莹子涉毒。
0: 确实，接着查呗，肯定能查到线索。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造出这么多毒品来。哎，从今天开始啊，以查凶杀案为由，让云慧药厂给我停业整顿，所有消息严格保密，让他们以为我们只是查到了情杀。我就不信了，江英子这狐狸他还不出动吧。
4: 警察同志，您
5: 这不能送，不能送。
4: 您通融通融，您能把我拿进去吗？
5: 不能送。
1: 这个江英子啊，原名江英子，儿子的子，他母亲早逝，父亲呢重男轻女，又酗酒家暴，所以他14岁的时候啊就被打跑了，辍学来到咱哈兰，83年离开的这儿，然后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完全查不到他任何生活痕迹，直到89年在花州未婚诞下一个女孩。医院记录上父亲那栏是空缺的。93年他父亲病逝，回到哈兰开了将来药店，半年后就嫁给了王建民。
0: 我说看那王建民跟他闺女有点别别扭扭的，不是亲生的。
3: 江莹子去的那家妇婴医院在花州特别有名，能去那儿生孩子的人家境一般都不错。83年到89年这6年，他靠什么生活呢？
6: 我来了，
7: 这无聊，这顶着这。
4: 你好，
6: 你看，
7: 你好，请问找哪位？
4: 我想找一下镇北镇警官。
7: 你是？
8: 麻烦你跟他说，我是王建民的爱人。
7: 哦，你等一下哈。老王干啥呢？
6: 哎，
7: 又动子儿！我告诉你，我可长着后眼呢。
6: 我不像你那么赖。
0: 找我是吧？
8: 哎，郑警官。
0: 哎，
8: 我听说建民已经进看守所了，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他呀？无论他干了什么，他都是我的丈夫，是毛毛的爸爸。能不能请你帮忙打个招呼，无论如何让我见一面。
0: 这我们这有规定，人进了看守所除了律师谁都不能探视，所以这事儿我确实帮不了你，抱歉啊。
6: 哎呀，老辛呐，你慢点。
7: 这可不能慢。小北，快来帮个忙！
0: 你干啥去啊？
7: 帮我搬卷宗，快！
0: 啊，
7: 帮卷，赶紧搬卷宗！
0: 哎呀，你那腿脚可别倒腾了。
7: 孙芳在哈兰当大哥的时候，就养了好几个情妇，后来严打的时候就跑了。据说，只有一个，对他最重要。

0: 心的跟他跑了，可是当时都使得假身份证，查不出来到底是谁。那从现在的情况看，就是江英子。
1: 这江英子和宋康离开哈兰的时间都是83年，这时间对得上。
2: 宋康在花州被抓的时候身边是有个女人，但是警方在查清他没有涉毒之后就给放了。如果从83年到93年他俩一直在一块儿，那毛毛应该就是宋康的小孩。
3: 这个江英子可是挺能演的，你平时看他就是一个家庭主妇，谁能想到他是个大毒枭的情妇。哎呀，普通的狐狸可挖不了这么深的洞啊。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在宋康没有被抓之前，江英子就已经掌握了冰毒的配方，经过改良之后才出现了现在的雪天使？
2: 非常有可能。
4: 哎呦，他该不会是……
3: 咱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小马哥会是个女的。
2: 这李文龙是宋康的心腹，他出狱后还能替大哥报仇，那大哥留下的孤儿寡母他能放着不管？
3: 所以啊，咱们从现在开始盯死李文龙、江英子。既然他们之前有这一层关系，现在又同时出现在哈兰，那他们之间必然会有联系。
5: 你说这江英子如果是小马哥的话，那王建民跟他是同谋啊，还是被他也给骗了？
3: 应该不至于，这王建民暂查个底儿掉了，而且我接触过好几回，除了江英子这个媳妇儿，他没有其他任何可疑的点。
4: 你们说这江小好会不会知道他姐就是小马哥？他会不会也参与了贩毒？

0: 行了，别扫了，这地比你那扫帚都干净了都。你这下班回来一句话都不说，哪像你平时状态。
1: 今天这外边灰大，说话嗓子疼。
0: 你这回屋你就说话了？你说小光提起江小海的时候，你那眉头都皱成什么样子？自从那天你和江小海喝大被抬回来，感觉你俩就关系亲近了不少，一有空就往他家里跑。你是不是担心他涉毒啊？

0: 提起乐乐，你心里那根弦就又绷紧了吧？本来这乐乐死而复生挺高兴个事儿，没高兴几天，你发现他身边最亲的人涉毒，你说这事儿整。
1: 我知道，你对乐乐心里一直觉得很亏欠，但是我问你啊，如果发现江潇还有问题，你打算怎么办？我心疼他，那是因为小时候确实亏欠他。我这当大哥的。 我有责任去劝他要好好做人，但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他真有问题的话，那他就是知法犯法，要逼着我在好大哥和好警察之间做一个选择，那我必须得选好警察。
0: 这事不能错。行了，别扫了，回去吧。
2: 明天我去找他，看看他现在什么状态。

0: 来看干爹。
1: 没有。哎，海哥，我特意找你来了。
0: 找我啥事儿？
1: 哥，我最近攒了一大买卖，就需要你这种人过来帮我保驾护航。
0: 你抬举我？
1: 怎么能是抬举呢？海哥，你说你身手那么好，在旱冰场那不屈才了吗？
0: 屈不屈才的，好歹是一正经工作，打打杀杀的我真打不动。
1: 是，我能懂。你说有钱挣，谁还愿意打打杀杀呀？是吧？那哥，只要你点头说能过来，哎，秦毅之前给你多少钱，兄弟我一分不少，你看行吗？
0: 你存了一啥买卖啊？口气这么大！
1: 石头，啊，东西拿过来。哥，你看看，
2: 这个呀叫状元药，提高注意力的。
1: 哎，吃一片，一天你睡个两仨小时，不会觉得累。
0: 宋红，你这卖的不是药吧？
1: 啊？海哥识货哈。
3: 哥，虽然这里边有种成分是病毒的原材料，但是药量非常少。
0: 我之前也没看你有这么胆大呀，病都敢碰。干爹跟二金哥什么下场你不是不知道，还他妈碰这玩意儿？
1: 那能一样吗？他们碰那是毒，咱这是药，那警察能不抓他们吗？这个药针对的人群不一样，卖的是有压力的高中生、复读生，卖他们他们还得感谢咱们呢。人警察盯的是那些瘾君子，不盯这些高中生。
0: 骗未成年吸毒，你还够缺德的。
1: 你不缺德，你他妈一口一干爹干爹叫着，轻易出事你他妈管了吗？你不撇得一干二净吗？这年头有钱就行，我的海哥。
0: 你这钱我挣不了，找别人吧。
1: 哎，别
4: 拉你入伙还看得起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你不是说你不打打杀杀，我看你还不还手就行了呗。
5: 九哥，
4: 真不还手啊？
6: 别特打，警察来了，快点！
7: 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0: 没事吧？
1: 没事。
0: 谁呀、啊？这几个？
1: 一帮小混子，之前在义丰干过，现在又想拉我入伙，我没答应。
0: 傻了吧唧的，挨揍不知道还手啊！现在
1: 我不答应你了吗？不打架了，好好工作。
0: 这不叫打架，这叫正当防卫。

0: 怎么样，毛毛好不好吃？哎、
1: 啊，你别说哈、啊，你长得还真白，你。
2: 再见。
3: 舅舅不是跟你说过不能跟陌生人走吗？
2: 他说他是舅舅的好朋友，还给我看了你们的照片呢。
3: 你嘴里嚼的啥？
2: 叔叔给的大大泡泡糖。
3: 吐了。
1: 哎，大哥，不至于。来，孩子书包。哎呀，毛毛，你舅舅说的对，你这泡泡糖嚼两口不甜，你就给吐了，别咽了，你说万一给噎死，这孩子多可惜呀，是吧？
3: 你等等。
1: 哎。
3: 毛毛，你先上车等舅舅一会儿啊。师傅，稍等一下。
4: 你敢碰我外甥女儿，我要你命。
1: 你看啊。骨子里的血腥劲儿出来了吧？这才是我佩服的海哥。我不是老想烦你啊，我是真心佩服你的身手，知道你能打，我就想跟你一块做生意，怎么了？
3: 你们不缺人，没必要盯着我。
1: 哎，这么说吧，跟秦毅比较亲近的人全都进去了，只有你全身而退。说明你不光会动手，更会动脑子。
3: 丧红有话直说，别废话了。
1: 借一步呗，聊点干的。
5: 海哥，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状元药的卖家，人家有点道行，知道你把林志达的儿子给揍了，点名要你。
1: 他们挺有野心的，想把哈兰的市场全吞了，需要找个有威信的，能给人镇住场子的人。海哥，我劝你，还是答应，真的。
5: 反正只要你答应呢。我保证啊，少年宫门口，我天天安排兄弟在这站着，没人敢欺负他侄女。真的，
3: 你威胁我？
1: 你看，你又理解错了。我哪敢威胁你呀、啊？现在哈兰多乱呐！那侄女那么小，真正碰上坏人咋整啊？

0: 行，你告诉我一个地儿，明儿我去找你。
1: 没毛病。
2: 二百。

0: 欣姐，你说想把重点高中和复读学校周边的书店全覆盖，就这么点药不够啊？
1: 这个你放心，我自己就是开药厂的，药管够。小海哥，之前听丧红说你之前跟他在墓地产生了点冲突，有个警察帮你。
0: 你想说什么？
1: 我呢，是真心想跟你一起发财，所以有些事儿我得问清楚。这万一你真跟警察称兄道弟的，反过来害了我怎么办？
0: 那个警察叫郑北，市局刑警队长，二金哥就是他弄进去的。他昨天找我，是因为我姐夫杀人了。欣姐，你多虑了。咱们这种人，跟警察称兄道弟，那么找死？
1: 我就说嘛，肯定是误会。你也别怪姐姐多想啊，咱们这干的可都是大买卖，肯定得谨慎点儿。
0: 理解，得谨慎。可是欣姐，您说是药管够，我眼前就这么些呀，怎么信你呢？

0: 这回信了吧？
1: 行，这些足够了。
2: 怎么了你？
1: 足够了，开心了。
2: 你这开心表达方式，这方式，说明咱仨合财，别愣着，干一杯！来来来，
3: 别动，
4: 蹲下，蹲下，别动，蹲下，走，放下，
2: 撵我是吧？
4: 孩子，你们也碰，不点点谁啊？
2: 大姐，去去去去去去，去！
1: 金姐，我还真不是跟警察称兄道弟，这是我亲大哥。
5: 行了，别嘚瑟了，那发的什么信号？靠好了，带走。
2: 走，消停了，走。快点的。
6: 快点，快点。
4: 大姐，没事儿，没事儿啊。哎，咱不激动啊，没事儿。这样，
5: 我们来就是解决问题。您带孩子跟我先回趟局里，然后做个笔录，那个孩子做个身体检查，好不好？交给我们，好吗？来来来，没事儿没事儿，大姐，来来，您跟我走啊。来，孩子，拿着包，拿着包。没事儿，没事儿，来，哎，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走。
7: 这包里还有没有剩下的？身边的同学还有没有人也吃这玩意儿？
8: 我们班除了我，好像还有五六个人呢。
7: 还有五六个。
9: 孩子。我听这个卖药的人说，你不是第一次买这玩意儿了哈，那你之前买的都哪儿去了？都吃完了，包里还有没有？
8: 叔叔，别把我的药收走，不吃它我没法学习。我爸妈要是看见我成绩退步，一定会对我失望的，我不能让他们失望。
9: 哎，孩子，我跟你说啊，
10: 你这玩意儿啊，不是什么状元药，
9: 它是毒品，这毒品吃多了，那脑子不就坏了吗？明白没有？
8: 我不能要他，我必须得找份，我不能睡觉。
9: 你这这，你别紧张、啊，
11: 真在这儿、
9: 啊、这事儿啊，
11: 好好啊你，小小年纪你不学，
9: 哎、
11: 你
9: 哎
11: 啊，
12: 冷静点啊，太让我们失望了。
11: 小小年纪别的不学，你竟然敢吸毒啊你！
12: 你太让我们失望，这
11: 行了行了行了，他还是个孩子，也是被骗了，是个受。

0: 害者，你们不安慰他也就算了，怎么能打人呢？
1: 那为什么别人不被骗，偏偏他自己被骗呢？天天净想着走捷径，那能学习好吗？
2: 脸都让你丢尽了，你！哎，
3: 行了，冷静点啊，这孩子家长是吧？啊，不能这么教育孩子，知道吗？孩子像今天这样，你们也有责任，他也是为了成绩提高，成绩好。你们呢，回去也得反思自己。
2: 哎，你这当警察的怎么说话呢？你没及时抓住坏人，那我们家孩子摊上这事儿，那都是你的责任，还有脸管我怎么教育孩子？哎，起开！
4: 你几个意思啊？
2: 啊，什么意思？
4: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我怎么说话了？
4: 那孩子今天都是你这当爹妈给逼的。
1: 哎，你什么态度啊？
4: 我啥态度？我就是态度。
1: 领导呢？我要投诉你了。
4: 行行行，怕你这个。
3: 咱先别吵吵啊！
1: 我投诉的。
3: 我就是他们领导啊！啊，现在情况啊，你们都给我回局里做些笔录。孩子现在身体需要做检查，我说清楚了没有？都跟我回去，
1: 回去，回去，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你！
4: 别动手！
1: 你不成器的你！
4: 别动手！
1: 这孩子太让我失望了，我跟你讲，这孩子，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哎呀，大哥，我你没事吧？
1: 是不是他？是不是故意的？是不是故意的？
4: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1: 你看着就是故意。
4: 没事，大哥，我说他了啊，我说他了，走。
5: 你是人民警察，我又不是，我不用惯着他。
3: 你是我弟弟，那就是警察家属，稳重点，以后不能那么干。
5: 行，
3: 小海啊，嗯，那这回还真多亏了你，真的，我得谢谢你。
5: 哎，你跟我客气啥呀？以后要是我再听到什么风声，我都第一时间告诉你。
3: 行啊。你这事儿你都在家陪你姐个忙忙啊，要不是这次这事儿啊，我都不知道那王建民不是忙忙的亲爹。你说这孩子亲爹干嘛去了？谁呀、啊？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

0: 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听见。

0: 我带走，是，快点！二郎有人，这也靠着。蹲着，说是报头。
1: 我是蹲。快点，蹲着，快点，别动！别动！别动！哥，我现在他们下去了啊。
2: 好，
1: 仨楼人呢。
3: 队长，我先撤了啊。
1: 那，哎，这谁啊？
3: 这个，
1: 这儿的经理。
3: 经理。
1: 那里边是干嘛的？
4: 那里边是保洁。啊，
1: 行，工作人员都查一遍啊！
3: 放心吧，走。

0: 警察，开门。哎
1: 呦，学校。
0: 要干什么呢？
1: 保洁。
0: 都是保洁啊。
1: 对，
2: 警察同志，出啥事了？
0: 外边这么大动静，干保洁不出来看看？
2: 每天都这么大动静，我们早就习惯了。
1: 坐会儿。
0: 谁是领班？
2: 我是。
0: 套个外套，跟我们回去录个口供，配合一下啊。

0: 小海啊，
1: 嗯，
0: 那这回还真多亏了你，真的，我得谢谢你。
1: 嗨，你跟我客气啥呀？以后要是我再听到什么风声，我都第一时间告诉你。
0: 行啊，你这事儿你都在家陪你姐个忙忙啊，要不是这次这事儿啊，我都不知道那王建民不是毛毛的亲爹。你说这孩子亲爹干嘛去了？谁呀、啊？这么些年不管孩子。
1: 那人我也没见过，他跟我姐好的时候我没在我姐身边，听说他也不是啥好人，犯过事儿。我出了狱回哈兰，我姐已经跟王建民结婚了，反正我就只认王建民的名义了。
0: 你姐啊，一个人不容易。
1: 我姐最困难的时候我在坐牢，也没能陪着她。本来以为现在苦尽甘来了，没想到姐夫。
0: 你说你也得上班，也不能天天陪着你姐陪着妈妈。你姐没什么关系好的或者好姐妹啥的吗？你跟人打声招呼，让她们姐妹之间聊聊心里话，比咱们说多少都强。
1: 我姐是打小就自己出来闯荡，她爸爸就是啥事儿都习惯自己扛。你看她平时也就药店、家里两头跑，我还真没见她跟谁走得特近。

0: 小海，
1: 哎，姐，你这样回来了，帮我把这个鸡蛋打了。好嘞。
0: 你这两天干嘛去了？也见不着女人。帮政北抓了伙卖药的。卖药？嗯。
1: 卖什么药啊？
0: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刚才回来路上，他一直套我话呢，打听你跟宋康的事。
1: 说这人都死多久了？剩下的烂摊子最后还是把你扯进去，让你为难了，还得替我掩饰。
0: 别这么说，你是我姐啊。

0: 姐，你说当初你离开家，要是遇到的不是宋康就是王建民，是不是之后这些事儿都没有了？
1: 人生哪有如果呀，没有老宋就没有毛毛，从来都不回头看。

姐，要不你收手吧，别干了。现在收手，挣的钱也够花了，你总得为毛毛将来想想吧。

0: 兄弟们信我，跟着我回了哈兰。为了这身大嫂，我也得养活他们。
1: 再说了，
0: 就算我不碰冰，之前我倒卖那些原材料也够我判的。要是能收手，你劝我的时候，我就停手。
2: 可是郑北已经怀疑你了。
0: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这个家再出事。

0: 我们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做不了兄弟的。以后啊，尽量保持一点距离，省得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1: 放心吧，姐，我知道分寸。
2: 还以为这状元要跟雪。

0: 也是集团有关系呢，这查了半天一点关系没有。他这个成分啊，我一化验就知道不是小马哥做的，纯度低了不少，制毒水平也差了不少。
1: 在这溜了一大圈，还又回到原点。
2: 幸亏溜这么一大圈，要不然啊，那祸害多少孩子？
1: 我问你两个问题啊，
0: 嗯。
1: 在你们东北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印象里最深刻有关于毒品的课文是什么？
3: 有关毒品的课文？
1: 对。
3: 那没有啊。
0: 咋没有啊？虎门硝烟吗？
1: 啊，还有吗？
3: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鸦片战争
1: 还有呢？
0: 我知道你啥意思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上初一那会儿，学校有个小孩抽烟，然后被逮着了，全校通报。后来我妈知道了，回来跟我说，你要想抽也可以。
1: 不是，你初一的时候才12岁。
0: 对。后边跟一句，但是得等你满了18岁再抽。
1: 什么意思啊？
0: 那会儿跟我说这小孩没发育好。那个肺也在发育，那会儿抽烟啊，肺就变形了，到后边就上不来气儿，活活就憋死了。
1: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0: 那我那会儿就不懂，我就听心里去了。
3: 主要是这会被憋死比较吓人吗？
0: 嗯
3: 嗯。
1: 后来呢？
0: 后来就天天跟我讲，说的我都有点心理阴影了。
1: 我是问你后来到底抽没抽烟？
0: 我都心理阴影了，我抽啥抽啊？我看那东西我就不是很喜欢。你刚刚说这个课本里警示毒品危害这事儿啊，我就一下想到这个了。所以我们干警察除了抓毒贩，其实还有挺多事要做的。
1: 就应该让所有人从小的时候有深刻的把毒品的危害刻在脑子里。
0: 保护孩子的是咱们大人的责任呢。
4: 哎，小光，你妈电话。
0: 快快，你妈电话。
3: 嗯，
0: 快。
1: 你说都盯了这么多天了，还没发现李文龙和江银子有交集。我就在想啊，这江银子是不会去淫秽进货了，但是他生意做这么大，肯定不止一个合作对象，全市有关原材料的工厂又那么多，怎么才能提高筛查效率？
5: 这李文龙刚从看守所出来，
0: 这会儿肯定夹着尾巴做人呢。没事，我叫瑶瑶去那个江南药店租了个房子，
1: 嗯，
0: 然后我申请了一套监听设备，先听着呗。如果他涉毒的话，他早晚都跟上线联系啊。哎，
6: 上哪浪去了？
4: 你管我呢。案子办得不顺利啊？
6: 没有，挺好的。哎，你妈来找你干啥？给你寄钱了？
3: 没，我爸我妈他们为了多赚点钱，这春节就没回来嘛，说等中秋回，这下又说话不算数了。
6: 哎呀，赚钱不也给你吗？
3: 我这有时候都怀疑我是捡回来的，捡人民币才是他们亲儿子。
0: 你别怀疑，你就是。
4: 说啥呢，哥？这样，你呀，中秋还是来我们家过，那我们家多欢迎你啊，是吧，哥？
6: 对呀，你跟这儿过吧。那本来回来你不也在这儿过吗？有啥区别？
4: 对呀，而且我爸妈不早就把你当亲儿子一样了，你知道不？
3: 我知道，你跟北哥对我很照顾。把我当亲弟弟看，
4: 亲弟弟，你个头啊！哎呀，别较劲儿了，走走走走，带你去夜市逛逛，散散心，走。哎呀，走，停！
6: 那个什么，夜市走，一起去，我也去逛逛，溜达溜达。
4: 不行。
0: 有啥不行的？
4: 他下班了，你总得给下属一点私人空间吧？
6: 那我下跟你溜达溜达不行啊？
4: 不行。
0: 不行，赶紧走吧你。
4: 走，听我的，走。
3: 我
4: 听我的，
3: 走了哥，
6: 你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0: 不是你明明也看出来，还净添乱，有你这么当大哥的吗？
1: 我添乱？他有我，他偷着乐吧。就他这脑子，啊，我要不给帮忙，后年他也好不上。
2: 小海马，
3: 对。

0: 这个行啊，这。行，那我不要万象游啊。哎，前一阵那个北京群星演唱会，你不是没去上吗？
1: 2张月租的票，一块去呗。
0: 哎，你太客气了，这门票这么贵，还是算了吧。
1: 哎，不贵，一点都不贵。现在找个志同道合的对象多难呀。
0: 哎呀，你别听我跟瞎介绍，我现在不想谈恋爱。
1: 我都听说了，你那个发小喜欢你，搞得你很为难。我就是来听解围的，真的，咱俩试试呗。你这样，这小子也死心了。
0: 其实啊，我之前是把我那发小当兄弟了，可是最近，我发现我好像喜欢上他了。
1: 那你喜欢他？
0: 你就跟他说呗。我，你这啥时候开始喜欢我的？你咋不跟我说呢？
2: 我都暗示你好几次了，这谁木头脑子听不出来？
0: 你啥时候暗示我了？我一点都不知道，我这。哎，不对啊，是你先喜欢上我的。
2: 咋变成我先跟你表白了呀？之前在医院，我是一激动，我就说我想娶你，当时也是背对着你说的。那今天你这表白不也是背对着我说的吗？这个用古话来说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哥们儿，帮我拿下子。
1: 我拿。
2: 还有这个，
1: 奶奶。
0: 这还有人呢，啊！来，哥们儿，
1: 北哥安排的，行了，二位，我任务呢也圆满完成了，祝二位百年好合，告辞。
0: 这啥呀？
3: 北哥做好事不留名，光啊，记得请客啊。
0: 这，
2: 还得是我哥。
0: 可真行，哪有哥哥给亲妹妹下套？
2: 再去溜达溜达。
4: 啊？咱的大鱿鱼呢？哎，不，大哥！哎，哥，我跟宋哥的事儿，警察已经知道了。阿龙这边你替我联络。
5: 你带句话给他，之前跟着宋哥的老人近亲都不要出现一面大槽精神。明白。上次那笔生意现在已经谈下来了，但云汇的供货断了，咱们手上现有的货不多了。
6: 妈妈，我想喝可可奶。啊，
5: 毛毛，你在沙发上待一会儿，妈妈马上出来啊。
6: 好。
5: 嗯。 新的供货商我已经在联系了，确定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0: 旺，
1: 嗯，
0: 这人叫什么来着？
1: 这个看着挺眼熟啊。
0: 什么有点眼熟？那天那几个保洁都是你做的笔录啊。
1: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叫
2: 啥？
3: 白灵。
1: 白灵，咱那回去路上，我在车上给那几个保洁领包做笔录，就她一个女的。后来说她就是个保洁，老熊就让她回去了。
0: 就是个保洁，现在可说不准喽。
1: 啥意思啊？
4: 哎呀，哥，今天上午三角照片洗出来了，刚出锅的馅饼。
5: 不住啊！
1: 不住！
5: 开饭了。
6: 开会。
1: 抓紧吃。
0: 我跟你们说一下啊，这个人呢叫白灵，啊。之前我们在一个涉毒场所跟他接触过，他今天出现在将来药店肯定不是个巧合，所以呢大伙儿赶紧翻翻前面几天照片，看看有没有他啊。
5: 嗯，你们边找边吃吧，
0: 现在啊是最困难的时候，大伙坚持住啊。您吃一口，我换你。
7: 等找到江英子的直接涉毒证据就能轻松点了。
0: 没有轻松的时候啊。
7: 哎呦，这馅饼好烫。
0: 馅饼。馅饼说的跟陷阱似的。
7: 馅饼。
1: 哥，我这越想越不对劲。你说这白灵就是个保洁，那老头才是迪厅的经理。那天在后座，这几个人都不敢挨着白灵，这太奇怪了。
0: 现在回想起来啊，那老头畏畏缩缩的，根本就不想管事儿的。
1: 那你的意思是白灵才是管事儿的呗？
0: 白灵来了。
1: 啥？
7: 在大前厅的照片里发现白灵。
0: 没卷了，换个卷。
1: 我来。
0: 哪个？
7: 当时进进出出这么多人，还真没注意到他。
0: 看样他是隔天就来一次啊。很可能是定期联络。
5: 博主，你去拍照片。瑶瑶，你跟小光，你俩下去盯着他，跟着他。
1: 来，
0: 你喝口水
1: 啊。
0: 撅着喝，站着喝有啥用？
1: 撅。
3: 扔吗？来。阿姨啊，
8: 哎，
3: 你回去按时吃药，要是没有用，你再回来找我啊。17.8。
8: 好的。
3: 嗯，
8: 谢谢。
3: 啊，来。稍等，还没找你钱呢，等会儿啊。啊，来，您的小票。哦，你好，需要什么药？
9: 哎，我最近有点那个耳鸣，然后一到晚上就睡不好觉。
10: 是不是有炎症啊？那应该没有吧，就是耳鸣。稍等一下啊。可能是吧，以前也没这么严重，现在一到晚上就耳鸣，但白天起床以后呢就好了。
3: 你这个呀就是神经性的，得吃这个银杏叶片啊。
9: 嗯，
3: 但是记得呢一定要按时吃，
10: 最重要的是不能熬夜啊。2.8。
3: 这个呀一共吃3天，你要是没好呢再过来找我。
9: 哦，好，谢谢啊。
3: 不客气。
11: 你这歌说停就停了，
1: 哥的绝招，就这么决定一喝，哎，就不打。

0: 你说这白灵手里拿的不会是雪天使吧？走了是吧？啊！哎，你要说在药店交毒，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而且他那个体积也不小。
1: 是，他走的时候手里提了个塑料袋。
0: 哎，你说他跟江阳子他俩聊啥了都？
1: 没说啥，就说点什么身体不舒服，开点什么药之类的。
0: 不对呀，
2: 从对话上来看，这两个人不认识。但是算上刚才，我们监视江英子这几天，她一共出现了四次。
1: 对，再怎么说也混个脸熟了，他俩太陌生了现在。
2: 没错，就像你家的鸡架店，回头客你爸都叫得出名字。
1: 他俩在演戏，反侦查能力太强，反而说明了他们有问题。这也侧面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2: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的谨小慎微会给咱们造成很大的阻碍。
1: 这几天都是下午过来的是吧？一点多钟。郭柱。
2: 嗯。
1: 你去把那些袋子下午一点都听一遍，看看有没有蛛丝马迹。
3: 嗯，好。
4: 你咋卖了吧？
5: 10块钱一个。
4: 贵了，便宜点吧。你搁这干啥呢？
6: 不是，你搁这干啥呢？
5: 你大白天的不在公安局待着，跑这晃悠啥呢？
6: 我这儿就是，
5: 不是，你是在执行任务？
6: 别说话。你看见那个穿泡纱裙的女的走了？
4: 走了，能有100多米了。下。
5: 我今天休假，所以想着出来买点月饼，买个花灯。
6: 这中秋不是理发店正忙的时候吗？
5: 再忙也得休息啊。你俩赶紧忙吧，我先走了啊。
4: 哎呀妈，行了，干啥呢？你忘忧一出，一会儿跟丢了，走。

0: 磊哥，又有了。
1: 好，接着听。哎，
2: 大哥，我小光。
1: 哎，
3: 跟着他们家了。
2: 在哪儿啊？
3: 荣光路这边的居民楼里。
2: 你把具体的门牌号都给我记下来啊。
3: 知道了。
1: 然后你叫那个瑶瑶去当地的派出所还有居委会，把白灵的所有资料都给我调出来。你盯紧点，晚点我叫国柱过去。
2: 行，没问题。
1: 行，加油啊。
3: 哎，
4: 干活吧。

0: 江子手里拿了个包，他怎么来这么晚？
1: 江一子今天中午吃了午饭才出的门，完了先把孩子送去学钢琴的地方，就直接来的药店，中间没有去别的地儿。他
0: 那个包是从家拿出来的吗？
1: 对。
0: 这快两点了，白灵这边还是没啥动静，一直在家呢。
2: 江阳子也刚到药店，有交换通知我吧。
1: 行，
0: 吃饭没啊？
3: 我是正要吃呢。
0: 吃。
3: 吃饭。
4: 白灵三天没怎么出门了，除了昨天出来买点吃的。你看你墙上的对话，也只有这个时间是可信的线索。
3: 如果没好，你后天再来。
4: 最近有点肚子疼，这个药啊，你吃两天，如果两天以后没好，你再过来。
3: 我最近有点失眠，这个药啊，你吃两天，如果没好啊，后天再过来。
4: 我最近有点耳鸣，然后晚上还睡不好觉。这个药啊，你吃三天，如果不好的话，三天后再来。
3: 都给出了明确的到药店见面时间。
1: 他们太谨慎了，说的话都是按就算你安排人去药店里听，也听不出来什么。今天就是第三天了，那是白灵也该出现了吧？那这药店还有几个小时就关门了呀？
0: 先吃饭吧，吃完再说。
1: 嗯，说，
0: 烫吗？谢谢，又是饺子，我想念老旧的打卤面了。
5: 那几天就受不了了，这酸菜馅饺子不比老舅面条好吃啊！真不是，不是寒了，想念老舅的味道了。那老舅要在这儿，那天天咱吃的都不重样。
6: 来，他可别来，他来这儿不得把这给我拿厨房啊？
5: 哼，
6: 挤不下了。
5: 别要，嗯，有醋吗？多谢，钟义雷。 洒水嘞！汽水滴居，小鸡居西，鸡居鸡水鸡。我没搞错啊，这天咋搞的？
7: 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
5: 多谢。

0: 哎呦我的天，这么家吃的！
1: 哎哥，
0: 咋了？
1: 哎，
0: 外人出来了。
1: 对，
0: 他
1: 应该是去药店的，我这儿先跟着。
2: 把石头拿什么东西了吗？
1: 空着手，换的是衣服，红色裙子。

0: 你好，需要什么呀？
1: 我这肩膀还有脖梗子这两天都特别疼。
2: 几天了？
1: 得两天了吧。
2: 一直都疼啊？
1: 嗯，有时候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
2: 哎呦，那你这可挺严重的。我们这儿新来了一台美国进口的理疗仪，你要不要试试？
1: 行
2: 行，那跟我进来吧。

0: 进里屋了，
1: 里屋监听不到。哎，上次老兄去查消防的时候，该在里屋里放。
2: 咱整个局里就这么一个南锣鼓巷的破玩意儿，知足吧。
1: 老兄可说了，这里屋还有个后门啊！白丽要从后门跑了，可咋整？
0: 我知道，到，拿个对讲去后门看着。

0: 张燕子出来了，
1: 那包没拿啊？
2: 对，
0: 关门了。关住，后面什么情况？
1: 没动静，来人应该还在店里。

0: 请进。
1: 刘叔。
0: 哟，贝贝，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啊，不中秋了吗？我给小外甥买了个玩具，喏，进口的。
0: 你这孩子买东西干嘛呀？再说你这小外甥才四岁，他能玩明白这个吗？
1: 得我这么说。
0: 行，那你快坐，叔给你倒点喝的，想喝咖啡还是茶？
1: 咖啡，我自己来。
0: 最近怎么样啊？
1: 我还行，谢谢叔。够了够了。叔，我什么时候能去见见我爸呀？
0: 哎呀，这个暂时还不行。
1: 这不能通融通融。
0: 这没判之前啊，除了律师谁都见不了，这是规定，叔也没办法。没事儿，你要有什么带的话，叔给你带过去。
1: 叔，我爸他会判多久？
0: 请进。
1: 大姨。
2: 姥
1: 姥。菲菲也在呢，你坐。今儿不上课怎么跑这儿来了？我下课了。嗯。想你爸了吧。我今天来啊，就是跟老刘商量你爸的事儿，我们都在努力想办法。谢谢大姨。什么谢不谢的，咱们都是一家人。过几天呢，大姨啊安排你去三亚散散心，你把事儿交给我啊。
3: 哎姨，我还是搁汉兰待着吧，我爸要是有啥事儿我也能早知道。
1: 你有什么问题你得记得跟大姨说，别老自己一个人瞎琢磨，知道吗？
3: 嗯，你没啥事儿，我先走了，姨。我走了，叔。
1: 嗯。中秋节来家吃饭啊！
3: 我中秋约了朋友去唱歌，姨，你们吃吧。
1: 行，回头你想来随时来，
3: 没问题。
0: 菲菲，还有什么需要带的话吗？叔过两天还会去一趟。
3: 也没啥，你就跟他说，我让他好好照顾自己。
0: 行，
3: 走了。
1: 急了，你找个人盯着。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王哥的事儿我打听了一下，已经漏听了，没查到咱们头上。但是这个故意杀人罪实在是没办法。

0: 边早上先去了趟律师事务所，然后去看了他闺女的钢琴比赛，然后带着他闺女去吃了顿麦当劳就回家了。
1: 然后呢？
2: 您关灯了，应该是睡了，我继续盯着。
1: 你这样啊，你在那儿再盯一个小时，要是没动静的话
3: 你就先回去歇着。
2: 白灵那边怎么样啊？
1: 白灵还一直跟药店里没出来呢。
0: 行，那一会儿我过去吧。
1: 你别过来了，早点回去好好休息，你明天早点来就行了。
0: 行了。
4: 张老哥，
1: 你先回去吧，别跟这耗着了。
5: 啊，没事。
1: 哎，我俩正好一人半宿，你别在这儿了，回去睡一觉去。

0: 行，在这儿床也躺不下。哎，那我明天早上还是带然哥喜欢吃的馅饼。
1: 馅饼？
0: 哎，行啊，这一听这馅饼还有点饿了。
1: 饿了，我给你俩省泡面呗。
0: 不折腾了，不折腾了，赶紧回去吧。
1: 啊，行，走了。
0: 哎哎，姑，馋得要命一天。
2: 那你吃完自个儿收拾啊，我走了。嗯，快撤吧，快撤吧，嗯。注意安全。
1: 哎。
2: 哎，嗯，你是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
0: 我来上半场吧，你赶紧睡会儿。
2: 嗯，行。
0: 那你上半场吧，我躺会儿去。
2: 嗯。
0: 哎，嗯，到点喊我啊，别自个儿顶一宿，你顶不住。
2: 行，睡吧。

0: 下。
1: 放开我！
2: 别动！李文龙就在楼下，我知道专案组已经尽力了，这不就一点线索都没有，抓不了他，也判不了他的罪。
1: 你让我自己下去问问他，把我爸的尸骨藏在哪儿？
3: 冷静点！
1: 放开我！
3: 冷静点！
1: 放开我！
2: 真美，
4: 冷静了吗？
1: 冷静没有？
4: 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

我只是想找到我爸的尸骨。为什么恶人没有恶报？谁说没有恶报？找到证据，给他定罪，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这就是恶报。李文龙是个什么东西啊？ 他是个杀手，是个罪犯，是个匪徒。你想变得跟他一样吗？可是我们没。

正好洗把脸，洗完了好好睡一觉，下半夜我看着。

0: 一个，药房开门了。我找一个男的，围着药房绕了好几圈，才去敲的门。
1: 他来一对儿啊？
0: 跟这样子似的。天太黑，我看不清他长啥样。我要不要靠近瞅瞅啊？
1: 不用了，那是李文龙。千万别打草惊蛇。
0: 啥？李文龙？那你们盯着，我去绕后门，以防万一。

0: 么长时间，显得你挺带派呗。
1: 我在门口溜达了好几圈才敢敲他们。
0: 我看就是你不想我。
1: 我不想你，我能来这儿吗？你胆子太大了，敢把我叫这儿来。大嫂不是让你把车钥匙直接寄给我吗？
0: 那我有什么办法呀？你说自从上次你出事以后，咱俩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等你拿到车马上就得出城，那再见面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呢。再说了，这段时间你吃了多少苦啊。我看你都瘦了，你说我要是不亲自看你一眼，我得多不放心啊。
1: 我知道你心疼我，但是大嫂安排的没毛病，我被条子盯上了，我确实得赶紧走，正好十七号送货，我去盯着。
2: 你要的证据终于来了，江英子、白灵、李文龙这三个人关系基本明确了，
3: 一个也跑不了。
4: 又进里屋了，
2: 没关门。
0: 坐呀。
1: 啊。这车干净吗？
0: 干净呀，手续都是全的。
1: 这一趟能拉多少雪电池？
0: 你猜。
1: 等这一趟做完，送个钻戒给你。

0: 怎么样？正义还是站在好人这边吧。
1: 现在基本确定，李文龙就是江银子的手下，江银子就是整个贩毒集团的首脑。小马哥，
0: 这个白灵啊，也是个重要人物，而且会伪装。之前那个第一天应该就是他们贩毒的一个重要窝点。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保洁，轻轻松松摘出去了。最重要的是啊，他们要开始动了。17号开始走读，中秋节第二天。
1: 而且只要他们动，就一定会露出马脚。
0: 那肯定的。他们这回啊，还要往哈兰外边运，说明哈兰这个市场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还想扩大市场。但是他们往哪儿运，我们是一点也不知道。
1: 没关系，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时间，锁定了目标，跑不了。
0: 哎呦，这会儿来劲儿了是吧？
2: 对，我们面对犯罪分子就是要用这种精神面貌。
1: 是，刚才多亏了你，不然我可能会酿一个大祸。哎呀，
0: 嫉恶如仇没毛病啊。那你本来就不是刑警出身嘛，没必要那么苛责自己，知道吧？但是终于能好好过个中秋喽。你还没在东北过过中秋的吧？那我带你好好感受感受我们东北的节日氛围。
1: 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差老鼻子了。
1: 行，
0: 你先睡吧，我盯会儿。
1: 我这会儿睡不着。
0: 那睡不着你来盯着，我去睡会儿。
3: 这俩出来怎么办？
0: 放他们走。中秋之后，一锅端。
4: 一年一度中秋夜，今年中秋月更圆。
5: 是啊，1997年的中秋的确不同于往常，因为湘江宝岛在今年的7月1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6: 别烫着他。
0: 哎，你看今儿的月亮多圆呢。
1: 小时候给我妈扫墓的时候，我爸总说等他死了以后要和我妈合葬在一块儿，叶落归根。我还嘲笑他说他一搞科学的还这么迷信。后来我爸说，叶落归根不是迷信，无论你走得再快走得再远，最后都是要回家的。
0: 是这么回事。
7: 张伟啊，谁啊？吃饺子了
8: 啊。
7: 顾老师，
8: 好嘞，
7: 吃饺子了。走走走，吃快吃！哎呦，哎呦，别闹了，赶紧的，赶紧！
9: 不，走走走，
7: 走走走走走走
8: 走走走走走，
7: 吃饺子，
8: 叔，
7: 你别吃饺子了，快点
8: 吃饺子，吃饺子！
7: 对呀，快点！
10: 来了，跟你讲，今天的饺子贼好，馅儿贼香。
7: 嘿嘿，哎呀，见着饺子我流哈喇子。
10: 小北呢？
1: 啊？哦，我刚看他上去了。我去叫他。
10: 完了，赶紧
11: 臭下！
10: 一到干活就回屋了。你俩别闹腾了啊！
0: 吴警官啊，中秋快乐啊，给大伙儿都带好啊。等我们这案子结了，我肯定跟然哥一起去花州，咱们一起说顿好的。
12: 然哥，归然啊，谁呀、啊？都这么叫，这然哥太厉害了嘛，那大伙儿都佩服。
0: 对，还是那个顾老教授的事儿。是啊，你们多上上心呗，是吧？多盯着点儿。

0: 啊。
1: 吃饺子了，
2: 马上。
1: 你干啥呢？叫人叫那么半天。
3: 你哥打电话呢。
1: 那你就搁这煮着呀，走，咱俩吃去。
2: 着啥急呀？
3: 那个，
2: 哎，别，行，打住啊！什么那个这个的，磨磨唧唧的，这干啥？吃个饺子，俩人请啊？
1: 是，就差八抬大轿请您了。快点，走了。
2: 走吧，吃饺子。
1: 快点的。
2: 哎，好。
4: 哎，马上。
2: 行，
5: 好。哎，坐好啊。哎，来吧，咱们开张
2: 吧。
5: 哎，掌。
2: 来。阿姨，我们马上过来
5: 啊。
4: 来说。
5: 哎，过节快乐啊。
2: 好嘞。
5: 中秋快乐。嗯。
2: 哎呦，这挺甜啊。
4: 咱这是顿顿吃饺子啊，春节吃饺子，冬至吃饺子，端午吃饺子，中秋还吃饺子。
2: 那咋的不爱吃啊？那咱这边不就这习惯吗？上车饺子，下车面，那过年过节都得吃饺子。哎，不爱吃滚蛋啊。
4: 爱吃。我想的是顾老师从化州来的，人家那边中秋不兴吃饺子是吧？
3: 别往我身上挂啊。你还别说，我就喜欢吃咱家这饺子。尤其是酸菜馅儿说，
5: 哎，那可是东北的特色。
2: 是啊，
6: 哎，小香哥，你的菜来了。
5: 对了，
6: 这是我们家老郑特意给你炒的。
2: 哎呦喂！
6: 听楠楠说，你们家那儿人可爱吃这个是吗？
3: 嗯，喜欢。
5: 这可是我头一回炒，你尝尝有没有你们家乡那个味道。
3: 叔，你还有这手艺呢？有心了，叔。
5: 哎，你客气。
2: 菜呀。
3: 好吃，
6: 哎，行吗？
3: 太行了，就这味儿。
6: 哎呀，
5: 也咋样啊？看看，
6: 行，
2: 妈，快坐下吧。
6: 哎，
5: 咱们这回正式开整。哎，
6: 等会
5: 儿。哎呀，你这又整啥幺蛾子？嘿，
6: 哎呀，
4: 哎呦我，你这不能顿顿都拍呀？
1: 懂啥？这叫记录咱的美好生活。
5: 行，咱们正式开整啊。
4: 我
2: 有完没完了？我这酒能不能提上呢？你提啥？我爸在坐着，你再提一个。你哪个部门的？你是啊？
5: 行了，小北，人家孩子有积极性，你让他提一个呗，提。
2: 不是地点长幼不分，我爸没说话，你老在那蹦起来提
5: 我。行了，让孩子提一回啊！你这起来提。
4: 那我听熟了
5: 啊，
4: 我厚着脸皮提一个，在这个喜庆的中秋佳节，我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诸事顺遂，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祝咱鸡架店生意兴隆。来说，
2: 哎呀，这
5: 来说，
6: 这家伙这小词儿怎么的？
4: 来，
6: 哎呀妈呀，太带劲了啊！
5: 哎呀，这回必须开整了，
2: 开整吧，饺子都凉了。
5: 来。

0: 儿，兄弟，啊，你照顾好他们，等我回来，等我回来，
1: 没问题。

0: 性啊？
1: 打一针啊，醒醒酒，助助兴。
0: 你起来。哎，不嘚瑟了。一二三，茄子。哎呀，
2: 完了，
3: 这有点煮大了吧？嗯、这是一下就碎了。
4: 是，
5: 我大。哎呀，
2: 趁热吃。
5: 你都快吃吧。
3: 嗯、又咋了？
5: 哎呦，你看看这傻小子，运气就是高啊！你看我这一大锅饺子就煮了这么一个，头一口让他吃上了。
6: 嗯，叔。咱不是春节才放这个吗？这咋中秋就放上了？
3: 不是，这可能就是春节那批饺子。
5: 别瞎说了，啥中秋春节的，不都是吃团圆饭的时候吗？啊，混着过了。
2: 是，好容易过一个团圆节。嗯，你哥呀，自从当队长以后，头一次在家过中秋。哎呀，
3: 那以后年年回来过，那前这不忙吗？都回来。
2: 说话算话啊！哎，
5: 人家当了队长，那官儿啊。
3: 啥官儿？这些队长，
5: 那不管着人家吗？
2: 官儿。
5: 对呀、
6: 啊。这样啊。我郑重的决定呢，把我这份幸运送给我然哥。
3: 你别恶心了，都哈喇子。
6: 我刚涮了，我涮了。
3: 哎我天！
6: 一呢，希望我然哥在哈兰的每一天开心快乐。二呢，祝我然哥勇破大案。三 ，thanks， 来高我港粤东话。
7: 你的重点在粤东话吧？那你这学费也太少了。
6: 礼轻情意重嘛，这对吧？
8: 这样，小郭，心意祝福我都收下了。但是这个幸运呢是你的，你收着吧。
6: 别，然哥，客随主便，你是客人，你就收下吧。哎、
3: 我说你俩就别推来推去了，收着吧。从小光嘴里扒5分钱出来多不容易啊！而且你俩这当时在三钢也算是过过命的兄弟了，收着收着。
8: 哦，行，收下了啊。
6: 是叔，你都不知道当时然哥在三钢有多勇，拿那么长个烧火棍，他咔。

0: 就在打敌人。
1: 嗯啊，
0: 就你说一声再拍啊，我摆个姿势来。
2: 不是，别拍了，
3: 这
2: 那价钱不花钱，
3: 我给你们拍个全家福吧。
1: 嗯，
4: 哎，
0: 这主意，
2: 哎，全家福好，
5: 来坐这儿呗，
1: 坐着都坐着，
0: 还得是我然哥啊，
5: 来。都拍进去啊！
6: 我数三二一啊！
5: 拍进去啊！
2: 全家福
5: 都拍进去啊！
2: 全家福
5: 能拍进去吗？
4: 待着吧，待着吧。
6: 二一。

0: 了，咱一块吃口饭再走呗，大过节的。
1: 说话啊，小心照片。

0: 好婶儿，您咋来了？哎，
1: 郭姐，好婶儿，那个
0: 人呢？
1: 啥人啊？
0: 我问你，人呢？
1: 啥意思？啊？

0: 你好，您有什么事儿吗？喝酒打架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有人强奸我。
0: 你稍等一下啊。姓名？
1: 金飞。
0: 年龄？
1: 20。

0: 你先坐。先喝点水，慢慢说。
1: 谢谢。
0: 今晚所里值班没有女同事了，所以只能我问你。
1: 你这样强奸我。
0: 你详细说一下什么时间在什么位置。
1: 还给我。
2: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真的错了。下次肯定干，我回家了。
0: 干什么呢？你们怎么回事？
3: 哦，警察同志，今天不是中秋节吗？我们一大家子一起吃了饭，喝了点酒，这两口子呀，这吃着吃着就吵起来了，还动了手。
2: 这大过节，您看我媳妇儿把我脸给扇的。
0: 你是他什么人？
3: 哦，我是他大姨。
0: 叫什么名？
3: 江英子。哎呀，我们家这闺女哪受过这种罪呀？你看你，你好好怎么打女孩呢你？
4: 就是喝点酒就闹。喝点酒就弄弄弄，一家子不欢而散呢。你说我们从外地好不容易赶回来，就想好好过个节，

0: 菲菲，咱爸血压蹭一下就上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身体本来就不好，啊，
1: 是，都怪我，都他妈怪我，我就不该说那些话。
0: 其他同事，我这人没别的，喝点酒我就爱胡说八道，我也不是故意倒媳妇的。
2: 你叫林江。
0: 对，他还跟你说什么了？是他说的那么回事吗？
3: 菲菲啊，你听大姨一句劝，别闹事了啊！想想你爸，让他多活几年。媳妇儿。
2: 家长的，这几天忙的。哎，警察同志，这个对小姑娘影响不好，能不能？
3: 报假警是要负责任的，知道吗？知道，对不起，我回去就批评他们。 真的不好意思。

哎呀，这是哪儿啊？哎呀，婶儿，停这儿干嘛呀？回万皇，我请大家宵夜呀。咱这得皆大欢喜，这不圆满结束了吗？

怎么了？这不都还没解决了吗？大惊小怪。在里面睡觉没瞅见你。也是，大过节的司机不好找。你板着脸给谁看呢？

0: 哎呀，这个老战友送的，你呀、啊、一会儿给高局拿一个啊。这个呢，给你师傅，
1: 这收点月饼都送上去啊。
0: 那不是应该的吧？啊，对了，一会儿把这个电视机抬楼上去。
1: 先抬吧，先抬吧。
0: 留神腰啊。啊，哎，
2: 叔叔阿姨过节好啊。
0: 哎呦，
3: 哎呀，你们来就来呗，你还带东西？
0: 是啊，
2: 应该
3: 是早饭了吗？给你整点去呗。
2: 阿姨，你甭麻烦了，我马上上班去。
0: 那么早啊？
2: 我那工作现在特规律，所以习惯早起了。
0: 哎呀，这个毛病好啊，得坚持啊！得了，我收了。哎，收后边，
3: 后边。
1: 哎，哎呦，我天哪，小海啊，这越来越会来事了，还送礼了。
2: 过节嘛，
1: 挣几个钱啊？买什么东西？
2: 没事儿，刚发的工资，本来昨天晚上就想送过来的，结果一个朋友找我喝酒，喝大了。
1: 也别整这个啊，送啥呀？自己家人。
2: 嗯。哎，35还剩一张呢，大哥，咱俩好像没合过影吧？
1: 拍个呗，来，
2: 顾警官，麻烦您
1: 拍个，咱俩，吉祥如意，
2: 吉祥如意，行，哎、吉祥如意
4: 啊，哎，三、二、一，
5: 我咋看这么眼熟呢？你搁哪儿买的？
1: 不是我买的，我爸让我拿给你的。
5: 你爸搁哪买的？
1: 哎呀，这一盒月饼，你问那么细干啥呀？我爸老战友送的，说家里这月饼太多了，让我给你拿一盒，别嫌弃哈。
5: 9月14日，三联百货豆沙馅的，15块。
1: 你买的呀？
5: 嗨，我老伴送他外甥女的。转一圈就送回来。
1: 老伴儿送给外甥女儿的，这外甥女儿跟我爸老战友肯定不认识。哎呦我天，这倒了多少手呢？
5: 别说了，说正事儿吧。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1: 现在基本能确认了，江英子就是雪天使贩毒集团的首脑，17号走货，就今天。我已经跟这个交通部门还有各个单位谈好了，今天开始交通严查。所有哈兰的出入口，包括一些哈兰的重点地区，都有人执勤，但表面上看就是交通检查。
5: 火车站、机场呢？
1: 那个我一会儿去联系。
5: 我去说吧，你赶紧下去安排，时间紧，任务重。
1: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100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100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4: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毯能救命，但别直接用手碰。因灭火毯使用不当，导致玻璃纤维伤人的事件常有发生。市面上最常见的就是玻璃纤维灭火毯。玻璃纤维是一种无机非金属材料，由玻璃高温融化后拉丝制成。它耐热绝缘，但耐磨性很差，使用时细小的纤维会脱落，破损的纤维像是隐形针，如果不慎接触皮肤，就可能刺入角质层，引起刺痒、红肿或刺痛感。被扎后，很多人会下意识揉搓，这反而会让纤维扎得更深。正确的处理方法是用透明胶带或医用胶带反复粘贴患处，把纤维慢慢粘出来，再用碘伏等消毒水消毒。如果出现严重刺激反应或纤维进入眼睛，要及时就医。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什么？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0: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3: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4: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5: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跟花宝贝，我回家了。
4: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2: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6: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7: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8: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9: 大家好，我是胡邓。
10: 大家好，我是刘颖。
11: 大家好，我是张子若。
1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

0: 咖啡冠名的巨动人心。
1: 投资被骗，离婚，失业，一连串的失败让苏明成几乎失去了所有。他试着面试新的工作，可每到关键时刻就会被一个电话搅黄工作机会。
2: 好好好，今天先到这里吧，你先回去等我们的消息啊。
1: 明成立刻

0: 我告诉你，
1: 只要你不出这个行业，我会让你永远吃不上饭的。
2: 从小便骄纵惯了的明成，如今终于尝到了挫折的滋味。走投无路的明成暂时开启了网约车，可偏偏遇上了他最不想遇到的常客，前不久刚与自己办理了离婚手续的前妻朱莉。
3: 这也太巧了吧，
4: 前妻了，
5: 电视剧里
6: 现实有这么巧？
7: 系好安全带，咱们出发了。这车不是我的，我帮一朋友忙，他这两天有事儿，
4: 还在撒谎。
7: 我一直在忙工厂的事儿，这两天正好休息，所以过来帮帮忙。哎，开这个网约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每天能挣点钱，还能兜兜风，还能遇上不同的人，
6: 又演上了。
7: 比在办公室里轻松多了。
8: 嗯，也是。
7: 你怎么样？
8: 我，都挺好的。
7: 好就行。请您带好随身行李，如果对我服务满意的话，请点个好评。
6: 挺专业。
2: 曾经亲密无间的小夫妻，如今竟变成了司机和乘客。明成从后视镜久久地注视着朱莉离去的背影，心情无比复杂。

0: 你说人真的是这个倒霉的时候喝口水塞牙缝哈，就是你说工作上不顺利，然后找工作也不顺利，完了你去开网约车遇到了前妻，你只能透过这个后视镜去看，只能就这么望着人家的背影。
1: 对，我觉得是一种深深的眷恋吧，眷恋。
2: 我觉得最担心的就是前任过得比我好，最害怕的就是我被前任看到我过得没他好。
0: 你说这个情况，我觉得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你但凡还想知道前任的一些这个蛛丝马迹，你去窥视的话，不一定是爱，
3: 有不甘心，
0: 有不甘。
1: 就是关系没有断干净。
0: 对的，
1: 就是无论是爱你还是恨你，都表达什么呢？我还在乎你。
0: 是的，
1: 我还牵挂你。真正的彻底的关系断裂什么？我不在乎你。所以说我们说关系比爱更重要。所以你看他在后视镜里一直盯着，他看人家回头不回头。
0: 人家真没回头。
3: 但我觉得这个女孩也有眷恋，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直接就下车了，我说我不想坐你的车，我就下去了。如果真的没有关系的话。
0: 不行。我觉得你下车才是眷恋
3: 啊。真的吗？我不想跟你有过多的关联。
0: 不，那是说明你还无法正视这段已经逝去的感情和正视这个已经逝去的人。
1: 绝对同意主持人。
4: 上次网约车偶遇后，朱莉又约明成见面，明成装作自己过得有滋有味，可朱莉早已知晓一切，明成只好告诉朱莉自己求职受阻的局面。
5: 不是，周经理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他已经把你害得这么惨了，他还要把你的路全堵死吗？
2: 哎，这谁约的谁呀？
0: 他前妻约的他。
6: 也不能完全怨他，我输不起，所以我想把钱要回来，在公司里面一直跟他对着干，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也做了一些不靠谱的事，所以才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

0: 还听你的，没有你我什么都做不好。
1: 女人就爱听谎言。
2: 这是谎言吗？
1: 没有你我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3: 算了，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过去就让它过去嘛，就当是咱们成长路上交的学费。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吃一堑长一智，吸取经验，以后不管再遇到任何事情，考虑清楚了再做决定。
0: 现在也挺好的，
4: 我开着车看着景，挣了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5: 两人都压抑着情绪，事已至此，说再多都显得无力。说罢，朱莉拿出银行卡递给明成。原来他把婚房卖了150万元，今天是来平分卖房款的。
0: 我不能要，
2: 是真爱。
0: 离婚的时候说好了，房子归你。我做了那么多的荒唐事，让我当一把男人吧，给我点面子，你拿回去。
3: 明成，你听我说，当初咱俩结婚的婚房就是你妈出的钱，还有咱俩欠爸的钱是咱俩一起花的，到现在也没还清。你知道我这个人的性格，你也别让我难堪，你拿着吧。
5: 明成心里涌起一阵酸楚，眼前这个他深爱的女人和二人幸福的小屋他都没能呵护好，他没想到这迟来的成长学费竟然如此高昂。
6: 所以他拿了吗？
2: 拿了。
6: 哎，那您还说那么多干啥？
2: 我倒觉得他拿是尊重这个女孩的意愿。
1: 对，

0: 真真回忆涌上眼前，明成早已泪流满面，他当即做出了一个决定，还钱。
1: 我今天来啊，就是想当着大家的面跟爸郑重的道个歉。这些年我一直啃老，啃得家里很不舒服，我知道这样不好，我心里也有愧。所以我在这儿保证，以后我苏明成再不会花家里一分钱。
0: 全家会议上，明成还清了从父母那里借的16万元，剩下的用来支持父亲买房。而朱莉从明玉那里听说明成把钱全都还账，不禁替明成担心起来。
2: 你把钱都给他们了，那你怎么办？
3: 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我不后悔。丽丽，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堂堂正正的做自己。
4: 给的不是钱，给的是他做男人的尊严。
5: 所以我们常说呢，就是成长是伴随着痛苦的。
6: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小男孩的成长。
5: 对，
6: 你别看他当初结了婚了，他其实还是个内心深处还是个儿童态，就是小男孩没长大，这次彻底长大了。
4: 长得有点晚吧，
5: 所以他现在再也回不去那个小家了呀。
4: 对，我觉得朱莉就是一个我觉得特别特别棒的一个女性。那她当年怎么能看上明成呢？其实这是我有点不太理解的。这个
5: 就是我们单独说明成跟朱莉两

0: 和人的感情一定是有真感情的，
1: 就
0: 是
2: 他俩可甜，
0: 但是就是为什么走向了分崩离析，就是因为这个明成他是真的不成事儿，他也不单事儿，他就是乱七八糟的，最后实在是伤了朱莉的心，觉得这样的男人
1: 一个成年人至少你会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0: 是
1: 因为我们人类的大脑前额叶24岁发育完毕，他就具有了执行力、规划力啊、自控力、情绪管理能力了。你这么大一个成年人了，你说拍桌子就拍桌子，说跟经理吵架啥，说打人就打，那你完全没有自控力嘛，你还像个小孩子。所以说对于朱莉来说这是一个很不可接受的，我要的是一个丈夫，是一个跟我一起有能量的一个人，结果你现在表现出一个儿童青少年青春期的小孩，那他真的很失望。
2: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在进入婚姻的时候其实不太知道这个婚姻到底意味着什么。
1: 对，
3: 小朋友，
1: 对，那明成他其实在从小的成长过程中是父母替他遮风挡雨嘛，挡了很多，然后他自己就像一个快乐的小男孩一样，所以在这种万般宠溺之下，一个快乐的小男孩成长起来了，完了出事了，就各种各样的事情他真的应对不来，他没有那么好的心理的机制，没有那么好的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家长啊不见得要把孩子的那种道路都给铺平了，你让他摔一个小跤绊一个小坑，然后其实对成长是特别有帮助的，要训练他内在自我的成长的能力。
4: 人一定要经历过一个特别巨大的情感上的冲击才会成长吗？
1: 不见得是情感，各个方面的都可能。
4: 就是吃一堑长一智这个事儿，能不能咱不吃这个堑？
0: 不行，我告诉你啊，人教人是怎么教都教不会，事儿教人就一堑就行。
1: 没错。
2: 但我觉得走这些坑其实也是人生很重要的经历。
0: 必然。
2: 对，因为你只有经历挫折痛苦的时候，你才会真正去想，我为什么会这样，去反省。顺利的时候不可能反省的。
0: 人为什么会快乐？我觉得因为有对比，因为你曾经痛苦过，你才知道快乐是多么的珍贵。
4: 所以真正完美的健康的情感关系其实不一定是我一定要就是像一幅画一样，像一幅特别美好的风景一样，一点瑕疵都没有，一定要有一些不美好的东西。
1: 不是一点，是一堆。
4: 对，一堆。
1: 对，
4: 就是每天一睁眼，我的情感、我的工作、我的生活都有一堆问题。这才是正常的，对吧？
1: 对，
0: 就是刚才刘老师说的那个话呢，是不是在成长过程当中，比如说有些父母他为了让孩子能够迅速的成长，会给他们刻意的你一定要去体验苦难。
1: 我觉得这种家长是很笨的。
2: 对，就是拔苗助长嘛。
1: 对，我也同意。为什么呢？就是苦难他自然会来的，你小孩子总会经历各种挫败的。我们家长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当他经历挫败的时候，我们如何稳定的在背后支持他，默默无闻的支持他，而且是什么呀，偷偷摸摸的支持他。有的时候你帮他设计了个小窍门，但你不能主动告诉他，你要引导他去找到这个窍门，他特有成就感。哇，我克服了这个挫折，克服了这个困难，这是孩子最后形成自我成长的一个动能、动力所在。千万不要没有挫折制造挫折，
2: 而且制造的苦难往往都是那种虚假的苦难，其实并不会让你成长的，对吗？
1: 也不是，这他对于他来说是我们叫心理事实，在他心理中这真的是一个很苦难的、很大的问题、很大的苦难。但是在我们更宏大的一个视角上来看，这就是人生路上的一个小环节。
0: 是的。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董新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
5: 好

0: 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呢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6: 姓周的，你干什么？
7: 哎，我跟你说啊，
8: 突然变脸了。
7: 意义公司那边呢，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你周一可以去报道了。
9: 是什么让前两天还在处处给自己使绊子的前上级突然性情大变？这还要说到苏明成的妹妹苏明玉。原来明玉从朱莉那里听说了明成被打压的消息，便把周经理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给他讲了一个自己的经历。
10: 我刚做销售那会儿年轻气盛，
11: 这妹妹可真好，
10: 人也幼稚，得罪女上司还不自知，
11: 太全面了，太全面了，完美，
10: 以至于人家给我穿了半年的小鞋。我所有的同事都跑来劝我说，明月，你低头认个错能怎么着啊？但以我当年的个性，我怎么可能为我没做错的事情道歉？
11: 我觉得这苏明玉的人生就像成年人的童话故事一样。
10: 好在我自己争气，后来仰仗了跑业务，我很快就升职加薪了，不久就跟他平级了，然后就做他上司，再然后就是上司的上司，再就到了今天这个位置。这时候我就面临了两个选择：一，极尽报复；二，宽容原谅。周经理，要是换您，您会怎么选择啊？
12: 你继续说，我想听你怎么选择的。
10: 我肯定是报复呀，我又不是圣人。
12: 你怎么报复的？
10: 啊，我想过给他降职，让他从我眼皮子下面消失，我甚至还想过让他失业，让他反过来求我，当面告诉我他错了，不该对我那样。后来我转念一想，我都跑到那儿了，人家已经被我甩在那儿，我又掉头回去把人打趴下了，我这也是胜之不武呀。再者说，我也不能有风使尽帆，万一风水轮转呢？做人做事儿还是得给自己留点余地嘛。
11: 点他呢？
10: 反正这事儿让我知道，俩人对抗对峙，最终只会两败俱伤，没有赢家，更没有意义。周经理，我的故事讲完了。
9: 周经理听懂了明玉的弦外之意，也就发生了开头那一幕。
13: 不过我跟你妹呀，前两天呢也都把事情都说开了啊，你还是踏踏实实工作，好好上班啊。
9: 听到工作的困境竟是由向来与自己不和的妹妹出面解决，苏明成不禁陷入了深思，难道自己对妹妹的误解真的太深？
14: 我觉得其实最后战胜他的或者点醒的

0: 那个经历的并不是某一段话，也不是某种情绪，而是一种实力，一种威慑力。
1: 对，嗯，一个是实力，再一个我觉得明玉特别聪明，嗯，他用隐喻故事的方式来呈现自己的想法，嗯，给对方也留了面子，留了余地，对，对方也会明白我就坡下驴吧，嗯，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两全其美的方式。
0: 对，看到这儿呢，很多网友特别生气。嗯，很多人认为苏明玉不应该伸手帮他。
2: 我觉得苏明玉本身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反观过来，这个时候最痛恨的这个痛恨毒水母的这个阿尔哥，他此刻心里你觉得在想什么？
3: 明成是吗？我觉得他就感受到了妹妹的好，而且我觉得他是不是他能有点愧疚吗？
1: 不是，他会觉得怎么可能啊？
0: 对他难以置信。
1: 对他觉得他。嗯，
2: 他不能理解这种
1: 好，他怎么会帮我，嗯，他理解不了。嗯，
2: 像这种情况里面，会不会苏明玉其实想要证明我自己是很值得被爱的？会不会有这个？
1: 对啊，是的，他一直在证明，在整个剧中他一直是做这些事儿 的，渴望被所有的家人看见我的存在和我的价值。嗯
3: 嗯，所以我们每个人最终都底层都是很在乎家人对自己的评价。
1: 那当然，所以我经常跟很多家长讲，什么样的孩子会成长得很好，就是从小家长都会夸他。
2: 认可他吧，
1: 认可他，然后你败了，我们可以帮你一起来成长，但是我从来不忽视你。嗯，最糟糕的是对这个孩子的忽视。
2: 我觉得爱是一种会流转的能量，他受到爱，他才可以把爱给出去，
1: 是，
2: 他在后面的感情关系里才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
4: 很快，明成入职了新单位，生活渐渐有了起色。这天到了朱莉的生日，明成约朱莉出来吃饭，像往年一样为她庆生。

0: 生日快乐。
1: 还有礼物呢。
0: 嗯。Surprise。你还记得他吗？有一回咱俩一直盯着杂志看。我问你，你喜不喜欢这个包？你说你不喜欢，太亮了。当天晚上，你就又把杂志翻开了。你以为我睡着了，我看到你，一直盯着他在笑。我知道当时你是为了给爸还钱，哎，让你受委屈了。我托人把这包买上了，希望你能喜欢。

0: 真太贵重了。
1: 我知道，你不用担心我。我现在收入足够我自己花的，我很努力的工作，每天比所有的同事都提前一个小时就到公司，他们都特别器重我，我会越来越好的。你放心，这包我买得起。
0: 其实我听你说你找到新工作还这么努力，我真的挺高兴的，真的。
1: 嗯，所以你要收下它，就当是为我努力工作给我点鼓励。
0: 好，这个礼物我收下。不过我也想告诉你，以前是我不太成熟，但是现在我不太在意这些名牌包包名牌衣服了，觉得这一些对我来说都没有那么重要了。
2: 他也长大了，
3: 这俩人都长大了。嗯，
0: 我认为两个人在一起能够踏踏实实地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是幸福。谢谢你，
1: 生日快乐。
2: 他俩觉得还心里有对方。

0: 你刚才许了什么愿？明成还想继续说些什么，可话到嘴边却被朱莉妈妈的来电打断了。在外面吃饭，跟谁啊？同事。嗯，扎心了。同事，妈跟你说啊。
1: 就是你张阿姨上回给你介绍的那个小吴，你记得吗？哎，人家刚才到家里来了，
0: 给你送生日礼物呢。哎呀，
1: 看你不在，人家放下东西就走了。
0: 妈，你怎么能随便收人家东西呢？行了，我晚一点回来再跟你说吧，挂了啊。
2: 对，太扎心了。这回贵重一直没舍得买的包送到眼前头，可是俩人再也回不去了。
3: 我看到明成这个表情，我反而觉得他扎心完以后，他为什么说那我们先吃饭吧？是因为我觉得他也知道我要慢慢来，我必须要用时间来证明我想让他妈妈、想让大家看到。
4: 想多了，
3: 我是可以的，我想多了。
4: 他长大了，没有那么快呀。
2: 我觉得他就是你通过这个，其实他有开始为朱莉考虑，因为朱莉的妈让他赶紧回来，所以他没有说那我们无视你妈的感受，因为你跟我吃饭，我已经感受到你很为难了。我现在尊重你，我让你赶快吃完饭，你赶快回家，我给你，我觉得他就是长大了呀。
3: 郭老师会说，也会说你又想多了。
4: 我们看结果就行了，就是这个人现在的这个状态反而是可以，就是有改变的机会了。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妈，我们走了。
1: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2: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3: 不要太淘气哟。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我们的货被扣了，这个你看一下，
8: 断崖又笑。这是我的最后一单生意，我绝对不会允许有人来捣乱。
9: 一场特殊交易，暗流涌动。
7: 我是来找你们老板做生意的。
10: 我帮你拾到了，来，
7: 合作愉快。
9: 他铤而走险，闯入险境。
11: 把箱子拿给我。
9: 一次不期而遇的相逢，他与他们建立命运的纠葛。
12: 校长说，希望你能一边疗伤，一边帮我们带个班。
7: 我是你们这学期的新老师，我叫丹尼。
13: 听说他特别厉害，敢跟昆巴打架。
9: 当利益与信任猛烈碰撞，他将何去何从？
14: 我不想让他以后长大了跟我们一样。
9: 普法剧场特殊交易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当你
1: 不好了，我们的货被扣了。
0: 是谁？是坤爸。
1: 坤拉死后，坤爸接替了他的位置。有人说，坤拉就是被坤爸杀死的。
2: 我让你12点钟到，你足足迟了42分钟。接着说。
1: 坤爸上位以后，开始洗牌，把他哥哥。

0: 以前的手下全换了，
1: 我怎么不知道他有个弟弟？他们兄弟俩分别从坤阿企业的两大业务，哥哥负责象牙生意，弟弟负责毒品生意。很显然，坤爸现在想拥有一切。接着说，
0: 坤爸心狠手辣，从来不相信任何人，他把坤阿。
2: 给我们的象牙全部扣了，重新找了买家。他找了谁啊？艾迪琛。艾迪琛，
0: 您认识他？
1: 他是做钻石生意的，地下钻石市场有一半都掌握在他手里，没有人不认识他。哼，现在他又来抢我的生意，
0: 你稍等。
2: 这个你看一下，短牙幽香在哪儿？在坤爸手里。这种短牙幽香几百年才会出一只，当地人把它看作神的化身，它比钻石的价值还高，怪不得艾迪琛会跑到这儿来。
3: 什么时候交易呢？就过两天吧。妈的，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前面。可他已经选择了艾迪琛了。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以假乱真”。我敢肯定，艾迪琛和坤爸并没有见过面。
0: 那你说该怎么办？
3: 这是我的最后一单生意，我绝对不会允许有人。

0: 是来找你们老板做生意的。
1: 谈生意？谈什么生意啊？别动，把手里的东西给我。
0: 别紧张啊，我就是来做这个生意的。
1: 可以啊，枪给我了。老板睡了，你走吧。
0: 小伙子，我是特地飞过来找你们老板做生意的，如果你误了事儿，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
2: 哎，
3: 爸，
2: 好嘞
3: 啊，
2: 老三，我真系冇脑啊，老三，求你放我嚟啦！
4: 滚吧，滚吧，想做大事老睡觉可不行啊！滚吧，滚！
5: 你是哪个？
4: 对不起，打扰了，我待会儿再来吧。
5: 我问你是哪个？
4: 我是艾迪陈。
5: 何北新做

0: 哥，等一下。我看见了，我的朋友来喽。昨天晚你没变，我的货呢？
1: 在哪里？
2: 回来呀！我看中央老婆哎，哎呀，中央要嫁大才有样的。那你问他，
1: 他饶你没？
2: 哥，我看中央仔，我要回收我啊！拿人家东西毕竟是不对的嘛，我帮不了你。
0: 来。

0: 我被炒了。
1: 何超，十多年前，哦，那马上毕业
0: 都是你手，我们中了，还没政府不够中了，我们就赚了40个亿万非政府管辖区，所以这个东西越来越值钱。他们偷掉我的货想发财，
2: 可是你杀了他们，怎么知道东西藏哪儿呢？
0: 我们早就找着了，都他妈晚了。哎，现在这么生意嘛，越来越难做，风险大人手少，我们都是给他们村子里面找人，乡下也是。徒弟，我得小心。你自己现在的露天，你不是爱自强。
2: 我是一个生意人，时间就是金钱，所以我包了一架飞机提前到了。

0: 喂。
1: 哎呀，我等你玩呢。
0: 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玩。
1: 现在我把全部给你。给你为什么？
2: 因为想中计。
1: 只有你这份汉堡会花200的价钱来买。
2: 不过
1: 你哪会卖10倍20倍哦。那我决定的事。
0: 那批货已经不重要了。我想要的是这个。
1: 哦，哈哈，就要看你取多少钱了吧。
0: 那我们不如先看看货吧。
1: 真的比的钱哪来的货？
0: 那没有货哪来的钱呢？
1: 你不是说多疑不是那好事？
0: 那是跟你学的。这把手枪，黄金打造的。
1: 真的？

就把钱给准备好。如果你要喜欢的话，我可以把它送给你。哈哈哈！哎呀，还是你那个做生意。哈哈哈！来。

怎么样？

0: 钱虽然少了点，但是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
1: 下次来的时候嘛，哥，
0: 给我带点电影，喜剧片。
1: 来了，
2: 没问题。
0: 合作愉快。哎，哎呦呦呦呦，兄弟，不好意思哥。
2: 合作愉快。告辞。

哎，这，哎。

啊！哎，帮我们把箱子拿给我，快去！你他妈是哑巴呀？

拿酒来。是好酒吗？嗯。

你能相信吗？在我们这儿，处理这样的伤口，都用这个方法，百试百灵。忍一下，小伙子。

0: 你不是，子成。
1: 我是一个生意人，时间就是金钱。合作愉快，告辞。

0: 一年级的今天报完名了，一共21个人，加上4年级、5年级、6年级，一共是
1: 88个人。
0: 蒋佳老师呢，是除了孙老师之外另外一名支教老师，帮助我们这儿上课。你们两个文化水平高，那么就带5年级和6年级。
1: 扎丽，你带4年级。
0: 然后，
1: 说，
2: 我带不了4年级。
1: 怎么了？
2: 我就只对过3年级。去年是哪个老师教？对过6年级，就带5年级。对过5年级的教4年级，我就只对过3年级。只是说去年实在比得人，才让我直接带3年级。今年升级啊，我教不了。
0: 那咋办呢？没老师哪行呢？现在要找老师，至少也得2个月啊。
3: 校长，我有个好办法。
4: 嗯。

0: 没有看到我一个红色的箱子？
1: 啊！哎呀 ，shit！ 叶石，
2: 你要去哪？
1: 我要去工作。
2: 你伤还没好，根本走不远。
1: 这不关你的事儿。
2: 你为什么受伤？
1: 我说了，这不关你的事儿。
2: 你要不告诉我，我就报警了。
1: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爱多管闲事的人。
2: 你要么告诉我，要么我就报警。轩子，我们报警吧。
1: 好，好，好，我告诉你。

0: 我是新东方新闻的记者，我来这儿呢是为了调查坤爸生产毒品和盗猎象牙的，因为我已经掌握了他的很多犯罪资料，所以他要杀我灭口，懂了吗？啊，满意了吗？
1: 从这里到县城要几十公里，你没有车，难道要走过去吗？医生说你的伤要两个月才能好，我们这儿过几天就开学了，还有一个班没有老师。校长说希望你能一边疗伤一边帮我们带一个班，等你伤好了我们的老师也就来了。
0: 你在说什么呀？啊，
1: 你对这里不了解，这里没有几个人识字，我们就快要开学了，现在有一个班没有老师，你让这里的孩子怎么办呀？就不到两个月，等你伤好了就走好吗？
0: 我他妈不知道你脑子是有问题还是混不下去了啊，跑到这种鬼地方来当支教啊！我可告诉你，我丹尼可是干大事的人，所以不要妨碍我。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这里谁认不认识字，几个教室有没有老师，跟我都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啊！所以请你离我远一点。
2: 叫什么名字啊？
3: 乖
2: 乖。对，叫吧。去吧啊。你呢？
4: 小学一。
2: 小学一。去吧。

0: 你会说话啊？疼吗？赶紧把我的东西给我。
1: 什么东西？
0: 别跟我装傻，我的包。
1: 我不知道，我没看见。哎呀，
0: 看来你很不诚实嘛。啊，你打开了对吗？我就知道你打开了，那是我的东西，赶紧还给我。
1: 什么包啊？我真的没看见。
0: 小朋友啊，叔叔告诉你啊，做人呢要诚实。那个东西对我非常重要。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俩做个交易，你把东西还给我，我给你一些钱啊作为奖励。这样你可以拿着钱去买一些好吃的东西，
2: 不然的话我可要告诉老师了。

0: 我们班里现在没有老师。
1: 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啊！我告诉你，你别以为你是小孩，我就不敢拿你怎么样。我那天看见你往山下

0: 可以。
1: 起来，你怎么又回来了？
2: 我想了想啊，我可以留下来当老师。
1: 我收回刚刚的请求，因为我觉得你带不出来什么好孩子。
2: 哎，对不起，对不起。哎呀，我知道呢，我刚刚说的那些话呢，是有点过分。我向你赔个不是，哎，不过我刚路过那儿，我看见那些孩子们都用渴望的眼神看着我，我知道他们需要我，需要知识。再说了，你就算讨厌我，可也得为那些孩子考虑考虑啊。
1: 算你还有点良知。
2: 哎，不过我有个条件啊。
1: 就知道你不单纯。
2: 哎，不是。我刚认识个孩子叫矮宝，我想教他们那个班。
1: 我找校长给你留间宿舍。

0: 这个女士们先生们，我是你们这学期的新老师，我叫丹尼，大家也可以叫我 Miss Lee。
1: 听说他特别厉害，敢跟昆巴打架。
2: 我是因为枪打不死他。
0: 好了，不要说话了。今天呢，是我给大家上的第一堂课。那在我们正式开始学习之前啊，我要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做人。这个做人啊，是我们生存的基础。哎，所以老师想问问你们，你们是想做好人呢，还是想做坏人啊？
3: 好人，好人。
0: 非常好。那这个做好人啊，就有一点非常的重要，是什么呢？

0: 最近老师啊，在村子附近啊，丢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很有可能被我们村子里的某些人给捡到了，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啊，他不敢交给老师，这就是坏人。这个包啊，对老师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同学们想一想，如果有人捡到呢，我希望他可以还给老师。那如果有人知道是谁拿了这个包呢，也可以来告诉老师。只要你们诚实一五一十的把你们的小秘密说出来，你们啊就具备了一个做好人的基础。
1: 老师，我诚实。
0: 非常好，继续说。
1: 我老跟大家说我刀枪不入，其实我也是人，我什么都入。

好，你看，小胖就是一个诚实的孩子，我们大家都要向他学习。我希望啊，在放了学之后，你们能把你们知道的所有小秘密都诚实地告诉老师。别人的秘密啊，也可以来告诉老师。

0: 下。丹妮老师，丹妮老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我们那个孙老师，他每个月让每人交5块钱，还不让我们跟学校说，然后他还经常打我们。
1: 这事儿你回去跟你妈说啊，跟我说没用。
2: 丹妮老师，丹妮老师，丹妮老师别走，我不是故意想骗他们的，我想让他们觉得我很厉害，就像你一样，不怕困吧。
1: 谁告诉你的？
2: 全村人都说你也很厉害。老师，我现在诚实了，可以当好人吗？
1: 你呀，先减减肥再说吧。
0: 谢谢老师。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丹妮老师，这是给您的。
0: 给我鸡蛋干嘛呀？
1: 谢谢你在我们这儿当老师。
0: 哎，别，下那么大雨，赶紧回去吧！啊，别拿了，别拿，哎，别拿了，都别拿了，哎。
2: 那么多东西啊，下那么大雨还来给你送东西，
0: 不是这都什么呀？哎，
2: 他们的心意啊。前段时间呀，坤爸打死了一头小象，据说那象牙呀在黑市上已经超过200万美金了。可那头小象呢是当地人的神，他们要绝食10天来祭奠神灵。但是呢，老师在这儿是非常值得尊重的一个职业，因为他们相信知识可以改变下一代人的命运，更何况你是他们心里的英雄。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现在他们心里啊已经恨死了坤爸和那些盗买者。
0: 不是，我没听明白，我怎么就成英雄了呢？
2: 因为只有你敢跟坤爸对着干，他们不知道有多害怕坤爸。不信等下次他来你就知道了。
0: 哎，打住，我可不想当什么狗屁英雄啊。
2: 可在他们的心里你就是，好好收着你的东西吧，拒绝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侮辱。我先走了。哦，对了，在哪一家你都是这样的待遇？
0: 哎，去家里边。
3: 还没有你爸的消息吗？你爸一辈子是个老实的好人，希望坤爸不要把他怎么样。
4: 我不想上学了。
3: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4: 我去上学，家里没人照看。
3: 我用不着你管，这是一点小病。
4: 那等你好了，我再去上学。
3: 住嘴！等过几天你爸回来了就好了。你一定要好好上学。难道你想帮坤爸装英雄吗？

0: 你妈在家吗？
1: 谁呀？
2: 单老师。
1: 快点请老师进来。

0: 老师，您辛苦了。
1: 没事，我就是到学生家里边来看看。
0: 艾宝，出去玩会儿。去呀、啊。
2: 走。
3: 看来这地方也藏不了什么东西。
0: 老师，你说什么？
1: 好、啊，没什么。
0: 哎，我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站也站不起来。啊，您吃饭了没？我们煮了点稀饭，要不要吃点？
1: 哦，我吃过了。
0: 艾宝刚才跟我说，他不想上学去了。你们都有文化，我不想让他以后长大了跟我们一样。等他爸爸回来了，再让他爸爸来看您。
1: 哎，你好好休息吧。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您一定要好好教他。
1: 放心吧，

0: 东西还在身上，希望没被别人拿到。
1: 再见。
2: 再见，
3: 你老师，再见。
1: 好，再见，早点回家啊，别出去玩了啊。
2: 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注意安全啊。
4: 丹妮老师，给你吃。
0: 谢谢，不用了。好，谢谢。
5: 校长。
0: 谢谢。
4: 蒋老师，
6: 乖乖上学啊。
1: 拜拜。
4: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按理说，这些孩子应该无忧无虑这样的玩儿，可他们偏偏却生在炮火下面。你们说这公平吗？
6: 所以说，这些军火犯就该死，对吧？
1: 如果没有军火的话，谁来维护世界的和平啊？啊？
6: 你知不知道，这里60%的孩子都被抓走了，然后这60%里有20%人的父亲都死了，剩下40%有一半的人上不完小学。更可悲的是，这个世界上有95%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地方。那你告诉我，未来在哪里呢？
1: 那你又
0: 好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姐姐啊，我挺高兴的。

0: 这姓饶写什么呀？他说有人拿了他东西，不管什么东西，我们不能再向坤爸低头了。明天我就去找坤爸，先把孩子还回来。
1: 别啊！
2: 那把枪可不是用来对付你的。
3: 我的象牙呢？
2: 把卖出去的东西又抢回去，这好像不太风度吧？
4: 他们就可以把象牙送了，条件就是你要放了他。如果我捡不到象药，很不够资服。你说我是东西啊？所以你留下来根本就不是为了这些孩子吗？你这个混蛋！
5: 安妮老师，你要找的东西在我那儿。
4: 我就知道东西在你那儿。
5: 我想跟你做点交易。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 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 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9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鼻炎。
4: 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
4: 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
6: 4001507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明知家中有人，窃贼却公然入室盗窃，案件接连发生，监控中再现熟悉身影，火速出击，却与夜行人擦肩而过。人类，刀具亮相。 为收网行动再添变数，暗影重重，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是令人震惊的一幕。2022年9月3日凌晨3:58左右，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严家社区居民马某娥正在床上酣睡，一名陌生男子借助手电筒的亮光在四处

0: 翻找什么。
1: 从视频里面看，这个人的一些动作举止，就是轻手轻脚，用手电筒到处照，寻找家里的贵重物品，也慢，很缓。手上就是唯一有工具的话，就是一个手电筒，在他的床头，啊，找到了一部手机，啊，然后将这个手机，啊，兜入自己口袋里面。
0: 然而窃贼意犹未尽，紧接着又盯上了挂在墙上的背包。经过一番端详之后，似乎感觉其中没有他想要的东西。这时男子再次转向床头，瞄准了放在枕边的背包。
1: 当他走到这个犯罪被害人的床头时，以为这个包里面就有钱，去包里面进去翻找。
2: 那天晚上我睡得挺香的时候，我就听到动响了一下，看到是一个人，那我就跳下床，他就开了门就走后面包了。
0: 接到报警后，祁东县公安局玉河派出所值班民警立即赶到案发现场。安装在房间内的看家监控摄像头记录下了完整作案过程。自始至终，嫌疑人一直戴着棒球帽和口罩，将面部遮挡得严严实实。
1: 从他体型来看，身材是比较魁梧的，肩膀很宽，大概身高在1.65米左右。
0: 经过现场勘查，警方认定嫌疑人应该是通过技术开锁的方式，悄悄打开失主家后门的门锁，潜入室内实施盗窃作案的。
1: 查看这个门锁的时候，发现门锁都没有破坏，也没有损坏，也没有磨损的痕迹。
0: 那么作案得手后，嫌疑人又逃向哪里呢？警方连夜对中心现场周边展开实地排查，寻找所有可以利用的公共视频记录，追踪嫌疑人作案前后的活动轨迹。
3: 反正案发的地点都是在那些老居民的很多小巷子，都是可以走的那种，都是老城区，而且附近的监控比较少。
0: 案发在凌晨时间段，大部分人都还在梦乡之中，静谧的街巷里很少有人走动。然而在公共视频记录中，警方一直没有发现可疑男子的身影。警方推测，嫌疑人可能非常熟悉地形，利用监控盲区进出案发居民区，由此躲避警方的追踪。王某娥家所在的老居民区环境开放，四通八达，小路窄巷交织穿插，错综复杂。因此案发第二天，办案民警再次来到现场，分成几组步行踩点周边地形，并将环境都熟记于心。
1: 小巷子啊，过道特别多，特别的密集，而且这个巷子过去之后呢，可能上面就是一个台阶，再上去之后呢，可能就是一个沟，也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小巷子的一个路口，很杂乱，到处都是出口路口，对每一个路段、每一个路口、每一个巷子都进行走访。
0: 在这种小道小巷密如织网的老社区里，不熟悉环境的人会晕头转向。民警们极力揣摩嫌疑人的心态，寻找他最有可能逃跑的路线。
1: 我是贼，我偷的东西我往哪边跑，怎么跑，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猜测。
0: 经事主确认，他当时的惊叫尽管吓跑了嫌疑人，但对方还是拿走了装有1000多元现金的背包。按照以往的办案经验，民警推测嫌疑人取出有价值的物品之后，往往不会保留背包，而是选择尽快丢弃。
1: 包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一个物品，对他来说的话，可能还可能会是一个隐患，所以我们当时想着他肯定会把包丢掉，就留在附近。啊，如果能够找到这个背包，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背包上面找到很多破案的线索。重点的对

0: 些隐蔽的一些地方这些寻找，像什么草丛里啊、下水道啊、角落里面。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上午的细致排查，警方果然有所收获。在距离案发现场30米左右的一块菜地里，民警找到了失主被盗的背包。
0: 当时我们发现之后就特别兴奋，发现背包里面的财物现金已经没有了，只是一个空空的包在那了。
1: 背包被丢弃的位置指明了嫌疑人进出案发现场的大致路线。民警循线追踪，在距离案发现场300-400米的偏僻巷口，很快发现了一处民用监控。案发前10分钟左右，一名可疑男子出现了，朝着失主家的方向走去。
0: 体貌特征还有衣帽特征都比较吻合，他发现有监控，抬头看了一下，然后马上就用手遮住他的脸。
1: 监控画面清晰地显示，嫌疑人头戴黑色棒球帽，穿着黑色短袖上衣、灰色长裤和一双棕色皮鞋，但依然看不到他的脸。警方推断，这位神秘的夜行人应该是一个行窃老手了。在此后一个多月，警方一直在排查嫌疑人的行动轨迹，但他好像实施了隐身术一样，从侦查视野中彻底消失了。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表明，嫌疑人仍然在当地活动。2022年10月18日上午，祁东县公安局玉河派出所又接到一起入室盗窃的警情。失主是玉河街道莲花东路一家小卖部的店主彭某文。彭某文告诉民警，早上7点多，他准备从后门进入店内开始营业，却发现明明前一晚关紧锁好的店门竟然是打开的。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彭某文赶紧进店查看清点，发现价值600元左右的香烟已经不翼而飞。在回放监控录像时，大家看到了令人惊异的一幕。
0: 监控里面显示嫌疑人就是触摸这个门锁，几秒钟之后门就打开了，轻轻弹开了，就好像回家一样的。
1: 经比对，这名嫌疑人和一个多月前出现在失主马某娥家的嫌疑人体貌特征基本一致，应该是同一个人。更为巧合的是，被盗小卖部所在的位置与失主马某娥家直线距离不到200米，周边地形更为复杂，都是像迷宫一样迂回曲折的小巷，
0: 很乱，很杂乱。你有时候自己进去，都有可能迷路。我们分析他就是本地人，而且对这个巷子整个环境都非常熟悉，经常走。
1: 这个夜行人似乎对自己的把戏相当自信，就在警方并案侦查的当口，当地又接连发生了3起入室盗窃案，每一起案件中都出现了似曾相识的身影。
2: 喂，你好，祁东县公安局，请问报警什么事情？现金不见了是吗？请您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安排。
1: 2022年11月4日。玉河街派出所辖区居民贺某兰报案称，自己的家里进贼了。
3: 现场，我们这边马上给你派民警过来。
4: 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发现红包不见了，红包里边的话大概是几百块钱。去他包里面拿东西的时候，发现他包里的现金也不见了，现金加起来应该是有7000多块钱。
1: 在距离案发现场300米左右的公共监控中，戴着黑色棒球帽和黑色口罩、穿棕色皮鞋的身影赫然在目。
0: 在以前的几起案子之中，嫌疑人每一次穿的鞋子都是那一双一样的棕色皮鞋。

0: 民警注意到，在远离了作案现场后，嫌疑人慢慢放松了警惕，开始把自己表现为一名普通的路人。
1: 他是走到那里之后，然后周围应该是没什么人了，他就把他的帽子口罩取下来塞到口袋里面去了。过马路的时候心态就比较放松，手背在后面。
2: 之前的监控里面是东张西望，鬼鬼祟祟，会有意识的去躲避和遮蔽他的脸部，躲避摄像头。反正这个监控里面，他就把手背着身后走路，都是大步流星，感觉很放松，就感觉好像已经做完事了，就准备感觉回家里一样，感觉很轻松。经过这个摄像头，没有看到他正脸，看不清。
0: 公共视频显示，嫌疑人穿过枣树园市场后，继续向南步行，随后就拐进了一个小巷。
2: 他进入里面那个小巷子之后，我们继续调取附近的这个监控的时候，就没有发现他再出现在监控里面，就以为他就住在这个巷子里面的某栋居民楼里面。
0: 于是，警方立即到嫌疑人消失的巷口附近实地排查和走访，了解周边的地形环境和人员居住情况。枣树园市场是在一片居民区之中。
2: 我们侦查员在附近走访的时候，就可能会打草惊蛇，所以我们是从侧面去了解这个附近的一些居住的一些人的情况。
0: 正当警方在枣树园市场周边进行逐户排查时，突然接到莲花公路一家便利店老板段某地的报案。
3: 我就有感觉，我那个门，因为我每天晚上关门的时候我都反锁的，我突然我那早上我开门的时候，那个反锁被动了，我就有点怀疑，是不是？所以我一进来的时候一看就烟丢掉了，是不是？
0: 店内监控显示，那个熟悉的身影又出现在案发现场。嫌疑人从后门进入店内，径直走到收银柜台前，熟练地翻看没上锁的抽屉，可能发现里面只有一些零钱小票，就没有拿去。这时，嫌疑人注意到了货架上的香烟，
2: 找那种有价值贵点的烟，往口袋里塞，塞满口袋之后，又将烟塞到自己的怀里去，把自己的衣服怀里塞得满满的。
0: 嫌疑人似乎还是意犹未尽，从收银台的抽屉里挑了几张面值比较大的钞票，才罢手离开。
4: 他开门也就几秒钟，对于他来说，他可能就随机，反正是贼吧，不折空吧，每天出去肯定就偷点东西回来吧，我估计这样。
0: 正是在这段监控视频中，办案民警敏锐地发现了一个令人心惊的细节。
2: 右侧腰部发现有一把匕首，当时这个匕首很明显。
4: 如果他在盗窃的时候，老百姓突然发现了啊，喊一声或者大叫一声，他可能会去，对不对？对这个受害人进行人体伤害。
0: 警方当即做出重要部署，增派充足警力，在广联街、莲花东路等嫌疑人出没过的重点区域蹲点布控，日夜坚守。
2: 携带凶器作案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一个举动，可能会对老百姓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一定要争取把这个案子破案。
0: 警方将近期发生的多起入室盗窃案件进行串并侦查，嫌疑人的活动轨迹变得清晰起来。各个案发现场都相隔不远，大约在300米到1000米之间。每次作案得手，嫌疑人总是步行到严家街附近，此后轨迹就完全消失了。
4: 所以说，我们就跟他作案的这个方式啊，地方，然后再慢慢收缩，最后又收缩到以石门路和这个迎宾路之间。
5: 迎宾路以西，竹园路以南，石门路以东，顶山路以北，这个范围

0: 圈定了嫌疑人的出没范围后，警方倾注大量警力进行密集的巡逻和布控。
1: 我们每天晚上就是3个人一组或者2个人一组，就是在那种小巷子里面巡逻一样，就穿着便衣在那个巷子里面晃。
2: 就是我们一些采购点在辖区里面有那种小路的没有摄像头的，就通过打个电筒往那边走，看能不能会遇见和会到，这种功夫都用过，但是没办法，看不到，一直没有遇到跟他相遇。
3: 因为这个整个辖区还比较大，对，我们还安排了车巡，还有摩托车可以走街串巷，大概是晚上10点以后，到第二天凌晨4点钟左右，第二个组就是蹲点，在一些特殊的重要路口蹲点。

0: 耐心守候20多天后，在凌晨1点，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花屋市场附近的一处公共视频中。
1: 戴帽子的口错了，没错，是他，就他，没错。
2: 喂，
1: 车员组吗？嫌疑人已经在建设一线出现了，快点赶过去，就在路口。
3: 走到，走到。
0: 路面民警收到消息后，立即赶往建设一巷。
3: 哎，收到，收到，我们马上过去。
1: 哎，你看那个人，哎，有点像，有点像，
3: 是不是？
4: 就是我在车上的时候，还看见嫌疑人的影子。大概我们把车停了之后，然后再下去追杀，就没看见他了。
5: 人呢？人呢？
6: 人呢？
1: 然后我们就翻越下面的一些小巷子进行一个搜索和查找。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我们也没有发现可疑嫌疑对象。在这个区域内与这个嫌疑人擦肩而过，就印证了我们之前的一个判断是正确的，嫌疑对象就住在这个附近，我们相信一定会抓到他，也会抓到他。
0: 于是警方决定24小时不分昼夜的巡逻和蹲守继续进行，直到嫌疑人最终落网为止。
7: 辛苦归辛苦，这案件你不破，我们辖区老百姓这种生命安全怎么办？不管做什么事吧，还是有一个恒心，持之以恒，我相信他总有会露出蛛丝马迹啊。
0: 时隔不久，负责排查公共视频的民警捕捉到了一个不易察觉的细节。
1: 有一个影子啊，从这里过去，在这个监控的一个左上角，一个脚的影子，走路姿态特征相符合的那个嫌疑人非常相似。
0: 通过对摄像头所在的花屋市场进行实地查看，民警注意到这片区域的东南北三个方向都有摄像头可以覆盖，只有原本对着西面的摄像头角度发生偏斜。
1: 这西方正好就是我们之前与那个嫌疑人擦肩而过的那条建设一巷的西端。我们在排查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监控的角度有点低，偏西北方。
0: 经玉河街道市场服务所同意，警方调整了监控探头的角度，
1: 调到了正西方，正好对着建设一巷的西巷出口。
0: 果然不出警方所料，摄像头角度调整后，仅仅过了2天，熟悉的身影就在凌晨时分再度浮现了。这样一来，就把嫌疑人的落脚点缩小到了仅包括3栋楼的范围之内。
1: 你之前就是那个打的第一次遭遇战，第一次接触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就锁定犯罪嫌疑人在德胜巷与严家街这块区域 A B C， 犯罪嫌疑人就藏匿在这3栋居民楼中间。这个嫌疑对象我们只有一次机会，仅有一次机会，屏住了一口气，今晚一出事，你拧成一个绳，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进对这些抓捕。
8: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

0: 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儿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哎，你这个位置不但要关注这种院子里出来，关注到这个。
10: 警方在锁定的三栋楼周边进行了周密部署，编织起一张大网，只等嫌疑人的出现。
9: 在这个点，所谓的叫蹲点的时候，你就要看到这边来的人，和包括从这里出来的人。
10: 2023年2月14日夜间，蹲守队员们像往常一样各就各位。副所长彭洪斌带领张成、刘翔宇以及何维超负责花屋市场区域。
9: 他们三个都当兵出来的，因为才在以前我们分析吧，他腰间是逼得到的。我特意带了一个黄刺手套。我当时是跟彭洪斌副所长，然后我们俩是守在那个十字路口的那个花木市场的那个菜市场的那个柱子后面。那天晚上我特别有敏感，觉得今天晚上肯定会出来，我们就在一直在那里盯守。
10: 一连多日的长时间蹲守，对民警的体力构成严峻考验，但是每个人都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们必须牢牢把握住随时可能出现的收网机会。
9: 就2月15号凌晨，就看到一个人，就往我们这边菜市场这边来。我大概离他还有2-3米远的时候，突然跳出来，我说：“别动，我警察！”我还没挨着他的时候，他就把刀就拿出来，张成就从这边一下子冲上去抱住他。我就看到那人拿刀就这样，第一下，然后我躲闪过去了，然后也不能让他跑掉，当时就搂住他的腰，往我的脖子上刺了一刀，头部刺了一刀。我也知道我们彭明彭所的手臂啊，所以顾不得那么多了，反正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他拿下。他拽的时候，我把他手拿走以后，把他劈手给刀刃拿走了，反正我也不会放，如果放了的话，我两个可就完了。
11: 然后听到声音，我们俩就是从这里冲过去了，然后我就上去控制他另外一只胳膊，我另外那个兄弟就是跑上去，然后就一人控制他一只手。

0: 哎，把他刀抢住！安住！他的命太大，反正那个刀在我手里一直正，没有松。最后我也不知道我什么力气，反正有那么大力气把那个刀刃啊，就和他的刀柄强行把他，然后我们把他全部就控制了。
1: 在这场激烈搏斗过程中，彭红斌的外套被刺破五处，手臂两处被刺伤，张成的头部、颈部被嫌疑人用匕首各刺一刀，伤势严重。
2: 患者那个颈后部有一个刀刺伤，伤口大概长约3厘米，流血不止，应该说还是比较危险。那一刀很深，深达那个脊柱。
3: 那周围的大血管还是比较多，再次深一点，很容易导致那个四肢瘫痪。脑部那一刀呢，是个刀划伤。
4: 令警方感到意外的是，嫌疑人张某良归案后，仍矢口否认自己实施的多起入室盗窃行为。
3: 他随身携带了有作案工具、技术开锁的卡片、小水龙头，还抽了深色色素的一字棋。 我们民警通过大量的证据，在铁证如山的证据面前，犯罪嫌疑人还是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5: 案件的成功侦破，充分展现了全体参战民警锲而不舍的顽强毅力、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赤胆忠心的大无畏气概，是我们公安队伍的骄傲，也是全局民警学习的榜样。

0: 潮涨潮落，滩涂湿地竟然满目疮痍。
1: 我们越查之后，我们就越吃惊，他们在这个地方太猖狂了。
0: 暗网密布，非法捕捞规模异常庞大。
2: 作案的人数呢，超过了我们之前掌握的人数，警力远远不够了。
0: 逆潮追猎，警方能否化解这片湿地的危局？潮汐追迹，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痒痒痒，
3: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个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5: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医为之努力，我们行医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6: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8: 他们潜伏了3个月才出来活动，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
9: 走，带走，带走。
10: 他们的口供看似天衣无缝。
11: 最后再问你一遍，属实吗？
12: 属实，我干干净净的。
13: 徐正凤出事那天，你在哪？
14: 我没在本地啊，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
15: 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10: 但是再狡猾的狐狸也会有破绽。
16: 你怀疑我吗？
15: 我怀疑。
16: 我就把你怀疑的讲完。
10: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刑警老吴。金色盾牌，热血铸就，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咱们继续来追电视剧《我是刑警》。《我是刑警》剧情进入白热化阶段。上一期我们讲到128持枪抢劫杀人大案爆发，刑警团队面对重重困难，誓要破案，为无辜生命伸张正义。犯下滔天大罪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他们又能否被顺利捉拿归案呢？
8: 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
17: 这一集没有密集的枪战追逃，却将刑侦工作最核心的审讯博弈与证据闭环展现得淋漓尽致，堪称一部教科书级别的攻心实录。
18: 宋小军，我觉着不像，从气质上这也不像做大案的人，而且没有前科。
8: 可我认为宋小军这伙人是做大案的材料，几个月前他们就把这个案子已经筹划好了。
18: 几个月前？
8: 你们想想啊，一个无名尸摆在那儿10几天了，咱都找不到尸源。哎，他就在何昌，这本地人，有家庭，有邻居，有熟人，咱们查得那么仔细，筛了4遍网，就算民警他再失误，怎么可能连一个失踪人口都查不着呢？所以这个陈小秋他去韩国就是个幌子。
19: 陈小秋去韩国是宋小军一个人送他上的火车，所以陈小秋上没上火车，走没走，只有宋小军一个人知道，他们家里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在排查的过程当中到他们家，他们家里人没反应，他们是被蒙在鼓里的。
8: 他们潜伏了3个月才出来活动，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
17: 经过缜密排查，专案组在经历了海量走访、痕迹比对、线索筛选后，终于将视线牢牢锁定在3名核心犯罪嫌疑人身上：宋小军、宋小民、孙哲。这3人与西山矿案的作案手法、人员结构等方面高度吻合。
19: 也就是说，宋小军无论怎样都应该知道陈小秋的行踪，

0: 那我觉得得立刻对孙小军这几个人采取行动，不能再拖。
1: 我们应该马上研究一下抓捕方案，立刻抓捕孙小军、孙哲、宋小明，
2: 把他们都叫来吧，讨论一下那个抓捕行动。但是注意保密，绝不能透露半点风声。
0: 是。
3: 对于刑警而言，锁定犯罪嫌疑人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如何将人顺利抓获，如何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撬开嘴巴、固定口供，让狡猾的凶手主动认罪，才是真正的硬仗。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专案组制定了周密的抓捕计划。
1: 弄不好啊，会有枪战，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争取抓活的。
4: 我倒觉得明天凌晨六点半行动比较合适。这个时候犯罪嫌疑人容易麻痹，天也亮了，很多人家已经开了街门，街上的人不多，但也没离开家，这样行动起来不大显眼。
2: 行，可以。
4: 我们组成三个抓捕小组，秦川在哪？
5: 在这儿。
4: 你和杨茂生负责抓捕宋小军。
6: 是是。
4: 胡斌在哪？
7: 到。
4: 你负责抓捕孙哲。
7: 是。
4: 肖金东在哪？
8: 到。
4: 你负责抓捕宋小明。
9: 是。
4: 明天凌晨两点开饭，六点出发。我要强调一下，天冷，天气预报说今晚要降到零下30度，让蹲守的干警注意保暖。
10: 是。
3: 民警们彻夜未眠，在犯罪嫌疑人可能出现的各个点位秘密布控。

第三台救护车应该不是给那几个准备的吧？这神偷，当然了，他们手里有枪。

0: 在呢。
1: 天刚亮，城市还未完全苏醒，冰冷的晨雾里，所有民警已经各就各位。

0: 合成，没有丝毫拖泥带水。宋小军、宋小民、孙哲三人在睡梦中被悉数抓获，整个抓捕过程干净利落，尽显刑警的专业与果断。
1: 刑事调查。
2: 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公安民警为了抓捕犯罪嫌疑人，在冰天雪地中坚守，直至抓捕行动开始。现实中我们也会遇到这种情况，有时候条件和环境甚至更恶劣，这都是我们打击犯罪的决心。犯罪嫌疑人悉数到案以后，警方围绕宋小军及其同伙孙哲等人展开整治。这个时候宋小军等人表现得极为沉着，审讯一度陷入僵局。不过他们的口供看似天衣无缝，但是再狡猾的狐狸也会有破绽。审讯过程中，警方还是在他们的供词中发现了疑点。至此，警方和犯罪嫌疑人之间开展了一场无声的攻防心理战。
3: 啥都没有啊，枪、衣物，凡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一件都没有。跟陈家
0: 人事到案了，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警方对三名犯罪嫌疑人的住所藏匿点进行了全方位无死角的搜查，却没有找到作案用的枪支赃款，也没有发现与案件直接相关的物证。
4: 那现在唯一的对策就是开展审讯，找突破口。
0: 对于持枪抢劫杀人这种重案而言，没有凶器，没有赃物，仅凭间接关联根本无法定罪。更棘手的是，这三名犯罪嫌疑人早有心理准备，面对审讯表现出了极强的反侦查能力。审讯室里异常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式打响。
1: 叫啥名啊？
5: 宋小军。
1: 叫你来知道为啥不？
5: 不知道。
3: 牺牲后发生的案件你知道不？
5: 听，我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6: 别扯别的。
3: 我你啥时候知道的？
7: 就那两天知道的，就是我听我媳妇说的，应该是上个月28号，还是29号吧？
3: 那你28、29这两天，你在哪儿？都干啥了？
5: 我28号、29号在哪儿呢？
3: 对。
0: 宋小军开始装傻，他是整个团伙的核心，也是最顽固、最狡猾的一个。
8: 收拾屋子。
0: 他一口咬定案发当日自己一直在家，有家人可以作证。
5: 没有谁来过我家，没有。
3: 你和谁接触比较密切？
5: 密切啊，就是关系好点的呗。
3: 常来往。
5: 常来往的，我同学张华、华子、叶军儿，还有我媳妇儿干妈家的孩子陈小秋，修摩托的赵哥，还有几个朋友呢，关系就都一般了。都得说吗？
3: 你咋认识赵哥的？
5: 修摩托认识的。
3: 你说一下他的基本情况。
5: 赵哥32、33岁吧。修摩托挺厉害的，在矿里上班。他家就住在矿里小学南大墙那街边，就那个上面有油毡纸铺的那个，就他家。对。
3: 你们俩经常来往吗？
5: 没有，我们就有时候接触。上次得是去年9月份。我给我儿子办满月。
0: 他神情淡定，对答如流，面对民警的提问滴水不漏，全程表现得无辜又坦荡。他还主动说出了关键人物陈小秋，并不避讳，但说来说去就是喝酒、吃饭、打工、买白条鸡这种琐碎的事。
5: 没有了。
9: 实在想不起来了，都包的就剩眼睛了。

0: 好像是，又不太像。
1: 也难为司机了，辨认了半天一无所获，看来这条路是没戏了。
0: 我也说不好，说不好。
2: 你咋认识陈小秋的？
3: 陈小秋啊？
2: 对。
3: 陈小秋上班认识的。
1: 对于同伙陈小秋、孙哲，他轻描淡写称只是普通朋友，并无深交。遇到关键问题，要么回答不知道，要么全部推给妻子白领，把自己宅得一干二净。
3: 我去他家喝过一次酒，都是和他家人一起喝的，都在。
2: 那你说一下陈小秋的一般情况。
3: 陈小秋一般情况
2: 啊，
3: 个儿挺高，1.8米大个儿，比我高半头，比我壮，比我黑，就能给我装进去，还有富裕的那种。
2: 眼睛就这面，就他这面，你这面吗？
3: 就是眼睛有点斜歪。对。
2: 陈小秋他人现在在哪？
3: 应该在韩国呢。
1: 他的冷静、沉稳、逻辑自洽，让经验丰富的老刑警都感到棘手，仿佛眼前这个人真的与这起大案毫无关系。
3: 再后来就没信儿了。就没见过面了。就
2: 这期间他给你来过信没有？
3: 没有啊。我有一次我上他家，我还专门去他家问了一下，问他爸还有他小弟，我说有没有信儿啊，求他就说没信儿，也没来过信儿。
2: 那你媳妇儿为啥要认陈小秋他母亲做干妈？
3: 他家没有女孩。那是哪一年呢？我得想想，87年吧。我们俩一起上班，然后我们关系就越来越熟了。我带我媳妇儿呢就去他家玩，然后他妈一看我媳妇儿又温柔又长得挺好看，就特别喜欢，就说那就给我当干姑娘了，就这么回事儿。
2: 他走以后你和他家人还来往？
3: 来往啊。那没事儿，我和我们两口子就去看看他爸他妈。今年年三十，他妈还给我们送饺子来了，送了好多生的。然后临走之前我还问他妈，我说小秋有没有消息啊，然后说没有。
4: 四个人里宋小军的孩子过满月，只有陈小秋去了。陈小秋去韩国又是宋小军送的，那这看来他俩关系不一般呢，啊，挺亲近的。
5: 这就有问题啊。这个宋小军没有刻意隐瞒和陈小秋的关系，而且还主动说出了陈小秋的名字，
4: 但是这个名字呢没有排在第一位。承认知道陈小秋去了韩国，却说呢就是一顿践行酒，意思就是不止他一个人知道这事儿啊，而且还特意提到了他不知道细节，说陈小秋去了韩国以后就再没联系了，这倒给自己洗得挺干净啊。啊，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

0: 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那个陈小秋眼睛有毛病是吧？
7: 啊，对，
6: 隔楞眼是吧？
7: 啊，这叫隔楞眼。
0: 审讯室内，宋小军在听到陈小秋的名字时，面对警方的讯问，他对答如流，实则是提前做足了预案，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彻底洗白。这不是真无辜，而是早就盘算好了怎么圆谎。他早把和陈小秋的往来全部归到白灵和陈小秋母亲的身上，既承认有交集，又把交集限定在家庭亲戚层面。此时宋小军知道警方没有确凿的证据，用对答如流装无辜压警方气势，让警方觉得他真没参与。
6: 最近有没有外地人跟他接触？
8: 哎，我说这两回没有，肯定没有。
6: 那你们俩最近去没去过外地？
8: 上外地干啥去啊？没有。
6: 确实没有吗？
8: 没有。
6: 你们俩这个之前犯过事儿没有？有没有前科？
8: 没有。
6: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有啥不敢说的？想好了再说。
8: 他那我不知道，我至少我没有，我确确实实是没有。
6: 实话吗？
8: 实话呀。
6: 说的是实话。
8: 是实话。
6: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属实吗？
8: 属实，我干干净净的。
9: 他老婆也经常去陈家，而且还是陈家的干闺女。那陈小秋走了，他妈还过年的时候送饺子，那看上去他们家这两家走得近是他老婆的关系，
10: 这就是问题所在。他这个不经意的就冲淡了自己跟陈小秋的私交，倒变成了他老婆的人际关系了。如果宋小军不是无辜的，那就是他相当有准备，考虑得非常周密，这不简单呐。
11: 我哥结完婚之后分家了，他在外面单过，我啥也不知道。
0: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宋小民更是拿出了近乎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从时间、地点、证人到细节全部严丝合缝，让警方无从下手。
11: 从下午3点就开始打到晚上9点来钟才散。
12: 都谁呀？
11: 都是我邻居。
12: 知道名字吗？
11: 那肯定。
12: 你以前好像在西山矿上班吗？
10: 是。
12: 具体职务？
10: 工人，水电科的。
12: 那是在西山矿的北楼吧？
10: 是。
12: 你对北楼很熟吧？
10: 熟。
12: 啥时候辞的职啊？
10: 没辞职啊，我办的停薪留职。去年10月份的事儿。
12: 为啥要停薪留职啊？
10: 工资开的太少了。我想出去做点小买卖，做点服装啊、日用品什么的。
12: 你和陈小秋、宋小军是啥关系？
10: 那都是哥们儿，但平时也不怎么联系。跟陈小秋呢也没那么熟，
9: 我俩得有

0: 好几个月没见了吧？
1: 跟孙小军儿，跟孙小军儿也得有几个月没联系了。
2: 1月28号，西山矿出事那天，你在哪？
1: 那我没在本地啊，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嘛。我去北京做买卖，去年10月份就走了，联系点木耳生意。我媳妇儿还给我拿了2000多块钱路费呢，哎，这钱都花了。最后买卖也没谈成。
2: 谁能证明你去了北京呢？
1: 我媳妇儿。
2: 那除了你媳妇以外，还有谁？
1: 也有人能证明。
2: 谁？
1: 我这不是那个坐火车先到旭城吗？然后从旭城再转车去培兴，在旭城候车大厅遇见个女的，我俩一块儿都是去的培兴。
2: 她叫啥名？
1: 叫丽丽。
2: 她姓啥呀？
1: 那我不知道，没跟我说呀。
2: 那她在什么地方工作？
1: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干那个的吧。
2: 多大岁数啊？
1: 能有个18、19岁。旭城的。
2: 他住哪儿？
1: 这我真不知道，他没跟我说呀。
3: 而孙哲的心理素质就差多了，听听他这套说辞。
2: 那你们俩
3: 火车站突然遇到了丽丽，二人一聊就搭伴走了，走着走着钱花没了，轻轻松松就偷了几千块钱，您敢信吗？孙哲他自己敢信吗？他表现得慌乱不安，眼神躲闪，言语矛盾，破绽百出，但是没一句能用的。
1: 我回来的路上掏了个包。
2: 偷了多少钱呢？
1: 3000多。
2: 过去偷过多少？
1: 过去没偷过，这次不都是为了那女的吗？
4: 谢霆，潘局，魏叔，这个是宋小明和孙哲的口供。宋小明说，他1月28号晚上跟3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一直打到晚上9点多才散的，核实过了，情况属实。
5: 那这个宋小明的审讯可以结束，但是不能让他走。为了保密啊，先扣在局里。
6: 这个审讯记录看孙哲的心理素质比较差，可以继续进攻。
7: 这个他表现的是最慌的，但实际上呢，他把这个作案时间给否定了。我觉得还是得从家属口里争取到突破。
8: 在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犯罪团伙面对警方的审讯，极力撇清与西山矿案的关系，甚至还找了许多不在场的证人和证据，企图混淆警方的视线。我们在一些电视作品中经常能听到一句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那么真实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呢？答案是一定的，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大家可能有种感觉，我们干刑警的看人特别准，其实啊，都是一个个案子磨出来的，只有经过千锤百炼，审讯这事儿就是跟人打交道。您得读懂他的心理，他为什么抗拒，也得明白他哪里心虚。我这么多年有个体会，对面的犯罪嫌疑人心里都揣着个小算盘，有的硬扛，有的耍滑。有个简单的逻辑，一个谎是圆的头，10个谎就是圆的尾，头尾多了，必然是首尾难顾。你就听他编故事，故事越多，线头就越多。我们的任务就是抽丝剥茧，理清头绪，从中摸准他心里那把锁的钥匙，轻轻一拧，审讯僵局也就打开了。
2: 有2个人反映说，年前确实好长一段时间没看见孙哲在家。还有。不过工人说他刚下班，29号那天7点多钟，他看见孙哲了，拎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进的单元门。
5: 竟然还有证人，
7: 这审了都快1天了，

0: 这都下午4点，这咱们没拿到任何东西啊。
1: 咱们审了一轮又一轮，预审科也上了，
2: 一直在审着呢。
3: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对于专案组而言，每一分每一秒都至关重要。拘传的时间有限，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内突破口供，找到证据，三名犯罪嫌疑人就必须释放，西山矿案可能就成为死案。那些枉死的无辜群众以及牺牲了的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高建设，都将永远无法瞑目，压力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一个刑警的心上。
4: 咱们不可能先拿证据再抓人，
5: 可是收审这事儿不能超过24小时啊，明天早上6点半要再问不出个啥来，那这仨人就得放，再要收审那就复杂了。假如说孙晓军这仨人就是犯罪嫌疑人，经过几轮审讯心理上已经有了适应能力，那我们就更被动。
6: 初审没有任何结果，案子到了十字路口，看来我们得重新定方向。人命关天，不能出任何错，我们既不能放过一个坏人，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5: 那现在是一半一半，宋小军这仨人最大嫌疑，但是也不排除误判的可能性。那宋小明不就已经明确了没有参与吗？
7: 我不这么看，虽然这个宋小民暂时被排除怀疑了，但是这个宋小军和这个孙哲他俩作案的可能性最大，说他们俩疑点降低没啥根据，我觉得还是没审透。你们看啊，这个宋小军他1月28号晚上不在现场的证明人是谁呀？他媳妇儿，这不足以为凭啊。啊，而且审他的时候这表现得也太沉稳了，我觉得这就不太正常。还有这个什么孙哲，他说他11月份就离开这儿了，去外地了，啊，1月29号晚上才回来，咋证明他去哪儿了？他说这个有个什么丽丽，那这个证人根本咱们就找不着，还说为了什么丽丽去偷3000块钱，这明显就是临时瞎编的。所以我觉得这俩人啊嫌疑最大，应该接着审，
6: 继续审，主攻白灵。
3: 专案组选白灵当突破口，试审宋小军、孙哲全碰壁后，基于案情、人物、心理的精准选择，不是瞎选。白灵是宋小军最亲近的人，天天一起生活，见过宋小军的反常，突然暴富，买金戒指和陈小秋秘密往来等等，这些都是警方没有的关键线索。同时，白灵也只是知情者，并不是杀人凶手，因此他不用像宋小军、孙哲等人一样死扛，比他们更容易突破。最主要的一点是他还有致命软肋，那就是孩子、家庭以及内心深处对高建设的愧疚感。
8: 告诉你白灵，哭没有用，你这哭了大天了也不行。
9: 你把我哭的是为啥？我啥也不知道。
10: 审了半天啥也没问出来，鬼哭狼嚎的，怎么办？让他回去。
11: 回啥回？
10: 继续审，今天必须把他给我撬开。
11: 哦，戴姐，我能试试吗？我认识他好多年了，我了解他。
10: 好，让金娟试试。
11: 但是我有一个请求，能找人把他孩子抱回来。当妈的见了孩子心会软。

0: 别哭了，
1: 一会儿让孩子姥姥把孩子抱过来。
2: 川儿哥，你让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我孩子那么小，你们折腾他干啥呀？
1: 你叫我啥？
2: 川儿哥。
1: 我叫什么名？
2: 你不叫秦川吗？
1: 我家住哪儿啊？
2: 你家住十二多街，小高里。
1: 你从我妈叫什么？
2: 秦婶儿。
1: 我妈经常去你那儿买白条鸡吗？
2: 嗯。
1: 过年的时候买几只啊？嗯。
2: 两只吧，至少两只。
1: 我之前在哪儿工作？
2: 大山的派出所。
3: 就在所有人一筹莫展之时，年轻刑警秦川做出了一个关键判断：强攻不如攻心。
2: 还有高手。
4: 高手。
2: 嗯。就是高建设副所长。
3: 宋小军看似毫无破绽，实则把所有伪装都建立在自保和保护家庭的基础上。他的妻子白灵就是整个防线最脆弱的缺口。白灵作为宋小军的枕边人，多年来朝夕相处，不可能对丈夫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她的沉默包庇源于恐惧，亲情也源于逃避和无知。
1: 刷高锁的人跟西山矿抢工资款，这些人是一伙人吗？

0: 秦川没有选择咄咄逼人的审讯方式，而是以共情、良知、生命为突破口，与白灵展开了一场走心的对话。他没有大声呵斥，没有威逼利诱，而是平静地提起了高建设，那个对白灵关爱有加的派出所副所长。他告诉白灵，高建设也有家人，也有牵挂，他的生命和所有受害者一样，都不该白白逝去。
1: 高处这人虽好，赚一百给我塞五十。
2: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给你随这么多钱吗？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好姑娘。他那天参加完婚礼，喝了点酒，跟我说的，说玲儿嫁人了，嫁人还不错，像是个老实人。你告诉我，宋小军是老实人吗？那金戒指怎么没戴啊？
3: 高家，
2: 为什么不戴啊？
3: 手冻肿，戴不进去了。
2: 我知道这戒指是宋小军给你买的，一个金戒指的钱，那赶上普通一家人一年的开销啊。他挣钱这么容易吗？你心里没数吗？
3: 沈大哥得多少钱啊？
4: 你管多少钱呢？给你买了你就带呗。
3: 你给我买的，你哪来的钱呢？
4: 我挣的呀。
3: 你咋挣的？
4: 我做买卖挣的呀。
3: 啥玩意儿啊你？你卖个布你能挣这么多钱啊？
4: 我还倒腾别的呢。
5: 剧中我们看到宋小军曾经挣了一笔钱，给白灵买了一枚大金戒指。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一枚金戒指对于普通家庭是很大一笔开销。那么这枚金戒指和之前多次作案被抢劫的钱能否追回，又会怎么处理呢？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4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交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因此，宋小军犯罪团伙的违法所得将会被全部追缴，返还给原主。
1: 如果宋小军的钱都是沾了别人的血，甚至是那高叔的血，你怎么想？啊，别说这个了，就说宋小军拿这个沾血的钱给家里买口锅吧，然后你天天用它煮饭煮菜，你跟孩子……
2: 别说了，你先别说了。
3: 那些在抢劫案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是家里的顶梁柱，是父亲，是丈夫，是儿子。一场罪恶让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哭声绵延了数年。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在白灵身边。
1: 不是普通事儿，不是你想包就包得住的。死了10个人，还有一个11岁小孩，每一个都补了枪。你也有孩子，那你能想象一个11岁孩子已经躺地上了，然后拿枪照着脑袋还补枪吗？坐下，坐下。
3: 当孩子的哭声传来，当亲情与良知反复拉扯，当真相与谎言激烈碰撞，白灵的心理防线终于彻底崩塌。
1: 你不揭发的，会有人主动揭发的；但你不揭发的，你就是包庇的，包庇是要进去的。你想过吗？你进去之后孩子怎么办？哎，看着我，孩子多大了？
4: 6个月。
1: 多大？
4: 6个月。
5: 再说一遍。
4: 6个月。

0: 着脸失声痛哭，多年的恐惧愧疚不安在这一刻全部爆发。最终白灵放下了所有顾虑，说出了隐藏多年的真相，提供了指向宋小军犯罪的关键证词，为整个案件的突破撕开了一道至关重要的口子。
1: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啊，能保住你们娘俩，孩子这么小，宋小军他肯定得进去，啊，他不需要你们为他负责，能听懂我这话吗？啊？
2: 我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1: 不，你怀疑过吗？怀疑过吗？
2: 我怀疑过。
1: 就把你怀疑的讲出来。
0: 饰演白灵的演员马苏戏份不多，但这段哭戏被无数网友点赞。女人刚开始低头小声啜泣，随着心理防线被逐渐攻破，情绪逐渐崩溃，马苏将这种妻子和母亲的痛苦与绝望演绎得淋漓尽致。
2: 我爸我妈给了我500块钱，结果那个过完年没多久他就说他赚着钱了，然后就带我去了那个汇海。

0: 那个宾馆挺豪华的，然后还给我买了一个大金戒指。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审讯从来不是简单的问与答，而是心理、智慧、良知的全方位博弈。宋小军的顽固是恶的顽固，白灵的动摇是人性的动摇，而刑警们的坚持是正义的坚持。
1: 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但是也格格不入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2: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1: 哪儿买的就退哪儿去呗。
2: 急眼了。
3: 面对拒不配合的白灵，秦川主动请缨审讯，并派人接来了他的孩子。秦川以高建设被杀一案为突破口，劝说白灵不要包庇宋小军。此时当白灵听到孩子的哭声后，心理防线彻底崩塌，开始回忆起宋小军的一些可疑之处，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了关键线索。这一情节展现了刑警对人性的把握和突破关键人物心理防线的精彩过程。白灵到底说了什么？宋小军到底有没有杀人？本集剧懂法到此结束，看热剧明法理，我们下次再会。
4: 能搞清楚了吗？
5: 谁能想到这案子居然扯上了白灵？
6: 一共是18万，这三个人呢，手里边有枪。

0: 这个孙哲年轻，见的身边少，去审他。
1: 出发那天，孙哲来了，一直到下午两点钟才走的。
2: 有发现？
3: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2: 看这个没有？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羊羊羊，
6: 反复抓还是反复养啊？
7: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8: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机构宣传声称花钱就能取得医师资格证，无相关履历也能考试保过。
9: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
8: 媒体曝光、监管风波过后，机构运营一切照旧，还成宣传卖点。
10: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的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
8: 重拳之下，医考黑产链条还能藏多久？一盒药品跨越千里，2次结算。
11: 当时他帮这个药给我们送进来，他跟我们说，你说这个药不能刷医保。
8: 假冷链真回流，回流药暗藏安全隐患。
12: 发给下游的买药的人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泡沫箱，用一些这些铝箔纸把它伪装成好像是冷链保存的样子。
8: 显示国内号码，接通却是境外诈骗电话。
13: 研究他们的作案手段和作案方式，确定了一名外地流窜人员马某，首先进入我们的侦查视线。
8: 顺藤摸瓜，警方揪出家族式工卡团伙。
13: 这些作案手机卡这个重量多达45.44公斤，
14: 数量40余万余张。
4: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李晓辉。近期，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机构在网络上大肆宣传，无需医学专业背景，花2-3万元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医师资格考试报考审核。那么机构宣称的花钱保过，真能绕开法定报考门槛吗？
15: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他们声称，即使学历不匹配，只要联系他们，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
16: 我们报的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情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15: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此外，还主动展示了多张带有机构水印的医师资格证和医师执业证书的照片，号称已帮助大量考生取得证件。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7: 其实招生老师的话呢，大概占40%，200出头，我们公司现在应该是650人左右。
15: 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声称只要资金到位，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他以报考执业医师资格举例。
9: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咸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2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15: 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王，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5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9: 你生产是85的，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

0: 老中专。
1: 5年的助理医师档，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5年的这个档案，5年的档案做好了之后呢，正常的话呢，是我们必须得考。
2: 李老师给记者看了一份河北某医学院的学籍档案资料，号称这是他们为顾客制作的。
1: 我们要确保就是做完之后呢，我们要给你把这个认证报告做出来。你看一下这个，这个是个口腔的，口腔医学，它是80年的，它是做到98年。那这个认证报告的话呢，说白了就是他只要能看到这个编号 OK 没有问题，或者最多就是打个电话背调一下，但是接电话那头是我们自己人。
3: 不是接电话的，就是是这个学校的人。
1: 对对对对，
3: 那学校跟你们都有合作。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2: 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要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来？
4: 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5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3: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4: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2: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
5: 事实上，就在今年6月下旬，有媒体曾对这种三无人员花钱买医师报考资质的黑产业链条进行过公开曝光。然而，这场监管风波过后，涉事机构不仅没有收敛，反而以此为卖点继续营业。
2: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然门庭若市，更坦言6月的曝光确实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4: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6月跟8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但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医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2: 此外，记者在短视频平台还发现西安一家名为启航教育的机构也在宣称可以帮助报考医师执业资格考试，而其公司地址就是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当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主动联络。
6: 你们是哪家机构啊？
7: 陕西西安掌中书教育。
6: 我留言的是一个叫什么启航的一个。
7: 对，就是我们。
6: 曝光你们是你们，你们没事吗？
7: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那像我们这边的话，你说医美的都是考的临床的，那么一般的话都是像您一样不满足报考条件的，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
6: 那你怎么能直接一步到位给我考执医呢？
8: 那就是你找我们的原因，那我们会给您匹配一个中专学历临床专业，额外再给您匹配一个满5年的执业助理电子档案，明年2月份才能在这个医师官网上去给您报名执业医师。
5: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仅是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沟通中呢，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9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2: 这家企业在四川绵阳市中心租了一层办公室，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按照规定，医学类专科毕业生在医疗机构参加医学实践满1年才能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但给他们20000元钱，不仅能拿到医学生的学籍，还能在入学第一年就参加考试。
9: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就是你今年在9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执助的名额。
2: 魏老师表示，再加30000元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
10: 那就是我得尽力考到那个分数线才能提。
9: 不用，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给我做过0分，
11: 你按照正常考就行了。
9: 就是我们敢做这个事情哈，领导敢接这个事情，他每个细节我们都做得很细。你怕被查，他跟

0: copy 它，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完美的一个闭环。对，就是我们敢接招，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圆滑，不怕被查，任何东西它都是合法的，都是合理性的。
1: 同样，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六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2: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五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正常工作，有问题早都关门了。
1: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四川省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部门，对方的回复非常明确。
3: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作，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4: 他说是什么能给做一个5年的什么职业医师电子档案，然后就可以在您这儿报考了。
3: 不可能啊。
1: 陕西省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强调，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有过相关工作经历才能报考。9月21号，陕西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健、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同时，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四川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健、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5: 目前涉事机构已经被责令停业，但对这一类职业考试造假黑产的整治不能止步于个案处置，更需要长效监管，筑牢防线才能守护好群众就医安全。除了医师职业资格，药品安全也是关系到群众就医安全的大事。近年来，国家医保局利用追溯码实现涉药线索核查精准制导，重拳出击，查办了一批涉及回流药的大案要案。
1: 今年1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记者跟随重庆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奔赴重庆偏远山村的两家村卫生室，这盒云南白药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却再次出现在了深山卫生室。
6: 当时他帮这个药给我们送进来，他跟我们说你说这个药不能刷医保，现金销售嘛哈。
7: 开药为啥不让刷医保？你不就是医保吗？
6: 他谈的意思，可能当时刷的意思是说合约已经扫过码了，特别是刷过了。
8: 他就是量不大，因为他那个药品代理商那个明某某，他只是在这些正规渠道的药品里面夹带一些这种回流药。
1: 回流药作为长久以来的顽疾，不法分子一直不断变换手段规避监管。重庆医保大数据监管系统又捕捉到另一条高风险线索。
9: 进入现场检查以后，我们首先让药方药店的那方提供了这个药品的随货通行单以及相对应的发票，那个老板就提供了一张发票模板，在这个模板上就能明显的看出来有一个复印的章和一个宣章，我们就有点疑惑，于是我们就让老板给供货商这边的经办人打个电话。
10: 医保局说那个追溯码重复啊，
11: 哎，你有时间那个我们都是不确定的嘛，从哪里来的货嘛，那个到时候我后面喊你还不要，喊你不要上千万，九千万走的多的，重庆那边我看到处每个区县都在。
1: 长期以来，药品流通实行严格的行业规范，要求票账货款四匹配，而药贩子通过伪造公章、伪造随货同行单等，企图帮助来路不明的回流药实现隐身。也正因如此，药贩子反复强调，这批药品绝对不能刷医保。
9: 这个供货商原来是这个公司的，后来他从这个公司离职以后，他就私自盗刻了这个公司的一个公章，来盖在自己原来的这个供货协议上面。
5: 要根除回流药顽疾，还要直击乱象滋生的核心源头。国家医保局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向四川宜宾市医保局提供了18人疑似倒卖回流药线索。
1: 四川宜宾市医保局对本地医保结算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分析，为参与开药倒药的可疑人群精准画像。
12: 按照传统来讲的话呢，渗透病人他应该会在相对比较固定的医疗机构。

0: 狗去就诊，但是这些病人呢就是频繁的多处就医。比如说以这位参保人为例，你看他在2025年3月11日，他的上午是到我们某家医院就诊，开具了相关的就是渗透药品。同天上午，大概就是间隔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又来到了另外的一家医院，开具了相同药品。从量的话看出来的话，基本上是按照就是药品说明书啊、能够购买，一次性能够购买的量顶格购买。
1: 根据医保结算时间，监管人员调取到这群人在医院取药的视频，锁定疑点群体之后，当地医保部门导出他们历年医保结算明细，发现团伙每月组织人员辗转多家医院集中开药，大量套取慢性肾病常用药品。
2: 他们就利用了这个医院信息不对称的，然后就到处开药，然后是多出来的药就拿去倒卖。
1: 为避免打草惊蛇，宜宾医保部门通过数据研判、资金流向追踪、物流信息倒查等，逐步厘清整个犯罪链条。
3: 这里面全部都是药品是拆出来的，然后到外边装死了。
4: 这就是你们的仓库是吧？这下面的这些吃的这样的是为什么？
5: 因为进销期了，要报废了。
4: 这些要报废了。
5: 对。
1: 现场查获大量涉案药品，不少外包装被人为损毁，追溯码被涂改，用来规避监管，但涂改包装掩盖不了药品的溯源信息。工作人员扫码核验药品真实流转轨迹，立刻显现。
3: 河南省开封市已经结算过的药品怎么跑到你这儿了？哎，这一箱都是一共是182盒，都是结算的，有全国各地的，有听说有成都，有重庆。
1: 经查，该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资金核查显示，倒卖药品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层层加价倒卖，非法获利数百万。随着医保监管力度的持续加大，犯罪嫌疑人开始转向自费收药。广州市医保部门依托追溯码大数据模型预警，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成功打掉一个收药倒药的犯罪团伙。这里就是一个所谓药头的一个仓库，开药人开完药，通过几轮收药人收药销赃，统一归集到仓库里面来，然后通过快递发往外地。
6: 开了就行了，反正我们到时候有人清点好这些数据，
7: 当着你的面把它分类。清点数。
1: 在犯罪嫌疑人的车辆中也发现大量药品，正准备运送出去，
8: 发到省医保局去做一个数据对碰。那么这些药是哪一天从哪家医院由哪个参保人开出来，就一目了然。那这个证据链呢，就相当于就固定死了。
1: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
7: 你这里有冰箱吗？啊，
8: 我们发现他去发给下游的买药的人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泡沫箱，用一些这些铝箔纸把它伪装成好像是冷链保存的样子，啊，就是可能下游买药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药其实已经变质了。
1: 国家医保局提醒广大参保群众，对网上价格明显异常偏低的药品要保持高度警惕，因为这很可能是脱离正规监管渠道的回流药。一旦买到变质的药品，不仅延误疾病治疗，还可能危及生命。
9: 接下来您将看到显示国内号码接通却是境外诈骗电话。
10: 研究他们的作案手段和作案方式，确定了一名外地流窜人员马某。我先进入我们的侦查视线。
9: 顺藤摸瓜，警方揪出家族式工卡团伙。
10: 这些作案手机卡这个重量多达45.44公斤，
11: 数量40余万余张。
12: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13: 前不久，安徽亳州警方打掉一个利用手机口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现场缴获手机卡多达40余万张。
1: 所谓手机口诈骗，原理并不复杂。犯罪分子利用两部手机，一部通过网络软件接通境外诈骗分子，另一部则插入从全国各地收购来的手机卡，拨打国内被害人的电话。两部手机通过音频线连接，境外诈骗分子的声音就被嫁接到了这个国内号码上，来电显示自然就变成了境内的电话号码。7月中旬，安徽亳州警方得到线索，当地疑似藏有利用手机口拨打诈骗电话的窝点。
10: 研究他们的作案手段和作案方式，首先呢，确定了一名外地流窜人员马某。

0: 进入我们的侦查视线。
1: 锁定马某身份以后，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怀疑，就是说他为什么一个外省籍的人员会跑到我们安徽亳州来拨打诈骗电话。我们就大胆的猜测，会不会在我们这附近有一个供卡的一个窝点。
2: 民警围绕马某开展排查，发现他经常出现在一个乡镇养老院附近。民警推断，这里就应该是马某与供卡者的交易。

0: 避免下面取卡人员和他们见面。
1: 民警很快锁定了与马某交易手机卡的两名犯罪嫌疑人王某宇和张某。民警调查发现，王某宇的父亲王某辉也有着重大作案嫌疑。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以王某辉为首的家族式工卡团伙逐渐浮出水面。在摸清团伙成员后，警方决定收网。正在架设手机口设备的犯罪嫌疑人马某被当场抓获。
2: 打过几次手机卡？
3: 我死了归误会过，
2: 都是同一个人联系的。
1: 犯罪嫌疑人王某辉等人相继落网，在他们的一个藏匿点，警方查获大量手机卡，数目惊人。
4: 我们民警现场称重，这些作案手机卡，这个重量多达45.44公斤，
5: 数量41万余张，这也是我们亳州市公安局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以来，缴获手机卡数量最多的一次。
1: 这么多的手机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据王某辉交代，他做了10多年的二手手机回收行当，发现总有一些旧手机里的手机卡没有被拔出来，试一试有的还能用。于是王某辉就找来了自己的儿子侄子，组成犯罪团伙，开始大规模收集手机卡。
4: 涉诈手机卡它的来源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他们在周边县市啊自己摆摊进行收购，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从在周边县市有一些稳定的二手手机固定的收购点，从他那里呢获取了一个全国各地的手机卡。
1: 据民警介绍，虽然现场查获的旧手机卡有40多万张，但其中大部分都是不能用的废卡。
6: 看这两张手机卡，手机上显示无服务，就证明这两张手机卡不能正常使用。
0: 我们抽样了大概10000张左右的手机卡，其中能够使用的活卡是2张。
1: 收购的手机卡里能用的就这几张，背后暗藏的是非法利润的诱惑。
5: 他们的获利主要是以出售手机卡为主，每出售一张手机卡，获利是在300元左右。
1: 目前五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为固定证据，警方还需要对这40多万张电话卡一一测试后记录在案。
5: 在此警方提醒广大群众，在出售我们的旧手机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把手机里的手机卡要取出，妥善保管，切勿随意将手机卡转卖或者是丢弃。
7: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8: 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并于2026年9月22日起施行。规定共24条，纠正了一概将民刑交叉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的机械做法，明确以是否属于同一事实作为区分先刑后民与民刑并行的核心判断标准。属于同一事实的，适用先刑后民；属于关联事实的及非同一事实的，适用民刑并行。规定还明确，涉刑的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合同有没有法律效力要严格按照民法典规定判断，不能仅因一方当事人涉嫌犯罪就直接否定合同效力。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0: 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近日，吉林敦化警方接到一起电信网络诈骗警情，辖区居民于女士遭遇诈骗，账户内资金随时可能被转走。
2: 当天，敦化市公安局接到一位市民报警称，他陪同母亲在商场购物时，母亲持续接到陌生来电，并按照对方指示操作手机，自己劝阻无效，只能报警求助。接警后，民警意识到情况万分紧急，立即出警，一路狂奔冲向现场。此时，于女士仍在与骗子保持通话。
3: 抖音会员，
4: 这是抖音
3: 会员，
4: 别认。
2: 这一声千万别抢在了资金被骗子转走的前面。
5: 根据多年反诈处置经验，这种情况一秒都不能耽误，晚一秒群众的几十万积蓄可能被全部骗走，情况非常紧迫。
2: 据于女士介绍，当天她接到一个自称抖音客服的电话，对方称其开通了抖音会员，如不取消每月将产生数百元扣费，并称可以帮她取消。在对方的诱导下，于女士下载了一个陌生软件。
4: 接电话接多少年了？
3: 接了长时间了，现在识别人脸了，都识别了。
4: 你还识别人脸？
3: 按照
2: 民警果断拔掉于女士的电话卡，切断骗子对手机的远程操控，同时全面核查于女士名下的银行账户。
3: 两笔10万元，一笔30万，一笔15万。
6: 对。
3: 那这个就没有问题，钱的话都是在卡里面的。
4: 目前都在卡里，没被转走是不是啊？
3: 对的，目前都在卡里面。
7: 提醒广大群众，陌生连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报警电话。
1: 前不久，吉林图门的张先生发现放在自家烤鸭店门前的一桶鸭油被人偷走了，随即张先生拨打了报警电话求助。
2: 接到报警后，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向上边境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往案发现场开展实地勘查。公共场所视频显示，凌晨20左右，一辆白色轿车悄悄停靠在烤鸭店门前，一名身穿深色衣服的男子下车后径直走到存放鸭油的地方，见周围无人便将一整桶鸭油搬上车，随后驾车驶离现场，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十分迅速。锁定可疑车辆及人员轨迹后，民警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经询问得知，犯罪嫌疑人肖某平时在延吉市居住，因经济拮据便动起了歪心思，盗窃得手后他就返回了延吉市，并将偷来的鸭油转手变卖，获利230元。目前肖某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
1: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下面是今日速览。
8: 为引导企业和相关工作人员树立科学化、系统化风险防控思维，近日，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邀请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会长郑国光开展安全生产专场讲座。讲座立足泉港区作为福建石化产业核心承载区的产业实际，进一步增强安全意识，扎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9: 我们泉港区通过执法加专家结对帮扶、分级分类监管的这种模式，同时呢，创新定制化了安全培训模式，近年来累计培训了28,525人次，坚决守牢了全区的一个安全生产底线。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一员工将要被辞退，一气之下删除公司重要数据。另一男子报复前合伙人，在其所属公司网店恶意退单。两人为泄私愤，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损失，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恶果？泄愤报复终害己。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这天清早，在我国南方某个工业园区里，工人们还没有开始一天的忙碌，只听到某栋楼里传出来一声惊呼，打破了园区的宁静。完了完了，数据全没了，这可怎么办呢？某公司员工王小刚坐在工位上的电脑前，着急地点击着各个文件夹，却始终找不到当月的生产发货数据等一系列的重要文件。明明自己前几天还在系统里看到过这些文件的，怎么不见了呢？马上要生产发货。

0: 王小刚今天特意提早到了公司，就是为了尽快的调数据给工厂车间，保证按时生产交货的。王小刚赶紧给公司老总曹志军打了电话，心急火燎的跟领导汇报了情况。曹总听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后沉默了几秒，紧接着问道，那个张鑫来公司了吗？王小刚回复说，到现在啊还没有看到张鑫。但王小刚也有些疑惑，曹总为什么这么问呢？张鑫是技术部的员工，而且听说啊他马上要离职了，难道这数据丢失和张鑫有关系？没等王小刚反应过来，曹总就挂了电话。紧接着王小刚看到曹总以及公司高管都急匆匆地到了岗，一个个是面色凝重。不用说，公司肯定要彻查此事，严肃追责。当天公司就找来了一家数据恢复公司，忙活了好一阵子才把数据给恢复了。虽然没有停工停产，但是啊还是耽误了生产进度，给公司造成了损失。专业人员在进一步调查的时候，查到了进行文件删除的操作记录，正如曹总所料，就是张鑫删掉了这些重要文件。
1: 在证据面前，张鑫只好承认是自己删除了公司的重要数据。那么张鑫为什么要删除这些数据呢？曹总又是怎么猜到是张鑫干的呢？这还要从公司的人事变动说起。
0: 张鑫时年42岁，是本地人，也是这家公司的老员工。通信工程专业毕业的他，从初级工程师开始做起，按部就班，今年年初啊顺利拿到了中级的工程师的证书。张鑫觉得自己工作能力不错，资格也老，所以啊上班的时候经常会躲懒。这天下午，张鑫刚忙活完就想啊休息一会儿，便打开手机刷了一会儿短视频。短视频看得正起劲儿呢，人事专员突然走了过来，敲了敲他的桌子。张鑫吓了一跳，赶忙关上了手机。他站起来尴尬地笑了笑，人事专员把他拉到了旁边的会议室里，关上了门。看到人事专员一脸严肃的模样，张鑫的心里不禁打起了鼓。双方坐定之后，人事专员也没废话，直接表示了张鑫劳动合同将于下个月到期，而且公司不会再续约了。张鑫呆住了，这个消息仿佛一个晴天霹雳打在他的头上。他从来没有想过公司不再跟他续约。反应过来后，他的心重重地沉了下去，他感到一阵无法遏制的愤怒，这火气啊蹭的一下冒了上来，拔高音量说道，我这几年可没有犯过什么错呀，你说公司哪个大项目我没有出过力，现在突然告诉我把我辞了，你要我怎么接受？人事专员见惯了解雇员工的时候员工各种歇斯底里的反应，也没有过多的回应，拍了拍张鑫的肩膀说了句，这呀是公司的决定，没有商量的余地。张鑫知道自己合同到期了，不续约呢是公司的权利，但是啊他还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越想越生气，公司效益不好，要辞退的那也应该是公司里那几个绩效排在末尾的员工呀，公司为什么要这么对待自己这个老员工呢？太不公平了。
1: 晚上张鑫回到家里，内心仍然不能平静，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找公司领导谈谈，看是否有回旋的余地。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张鑫找到了公司老总曹志军，提出自己是公司的老员工，工作能力不错，对公司也忠诚，希望公司能继续聘用自己。那么曹总能留下他吗？
0: 曹总呢倒是有耐心，认认真真的听他全部说完了，随后呢向他解释了公司目前经营确实困难，无法再和他续约了，同时还说自己在外面有点人脉，可以帮张鑫推荐新的工作机会。这话一说，张鑫啊也就意识到了自己啊是真的没有留下的希望了，他转而愤愤地冲曹总咆哮道，好好好，你也不用这么假惺惺地帮我介绍什么新工作了，枉我这么多年为公司付出了这么多，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定会后悔这个决定。

0: 你们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们好过。说完，他便摔门而去。张欣今年已经40多岁了，在就业市场上并不占优势，妻子没有工作，在家里带孩子。如果现在丢了这份工作，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也没有了。突然间，他的手机铃声响起，张欣吓了一跳。他接起电话，原来是生产部的同事打来的，对方语气着急地催促张欣：张欣，文件怎么还没给我们呀？我们这边马上就要开生产线了，大家都等着呢，赶紧的，回头产生损失了你负责啊。张欣本来就因为公司没有跟自己续约的事情而烦躁，再听到对方是这么的不客气，一口气儿差点没顺上来。他把手机砸在桌上，一边重重地敲击着键盘，一边咬牙切齿地低声咒骂：既然你们让我不好过，我让你们全部都不好过。张欣一气之下把公司最重要的生产管理数据给删除了，不仅是他自己电脑里的，整个公司系统里的相关数据文件都被他删除了。也就是说，公司里所有员工都无法找到这些重要的文件了。这些文件一旦丢失，公司很可能会停产的，也就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就在我们节目开头所说的那个早晨，公司员工王小刚到办公室里找数据文件，才发现了这个事儿，并马上向曹总做了汇报。曹总起初心里着实一惊，随后很快冷静下来，一边打电话联系专业人员看能不能恢复数据，一边交代相关人等彻查这事儿到底是谁做的。他首先怀疑的就是刚被辞退的张欣。曹总清楚地记得，张欣在自己办公室摔门而去前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你们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的。正如曹总所料想的那样，公司很快就排查到了张欣，专业人员查到了进行文件删除的操作记录，证明就是张欣删掉了这些重要文件。证据面前，张欣只好承认是自己删除了这些数据。随即，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就向张欣发了一张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通知书上写着，因为张欣的行为严重违反公司员工手册，给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公司决定立即开除张欣。这立即开除与劳动合同到期可不一样，如果张欣是因为合同到期而离职，还可以拿到一笔补偿金，但如果是被立即开除的话，意味着他将拿不到一分钱补偿。
1: 这样的结果令张欣很不服气，他认为公司只是不愿续签合同，又不愿意支付补偿金，才借题发挥用这个理由开除他。于是他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了劳动仲裁，他主张说公司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该依法支付他赔偿金6万元。那么他的诉求能实现吗？
0: 就在劳动仲裁的时候，公司拿出证据证明张欣入职时书面签收了员工手册，双方签署的劳动合同中也约定了，员工如果违反规章制度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公司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同时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公司为恢复相关数据花费了8000元。那么公司的说法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吗？在劳动合同没有到期的情况下，公司是否有权解除和张欣的劳动合同呢？张欣向公司索要6万元的赔偿，又是否有道理呢？这里呀，就要讲到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徇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26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在本案中，

0: 新作为一个在岗多年的员工，对公司在日常经营、生产管理工作中使用的数据的价值，以及删除数据可能引发的后果，是有充分的认识和预见的。也有证据表明，他的行为也确实给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公司根据员工手册等规章制度解除与张欣的劳动合同，是在行使企业的自主管理权，不违反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仲裁委裁决不予支持张欣的请求。张欣作为一个职场老人，面对劳动合同到期公司不续约的情况，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在冲动之下通过删除公司重要数据的方式报复公司是非常不可取的。他的怒气化作了一把双刃剑，既伤害了公司，也伤了他自己。最终呢，他也没有拿到任何补偿或赔偿，灰溜溜地离开了公司。刚刚案例中的张欣在离职的时候为了泄愤而报复公司，最终换来恶果。而接下来这起案件的主人公也是采用了一些手段报复他人，最终却触犯刑法坐了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二起案件。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妈，我们走了。
4: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5: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男子与同学合伙开网店，因发展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
0: 如果刘洋要是不干了，他们的网店弄不好得关门。
14: 同学走后，网店生意惨淡，男子怀疑是同学暗中捣鬼，
0: 嘴上骗他说是回老家创业，实则啊是另开店铺和自己抢生意。
14: 男子创业失败，而同学当上公司高管，他心态失衡，疯狂报复同学，他将付出怎样的 代价，泄愤报复终害己，正在播出。
0: 这天深夜，我国南方的一个小酒吧里，昏暗的灯光下，小伙子李浩天独自一人坐在吧台边，是一杯又一杯地喝着闷酒。刚才和同学们聊天的时候啊，他无意中听说同班同学刘洋上个月跳槽到了一家业内颇有名气的电商公司，还当上了电器销售部门的老总。听到这个消息，李浩天的心中满是不甘和愤恨，刘洋他凭什么呀？于是李浩天便跑到酒吧借酒消愁。李浩天知道刘洋当上老总这个消息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这一切呀，还得从二人共同创业时说起。李浩天和刘洋是大学的同班同学，两人学的是市场营销管理专业。李浩天呢是本地人，家境不错，刘洋脑子灵活，市场敏锐度高。大四上半年的时候，正是电商行业风生水起的时候，两人呢便一个出钱，一个出营销方案，一起开了一家网店卖服装。依托本地强大的服装集散市场，这家小网店不仅开起来了，而且销量越来越好，不到半年单日流水就能做到上万元。这利益大了，矛盾也开始多了。李浩天认为眼下势头正好，应该多招几名员工扩大规模，但是刘洋呢却显得有些谨慎，他觉得两人毕竟刚开始创业，经验不多，还是等多积累一些经验以后再扩大经营规模。两人的经营理念不一致，合作中的摩擦越来越多。很快两人就要毕业了，李浩天本打算继续专心做电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刘洋却告诉他说自己要回老家了，不想干了。李浩天自然是不同意的，他知道自己的能力肯定是不如刘洋呀，如果刘洋要是不干了，他们的网店弄不好得关门，那自己的投资可全都打了水漂，损失惨重啊。
14: 李浩天怕刘洋走了以后网店将无法继续经营下去，于是他苦口婆心劝刘洋别回老家，继续和自己一起好好干。而就在刘洋犹豫不决的时候，他们的网店突然出了状况。
0: 最近一段时间店里也开始接连收到客户的投诉和平台的处罚，销量是严重的下滑，连顶峰时期的一半都达不到。还有同学跟李浩天说，最近呢网上开了一家店，卖的东西和销售策略跟你们开的那家店很像，你可要小心了，是不是被人仿冒了呀？联想到刘洋最近频繁的请辞，李浩天开始有些怀疑是刘洋在捣鬼，嘴上骗他说是回老家创业，实则是另开店铺和自己抢生意，说不定最近自家网店被投诉和处罚，那也是刘洋搞的鬼。李浩天越想越郁闷，他实在是想不出除了刘洋谁还能有这个本事开一家如此雷同的店铺。李浩天想找刘洋问个明白，谁知刘洋拿了新进的一笔分红之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怎样都联系不上了。
14: 刘洋走后不久，网店就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后来李浩天多次尝试创业，但均以失败告终，陆陆续续欠下了几十万元债务。然而七年之后，李浩天突然决定要报复刘洋，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谁能想到七年后的同学聚会上，李浩天突然得知刘洋当上了大公司的高管，这心中不免是五味杂陈。李浩天一杯又一杯地喝着闷酒，不知道是怎么回的家。第二天早上，李浩天宿醉醒来，正头疼欲裂的时候，母亲走进他的房间，看见他邋遢的样子，忍不住大声责骂起来：三十好几的人了，还一天天赖在家里啃老，你看看周围有哪个像你这样的一事无成，自己不知道着急吗？母亲的唠叨这一刻像突然踩中了李浩天的尾巴，他暴跳如雷，大喊一声烦死了，就冲出了家门。李浩天走在街上，一抬头，硕大的广告牌映入眼帘，正是刘洋任职的那家公司的广告。他拿出了手机， 进入了一家电商销售品

0: 平台，找到刘洋负责的一家电器商铺，选了价格最贵的一款电器，一口气下单了10台。刘洋所在的这家电器公司以发货速度快著称，2个小时后订单信息就显示产品已经打包好，即将开始配送。李浩天追踪物流信息的时候，看到马上开始配送了，他是阴险的一笑，马上在手机上点击了退款。大约过了几分钟，下单时支付的几万元悉数退回他的银行账户。原来尽管之前电商创业的经历并不顺利，但是李浩天作为曾经的业内人，他是很清楚的，这样的大件退单会让刘洋所在的公司白白损失上千元的物流费，而自己呢，作为消费者可没什么损失。在李浩天看来，报复了刘洋所在的公司，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报复了刘洋，他的内心升起一阵阵的快感。此后李浩天又接连操作了几次退单事件，刘洋所在的公司也注意到了近期的异常事件，为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公司报了警。很快警察顺藤摸瓜找到了李浩天，并在李浩天手机上看到了他几次下单后又退单的记录，证据确凿。李浩天不但赔偿了公司所遭受的损失，还被处以5日的行政拘留。遭受行政处罚后，李浩天应该意识到自己错误呀，但是没想到李浩天反而变得愈加偏执起来。他认为既然刘洋在公司负责电器销售，那么就一定是刘洋报的警，故意找自己的麻烦。自己呢是按照平台规则退的单，警察凭什么处罚自己呀？
1: 气急败坏之下，李浩天早已将上次遭受行政拘留的事情抛之脑后。他觉得前几次退单都是小打小闹，对刘洋造成不了太大影响。这次他决定故技重施，干票大的，好好折腾一下刘洋所在的那家公司。但李浩天没想到，这次报复竟将自己推向了深渊。
0: 在随后几个月内，李浩天购买大量电器产品，然后看到发货后又立即退单，交易额高达40几万元。平台无法因为他一个人的行为修改退单规则，而且啊，物流等相关公司确实已经提供了部分服务，因此公司只能支付费用。几次累积下来啊，这服务费有数千元之多。起初刘洋对有人恶意退单这件事儿并没有过多的在意，但是后来事情开始严重，同事汇报时他也听到了李浩天这个名字。大学时期的往事浮现，他猜到了李浩天可能是针对自己才做这些事儿的。刘洋料想到李浩天会恨自己当年在网店陷入困境时突然失踪，却没有想到李浩天竟然会做出这样损人不利己的举动。刘洋也想过自己是不是应该出面亲自面对李浩天解决问题，然而呢，他也了解李浩天，一旦李浩天陷入愤怒冲动的情绪，只怕见到自己后情绪会更为偏激，做出更为疯狂的举动来。思前想后，刘洋和公司其他高管达成一致意见，这事儿啊还得公事公办，交给法律来解决。半个月后，李浩天还沉浸在报复的快感里，突然楼下传来了一阵警笛声。上一次被行政拘留的回忆袭来，李浩天吓得呀一下子跳了起来。李浩天有些着急，但又心存侥幸，这上次啊也就是被关了几天，这次也不过就是个行政拘留，反正过几天呀自己也就自由了。那么事情真的像李浩天想的那么简单吗？这里啊就要讲到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破坏生产经营罪。破坏生产经营罪是指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本罪侵害的是生产经营的正常活动秩序。关于破坏生产经营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我国刑法第276条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0: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34条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造成公司财务损失5000元以上的；二、破坏生产经营3次以上的；三、纠集3人以上公然破坏生产经营的；四、其他破坏生产经营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在本案中，李浩天出于发泄私愤，多次在恶意下单之后又故意申请退款，这一行为破坏了刘洋所任职的公司的正常的生产经营。而且啊，李浩天曾经因为实施类似行为已经受到过行政处罚，他呢不仅不悔改，反而变本加厉。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李浩天的行为已经达到了立案追诉的标准。不久后，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之后认为，李浩天的行为符合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构成要件，依法判处李浩天有期徒刑8个月，并责令其赔偿公司经济损失数千元。宣判的那一天啊，李浩天见到了老同学刘洋。刘洋看着一脸沧桑的李浩天，不禁苦笑起来。其实啊，当年他不告而别，另有苦衷。当时他的父亲突然重病，刘洋呢又是家中独子，不得已仓促回了老家，此后杂事缠身，再加上同学们都说李浩天对他的误会很深，他呢一直想当面解释清楚，却苦于找不到机会，这时间一长啊，也就不想再联系李浩天了。而所谓的另开网店抢生意，也根本不是刘洋所为。一晃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刘洋怎么都想不到李浩天竟然会用这种方式来报复自己。今天所讲的这两个案例啊，虽是起因不同，但都是对“冲动是魔鬼”这句话的深刻诠释。两个案例中的主人公因为冲动与仇恨，让原本只是生活或职场中的小插曲，给自己和他人惹来了大麻烦。情绪若不加以控制，便可能吞噬理智，酿成大错。学会控制情绪，以合法合理的方式寻求解决之道，才能真正维护自己的权益。冲动之下做出的抉择，往往需要我们用更大的代价去弥补。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女子盘下一家牛排店，却发现原店主用的是假牛排。另一屠宰场的老板为了多赚钱，竟伙同他人给牛注水。两个黑心商家为谋取暴利，出售问题牛肉，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法律后果？赚黑钱的秘密，下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0: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761所里面，
6: 没有看电影怀疑的人
7: 会是谁呢？
5: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8: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6: 台海不会平静的。
9: 情报网该收了，
10: 可以行动。
7: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6: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2: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3: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14: 又打人？
15: 他们疯了！我给你电话挂了，还打我？你想死吗？
16: 你儿子死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就是你一直找的人。
15: 胆子挺大呀！
16: 我比生要跟你谈。
15: 你不怕死吗？
16: 我是死在你会所里，你洗得干净吗？
15: 你在白金汉。
5: 服务员。
17: 先生你好。
5: 告诉我的朋友，这里是哪间房？
17: 这里是白金汉107房间，
18: 欢迎光临。
15: 够用啊，胆识够用啊，但是我不跟死人谈生意。
5: 你得谈啊，要不然我死了我肯定拉上你啊。
16: 你跟谁说话呢？啊，
15: 你以为放两句狂话我就怕你吗？
16: 啊，
5: 你干的那些事儿我一清二楚。
16: 你需要我告诉警察吗？
5: 你不信是吧？那我就把黄翠翠冻结交给警察。
15: 哎，你试试，你这样你别走啊，我现在就过来。
16: 你先把藏娇放了，
5: 要不然我马上把东西交给警察。
15: 怎么说？
5: 翠翠手里真的有他的证据，他信的。
15: 现在咱们怎么办？
5: 他让我们在这等着，他过来拿。
15: 咱们手里没有黄翠翠的东西啊。
5: 我在这等他，我傻呀。

0: 我就跟你说不能找警察，你妈就是前车之鉴。你说你一走大半年，你爸他当爹的，他像话吗？连个面都不露。
1: 没事，妈，你不用操心了，我自己打个车就行了。
0: 不用，妈都给你安排好了。哎，轩轩。
2: 哎，孙姨。
0: 哎呀，谢谢啊。
2: 小玉，我叫轩轩，我是村医同事。哎，
0: 你把这个东西先放车上去啊，待会儿再说。
2: 好好好。
1: 妈，这什么情况？这谁啊？
0: 没情况，就是安排一个好车送你去飞机场。
1: 不是我跟你说啊，妈，你别给我瞎安排，你
0: 谁给你瞎？
2: 都安排好了，
0: 上车吧，都安排好了。去，
1: 谢谢啊。
0: 哎，谢谢你啊，萱萱。
1: 哎呀，我走了，妈。嗯，
0: 萱萱，你那包别熬夜，到了给家报个平安，路上小心点啊。才来呀，都要母鸡了。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没拿行李。
0: 都上车了。
3: 哦。
0: 哟，轩轩，
4: 不好意思。啊。
2: 哎，你好。啊。我叫轩轩。
3: 麻烦你开一下后备箱，谢谢。哎。
0: 你这是干啥呀？什么？你说你，哎，
3: 走吧。
1: 我走了，妈。
3: 我走了，妈。阿姨。
2: 姨，他，
0: 轩轩，没事儿，你这样，你的车跟着他，不是机场不是还有托运的事儿吗？你帮着拿东西啊。
2: 啊，对，
0: 谢谢。
2: 那我走了，姨。啊，
0: 快点，别跟丢了。谢谢啊，谢谢。哎呀，
1: 那个，我上次跟你说那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3: 哎，你今天航班到底是几点的来的？
1: 要么留在京海当警察，要么跟我回北京。
3: 是不是行李还要托运呢？
1: 必须二选一。
3: 去了有没有人接你啊？
1: 阿锦，你在意我吗？
3: 我当然很在意啊。
1: 那我的事业就不重要吗？我的理想就不重要吗？快门停车。嗯。
3: 你忘带什么了？
1: 我让你停车，
3: 不是来不及了吗？哎，妈，
5: 出示您的驾驶证、行驶证。
3: 怎么了？
5: 这让停车吗？
3: 哦，对不起，我开走了。
5: 来，你先下来。来，我证件呢？
3: 哎，行驶证。

0: 驾驶证。
1: 这是行驶证。
0: 我知道，驾驶证。
2: 不行，走太急了，好像没带。
0: 你是没带还是没有？
1: 肯定是没带啊。
0: 你这样，把车先搁在这儿。然后那个，你取完驾驶执照以后，我再提车。
2: 我们特别着急要去机场送他，所以
0: 你着急去机场，停在这儿干嘛呀？
1: 走工作证。我是刑侦的，您是交警的，我们两个一个市局的，所以你看看好不好，帮帮忙。
0: 行。哎。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
1: 您讲。
0: 如果今后我有什么事儿落在你手里了，你能不能也帮帮忙，放我一马？
1: 听懂了，车钥匙。
0: 谢谢您配合，
1: 添麻烦。
3: 开车不带驾驶证违法吗？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证的，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通知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并予以处罚。当然，现在驾驶人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申领电子驾驶证，电子版与纸质版具有同等效力。
4: 来，阿生，
5: 哎，哥，回来了。哎，你这两天怎么老不在啊？赶紧帮忙，快！哎，一共399。哎，啊，一块不用了。
4: 老板，这不是办小灵通啊？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呀、啊、试营业期间，如果办小灵通的话呢，每个月的话费啊，它的月租费15块钱就可以了。这三款呢是现在最新的，你可以看看。
6: 认识我吗？
4: 怎么称呼？
6: 哎，不是讲要跟我谈一笔生意吗？你先走了。
5: 好，你把这个单子。
6: 哎，好。

那那聊应该是我来定吧。哎，要不要买小灵通啊？

0: 刚才他为什么不干他？
1: 真想了解我底细，在这里搞两败俱伤。
0: 那现在怎么办？要不然找人盯住他。
1: 先解决好眼前的麻烦。
2: 安心。
3: 哎，
2: 你不是应该还在接受调查吗？
3: 查完了，没听说吗？
4: 你不消息很灵通吗？我们警察的事情你应该都知道的。他们查的竟然说是我们两个人之间有利益输送，你给我啥了？恢复工作第一。

0: 我们是市局刑侦支队的，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1: 秦江可是个老手啊，您放心，安心有杀手锏。
2: 这真的是难喝。

0: 这讲过多少遍了？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黄翠翠，我压根儿我就不认识，你听不懂吗？
1: 为什么我今天把你找来啊？除了黄翠翠，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啊？
0: 杀我儿子凶手找到了，
1: 确实是问凶手，但不是杀你儿子的。
2: 唐小虎是不是已经死了？
0: 他死了。
3: 你都不问问唐小虎是谁啊？来吧，继续。
4: 你不想说，我替你说，啊。上个月，你儿子徐雷因为赌博和白江波结怨，白江波扬言要找人报复徐雷，他找的人就是唐家兄弟，对吧？徐雷出事当天，道路监控正拍下唐家兄弟驾车经过案发现场，时间完全吻合。一周前唐小虎失踪，家人却不敢报警，
2: 我们怀疑他受到了威胁。
4: 这事儿
2: 跟你有关系吧？
4: 唐小虎失踪前不久，白江波也失踪了，家人同样不敢报警，而且还躲到了博北。我们怀疑他们也受到了威胁，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吧？
2: 还不想说啊？没事儿，我们已经联系了博北的同事了，
4: 用不了几天，我们就会把白江波的家人接过来协助调查。相信很快，真相就大白了。
5: 所以啊，还是麻烦你啊，珍惜一下我们这个茶哦，搞不好是最后一杯哦。
1: 你不讲，早晚有人替你讲。来吧，徐总。

0: 我刚恢复半天的工作，你们怎么又来了？
1: 没办法，有人举报，我们就得查。
2: 这次又举报什么？
3: 你收受下完采砂场白江波的贿赂，打压他的竞争对手徐江。
0: 啊，你这不是瞎扯吗？不是老周，你们老这样啊，我们工作没法开展，知道吗？
1: 好，
0: 瞎不瞎扯不是我们说了算。
1: 我告诉你，我不同意啊！这遛猴呢，二人指定就一个猴遛。
0: 你要是这样，安静，到我办公室聊。

0: 我跟你说，这事你别着急啊，徐江放，没到24个小时，为什么要放人？上面通知的，我们就差一步，白天就差一步的，怎么就能放人呢？
1: 已经这样，你别着急了，压着10年8年的案子有的是。
0: 我们让徐江去逍遥10年8年吗？我们配做一个警察吗？哎，你干嘛去？你回来！坐着，咱现在没直接的证据，你说怎么办？

0: 想想，想想，真的，好久没见过小五哥了啊。
1: 他哥让他去外地了。
0: 他是让徐江绑架的。
2: 韩小柔，跟你说过的啊，咱俩的事你别跟我弟说。
0: 反应这么大，那是我猜对了吧？
2: 你还知道什么？
0: 我呢，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不该知道的刚刚也被我扎出来了，猜对了。
2: 这样啊，小尚，你现在不是实习吗？你先回学校，家里事情你别管了。
0: 家里的事情就是你的事情，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2: 这事太大了，你管不了。
3: 可你确定？

0: 这样啊，我最近想这宫殿也挣了点钱，我把钱给你们两个人，你们给我走远一点，别回来了。
1: 这个殿就是我的命，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压进去了，不可能扔下殿不管呀，哥。
2: 我也走不了，那救我弟。
1: 因为穷瘦的嘴，我是真受够了，够够的。不许再来搞我的店，那还不如杀了我算了，我也不活了。
0: 乔少，你跟我们不一样，你跟我是卖鱼的，我无所谓。你是大学生，你有美好的前程，你别管我和小红的事情，听见没有？
1: 除非徐江不搞我的店，我就不掺和你们的事。
0: 好，我答应你，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0: 看一下还有什么经济损失吗？
1: 我这边没有。阿凤、阿强，你们那边呢？
2: 没有。
1: 阿尚，那边没丢东西吧？那边什么都没丢。
0: 那目前看来，就门面一个被烧了。
1: 能抓到是谁干的吗？
0: 这附近也没有监控，我们走访一下群众，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你们也好好想一下，生活中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想到了，列个名单到派出所交给我。
1: 好，谢谢啊。
3: 这件事情肯定是徐江干的。
1: 哎，乱说，这肯定就是谁昨天晚上喝多了，在外面扔了个烟头嘛。
3: 我说过，谁动我的电就是要我的命，我们必须得除掉徐江。
1: 你是不是脑子有什么毛病啊？你非得往火坑里跳？
4: 我们已经在火坑里了。
5: 贾胜回来了，
3: 吴桑好，回来了，
6: 贾胜回来了，
5: 来了胜、
3: 今天肉都新鲜吗？
5: 新鲜了，刚到的。你要哪？
4: 这不会是注水肉吧？
7: 贾胜，
5: 刚到的，
4: 哎，
5: 新鲜的，
3: 正找你呢。我哥说邀请你今天晚上去我们家，喝他煲的汤。
8: 那就帮我
7: 说，
3: 帮我切这块吧，
5: 6.3，我给6就行。
8: 好，好，好。
3: 那看来你还是不好切。马嫂，
4: 小盛问警察到底怎么说的啊？
3: 这样吧，老规矩，一个芋头，两颗娃娃菜，好吗？
4: 小盛，
6: 等等啊！
3: 哎，对了，

0: 你没忌口吧？整条街都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现在他们只能调查纵火的动机，查不到你的。
1: 好了。

0: 小尚，
1: 嗯，
0: 你这招够狠的。
2: 不这样做，我哥永远都不会让我参与的。你们两个莽夫有勇无谋的，没人给你们出主意啊！你到底想不想救你弟弟？
0: 想啊，我肯定想。但你不是说手机店是你的心头肉吗？你怎么舍得？
2: 是我的心头肉，但没我哥重要。家里等你。
3: 刑法第114条规定啊，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就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4: 来，做功课。
5: 白建国老婆呀，
6: 陈淑婷，
5: 长得够刁的，一看就不好对付。
6: 我们是过去帮他的，感谢我们还来不及呢。

0: 你好，有人吗？
1: 谁呀？
0: 公安局的，这是陈淑婷家吧？
1: 我们太太说了，她该说的都说了，你们还是请回吧。
0: 我们是静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我们需要当面跟她了解情况，请你把门打开。
1: 那我去通知太太。
2: 我们要找你妈妈聊聊。
3: 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2: 好，麻烦主人把你妈妈叫来。
3: 说不说？
4: 小陈，进来。
3: 进去。

0: 我们是负责办理白江波失踪案的，我是李想，
1: 我是安心，
2: 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白江波失踪的具体情况。
3: 我要知道情况，还要你们干嘛呀？
1: 我们的意思是说，想了解一下你丈夫失踪之前的一些情况。
3: 该说的我都说了。
4: 陈露天，你注意态度，我们现在好好跟你说，别以为你老公干了什么不知道。
3: 干什么了？
4: 地下赌场你不会不知道吧？就算你现在什么都不说，也保不住你那些非法收入。
3: 白小晨，我给你脸了是吧？
4: 不好意思啊，钱是吧？拿走。嗯，
1: 讲的不是钱的事情。
4: 我们怀疑白江波失踪跟我们现在调查的嫌疑人有关系，你多给我们提供点线索。
3: 我们好多更快的找到你老公。那是多快啊！都过去这么久了，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呢？
1: 是不是你已经知道你丈夫去？
3: 我不知道。
1: 这样好不好？就是你丈夫，比方说他跟什么人有经济上的纠纷呐，或者跟谁有仇？
3: 那是男人的事情，我不知道。
1: 他失踪了，你不着急吗？
3: 我着急啊。
1: 所以找你们呀？啊，那这样我们讲一点具体的啊，就比方说你丈夫失踪之前他有跟什么人联系，然后他走的时候有没有给你们打电话？他是哪一天？
3: 警察同志，这些问题我都已经回答过多少遍了，回去看笔录不好吗？
1: 好。
3: 还有事情吗？
1: 嗯，这是我电话。你要是想起来有什么觉得还想跟我们讲的话，你就。

0: 捡起来，快点，道歉。
1: 对不起。
2: 不麻烦你。
0: 过来，道歉。
1: 对不起。
2: 不麻烦，我是觉得有必要再提醒您一下，我们是警察，相信我们，有些事情交给我们来处理就好。
0: 知道了，不送了。
2: 哎。

0: 票65。
1: 那贵出这么多？
0: 嫌贵可以不开发票，不开发票就60。
2: 安娜，
1: 这我可瞒不住了。喂，
3: 谁叫你去的？
1: 是使命吧？
3: 怎么擅自离开静海？
2: 我没有擅自啊，我们队长我都请过假了。
3: 有进展没有？
2: 肯定是有，就是现在暂时还没有发现，数量也不是很多，但是肯定是有的。
3: 赶紧回来，不然没人帮你兜着。
2: 那你。不要了，没人住。
4: 要，
5: 不开发票。
4: 要，
5: 要走你走，
1: 我是不会回去的。
2: 哎，你干嘛去了？还没给你钥匙呢。
5: 天气不错，出来遛孩子。
6: 还没走呢。
5: 你不配合我们工作，我们回去也没法交差。
6: 那你最好找个长租房啊，宾馆太贵了。
5: 我们是出公差的，住哪里都无所谓。要是你们这些当妈的要带个孩子，一搬家就是扒一层皮哦，好难的，而且孩子还要上学呢。
6: 我的孩子不用你操心，谢谢啊。
5: 你们是要常住这儿吗？是不是孩子还要考虑转学的问题啊？
6: 管着吗？
5: 我就觉得好像大人的事情应该让大人来承担，小陈这个年纪就应该在学校读书玩耍，而不应该跟你在一起东躲西藏。
6: 你是
5: 信
6: 安心警官
5: 到。
6: 如果你们有能耐能抓到徐江，我就能带我孩子回去了。
5: 所以你认为害你丈夫失踪的人是徐江？你可以把你知道的东西都告诉我，只要有证据，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6: 别再缠着我了，我不想说了。
5: 所以你想在这儿躲一辈子吗？
6: 安心警官，
5: 哎，
6: 我只要能保证我跟小陈的安全，我就可以躲一辈子。小陈现在已经没有爸爸了，我不能再让他没有妈妈，你听明白了吗？
5: 我听明白了，但是你觉得徐江有那么好心吗？他为了自保什么都能干出来。
6: 小男孩呢？
7: 没有看到。
6: 小陈，小陈，小陈，
5: 别着急，别着急，小孩子就是乱跑的，我们分头去找。你那边，我这边。

0: 喂，我要报案，有一个男孩子失踪了，大概五六岁的样子，穿着格子衬衫，这个地点是在……不用了，谢谢。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

0: 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悠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悠扬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悠扬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悠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悠，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悠，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悠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鲜慕悠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0: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慕悠，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慕悠。
8: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去哪儿了？啊？哎，我让你，我让你乱跑，我让你乱跑，去哪儿了？
1: 我朋友说，这里有彩色的糖果，你生日快到，我想送给你。
2: 你以后啊，不要乱跑了，看把妈妈吓的。
1: 是我妈妈胆小。
2: 不是她胆小，你妈妈是担心有坏人把你带跑了，以后叔叔把坏人都抓光了之后，妈妈就不害怕了。
0: 不好意思。
2: 去抱抱妈妈。
0: 谢谢。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一点动静都没有。你没走，我才不自己回家挨骂呢。
1: 听我一劝，明天咱们乖乖回去，就当白来一趟啊。
2: 我不回去，
0: 来都来了，都已经到这个。
2: 喂，哪位？陈淑婷，
1: 我同意跟你们回去。
0: 保证我跟我儿子的安全。对不起，我没听清楚，麻烦你再讲一遍好吗？
1: 我说，我同意回去配合你们。
0: 好，
3: 你放心，你们的安全包在我们身上，
0: 我们会用我们的生命保证你们的安全。

0: 冬日清晨，大雾弥漫，事故骤然发生，
1: 从那个人身上开了过去。
0: 一段监控，13块碎片，能否找到肇事车辆？
2: 属于面包车、货车之类的。
0: 线索屡次中断，案情几经反转，警方如何拨开迷局，找到真相？多停了2分钟，一线正在播出。这是G245国道仪陇段的一个岔路口，早上6点半，交警大队接到报警，这里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1: 那个死者当时，身上又没有什么物品散落，也没有发现手机，大概在60岁左右的那么一个男性。
0: 现场十分惨烈，老人遭受严重碾压，躺在地上已经死亡。
3: 他当时额头着的地，前场有2滩血。
0: 警方迅速找到了报警男子，男子告诉民警，他骑摩托车途经此地时，看到一辆3轮车从老人身上碾压了过去，于是他和3轮车司机报了警，但随后3轮车就走了。
4: 是慢的，是慢的。我和那个3轮车车主报的警，
1: 3轮车嘛，
4: 对，3轮车栽在那儿了，我就倒回来就看
1: 了。3SA 看到没有？
0: 根据地上的痕迹，民警确定确实有3轮车经过现场。
4: 这个轮胎，
1: 这不3轮车怎么样？合适，这是3轮车。
0: 那么3轮车车主为何报了警又匆匆离开？是他造成了老人的死亡吗？不久后，一路侦查民警找到了这辆3轮车，车主叫彭某华。
5: 我就看到那儿就是一个黑点，我没有避免，我给
6: 哦，你还从那儿过了一下，
5: 我车子还撒到了边上。
0: 彭某华说，早上他拉着一个病人着急要赶去医院做透析，偏偏当天是个浓雾天气，他驾驶3轮车只能隐隐约约看清路况，等到发现异常时已经来不及刹车，3轮车随即发生侧翻。在拨打了报警电话后，他便先拉着车上的客人去了医院。
1: 3轮车的重量是不会造成那么严重的碾压伤的，哦，然后结合到他那个同行人员的口供证词嘛，也证实了确实他们路过事发现场的时候，当时那个人已经横倒在路上了，他们确实躲避不及，从那个人身上开了过去。
7: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警方分析，3轮车碾压不会直接导致老人死亡，而且根据证人证言，老人在此前已经倒在地上了，很有可能是遭受了撞击和碾压。那么究竟是谁撞倒了老人？老人的死亡原因又是什么呢？

0: 由于当天浓雾弥漫，监控视频一时难以发挥作用，现场勘查就是最快的破案抓手。就在此时，距离事故现场20余米的一辆白色轿车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1: 在的时候，在事故现场，有20米那个样子嘛，哦，有一个白色轿车，它一直在就停在了现场的，哦，从我们去那儿经过的时候，它就停那儿的。
2: 就在民警走向白色轿车，准备向司机询问时，白色轿车司机突然猛踩油门，狂奔而去。白色轿车这一反常的举动引起了民警的警觉，民警随即驱车追赶。
3: 马上停车！你马上停车！你行为你是严重犯罪！
2: 面对警方的追堵和喊话，白色轿车丝毫没有减速，反而在车流中加速逃窜，
4: 非常快。我们给他打手势，要求他停车，他都是完全无视，哦，加大油门，快速的就向我们路段逃逸，哦，冲撞而去，在那个我们国道上就上演了一场非常惊险的追逐大戏。
5: 下车。
2: 最终在一条村道上，白色轿车被截停。
4: 当时那个驾驶员他不下车，我们当时是武力敲碎了他的车窗，强行打开他车门。
6: 你是把满身火的，满口酒气，把呼吸究竟全是要来喝酒的。
2: 经过询问，白色轿车司机姓刘，31岁，仪陇本地人。刘某满身酒气，慌里慌张，见到警车二话不说转头就想跑。民警怀疑会不会就是他喝醉了酒将人撞倒并碾压了。
4: 后来把他带到那个我们办案区进行盘查之后，才发现他是一个流窜盗窃工程车电瓶的犯罪嫌疑人。就在近几日已经在我们仪陇县和临近区县流窜作案了14起。
2: 在刘某的车里，警方搜到了多块被盗货车电池。原来刘某曾因盗窃罪被法院判刑，刑满释放后重操旧业。案发当天凌晨3点钟左右，他在国道附近某工地实施盗窃，驾车行至事故路段，因为太累便将车停在了路边睡起了大觉。
4: 看到警车从他车边路过的时候，他本能的紧张恐脚碰到了刹车上，所以刹车灯亮了，被我发现。
2: 经过检验，刘某的车辆没有碰撞痕迹，肇事嫌疑被排除。不过，因为涉嫌盗窃以及酒后驾驶等违法犯罪行为，刘某被移交刑侦部门另案侦办。侦查回到起点，究竟是谁撞倒了老人呢？负责现场勘查的民警发现了一条线索，
7: 靠这个路边有一些碎片沙落物，黑色的塑胶的，包括发台里面我们都发现了很多零星的这种碎片。
2: 经过收集，这些散落在现场附近的碎片一共有13片，大小不一，无法完整拼接成块。
7: 我们初步比对了一下，只能初步判断为车辆的某个部件，比如说我们小车的挡泥板呐，或者保险杠上面的某一块呀，掉了，但是不能确定具体为什么车，为哪个部件。
2: 一路民警立即带着碎片前往修车厂走访核实。与此同时，视频组的民警反馈，在案发现场附近的一条岔路口，有一个监控拍摄到了事故发生的过程。监控中可以看到的是，当天早上5点08分左右，有一个人走在事故路段，身形看上去很像死者。紧接着一辆车从后方驶来，之后车辆停在了现场。2分钟后，车辆再次启动，而之前走路的人已经不见了。
7: 这个人又上了车，车辆又向行政方向走了，就只看到一个人影子和车子这个离开的一个过程，从案发现场经过，并且又停留2分钟后再向前方行驶，所以我们初步判断这个案发时间就为5点08分。
2: 根据视频监控，警方判断老人被撞的

0: 时间应该是在早上5:08，肇事车辆应该是一辆小客车。
1: 就要根据这个灯光来分析，这个灯光的很大，哦，我们认为是小车，说开始就一直在排小车，才排小车。
0: 警方顺线展开追踪，可惜在下一处监控里车辆不见了。
2: 按照正常的情况的话，他就应该在5:12左右的时间路过我们的天王卡口，结果我们的侦查员把眼睛都盯住了，都没有看见那个车辆的经过。
0: 那么这辆车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倒查案发时段来时车辆的监控能否锁定肇事车辆呢？
1: 我们这个锁定这个5:08前后5分钟这个通过行政卡口和双城卡口的车辆26辆这个货车和小汽车。
0: 针对这26辆嫌疑车辆，警方一一展开排查。此时一名司机向警方反映，有一辆白色小轿车肇事嫌疑很大。
3: 他是啥车呀？
4: 这白色的小车，但是具体上的牌子我这儿到了26楼个远，我都没注意到噻。
0: 根据司机提供的信息，警方将排查重点放在了白色小车上，很快就找到了一辆嫌疑车辆。
2: 他经过我们电警卡口的时候，哦，他那个车辆的前保险杠是损坏了的，哦，我们当时都觉得这个车的肇事的嫌疑很大。他也是在凌晨15:00的样子经过了的。
0: 警方随即对这辆白色小车进行了仔细检验。小车车身是有一些损伤痕迹，但都是旧伤，没有新的碰撞痕迹。据此，白色小车的嫌疑也被排除。警方接着继续对其余可疑车辆进行排查，可惜始终没有线索。眼下，民警手里只剩下现场勘查找到的13块碎片，确认这13块碎片属于什么车辆，成为破案关键。在走访了全城30多家修车厂后，民警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5: 属于面包车、货车之类的，应该属于5年系列的。
6: 你怎么确定是5年系列的？
5: 因为我们天天在修那一款车，还是比较熟悉。这就属于发动机的小副本，保护发动机的，因为它全是泥巴。
0: 修车厂师傅肯定的回答，让案件侦破迎来曙光。根据这一线索，警方重新对相关监控进行梳理，
2: 还真的发现了一辆5菱宏光的小货车进入我们城区的卡口。但是通过梳理那辆车的轨迹，它又没有在案发现场周边出现过，它就只是一个入城的。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又一次出现乌龙？这并非是肇事车辆？民警不敢有丝毫懈怠，很快查明车辆信息，车主叫邓英，家住仪陇文兴镇。
1: 他是卖肉的，经常往返兴镇到文兴这个拉猪肉，他在文兴街上卖，长期往返于这个区间。
0: 面对民警，邓英和妻子很快承认，当天早上他们一起去新郑镇拉猪肉，经过了事故现场。
7: 就开过去了嘛？碾压没有？
8: 没碾压。
7: 就是从你的意思，从你那个尸体从你肚皮底下钻过去啊？
8: 就从我车子的中间部开过去的。
7: 就肚皮底下嘛。
0: 邓英说的是真的吗？警方随即对邓英的车子进行检验。
9: 他这边有几块来了？哪个的？有几块那个发动机下面的盖子坏了。
10: 哦，对齐了。哦，明显的坏了。
0: 经过比对，13块碎片正是邓英车子的零件。那么车子又是如何损坏的呢？警方调取了邓英车上的行车记录仪，揭开了真相。
1: 直接压过去过后不停车，并且没有在任何地方停车，直接开到了我们新镇的亚新市场继续装他的猪肉。
0: 邓英说，当天意识到碾压到人了，他们心里都很害怕。

0: 于是选择不报警，不停车，装好猪肉返回文兴镇时，他看到事故现场有警察，依旧驾车离去。那么监控为什么只拍到他们进县城的轨迹呢？
1: 经过那个我们电竞卡口的之前，他就驶入对向车道，我们驶入对向车道之后，我们的电竞卡口就抓拍不到他了。所以说那个车他没在事发现场，没有事发现场的轨迹，仅在入城的时候有轨迹。
2: 警方认为邓英虽然来不及刹车，但是他当时明知道碾压了人，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径直离开，更没有主动报警，这样的行为已经涉嫌肇事逃逸。警方对邓英采取了刑事拘留的措施，案件告一段落。就在所有人以为真相大白的时候，视频组的民警却发现了异常。
1: 碾压了被害者之后，他是没有在现场做任何停留的，就径直开车驶离了现场，和我们拍下的5:08的那个视频监控，肇事车辆在现场停留2分钟的情节又是不相符合的了。
2: 邓英的行车记录仪拍下他经过事故现场的时间和过程，与之前警方提取到的监控拍下的情况有出入，也就是说除了邓英还有别的肇事司机。那么那辆在现场停留了2分钟的车究竟做了什么？此刻又在哪里呢？
0: 关键信息有出入，肇事司机不止一人。
3: 那2分钟停肯定是发生了状况。
0: 侦查方向再次调整，多番研判锁定真凶。
4: 找了没有？找到。
5: 找了你几天？
0: 多名当事人责任如何划分？老人之死由谁负责？多停了2分钟，一线正在播出。案情尚未明了，专案组再次调整计划，扩大排查范围，排查的车辆类型从4轮汽车扩大至所有2轮、3轮车，并且调取事故路段附近所有的民用监控，寻找新的突破口。与此同时，针对死者身份的调查也一直在进行。此前因为现场没有死者的任何身份信息线索，交警大队只能到临近各辖区派出所下发了协查通报，帮助寻找家属。经过一番努力，死者的家属终于找到了。这是魏某。魏某说，死者是他二哥，时年60岁，是一名智力有缺陷的五保老人，此前一直和大哥住在一起。案发那天因为做错事被大哥说了几句，就离家出走了。
6: 他就等着去睡觉了噻，但我哥哥也睡觉了，看点电视，然后他就起来把那个水管子放了。水管子放了，哎，我哥哥肯定说了他两句正常的，放到一屋都是水，他就把水睡不可睡觉，你放水干啥，就说了他那么几句，就是12号的晚上走，猜的是到我家去。
0: 不巧的是，魏某当天上夜班，家里没有人，直到天亮以后他才发现二哥并没有回来，没想到就出了事。死者身份确认了，家属悲痛万分，他们在等待一个真相，肇事司机究竟还有谁？在一次又一次的排查中，民警在一条非常偏僻的村道上找到了一段民用监控拍摄下的视频。
5: 当时就有一辆摩托车从那个事故现场后面驶来，我们确定就是一辆摩托车，车灯很亮。
0: 视频里这辆摩托车车灯亮度与案发监控里停留2分钟的那辆车的车灯亮度几乎一致，这辆摩托车具有重大嫌疑。警方随即向附近各村干部发出协查通报，重点梳理有摩托车且有一早出行需求的人群。很快，一名村干部向民警反映，他们辖区有一个王姓村民符合条件。摩托车驾驶员叫王刚，58岁，就住在离事故现场约10公里的村子里。民警找到王刚家，但王刚不在，只有他妻子在家。面对民警，王刚的妻子东拉西

0: 扯，最后只说王刚一早就去县城医院了。民警火速赶往仪陇县人民医院，在骨科门诊找到了王刚。
1: 这边我找你咋的？啊？
2: 不是那个，你碰那个摩托那个
1: 啊？
2: 看不到，
1: 看不到就把他人走了，是不是？问你是不是？
3: 是不是啊？我问你把人找着没有？找着。
1: 找了你几天？
0: 至此，王刚夫妇才坦白，案发当天一早，他们去县城卖菜，因为浓雾弥漫，再加上车速较快，等发现前方有人时，已经来不及躲避，于是连人带车撞到了一起。在撞倒老人的同时，他们也摔倒在地。
4: 倒地那个人和你们对说话没得？你们问他，比如说怎么样，他有没有说话嘛？那个人
5: 说了点，
4: 说的啥哎？
5: 他我听到他在说，他是，他摸的啥子来头？我屋两个人等于你也没把他闯到那个大头儿。
4: 但是他倒地了，你们是没把他扶起来的。
5: 嗯。
0: 因为害怕承担医疗费用，王刚夫妇爬起来后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离开。他们既没有查看老人的伤情，实施必要的救助，也没有将老人转移到安全位置，而是任其躺在机动车道上。就这样，老人在被撞倒后一直躺在机动车道上，无人过问。40分钟后，着急进货的邓英驾驶着货车直接从老人身上碾压过去。邓英同样没有停车对老人进行救助。又过了半个小时，彭某华开着3轮车赶往医院，躺在地上的老人再次遭受碾压，彭某华的3轮车也发生了侧翻，于是彭某华和路人报警。直到此时，老人才被发现。然而为时已晚。
6: 被害者从第一次遭到摩托车撞击，第二次遭到小货车的碾压，第三次又遭到了那个3轮车的碰压，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交通肇事逃逸的案件。
0: 历时4天3夜，案件终于告破。那么3名司机各自要为老人的死亡承担怎样的事故责任呢？尸检报告证实，老人因开放性颅脑损伤合并胸腹部脏器损伤而死亡。王刚驾驶的摩托车造成的损伤较轻，但与老人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邓英驾驶的小货车造成了绝对致命性损伤，与老人的死亡存在有直接因果关系。彭某华驾驶的载客3轮车与老人的死亡无因果关系。据此，仪陇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刚与邓英共同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彭某华和死者无责任。目前案件已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
7: 一起事故，3名涉案司机，案情错综复杂，在警方细致缜密的侦办中，最终水落石出，事故责任得以厘清，被害人家属得以告慰。本案中，交警大队对3名司机做出了不同的事故责任认定，依据是什么呢？相关法律法规又是如何规定的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教授的解读。
8: 我们在道路交通法上要认定要交通这个事故责任的话，那首先是看你有没有造成这个交通事故或者说事故导致的后果。那第二个是根据双方之间的这个过错的分配，我们会分别认定有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对吧？这些其实都是前提是要和这个事故重大的这个损失之间要有因果关系，然后再去第二层次考虑到底他应当承担怎样的一个程度的责任。根据我们的尸检报告，那么这个第三位驾驶人员，他实际上在撞上老人的时候，这个老人呢，他已经处于了这种死亡的状态，这个第三位驾驶人员他当然不需要承担我们所谓的交通事故的这样的责任。那么根据尸检报告，第二个驾驶小货车的驾驶人员，他确实呢和老人的死亡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第一个行为人他也是因为不小心撞上了老人，但是他直接造成的结果并不是死亡，和死亡之间还介入了第二个驾驶人员的这样一个肇事行为。但是在我们刑法当中，我们会看到即便有介入因素，并不当然。

0: 然的否定因果关系。老百姓普通都能够预料到，对吧？如果我把人撞了，对他不管不顾，让这个人就躺在这个机动车道上，后面其他高速驶来的车辆会把躺在路中间的人给碾压到，这个风险很高。所以第一行为人和最后的死亡结果之间也有了因果关系。那么有了因果关系之后呢，我们需要进而去判断的是，如果有多个因素共同导致了结果的发生，那么到底谁是全部责任？谁负次要责任？还是说大家都是同等责任？那么本案当中一个关键点在于什么呢？逃逸这样一个情节啊，在我们的道路交通事故这个处理程序规定里面啊，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逃逸的，那么一概负全部责任。啊，这里我们注意，一个案件当中不仅仅只有一个人会负全部责任。在一个案件当中，如果多名人员他都有逃逸的这种情节的话，都被认定为负全部责任。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本案也再次提醒我们，发生事故后一定要履行法定救助义务，最大限度降低伤害。救人既是挽救伤者的生命，也是在避免承担更重的法律责任。肇事逃逸，一时侥幸带来的只会是终身的遗憾。
2: 珞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沃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4: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3: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4: 向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向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孩子被拐三十多年后，家人堵住了当年拐走他的人。
1: 你说那啥子呢？面对面，面对就没得家人。
0: 满怀希望再度破灭，艰难的寻死路何时会有结果？
2: 我说，您记得拥有这个名字吗？
0: 亲情苦寻，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悲欢？狠心的表舅，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5: 痒痒痒，
6: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7: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8: 失眠睡不着，
9: 用希尔安宁。
10: 失眠睡不好，
9: 用希尔安宁。睡前无力只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潮涨潮落，滩涂湿地竟然满目疮痍。
16: 我们越查之后，我们就越吃惊，他们在这个地方太猖狂了。
15: 暗网密布，非法捕捞规模异常庞大。
17: 作案的人数呢，超过了我们之前掌握的人数，警力远远不够了。
15: 逆潮追猎，警方能否化解这片

0: 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要不躲树那边，我说的
4: 躲在那里去，
3: 对，树那边会好一点。
5: 我们是想收网收钓的，组织了10个民警躲在了他们进出大直河这个滩涂的一个必经之路上，然后在那边埋伏着。
6: 长江滩涂边，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的侦查员们悄然隐伏，他们的目标是一伙正在非法捕捞的嫌疑人。按照预定计划，收网行动即将展开，但是到了现场后却遇到了始料未及的情况。
7: 哦，那上来人了，快看，
5: 做好犯罪分子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回来了。一开始呢是显示四个人，后来呢又有四个人，然后最后又来了两个人，前前后后差不多是十个人。作案的人数呢超过了我们之前掌握的人数，警力远远不够了，当天就取消了行动。
8: 现在可以明确，这个案件不是一起单独的偶发的沿江村民的非法捕捞行为，而是一起组织化、团伙化非法捕捞犯罪集团。我们从前期的侦查情况来看，目前这个犯罪集团的组织人员和骨干分子身份呢并不明确。
5: 回去重新梳理摸排，然后发现了这伙犯罪分子呢不简简单单是一个小型的犯罪团伙，这也是近年来在打击非法捕捞这个高压态势之下，还这个什么呀出现的为数不多的恶性非法捕捞事件。
9: 那个地方呢是叫做万亩良田，它相当于是有一个像保护区一样的一个地方。
10: 它是一个大面积的一个平原冲积成的滩涂，然后渔业资源非常非常的丰富。
6: 沧海桑田，曾经一片荒芜的淤泥滩涂，在当地政府多年的科学治理下，如今已是一派生机盎然，芦苇摇曳，水鸟翩跹，化身为拥有丰富湿地生物资源的生态宝库。
11: 长江上海岸和江海相连接，在我们的水域里面，滩涂湿地还比较多，滩涂湿地里面的生态系统啊也很丰富。每年呢候鸟到我们这里都涉及到有300多种啊候鸟啊。我们上海分局呢一直呢把滩涂湿地这一块的生态保护作为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6: 要知道，湿地是一种相当特殊的生态系统，它同时兼具丰富的陆生和水生动植物资源，但这个生态系统又是十分脆弱的，当它受到人为活动干扰时，生态平衡在短时间内就会遭到严重破坏。
9: 今年年初的时候，在我们巡逻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发现有很多螃蟹的尸体一直散落在这个边上。
12: 螃蟹壳，
13: 应该就属于螃蟹，不是那个什么呀，不是叫蟹。
9: 对，而且这个头也不小。
13: 对，个头也不小。
9: 第二个呢，就是会有一些散落的渔网啊，当时呢就引起了我们警觉。
6: 于是，为了查明真相，办案民警迅速开展走访调查工作，广泛收集各类线索。
14: 没有啊，你们没封，你这里你还是要涉水过去的呀。
15: 现在地潮它大概要到什么时候？要到差不多九十点的时候才会满潮。
9: 好的。
15: 不过现在应该也有人上来。
9: 现在有人上来了是吧？
15: 应该有
9: 人。
15: 不过你。
16: 这个是，
17: 你们有攀爬的痕迹哦，
16: 对，应该是从这里上去。
9: 对
17: 对，
9: 你到前面看一看。我们侦查员去那边看看，看看是不是有人这个抓螃蟹啊。然后呢，如果有人上来呢，我们就跟他们进行攀谈，问他，哎，这里有什么东西上货吗？鸮鳍啊、螃蟹啊，还是有这些鲻鱼啊，这些鱼货物吗？
6: 长江边的湿地作为大自然馈赠的宝库，拥有着丰富的生物资源，鱼类、蟹类种类繁多，其中鸮鳍与螃蟹这两种蟹类

0: 我国江浙沪地区有着悠久的食用传统，这一特性使他们成为了非法捕捞者妄图非法获利的目标。
1: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排，发现确实有那么一伙人，固定的一伙人，每天晚上应该是按照这个潮水的时间去到这个岸边啊进行这个捕捞。
2: 我们现在碰到的这种非法捕捞的情况啊，它基本上都是个人的行为，或者说两三个人这种团伙的行为，这个组织成体系的这种不多。
0: 起初，办案民警依据过往经验及初步掌握的线索，判断此次案件只是常见的零散小团伙作案。为最大程度降低湿地破坏程度，警方综合权衡，决定先行实施抓捕。
3: 当时我们就在想，要尽早打早打小，不能让他这演变成一个涉恶的一个犯罪集团，会对社会方面造成不好的影响。
0: 然而当抓捕行动展开时，警方才发现现场参与非法捕捞的嫌疑人数量远超预期。为确保行动安全，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和证据损毁，警方果断取消抓捕行动。接着警方迅速调整策略，重新对案件展开全面深入的调查与梳理，结果发现案情远比最初预想的更为严重。
2: 当时我们越查之后我们就越吃惊，现在竟然还有这么明目张胆的成体系成团伙的非法捕捞案件，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在这个地方进行这个非法捕捞就太猖狂了。
1: 那里面既是芦苇也是芦苇荡，它在芦苇荡里面你一眼你可能望不到头，所以我们最后只能使用我们的无人机上去来进行观测。
0: 万亩良田湿地广袤无垠，其中生长的芦苇茂密高耸，地面巡查很难发现潜藏的问题，于是办案民警启用无人机展开空中侦查。结果眼前呈现的画面令他们大为震惊。
2: 我们当时用无人机拍摄的时候，我们无人机拍摄都拍摄不过来，要飞行一段时间才能给它拍完。
1: 渔具在万亩良田里面是延绵数十公里，你如果个人如果你要从这边走过去的话要走好几个小时。
0: 航拍视角下，万亩良田湿地被一道道网具构成的分割线切割成无数大小均等的三角形地块，绵延数十公里，景象令人触目惊心。
3: 它用的也是一种新型的网具，在上海前五年也是没有出现过的，是下的那种插网。
4: 通过这个围网加地笼的这种捕捞方式，把我们一个完整的一个滩涂割裂成这个一块一块的，渔获物的数量增加了，同时呢对滩涂的这种破坏性也是成倍的增加。
1: 围网比较高而且比较长，然后呢在每个围网比如说跟沟渠连接的地方或者是在转折的地方，它会在围网那边开一个口子，然后把地笼连接上去。
5: 压过去的，
4: 那么它都是沿着这个潮沟去布置的。那么我们的底栖生物也好，我们的幼鱼也好，潮沟呢都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栖息地。那么在这些地方布网了之后啊，会造成幼鱼和底栖生物大量的被捕捞。而且我们知道这个非法捕捞它的特征就是无节制性还有无差别性，不管是幼鱼也好还是成年鱼也好，它都是这个一网打尽。
1: 用这些绝户网对这些某一块固定的区域某一个地点进行不设限的进行捕捞之后，会在一段时间内会对这些这个产物啊物种啊进行一些阶段性的灭绝。
0: 这片湿地位于长江入海口江海交汇的位置，生态地位十分重要。这种灭绝性的非法捕捞破坏的不仅是这片湿地的生态平衡，甚至会影响到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
4: 长江十年禁渔关键在长江口。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呢这个长江里面的这个鱼类啊，大量的是需要通过长江口进行一个回游，一旦我们长江口的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它会造成整个长江

0: 鱼类的数量的降低。
1: 湿地生态系统是在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中的话是最重要的一种生态系统之一。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胜，物种的丰富度的话远超于草原、森林等其他的生态系统。长江口湿地的话是海淡水交汇这个区域，既有像四大家鱼这种淡水鱼类，也有中国花鲈这种海洋性鱼类，同时又具有就是像那个弹涂鱼等那种就河口定居性的鱼类，而且它还是中华鲟等江海回形鱼类的一些就是重要的一些生境。所以说长江口湿地的话在河口包括了重要的索饵场、鱼游场、产卵场以及回游通道的这个生态功能。
0: 对滩涂和湿地的破坏，一方面呢就是对滩涂和湿地本身这个自然环境的这个破坏，第二个呢我们从生态链来看，那么你底栖生物呢它作为水生生物这个生态链的一个接近于最底端，那么它的数量的减少会影响到整个鱼群的食物的索饵。另外呢我们鸟类也需要通过觅食大量的这个底栖生物包括幼鱼来进行这个迁徙和繁殖，那么对整个生态链的破坏呢都是巨大的。
2: 为了尽快将这种生态环境破坏的危害降至最低，民警必须迅速侦破案件，将这伙嫌疑人绳之以法。
3: 我们又再次召开专案会议，进行了更为紧密的这个部署。我们当时分了几组人员，从傍晚开始一直到凌晨，一直分用不同的人员、不同的车辆，在我们万亩良田的这个入口处进行蹲守。
4: 就发现有这一辆车频繁的每天会出现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叫人迹荒芜，除了一些执法单位以及一些护鱼的这个巡护员以外，这里是不会有无关人员进入的。而且它出现的这个区域并不是在主路，在它与主路的中间是有一道海棠设置的防护网。
5: 真的海棠它是从这个入口过来的，然后它的驶离方向是往这边走。
2: 此外，这辆频繁出现在万亩良田湿地周边的车辆，其往返湿地的时间与当日潮汐规律高度吻合，这让警方愈发确定该车就是嫌疑团伙所乘车辆。
4: 因为他们作业的这个时间点呢是比较规律的，在退潮的时候会把人送下去，过了12个小时涨潮的时候会有车来接他们，我们会到他们下车点和上车点去查看周围的一个情况，就发现了海棠的这个防护网被他们给剪断了，所以我们当时已经对这辆车产生了怀疑。
2: 然而后续发现的情况又出乎了警方的预料，
4: 当我们锁定这辆车之后，我们后面就对该区域的这个监控进行了溯源，就发现他们在上岸的时候会有鱼货物搬上来，但是呢并没有上这辆车。
2: 监控视频显示，非法捕捞者上岸后将货物集中由一人背到附近的树林，一段时间后背货的人会返回和其他同伙一起上车离开，货物却并未跟随他们一起上车。这种反常行为引发了执法人员的高度警觉，
4: 这是一种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的一种模式的犯罪方式，
3: 叫做人货分离。就是捕捞的人员在上货之后呢把这些货物堆放在小树林里，有专门的车辆把他们接到自己的住所，等过一段时间之后会有专门的运货车辆到了指定的地点对这些货物进行回收。
4: 那么我们当时就是有理由怀疑背后是有一个组织头目在对这个团伙进行指挥，给他们分工，是一个有层级、有组织、有策划的犯罪活动。
2: 警方加强了对那辆嫌疑车辆的跟踪，想要找出负责接送涉嫌非法捕捞人员的车辆最终去向。
4: 我就根据车来找人，我们根据他的车牌照的车主的身份信息呢，就比对他周围的这个相近的人员情况，我们发现了一个人，名叫王，他是我们以前打击的一个涉鱼的前科人员。我们当时就以他为一个基点来扩散他周围的这个接触的人员信息，

0: 平时跟哪些人一起聚集聚会，然后经过我们这样侦查下来呢，发现他这个还是有比较清楚的这个组织脉络的。
1: 经过近段时间的一段侦查，现在发现就是又有一个新的人物就是浮出水面了。叶某和这个王某应该是该犯罪集团的一个主要犯罪的骨干，然后叶王他们下面还分五个团伙。
2: 警方在调查王某资金流水时，挖掘出另一名主要嫌疑人叶某。随着侦查工作逐步推进，以王某和叶某为首的非法捕捞团伙组织构架逐渐清晰。然而，想要实现全链条打击，还有一个关键环节，那就是销赃渠道。
0: 经营这个非法捕捞案件嘛，这个要求是要比较高的，从头到尾，最后是销赃到哪一个人家，销赃了多少货物，有多少量，我们都是要有一个精确的一个数据的。
2: 嫌疑人的收货和转运时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警方如果频繁出现在收货地点，很容易引起嫌疑人的警觉。一旦嫌疑人察觉到异常，极有可能迅速改变交易方式或藏匿地点，甚至会弃车保帅，导致前期侦查成果功亏一篑，给后续抓捕行动带来更大的阻力。
0: 后期我们这个摸排的时间长了之后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有规律的。第一个呢，就是看潮水，大潮是能持续三四天，肯定是有货的，货呢量还比较多。上货之后，这个收货的人就到这边来了，然后我们就在他必经的这个高速路口，我们安排了一辆我们的名车，对他进行一个跟踪。
3: 哦，就这个感觉。
4: 对，在前面，刚才你看到了吧？
3: 我看到了。
4: 在哪里？
3: 刚就那辆车，就是
0: 他只要不是突然加速就没问题。
3: 而且前面有一些动作，我们都能够捕捉得到。
0: 对，我们一路跟车，因为晚上跟车，可能相对来说还稍微能控制一下我的距离，不太容易被他发现。
3: 我们这个时间段估计错失，我们这边还是要再来摸一下，看看情况会不会有。之后有可能他错失的，有些时候卖了那边，有些时候卖了这边，也有可能。这个还是要后续还要改来跟一下，看这个销售渠道和这个是不是只有那边，还是说都有。
0: 然后就跟，结果他跟到金山的时候呢，哎，突然间下去了。但是呢，我们当时这个车子不能一下子过道，因为跟他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又不是很远，一下子过掉了，就很着急。
3: 我们这边车刚刚跟丢了，然后我看他现在走的方向应该是去的是那个菜场，我们现在掉头往那个方向去。
4: 对，先左转，我们去八号。
5: 右转。
4: 随便。对，获取这些还是水果，到那个水产区。
0: 因为我们分析，他这个点今天肯定是要送货的，因为如果不送货，按照这个时间来算，他这个货家里也存放不了时间太长。如果时间太长，他肯定会这一批损失还是蛮大的，所以我们就干脆一口气直接开到了他准备去销赃的一个地点。
5: 他们过来了，来，问一下。
2: 凭借着对犯罪规律的精准研判，民警们提前抵达了位于浙江慈溪的一处大型水产批发市场，他们密切关注着每一个进出的车辆和人员。

0: 最后在这个慈溪这边遇到了，碰到了他们，守株待兔逮成功了，然后我们就进行全程进行跟拍。因为那是一个水产批发市场，刚好那个点我记得是应该是10点多10点半左右，刚好是他们进行这个正交易火热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趁机当做这个买海鲜的这些人员就混到里面去了。我们很精确地看到了他卖到了哪个摊位，卖给了哪个老板，进行了怎么样的交易，甚至多少钱一斤的这个量我们都听到了。
1: 最终警方采集了相应的证据，也终于弄清楚了这伙嫌疑人的销赃渠道。销赃的主要负责人名叫唐某，是一名前科人员，他利用自己对水产市场的熟悉，

0: 为这个犯罪团伙搭建起隐秘的销赃网络。随着销赃渠道的彻底摸清，这个集非法捕捞、运输、销售于一体的完整犯罪网络被警方全面掌握，一场针对该团伙的收网行动也随之拉开序幕。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哎，李总，
2: 来啊！
1: 哎，正好呢，在讲这个抓捕的现场
2: 啊。
1: 到时候我们的抓捕人员呢，我们可以提前埋伏在这一块草地里面，草地区域。那么这样的话呢，避免说我们在进入抓捕现场的时候呢，被犯罪嫌疑人的望风人员发现。
3: 他上岸的这个上货的地点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如果到时候我们现场进行抓捕的话，这个是不是一过来会惊动了他们？是不是要再往里面更靠近一点？这是一点。
4: 三六案件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团伙化、组织化程度高、捕运销一条龙的这么一个非法捕捞犯罪集团。那么我们也是按照公安部的要求，及时启动了专案侦查模式。那么我们也是和上海市公安局建立了联系，那么成立了一个联合专案组。我们这个联合专案组呢，既有我们长江航运公安机关，又有上海市公安局边防和港航公安分局，以及上海属地的这个浦东公安分局，定下了一个定期通报各自的这个侦查情况，包括案件会商、案件移送等等一系列的一个工作制度。
5: 到时候把每个犯罪嫌疑人点位，把他摸一下，就知道啊，到哪边去找
6: 基本情况，像人物关系的人，各位都汇报，那么关
7: 看一下。联合专案组共同制定了最终的抓捕方案，计划在多个地点同时行动，对所有涉案人员开展全链条打击。
8: 快，马上到了。
9: 就那个，当天是一共出动了大概50多个警力，20余部警车，那么会同长江航运公安局一起对那个上海还有那个宁波、慈溪啊，全国多地进行。

0: 的统一守望。因为我们的这个阵地啊比较大，它这个长江的滩涂嘛，可能有1到2万亩地，整个海岸线可能有十几公里，所以它不同于以往我们在那个室内抓捕，或者说固定只抓捕一个犯罪嫌疑人。滩涂呢跟陆地不太一样，它深一脚浅一脚，嫌疑人他们都是穿套鞋下去的，就是跟陆地上还是不太一样。一方面我们要确保行动的成功，成功抓捕嫌疑人，另一方面呢我们要保障嫌疑人的这个合法权益，不能对他生命造成危害。
1: 2015年4月底的时候呢，我们三方人一起这个出动了大概有100多名警力，通过无人机，通过这个远程的视频等等的方式，总共抓捕犯罪嫌疑人应该是近28名，在宁波也查获了大量的这个渔获物。
2: 至此，涉嫌非法捕捞的38名嫌疑人已悉数落网，其中6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其余32人也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接下来，检察机关将依据法律对相关责任人提起公益诉讼。警方也会同相关部门紧锣密鼓地开展湿地修复、治理和保护工作。
3: 长江食人鲸鱼是中华民族长远利益出发，为全局计，为子嗣谋所做出的重大决策。
2: 长江这条奔流不息的黄金水道，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源，更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珍贵基因库。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屏障，就是延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根脉。
4: 长江大保护作为上海分局了，我们觉得在这一块呢一定要按照主动担当，应该说是不折不扣的吧，啊，去落实生态文明实现。在我的辖区里面，生态啊这一块，包括生态景物的理念，应该是深深的扎根于我们全体民警的心里。

0: 夜孤宅，一对夫妻竟然双双遇害。门窗完好，财物尚在，案件情况疑点重重。邻居证词令人警觉，死者为何预定棺材？20余载不懈追踪，旧案如何真相大白？孤宅旧案，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
6: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0: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11: 哪些蔬菜一定要焯水？炒蔬菜前，你是不是也纠结过到底要不要焯水？到底哪些蔬菜需要焯水呢？第一类是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蔬菜，比如菠菜、芹菜等。草酸不仅会妨碍钙的吸收，还可能在体内形成难以溶解的草酸盐，长期摄入过量会增加患结石的风险。第二类是天然含有毒素的蔬菜，比如生的豆角和四季豆，它们含有天然毒素皂苷，没煮熟会引发腹泻呕吐。第三类是亚硝酸盐含量高的蔬菜，以香椿最为典型。亚硝酸盐摄入后会在胃酸的环境下生成致癌物亚硝胺，焯水是个很好的去除办法。如果你实在拿不准哪些蔬菜该焯水，就都做成水煮菜，省心又健康。 有趣有知识，

0: 些职业。机器在变，技术在变，生活也在变，职业也在变。技术有了新答案，新职业便应运而生。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积极向心，人生向前。新职业炫技第二季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FESCO 冠名播出。
1: 让新机遇不再迷茫，让奋斗者更有方向。 FESCO 点亮希望，成就梦想。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他们是乡野民宿的守护者，是在地文化的传递者，是旅人异乡旅途的摆渡人。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被称呼为民宿服务员。2022年，一个与他们相关的新职业应运而生，从此他们有了固定的职业称呼，他们就是民宿管家。

0: 民宿行业的人生活作息比一般人晚一些。王芳芳起床，开始她5公里的奔跑。她从宿舍出发，沿着神木市创业村的一条乡间小路，一直跑到湖边。她每天跑，下雨也跑。跑步对她来说不只是健身，更是一种习惯，是从她背负40万元债务的那天开始的习惯。5公里的慢跑结束后，他开始一天的工作。
1: 好的，这个拉链，这个是好的。
2: 哇，这个墙的问题，
1: 这里都掉了。
0: 王芳芳所在民宿还在试运营阶段。
1: 那两个，他这个没有。
0: 他是这家店的店长，新店开业，工程遗留的问题很多。
1: 这天气越来越冷了，水温更不行。
0: 制定民宿及服务项目应急预案，检查维护安全设施和设备，组织实施紧急救护，是民宿管家主要工作任务之一。凡是涉及客人安全的事，王芳芳都格外小心，一间一间查，不敢有半点马虎。
1: 工程收尾之后，我们需要一间一间客房的去进行测试。内测的目的是希望就是在客人入住之前，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提供给客人。
0: 王芳芳是陕西汉中人，初中毕业后就开始了工厂打工生涯。2018年，她23岁，被一个朋友说服投资了一个生意，拿出了自己攒的8万块钱，又从银行贷了款，一共40万元投了进去。
1: 投资的目的就是想赚钱，想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让自己可以安定下来，有一个安全感吧。
0: 但是让王芳芳始料未及的是，她的40万元很快付之东流。
1: 对于我来说，就像天塌了一样。当时也有就是一些不好的想法，我也怕家里人知道了之后指指点点。
0: 她瞒着家里开始了还债生涯。
1: 你们好，这个是麻辣小虾尾。
0: 白天在工厂做文职，晚上去烧烤摊打另一份工。
1: 坚持了半年的时间，正常上班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兼职的话是从下午6点再到凌晨2点，非常累，身体出现问题生病了吗？
0: 生活的压力让王芳芳抬不起头，她开始厌倦这种望不到头的还债生活。有一天，一条短视频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1: 莫干山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周边环境非常干净，环境非常好，就是它跟老家的农村乡村是不一样的。
0: 王芳芳在莫干山的第一份工作是打理一家6间客房的民宿。她的工作从铺床开始，刚开始手是抖的，床单铺不平，返工3-4遍是常事。当时虽然衣食有了着落，但债务的压力依然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1: 希望自己不要闲下来，不要去想一些不太好的一些事情嘛，跑跑步，听听音乐，释放一下自己的压力。就像我还债的这个过程一样的，也是一路奔跑嘛，一步一步的向前嘛，我就经常告诉自己我可以。
0: 王芳芳原本觉得人生也就这样了，还债、打工、活下去。直到她参加了一次民宿管家培训，那是一个岔路口。往左，她还是那个干一天算一天的打工者；往右，她第一次知道，原来铺床有标准，摆台有规范，接待有流程。她选择了往右。
1: 培训之前就是按照自己的感觉嘛，没有任何的标准流程嘛。那培训之后，就是有一套完整的一个流程嘛，给客人的感觉就是我们就是一位专业的管家。
0: 标准化服务是他的立身之本，也是他最基本的职业技能。1年之后，他开始接触管理工作，从普通管家升为管家主管，继而又升为店长。他的月工资也从4000元涨到了13000元，他的还债速度也终于开始提速。
1: 我通过做民宿管家这一行业，通过自己的努力还掉了自己的债务问题，我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我可以就是想买自己可以买的东西。
0: 2026年，王芳芳回到家乡工作，也把民宿管理经验带回家乡。试营业的民宿还是缺乏合适的人手，这家新店的人员培训才是他目前最花精力的工作。
1: 进来，从这边开始，我们的摆放标准，长的或者大的在左边。
0: 从怎样摆放物品，怎样铺床，到怎样跟客人说话，每一件事都要从零开始教。
1: 自己在外面就是这几年所学到的，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希望能够带回家乡，让它生根发芽，越来越好。
0: 清晨，王芳芳又开始了一天的奔跑，她的脚步没有停。以前她是一个被债务追着跑的人，现在她是主动奔跑的人。
1: 每当我跑起来的时候，就感觉我自己在一路向前，前方就是光明，就是希望。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希望做一个好的店长，让在这里住的每一位客人都能够在这里住得满意。第二个就是让投资人觉得很放心。
0: 民宿管家的相关知识要求被划分为接待服务、营销服务、活动服务、运营管理、指导培训。其中运营管理是王芳芳作为店长最核心的工作内容，他每天在做的事就是把标准变成流程，把流程变成一家店运转的秩序。在西北，王芳芳还在继续奔跑，而在北京怀柔的局里村，张爱娟的民宿陷入了经营困境。
3: 有点酸胀，哎呀，疼了。
0: 隔三差五，张爱娟就得来镇上针灸，她的腰伤是腰肌劳损加腰椎损伤。
3: 她说没救，你这骨头现在都钙化了，疼就吃点止疼药，贴贴膏药，没别的办法。
0: 张爱娟是这家民宿的老板，管家忙不过来的时候，她亲自收拾客房。床单要扯到没有一道褶子，被角折成直角，枕头拍松了再放回原位。卫生间从镜面到地漏，每一处都要过手。
3: 我们这个做民宿嘛，然后主要就是卫生。你比如你住一个民宿，然后你去卫生间的时候，你发现卫生间有毛发，马桶上有污渍，你是不是也觉得不舒服呀？其次就是床品，然后做到一客一换，然后厨房也是得那个没有油烟，然后每天客人走了以后呢，我们就得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供下一位游客使用。

0: 一丝不苟的卫生标准撑住了口碑，但撑不住今年的入住率。夏季本是京郊民宿的旺季，今年却冷清得出奇。最着急的时候，他坐在院子里看手机，一天接不到一个预订电话。
1: 好多北京城里的市里边人吧，他一到周末，你像平时都会可能选择京郊游，现在他们选择出京游，觉得我现在最大的困难还是在客流量不够。
0: 张爱娟起初跟着婆婆干农家院，自己还种过蘑菇，都没起色，家里的灾难却接二连三。丈夫煤气中毒，留下语言障碍，她在种蘑菇时摔伤，腰椎出了问题，当时年轻觉得能扛，结果拖成了再也无法康复的慢性损伤。腰伤之后，种蘑菇这件事她也干不下去了，但他没闲着，开始琢磨另一条路。
2: 首先非常欢迎大家。
0: 转机出现在多年前村里组织的一次培训，老师说民宿是个很好的行业，他听进去了，
2: 进行了赛道。
1: 我是就是2018年，然后是第一个做民宿的。
0: 在北京，民宿有着非常严格的硬件标准，张爱娟按照标准一个个的执行。
1: 每个卫生间必须够4平米，浴巾也有要求，因为当时我特别特别认真。然后领导到我这个院子里着相检查的时候都惊讶着了，哇，太干净了。
0: 他边学边干，生意渐渐有了起色，他成了村里效仿的对象。从1间院子到3间院子，从他一个人到全村30多家民宿。
1: 当时像培训老师就说，一个民宿你可能火不起来，民宿多了生意就会更好了。然后不像以前就我刚来的时候那么穷的村子。
0: 张爱娟喜欢参加培训，每次都能学到新东西。2026年8月，一场针对民宿经营困境的专题培训举行，他坐在第一排，全程听得格外专注。
1: 老师，我那个请您去我们家院子里给我指点指点。
2: 前面很好，
1: 走吧，
2: 咱们一起去看一下。
1: 好的，这就是我们民宿的小院，来您进来看一下。就是因为在农村做民宿就是像农民住的院子一样。
2: 因为首先我们这个民宿主要的客群你也提到了，90后、00后，还有包括一些亲子游是主力军，是吧？我们就要去分析他们喜欢玩什么。那像这种 DIY 这种其实是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个点。
1: 因为我住在山里面嘛，然后就是一些信息差，所以我得出去学习。我发现只有出去学习，你才能够让自己长知识。前几年的民宿的变化，包括经营，让自己的民宿有特色，和别人不同。空气好，负氧离子高，然后很多就是像身体不太好的，然后在这边一定是一个养生的好地方，
3: 笑容的。
1: 然后你看这个桥是去年刚新修的大桥。哎呀，往下！哎呀，好，哎呀，3个，4个，这好。
3: 弄一个小桌子，然后放几个西瓜，然后在那儿打掼蛋。我走出性感的猫步了，是不是很妖娆？是不是？
0: 策划当地自然人文环境、休闲娱乐与生活方式体验活动是民宿管家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如今张爱娟做的不只是安排住宿、吃饭、采摘，她把村子里的故事一个一个讲给客人听，自己也成了这片土地的代言人。
1: 带他们出去玩又变成导游的身份了啊，给他们讲述我们村子一共有多少户人家，然后我们村真的是环境特别好，所以带着他们就一夸这个村子，然后感觉更有成就感了，喜欢。
0: 从残疾人到民宿管家，从一个人的摸索到带动一

0: 个村子的产业。张爱娟腰上的膏药还在贴着，但她脚下的路已经比大多数人都走得远。
1: 我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我是做民宿的，我是民宿的管家，就很有成就感了。
0: 民宿管家国家职业标准中的接待服务与活动服务，落到张爱娟身上，就是把客房的清洁与待客的细节做到位，再围绕在地体验的主题，把一座村子的好讲给每一个来的人听。
1: 都去摘豆角吧。
0: 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张爱娟的民宿终于有了预订电话。而远在莫干山的郑佳佳，也是在这个夏天留下了她最不愿提起的麻烦。2026年的夏天，白海豚在东南沿海登陆后，残余气流裹挟着暴雨撞进了浙北的山谷。莫干山西西的山谷里，郑佳佳的香草园被淹了。那是她6年前种下的薄荷、迷迭香和洋甘菊，整片泡在水里。
2: 当时那个情况呢，已经很危险了，因为整个香草园全部泡在水里面了，持续几天，那这些香草就全部完蛋了，我要全部重新种植。
0: 郑佳佳今年40岁，莫干山人。莫干山民宿兴起时，他回到家乡，把自家老房子改成了民宿。随着莫干山的民宿越来越多，同质化越来越严重，和大多数同行一样，他的民宿陷入了客源下降的困境。
2: 因为我们体现不出任何的优势，我们给不了客人一个选择我们的理由。最闷的时候就是你天天守在店里面，没有一个客人来，这是一个非常焦虑的一个状态，当时可能就晚上会睡不着觉。
0: 靠风景吃饭的时代过去了，他开始进入学习模式，系统学习民宿管家的全部课程。2022年，他参加了浙江省民宿女管家技能大赛，获得2等奖的好成绩。通过学习比赛，让他想清楚了一件事：民宿经营到最后拼的不是硬件，是文化，是那个看不见摸不着，但客人一走进去就能感受到的东西。
2: 我要给我的民宿注入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就是文化主题，让它有一个鲜明的个性，从这一堆民宿扎堆的这些民宿里头跳出来。
0: 2019年，他第一次接触到香草文化，从此开始系统研究。他在民宿后山的自家山坡上开辟了一片香草园，种薰衣草、迷迭香、薄荷。他把香草变成了民宿的内容，也变成了客人选择他的理由。
2: 我们要带客人去闻不同香草的味道，比如说薄荷，大家可能平常接触到的薄荷就是一种薄荷，但是我们店有非常多品种的薄荷，每一种的薄荷它的香气都是不一样的。
0: 香草咖啡、香草茶、香草料理、香草私汤温泉，每一个空间都有香草，每一个体验都跟香草有关。他研制的香草驱蚊产品后来得了浙江省乡村民宿伴手礼大赛综合奖。香草不只是他的爱好，更是他作为民宿管家给这家民宿注入的灵魂。
2: 我觉得香草带给我是很治愈的，我在香草园这个角落闻到的是这个香气，在另外一个角落闻到的是另外一个香气。
0: 香草让他的民宿活了过来，客源回升，口碑积累，他在平台的评分长期稳定在4.9分，近600条评论几乎全是好评。但他没想到，4.9分守了11年，掉下去只用了3天，
2: 就是我们开店就11年，其实一直维持在4.9分，近600条的评论，这个是一个很难维护的一个高分。但是呢，因为那一条差评我们降到了4.8分。我当时看到这条分数的时候，哎，我觉得我是看错了吗？然后当我看到确定是4.8分的时候，其实脑袋是一片空白的，感觉啊，这个4.8分好像是一根刺一样。
0: 起因是一位客人离店后，孩子手心出现过敏，郑佳佳第一时间联系客人道歉、赔偿、协调，但评分已经无法更改，
2: 好委屈。我觉得好像4.9分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成绩单。
0: 郑佳佳先按照民宿管家国家职业标准的要求，确认客人投诉内容，提出解决办法，然后她开始自我排查，从头梳理每一个环节：洗护用品、床品、洗涤剂、泳池水质、逐项检测、记录台账，确认各项指标均符合合规要求。虽然未能最终定位确切原因，但他没有停下来。
2: 我们后续呢，对我们自己店内的一些产品，那重新有跟商家索证，保证我们产品呀，它本身就都是合规的。然后在春季这些特别容易过敏的季节，那我们也会告知客人，如果说对花粉啊这些有过敏的话，可能就是要自己要注意了。
0: 此后的半年，他只做一件事，把每一个客人的体验做到极致，从入住前的信息确认，到入住时的香草导览，到离店后的回访跟进，每一个环节都用最大的诚意去执行。
2: 我们呢会更加重视我们客人整体的一个体验度和满意度，去规避掉一些可能会产生投诉的一些原因。因为其实客人出来玩，大家还是希望出来度假有一个好的心情嘛。
0: 台风过后，香草园的积水退去，郑佳佳开始补种。她说用不了多久，香草又会生机盎然。半年后，她的评分回到了4.9分。
2: 分数它其实也只是个分数，它最终的我们回归的还是我们服务好每一个客人。
0: 客人看见的是香草和体验，看不见的是背后一项一项抠出来的标准。文化和服务一起打磨，是回头客再次选择的理由，也是留在游客心里那个带气味的美好记忆。2022年6月，民宿管家被正式列为新职业。2024年2月，国家职业标准颁布，5级职业技能等级体系落地，这是一个职业从称呼走向标准的标志。
3: 酒店行业从业者，大家行事的逻辑，就我从事这个职业的逻辑叫做标准操作流程。对民宿管家而言，你的餐饮和接待只是属于我们接待服务的其中一项，是属于这个职业最基础的技能，反倒是可能要求你对当地村里面的了解，当地这个在地化的文化内涵、民俗活动，甚至这扇窗几点钟看出去的日落是最美的，对这些东西有更高的要求。民宿管家他应该就是你在乡村远方那个家的亲戚。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

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

0: 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有了标准，铺床不再只是铺床，而是一套有据可依的专业技能。服务不再只是凭经验，而是有等级、有考核、有上升通道的职业路径。
2: 民宿管家的新职业，扎根乡土烟火，服务美好生活，迎接着城市消费与乡村振兴，既顺应了文旅升级的新时代的趋势，也点亮了普通人的就业创业梦想，更激活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1: 民宿管家是什么？是一个选择了乡村的人，用自己的双手把远方变成了别人愿意抵达的家。

0: 不能再向匡爸低头了。
1: 那把枪可不是用来对付你们的。
2: 以身犯险，是为利而行，还是良知的觉醒？
3: 他们就可以把象牙送了，条件就是你要放他。
0: 赶紧收拾东西吧。
4: 我的第二个愿望是爸爸能早点回来。
2: 罪恶的阴霾层层笼罩村落，无辜的人深陷苦难，信任不断叩击他的灵魂。
5: 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
6: 那矮宝的爸爸不是死了吗？你怎么跟他说他爸爸还能再回来？
2: 在善恶的十字路口，他是否愿意因爱去庇护弱小？
7: 你是个大骗子！你不是说你会把我爸爸救出来吗？
8: 我在坤爸那儿见过他，
9: 你放心，我一定会回去的。爸爸，矮野灵。
2: 普法剧场特殊交易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等你。
1: 我们的货被扣了，
2: 这个你看一下。
3: 断崖又笑，这是我的最后一单生意，我绝对不会允许有人来捣乱。
4: 来，
2: 合作愉快。
4: 你不是爱继承吗？
5: 把箱子拿给我。
3: 这是哪儿？
6: 你伤还没好，先休息吧。
7: 校长
6: 说，希望你能一边疗伤，一边帮我们带个班。
5: 赶紧把我的东西给我。
8: 什么东西？
9: 老师啊，丢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10: 能被我们村子里的某些人给捡到了。
9: 他不敢交给老师，这就是坏人。
3: 看来这地方也藏不了什么东西，看来东西还在身上，希望没被别人拿到。
1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0: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我们这节课是作文课。作文的题目就是我有一个愿望。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愿望，无论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所以我想请你们发挥你们的想象力。

0: 你们这是在偷我奶奶的东西吗？怎么会在这儿啊？
1: 这信上写什么呀？

1: 这是什么东西？这什么东西啊？这个人怎么那么恶毒啊？连老人家都不放过。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到底什么东西啊？
3: 行了，不管它是什么东西，大家都警醒一点。晚上千万不要一个人单独出去了。
1: 刚才赵盼妈妈跟小胖同学奶奶本来要从北海道运，他们新闻也发现生活不久，这样紧张，可提前赶回来。我刚平常已经，粉丝们已经也试机过来失踪了，他们肯定是昆马嘎的。
4: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江西不就得了吗？
5: 你知道是谁吗？到底什么东西啊？
1: 我是不知道。
4: 也许有人知道，
5: 你看我干什么呀？又不是我拿的，
4: 我也没说你拿，你紧张什么？
5: 哎，我说孙老师，我发现你这个人阴阳怪气的啊！
1: 谢大人，你
4: 再说一遍。
1: 你看现在，那东西到底一定是他拿的，
4: 不然他怎么送的是？
5: 想当初就不想跟你留。
4: 说什么呀？我告诉你，
1: 你看，
2: 行了，我打你！别吵了。遇到危险就自己内部斗来斗去的，不管什么东西，这次我们不能再向昆爸低头了。我受够了，我这把老骨头也没几天好活了。明天我就去找昆爸，先把孩子还回来。
5: 校长，就你自己一个人吗？

0: 村子里不能再少人了。
1: 你们聊吧。

0: 要走啊？
1: 没有啊，屋子太乱了，收拾收拾。啊，你说艾宝怎么了？
0: 艾宝不见了，小胖子跟我说艾宝找爸爸去了，然后今天早上一早看他跟校长一块出村了。哎，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呀？
2: 这么跟你说吧，安哥有命，富贵在天。
0: 你这人怎么说话的啊？一开始我还以为我看错你了，没想到我没看错你啊！啊，

0: 您看，村里的成年人也没剩几个了。
1: 我给他们工作，我论事管他们住。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咋个跟我谈起条件来了？啊？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先把孩子们放出去？
1: 老乖，你不要啰嗦。
0: 海宝，你来干什么？
1: 嘘！来来来来，小朋友，来来来，怎么了，小朋友？
2: 我要找我爸爸。
1: 你爸爸是哪个？
2: 艾叶林。
1: 艾叶林，你爸爸偷了我的东西啊。
3: 不要开枪。
4: 爸爸进去。
5: 放开他，他还是个孩子。
0: 蒋老师，这不关你的事儿。
1: 中国人，
6: 我是哪里人不重要，重要是我求你别碰他，我求求你了。
1: 真的是爱管闲事啊！要是逼得你们叫他们种甘蔗，帮助政府进军。自然之中，我相信你也愿意替他们饿死。老婆呢？你们女人在我们这边市场是很好的啊，价格也高，怎么样？投资比3亿。嗯？
6: 卑鄙无耻！我告诉你，像你这样的魔鬼，早晚下地狱。
1: 哎，我就是喜欢这么倔强的女人哦。
3: 别啊！
7: 那把枪可不是用来对付女人的。

0: 你手上的这把枪，可是我卖给你的。丹尼利，33岁，常年在东南亚地区倒卖香药。
1: 调查的还挺清楚啊。
0: 你咋在这？
1: 你的这些手下身手好像都不怎么样啊。
0: 哎。 别急啊，你好像还忘了点什么吧？
2: 我的香药呢？
0: 把卖出去的东西又抢回去，这好像不太风度吧？哈哈哈。

0: 你想咋个样？
1: 我想再和你做一个交易。
0: 嗯。
1: 象牙呢，我拿回去了。不过，只要我打一个电话，他们就可以把象牙送过来，外加200万美金。条件就是你要放债。
0: 钱比他们重要。但是你要留在这里。
1: 我忘了告诉你，我也不能留下来，因为我现在是他们的老师，我得回去给他们上课。
0: 那你就去死。
1: 难道我的命比200万美金还值钱吗？
0: 嗯，
1: 无所谓。那你就杀了我们，杀光我们，你可什么都得不到。
0: 你们两个看着的
2: 是
1: 下周见。
0: 如果我见不到象牙，还不给我自负。
1: 走，校长。
3: 谢谢你救我们，记者同志。
1: 哎。

0: 女士们、先生们，首先呢，让我们欢迎后面的两位新同学。接下来的日子呢，这两位新同学啊，会一直缠着我们，我们不必搭理他们。好，接下来上课，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已经跟校长申请了，给大家组织一次春游。你们为什么不高兴啊？我可是费了好半天的劲才说服校长同意的。来，你说说为什么不高兴啊？
1: 老师，什么叫春游？可以吃吗？
0: 什么？你们连春游是什么都不知道？哎，春游啊，就是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去郊游。你们可以带上你们的好吃的、好玩的，然后一起做游戏、唱着歌，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不用上课。

0: 来，尝尝这个，校长给的好酒。太烈了，你也知道烈了。哎，你为什么来救我们？
1: 因为我感觉到某种力量，什么力量啊？爱的力量。不会吧？你还缺爱啊？
0: 不是那种爱，是被爱。其实我一直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多余的人。 可直到我来到这里，遇到这些孩子们，我发现他们在乎我，真的需要我，就像他们需要你一样。

0: 我以前是一个妇产科医生，后来我怀孕了，家里帮我筹办婚事的时候，我发现他外面有人了。我当时特别生气，就把孩子给拿掉了，但我却每天还要做帮别人接生的工作。你不能理解这种感觉，算是一种补偿吧。
1: 可是你的这种补偿，也弥补不了你做过的事情。你闭嘴！我做的都是善事，你呢？我爸有了钱之后，就和我妈离婚了。我妈一个人带着我去了美国，那时候我才10几岁。 是学校里边唯一的中国孩子，所以每一个人都欺负我。我妈天真的以为，她找一个美国人就可以保护我了。可是没想到啊，那个白人老头，他是个疯子。他每次一喝完酒，就会打我妈。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 拿着 A 加的成绩回去想告诉我妈，可是当我推开浴室的门，发现她躺在里边一动不动，三墙满地都是她的血。 我那时候才发现，一个人面对整个世界是多么无助。我想，如果当时我有一把枪，结局就不会是那样了。为什么死掉的那个人不是我呢？
2: 所以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公平。

0: 是真的想要拿钱来救我吗？
1: 校长，你们救过我，所以我也应该报答你们，就当那笔生意白做了。

0: 哎，白泽，
1: 来，
0: 看见那边那个妞了吗？
1: 哪个？
2: 哪个？
0: 那个导师啊。
3: 三三
0: 啊！
2: 我看见了。
0: 看我给你们上两句啊。
4: 哎哎，你干嘛？
0: 我想叫你。

比熟悉的样子更迷人。你两个笨蛋已经消息了，赶紧收拾东西。哦，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了，我想带你一起去美国，算是一个 surprise 吧。

0: 你不收拾也行，反正你那些东西也不值钱。不过你得把这身衣服换了，太显眼了。
1: 我就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带我走？
0: 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1: 我要你亲口说出来。
0: 我不会说，只会用行动。

0: 象牙不在你这里，对吗？你们这些干什么呀？你的象牙丢在了后山的某个地方，所以你留下来根本就不是为了这些孩子们。我想想都觉得很恶心。
1: 可是我也救了你们。
0: 你算了吧。为了达到目的，你什么话说不出来，什么事做不出来。
1: 谁知道你又在搞什么鬼？这是市场决定的，不是我。我只负责卖。
0: 可那是他们的神啊！
1: 哪里有什么神啊？啊！他们说神就是神啊！如果真有神的话，他们就不会生在这里。我告诉你，无论他们多么努力的去读书，结果都是一样的。
2: 老天就是这么不公平，你要学会接受它。跟我走吧。

0: 你停这干嘛呀？
1: 丹宁老师，你要去哪儿？
0: 我随便转转。
1: 丹宁老师，对不起。
0: 什么对不起啊？

0: 海宝，每个人呢都会犯错，但是呢，我们只要勇敢地改正，还是可以做一个好人的。人生啊，有时候就是两难，但是啊，还是要做出选择啊。
1: 丹宁老师，你要找的东西在我那儿。
2: 他妈的，我就知道东西在你那儿，赶紧给我。
1: 我想跟你做笔交易。
0: 什么？
1: 就像你跟昆曼那样。
0: 学的还挺快的。
1: 你把我爸爸救出来，我把象牙给你，怎么样？
2: 我再告诉你一遍，那个东西对我非常重要，
1: 所以我才要跟你做交易。
2: 我不想跟你做什么狗屁交易，赶紧把我的东西给我。
1: 我爸爸对我也很重要。
0: 你把东西藏哪了？
1: 埋起来了。
0: 那我怎么证明东西在你那儿呢？
1: 现在就算了。
0: 哎，
1: 那咱们成家了。
0: 我倒不知道我在干些什么。走。
1: 现在就去吗？
0: 去参加篝火晚会。
1: 那什么时候去救我爸爸？
0: 我们需要计划，计划，懂吗？你呢，负责看好象牙。如果象牙丢了，就再也见不到了。

0: 接下来上课，检查上一节课的作业。作文，我有一个愿望，我们让每一位同学到台上来，把你们的愿望都读一读。谁先来？海宝，你来读读你的愿望。
1: 丹尼老师，我有两个愿望，可以都说吗？
0: 当然可以啊。
1: 那会不会不灵了？
0: 不会啊，只要你朝着你的愿望努力，就一定会实现的。来吧。
1: 我的妈妈已经病了很长时间了，以前她总是几天就能好起来，可这次已经两个多月了，已经不能下地，所以的愿望就是妈妈不要死。我的第二个愿望是爸爸能早点回来，这样他就能带我们去中国了。其实我还有很多愿望，可我听说说多了就哪个也不能实现了，所以我只说了最重要的两个愿望。

0: 艾宝，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你的爸爸也一定会回来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好，下一位，来，小胖。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丹妮老师一样的人。

0: 很勇敢，敢跟昆巴对着干。我希望有一天我能把全村的人都给救出来。
1: 我的妈妈说，丹尼老师他是我们的恩人，希望丹尼老师一直留在这里当老师，一直教我们。
2: 我的爸爸和哥哥被昆巴抓去干活了，已经很长时间没回来了。家里的哥哥现在都快要死了，妈妈很着急，希望他们能快点回来。
3: 校长说，只有好好学习才能去上

0: 来来，跟紧来，跟紧来。
1: 哎呀，这是第二组的。
0: 你跳的不对，跟你教他。
1: 二三，我听着。
0: 好。
2: 丹妮老师。我能跟他们一块玩吗？
3: 接来，接来。
0: 去吧。

0: 你这个颈椎病得了多久了？
1: 哎呀，有半年多了吧，反正一天比一天疼。哎呀，
2: 我问你件事儿，矮宝他妈得的是什么病啊？
0: 急性肺炎。你看到我们这里的条件了，这些病在这里那就是绝症，明明可以医好它，但是你却一点办法没有，无奈。
2: 那能有什么办法呢？
0: 还能有什么办法？每天让他来拿点止疼药，可怜啊，希望他们就出生在这个地方呢，真的是挺可怜的。再加上他爸爸又……
3: 大宁老师，那矮宝的爸爸不是死了吗？你怎么跟他说他爸爸还能再回来？
2: 死了？矮宝，矮宝，
3: 追呀！
2: 矮宝，矮宝。海宝，海宝，
4: 你这个大骗子，你不是说你会把我爸爸救出来吗？
2: 你听我说，你是相信他们俩说的话，还是相信我说的呢？爸爸怎么可能死呢？我在坤爸那儿见过他，他脖子上有个胎记，对不对？只不过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你爸爸。你看啊，咱们俩有过交易，所以我一定会信守承诺。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钱给我，这样等坤爸来的时候，我就可以拿钱再要挟他一次，让他放了你爸爸，懂吗？现在赶紧回去照顾你妈，还有要看好我们的钱，不能再出一点差错了。赶紧下来吧。
4: 我想一个人在这静静。
2: 好。记住我们俩说的话。

0: 丹妮老师，你真是个好人，这还不是拜你们俩所赐吗？啊，他妈妈生病快要死了，这时候再告诉他爸已经死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错话了吗？
1: 那下次就别说。
0: 反正我是跟他说他爸没死，但是我不知道能骗他多久。
2: 丹妮老师，我有个好办法。亲爱的海宝，你好吗？今天你们的丹妮老师给坤爸打电话了，他已经同意让我过几天跟他一块回村子里了。我很感谢丹妮老师，所以你一定要听他的话，相信他。 我很想你们，我知道妈妈病得很严重，自己却做不了什么，真的很着急。我多么想让我们回到从前的日子，我们一家人在地里干活，有蓝天，有鸟，有甘蔗，即使再累，我也很快乐。前阵子我想逃跑，结果被抓了回去，关在黑屋子里，消失了好几天。有人以为我死了。 我怎么会死呢？我还要照顾你们，我还要看着你长大。我是不会死的，你放心，我一定会回去的。爸爸，矮野灵。
3: 爸爸现在好吗？
0: 这个，你问他吧。
4: 你问他吧。 哦，对对对，你爸爸非常开心，已经等不及要见你了。
3: 谢谢南宁老师。
0: 没事，那个谢他吧，是他昨晚连夜跑回去的。
3: 谢谢。

宝，你好吗？今天你们的丹尼老师给坤爸打电话了，他已经同意让我过几天跟他逛回村子里了。我很感谢丹尼老师，所以你一定要听他的话，相信他。

0: 把你们大家找来，就是想商量商量丹妮老师的事儿。这两天坤爸就要来了，按说呢，丹妮老师是要把象牙交给坤爸了，可到现在我也没听他提过，到底是真有假有，我也不好意思问。丹妮老师为了救我们，叫他的朋友送钱来，可是直到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送来。如果没送来，那坤爸肯定会为难他，说不定还会把他杀了。如果送来了，我们又怎么可以拿人家这么多钱来救我们呢？
1: 校长，那你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我想帮助丹妮老师逃跑。
1: 逃跑？那我们怎么办？
0: 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0: 血糖高吗？
1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觉得这里需要你。
1: 你要去哪？
2: 我该走了。
0: 你滚吧！
2: 医生在你的大脑里面检测出了恶性肿瘤。
3: 我的愿望是成为丹尼老师一样的人。
4: 丹尼老师，人都去哪儿了？你怎么回来了？
5: 捆绑来了。他说你欠唐宁钱，放到我们的探索，他就开始抓小王和唐宁工厂的干活，小张也被抓走了。
0: 你真打算这么做？
6: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0: 我想了解一点关于捆绑的事情。我希望你也是受管的先生们。
7: 多吃点，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9: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4: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快点儿，磨磨唧唧。
1: 妈，撞了是吧？
2: 我不会出卖松哥的。

0: 那死了这条心。
1: 宋康在哪儿呢？

0: 阿宋哥今日被执行咗死刑，大嫂你节哀呀。宋哥一早就安排好啦，留低一笔钱喺香港，一周之内会打到大嫂嘅陈述。
1: 你冇嘢嘛？
2: 啊，你出嚟啦！
1: 大佬头仔都未过，就等死啦！
3: 大佬已经死咗，杀咗佢攞咗钱，我哋就可以东山再起。

上街走，串串狗带鬼街，跟我走，上落会配送狗给，我们该送亏一切。

袁长官，你误会了，我没销毁什么，就是不想活了。

0: 吃个包子。哎呀，人是铁，饭是钢，不吃包子喝豆浆。哎，磊哥，
1: 吃不下去了，堵得慌，啥招都试了。哎呀，就一口咬死是情杀。一问药厂的事儿，哎，眼睛一闭，不吱声了。
0: 你说他这么不怕死，怎么可能会是一般人呢？咱之前以为他是老实人，现在看呀，啥顾家爱老婆，说不定都是装的。
2: 这到了，咱也不知道王建民烧毁的账本上到底写了啥。啊，药厂咱摸了个遍，生产车间的记录全没了。他这把火放的真是一点有用的线索都不给我们留。
1: 但是各有各的道啊，这个药厂上边不还有药管局管着呢吗？这药厂里的资料没了，药管局得有吧？
3: 对呀、啊，云慧的手再长也伸不到药管局里。
4: 战友们，尸检报告
1: 怎么样？
0: 不都抛变形了吗？还能有啥线索呀？
4: 还真有。法医说，在韩丽的喉管内发现了一片尚未吞咽的塑料。
1: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4: 我看着像某个东西的商标，我会尽快查清楚。
3: 我看看，
1: 这个危机关头，韩丽应该不会随便扯片塑料放嘴里去，他应该是想暗示什么。王哥恢复挺好的，但是我们这有规定，人还是不能见。
5: 理解，知道他现在人没事了，我这心里安心多了。
1: 我想之前去你家吃饭的时候，那看着王哥人特好，但是不知道他私下里边没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啊？有没有这种情绪特别暴躁的时候，或者对你怎么样？有没有跟你动手的时候？
5: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他在你面前什么样，他私下就是什么样。我到现在都不相信他会害人，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
1: 我也希望有误会，但是王哥现在特别不配合。你回忆回忆，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啊？或者是接触什么奇怪的人没有？尤其是这段时间，
5: 他每天下了班就回家，连个朋友都没有，都挺正常的。
1: 他去放火之前是在家跟你吃饭的是吧？
5: 哦，对。
1: 吃饭跟你说什么了吗？
5: 没说什么。

0: 还是这个江英子有所隐瞒？
1: 那他状态咋样啊？情绪还好吗？
0: 不哭不闹，思路清晰，感觉挺能扛事儿的，跟他之前那家庭主妇的形象一点也不一样，就是有点太震惊了，有点奇怪。

0: 咋样？这药管局的报表能看出点啥不？
1: 能，太能了。
2: 药管局的数据报告显示，云慧这半年来，
3: 盐风感冒灵在制作过程中的报损率突然增高，
2: 比其他药品整整高出一倍。这个药中间有一个成分叫麻黄碱，是制作冰毒的原料之一。
4: 要这么说的话，你云慧涉毒没跑了？
2: 也不能这么说，但是八九不离十了。
0: 线索了，你俩这啥表情啊？
5: 我和然哥用进货金额结合报损比例给云慧算了笔账，这半年来被标上损耗的麻黄碱近300公斤。
0: 啥意思啊？这要是做成毒品得有多少啊？
2: 差不多得有100公斤。
0: 啥？
4: 100公斤？那这得害多少人家破人亡啊！
2: 这么多的原料，他们会卖给谁呢？
6: 云辉药厂和江南药店有没有生意上的往来？

0: 韩立吞下这个，应该是暗示我们将来药店有问题啊。根据这个银行流水，我们也确实查到了江莹子的将来药店和云慧有长期的合作。之前我们一直不知道王建民销毁的是什么证据，现在看啊，很可能跟江莹子有关。王建民是个啥人呢？啊，爱家爱老婆，这么一个好丈夫的形象。当他发现有人拿着他媳妇儿的罪证要去报警的时候，他会怎么办？不得已做出了杀人的动作，然后毁尸灭迹。这个动机现在是说得通的。
1: 能逼得一个知识分子去杀人，这得是啥样的罪证啊？
0: 云慧药厂、江莹子、王建民，他们联合起来能有啥事？
2: 所以说，云慧购进的这些原材料卖给谁？这答案很明显嘛，江莹子跟药厂在联手制毒，对吧？
3: 现在所有证据按照逻辑已经形成了闭环，但是还缺少直接证据证明江莹子涉毒。
0: 确实，接着查呗，肯定能查到线索。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造出这么多毒品来。哎，从今天开始啊，以查凶杀案为由，让云慧药厂给我停业整顿，所有销。

0: 消息，严格保密，让他们以为我们只是查到了情杀。我就不信了，江英子这狐狸，他还不出动了。
1: 警察同志，您
2: 这不能送进去，不能送。
1: 您通融通融，您能帮我拿进去吗？
2: 不能送。
3: 这个江英子啊，原名江英子，儿子的子，他母亲早逝，父亲呢？重男轻女又酗酒家暴，所以他14岁的时候啊就被打跑了，辍学来到咱哈兰，83年离开的这儿，然后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完全查不到他任何生活痕迹，直到89年在花州未婚诞下一个女孩，医院记录上父亲那栏是空缺的，93年他父亲病逝，回到哈兰开了将来药店，半年后就嫁给了王建民。
0: 说看那王建民跟他闺女有点别别扭扭的，不是亲生的。
4: 江银子去的那家妇婴医院在花州特别有名，能去那儿生孩子的人家境一般都不错。这83年到89年这6年他靠什么生活呢？
5: 来
6: 了
5: 来
6: 了，
7: 这不行，你们那个
1: 你好，
5: 你看，
7: 你好，也请问找哪位？
1: 我想找一下镇北镇警官。
7: 你是？
8: 麻烦你跟他说，我是王建民的爱人。
7: 哦，你等一下哈。老王干啥呢？
5: 哎，
7: 又动嘴儿！我告诉你，我可长着后眼呢，哥。
5: 我不像你那么赖。
0: 找我是吧？
8: 哎，郑警官。
0: 哎，
8: 我听说建民已经进看守所了，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他呀？无论他干了什么，他都是我的丈夫，是毛毛的爸爸，能不能请你帮忙打个招呼，无论如何让我见一面。
0: 这我们这有规定，人进了看守所除了律师谁都不能探视，所以这事儿我确实帮不了你，抱歉啊。
5: 哎呀老秦呐，你慢点，
7: 这可不能慢。小北快来帮个忙，
0: 你干啥去啊？
7: 帮我搬卷宗，快
0: 啊，
7: 帮卷就管你搬卷宗。
0: 哎呀你那腿脚可别倒腾了。
7: 孙宽在哈兰当大哥的时候就养了好几个情妇，后来严打的时候就跑了，据说只有一个对他最忠心的跟他跑了，可是当时都使得假身份证，查不出来到底是谁。那从现在的情况看，就是江英子。
3: 这江英子和宋康离开哈兰的时间都是83年，这时间对得上。
4: 宋康在花州被抓的时候身边是有个女人，但是警方在查清他没有涉毒之后就给放了。如果从83年到93年他俩一直在一块儿，那毛毛应该就是宋康的小孩。
0: 这个江英子可是挺能演的，你平时看他就是一个家庭主妇，谁能想到他是个大毒枭的情妇。哎呀，普通的狐狸可挖不了这么深的洞啊。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在宋康没有被抓之前，江英子就已经掌握了冰毒的配方，经过改良之后才出现了现在的雪天使？
4: 非常有可能。
9: 哎呦，他该不会是……
0: 咱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小马哥会是个女的。
4: 这李文龙是宋康的心腹，他出狱后还能替大哥报仇，那大哥留下的孤儿寡母他能放着不管？
0: 所以啊，咱们从现在开始盯死李文龙、江英子。既然他们之前有这一层关系，现在又同时出现在哈兰，那他们之间必然会有联系。
10: 说这江英子不过是小马哥的话，

0: 那王建民跟他是同谋啊，还是被他爷给骗了？
1: 应该不至于。这王建民在查个底儿掉了，而且我接触过好几回，除了江子这个媳妇儿，他没有其他任何可疑的点。
2: 你们说，这江小好会不会知道他姐就是小马哥？他会不会也参与了贩毒？

0: 行了，别扫了，这地比你那扫帚都干净了都。你下班回来一句话都不说，哪像你平时状态。
1: 今天这外边灰大，说话嗓子疼。
0: 你这回屋你就说话了？你说小光提起江小海的时候，你那眉头都皱成什么样子？自从那天你和江小海喝大被抬回来，感觉你俩就关系亲近了不少，一有空就往他家里跑。你是不是担心他涉毒啊？

0: 你提起乐乐，你心里那根弦就又绷紧了吧？本来这乐乐死而复生挺高兴的事儿，没高兴几天，你发现他身边最亲的人涉毒，你说这事儿整。
1: 知道，你对乐乐心里一直觉得很亏欠，但是我问你啊，如果发现江桥还有问题，你打算怎么办？
2: 我心疼他，那是因为小时候确实亏欠他，我这当大哥的。 我有责任去劝他要好好做人，但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他真有问题的话，那他就是知法犯法，要逼着我在好大哥和好警察之间做一个选择，那我必须得选好警察。
0: 这事儿不能错。行了，别扫了，回去吧。
3: 去找他，看看他现在什么状态。

0: 找我啥事儿？
1: 哥，我最近传了一大买卖，就需要你这种人过来帮我保驾护航。
0: 你抬举我？
1: 怎么能是抬举呢？海哥，你说你身手那么好，在旱冰场那不屈才了吗？
0: 屈不屈才的，好歹是一正经工作，打打杀杀的我真打不动。
1: 是，我能懂。你说有钱挣，谁还愿意打打杀杀呀？是吧？那哥，只要你点头说能过来，哎，秦毅之前给你多少钱，兄弟我一分不少，你看行吗？
0: 你存了一啥买卖啊？口气这么大！
1: 石头，东西拿过来。哥，你看看，
2: 这个呀叫状元药，提高注意力的。
1: 哎，吃一片，一天你睡个两仨小时，不会觉得累。
0: 宋红，你这卖的不是药吧？
1: 海哥识货哈。
3: 哥，虽然这里边有种成分是病毒的原材料，
1: 但是药量非常少。
0: 我之前也没看你有这么胆大呀，病都敢碰。干爹跟二金哥什么下场你不是不知道，还他妈碰这玩意儿？
1: 那能一样吗？他们碰那是毒，咱这是药，那警察能不抓他们吗？这个药针对的人群不一样，卖的是有压力的高中生、复读生，卖他们他们还得感谢咱们呢。人警察盯的是那些瘾君子，不盯这些高中生。
0: 骗未成年吸毒，你还够缺德的。
1: 你不缺德？你他妈一口一干爹干爹叫着，轻易出事你他妈管了吗？你不撇得一干二净吗？这年头有钱就行，我的海哥。
0: 你这钱我挣不了，找别人吧。
1: 哎，干，
4: 拉你入伙还看得起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你不是说你不打打杀杀？我看你还不还手就行了呗。
0: 九哥，
4: 真不还手？啊！
1: 别他妈打！警察来了，快跑！
5: 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没事吧？
0: 没事。
5: 谁呀、啊？这几个？
0: 一帮小混子，之前在义丰干过，现在又想拉我入伙，我没答应。
5: 傻了吧唧的，挨揍不知道还手啊！现在。
0: 我不答应你了吗？不打架了，好好工作。
5: 这不叫打架，这叫正当防卫。
0: 我这就别防卫了，就那几个货，我再防卫防卫过当了。
5: 还跟你嘚瑟上了。没啥事，我送你回去吧。走，走。
6: 怎么样，毛毛好不好吃？
1: 哎，你别说哈，你长得还真白。
7: 再见。
0: 舅舅不是跟你说过不能跟陌生人走吗？
7: 他说他是舅舅的好朋友，还给我看了你们的照片呢。
0: 你嘴里嚼的啥？
7: 叔叔给的大大泡泡糖。
0: 吐了。
1: 哎，海哥，不至于。来，孩子书包。哎呀，毛毛，你舅舅说的对，你这泡泡糖嚼两口不甜，你就给吐了，别咽了，你不万一给噎死，这孩子多可惜呀，是吧？
0: 你等等。
1: 哎。
8: 毛毛，你先上车等舅舅一会儿啊。

0: 师傅，稍等一下。
1: 你敢碰我外甥女儿，我要你命！
2: 你看啊，骨子里的血腥劲儿出来了吧？这才是我佩服的海哥。我不是老想烦你啊，我是真心佩服你的身手，知道你能打，我就想跟你一块做生意，怎么了？
1: 你们不缺人，没必要盯着我。
2: 这么说吧，跟秦毅比较亲近的人全都进去了，只有你全身而退，说明你不光会动手，更会动脑子。
1: 丧红有话直说，别废话。
2: 进一步呗，来点干的。
3: 海哥，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状元药的卖家，
2: 人家有点道行，知道你把林志达的儿子给揍了，点名要你。他们挺有野心的，想把哈兰的市场全吞了，需要找个有威信的，能给人镇住场子的人。海哥，我劝你还是答应，真的。反正只要你答应呢，我保证啊，少年宫门口我天天安排兄弟在这站着，没人敢欺负咱侄女，真的。
1: 威胁我？
2: 你看，你就理解错了。我哪敢威胁你呀？现在哈兰多乱呐！那侄女那么小，真正碰上坏人咋整啊？

0: 行，你告诉我一地儿，明儿我去找你。
1: 没毛病。
2: 二。

0: 欣姐，你说想把重点高中和复读学校周边的书店全覆盖，就这么点药不够啊？
1: 这个你放心，我自己就是开药厂的，药管够。小海哥，之前听丧红说你之前跟他在墓地产生了点冲突，有个警察帮了你。
0: 你想说什么？
1: 我呢，是真心想跟你一起发财，所以有些事儿我得问清楚。这万一你真跟警察称兄道弟的，反过来害了我怎么办？
0: 那个警察叫郑北，市局刑警队长，二金哥就是他弄进去的。昨天找我，是因为我姐夫杀人了。欣姐，你多虑了。咱们这种人，跟警察称兄道弟，那么找死？
1: 我就说嘛，肯定是误会。你也别怪姐姐多想啊，咱们这干的可都是大买卖，肯定得谨慎点。
0: 理解，得谨慎。可是欣姐，您说是药管够，我眼前就这么些呀，怎么信你呢？

0: 这回信了吧？
1: 行，这些足够了。
2: 怎么了你？
1: 足够了，开心了。
2: 你这开心表达方式，这方式，说明咱仨合财，别愣着，干一杯！来来来，
3: 别动，蹲下，蹲下，别动，蹲下，走，放下，
2: 撵我是吧？
3: 孩子，你们也碰，不点点谁啊？
2: 大姐，去去去去去去，去！
1: 金姐，我还真不是跟警察称兄道弟，这是我亲大哥。
4: 行了，别嘚瑟了，那发的什么信号？靠好了，带走。
2: 走，消停的走，快点的。
5: 快点，快点。
4: 大姐，没事儿，没事儿啊。哎，咱不激动啊，没事儿。这样，我们来就是解决问题。您带孩子跟我先回趟局里，然后做个笔录，为孩子做个身体检查，好不好？交给我们，好吗？来来来，没事儿没事儿，大姐，来来，您跟我走啊。来，孩子，拿着包，拿着包。没事儿，没事儿，哎，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走。
6: 这包里还有没有剩下的？身边的同学还有没有人也吃这玩意儿？
7: 我们班除了我，好像还有五六个人呢。
6: 还有五六个。
8: 孩子。我听这个卖药的人说，你不是第一次买这玩意儿了哈，那你之前买的都哪儿去了？都吃完了，包里还有没有？
7: 叔，别把我的药收走，不吃它我没法学习。我爸妈要是看见我成绩退步，一定会对我失望的，我不能让他们失望。
8: 哎，孩子，我跟你说啊，
9: 你这玩意儿啊，不是什么状元药，
8: 它是毒品，这毒品吃多了，那脑子不就坏了吗？明白没有？
7: 我不能没有他，我必须得找份，我不能睡觉。
8: 你别紧张、啊，
10: 真在这儿、
8: 啊、这事啊，
10: 好过你，小小年纪你不学，哎、你哎啊，
0: 冷静点啊，太让我们失望了。
10: 小小年纪别的不学，你竟然敢吸毒啊你！
0: 你太让我们失望，这
11: 孩子行了，他还是个孩子，也是被骗的，是个受害者。你们不安慰他也就算了，怎么能打人呢？
10: 那为什么别人不被骗，偏偏他自己被骗呢？天天净想着走捷径，那能学习好吗？
0: 脸都让你丢尽了，你！哎，
8: 行了，冷静点啊！这孩子家长是吧？啊，不能这么教育孩子，知道吗？孩子像今天这样，你们也有责任。他也是为了成绩提高，成绩好。你们呢，回学的反思自己。
0: 哎，你这当警察的怎么说话呢？你没及时抓住坏人，那我们家孩子摊上这事儿，那都是你的责任。还有脸管我怎么教育孩子？哎，谁看？
12: 你几个意思啊？
0: 啊，啥意思、啊？
12: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我怎么说话了？
12: 那孩子今天都是你这当爹妈给逼的！哎
11: 你什么态度啊？
12: 我啥态度？我就是态度。
11: 领导呢？我要投诉你了！
12: 我怕你这个。
8: 赶紧别吵吵啊！
11: 我投诉他。
8: 我就是他们领导啊！啊，现在情况啊，你们都给我回局里做些笔录。孩子现在身体需要做检查，我说清楚了没有？都跟我回去，
11: 回去，回去，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你！
12: 别动手！
11: 你不成器的你！
12: 别动手！
11: 这孩子太让我失望

0: 我跟你讲，这孩子，
1: 大哥，你没事吧？
0: 是不是他？是不是故意的？是不是故意的？
1: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0: 一看到你就是故意。
1: 没事，大哥，我说他了啊，我说他了，走。
2: 你是人民警察，我又不是，我不用惯着他。
3: 你是我弟弟，那就是警察家属，稳重点，以后不能那么干。
2: 行。
3: 小海啊，那这回还真多亏了你，真的，我得谢谢你。
2: 哎，你跟我客气啥呀？以后要是我再听到什么风声，我都第一时间告诉你。
3: 行啊。你这事儿你都在家陪你姐个忙忙啊，要不是这次这事儿啊，我都不知道你王建民不是忙忙的亲爹。你说这孩子亲爹干嘛去了？谁呀？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

0: 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见。

0: 赶紧走！是，快走！二郎队长，这也靠着。蹲着，说是抱头。
1: 我是蹲。
2: 快点！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
0: 那里边是干嘛的？
1: 那里边是保洁。啊，
0: 行，工作人员都查一遍啊。
2: 啊，放心吧，走。

0: 警察，开门。哎
1: 呀，学校。
0: 要干什么的？
1: 保洁。
0: 都是保洁。
1: 对，
2: 警察同志，出啥事了？
0: 外边这么大动静，干保洁不出来看看？
2: 每天都这么大动静，我们早就习惯了。
1: 坐会儿。
0: 谁是领班？
2: 我是。
0: 套个外套，跟我们回去录个口供，汇合一下啊。

0: 张海啊，那这回还真多亏了你，真的，我得谢谢你。
1: 哎，你跟我客气啥呀？以后要是我再听到什么风声，我都第一时间告诉你。
0: 行啊，你这事儿你都在家陪你姐个忙忙啊，要不是这次这事儿啊，我都不知道你王建民不是毛毛的亲爹。你说这孩子亲爹干嘛去了？谁呀、啊？这么些年不管孩子。
1: 那人我也没见过，他跟我姐好的时候我没在我姐身边，听说他也不是啥好人，犯过事儿。我出了狱回哈兰，我姐已经跟王建民结婚了，反正我就只认王建民的名义了。
0: 你姐啊，一个人不容易。
1: 我姐最困难的时候我在坐牢，也没能陪着她。本来以为现在苦尽甘来了，没想到姐夫。
0: 你说你也得上班，也不能天天陪着你姐陪着妈妈。你姐没什么关系好的或者好姐妹啥的吗？你跟人打声招呼，让她们姐妹之间聊聊心里话，比咱们说多少都强。
1: 我姐是打小就自己出来闯荡，妈妈就是啥事儿都习惯自己扛。你看她平时也就药店、家里两头跑，我还真没见她跟谁走得特近。
2: 哎，姐！
3: 哦，你这样回来了，帮我把这个鸡蛋打了。
2: 好嘞。
3: 你这两天干嘛去了？也见不着女人。
2: 帮郑北抓了伙卖药的。
3: 卖药？
2: 嗯。
3: 卖什么药啊？
2: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刚才回来路上他一直套我话呢，打听你跟宋康的事。你说这人都死多久了，剩下的烂摊子最后还是把你扯进去。
3: 让你为难了，还得替我掩饰。
2: 别这么说，你是我姐啊。

姐，你说当初你离开家，要是遇到的不是宋康就是王建民，是不是之后这些事儿都没有了？

姐，要不你收手吧，别干了。现在收手，挣的钱也够花了，你总得为毛毛将来想想吧。

0: 兄弟们信我，跟着我回了哈兰。为了这身大嫂，我也得养活他们。
1: 再说了，
2: 就算我不碰冰，之前我倒卖那些原材料也够我判的。要是能收手，你劝我的时候，我就停手。
3: 可是郑北已经怀疑你了。
0: 你放心吧。不会让这个家再出事。

0: 我们做不了兄弟的，以后啊，尽量保持一点距离，省得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1: 放心吧，姐，知道分寸。还以为这状元药跟雪天使集团有关系呢，这查了半天一点关系没有。
2: 他这个成分啊，我一化验就知道，不是小马哥做的。纯度低了不少，制毒水平也差了不少。
3: 在这溜了一大圈，又回到原点。
1: 幸亏溜这么一大圈，要不然啊，那祸害多少孩子？
4: 我问你两个问题啊。
1: 嗯，在你们东北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印象里最深刻有关于毒品的课文是什么？
4: 有关毒品的课文？
1: 对，
4: 那没有啊。
1: 没有吧？虎门
4: 硝烟吗？
1: 啊，
4: 还有吗？
3: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鸦片战争？还有呢？
1: 我知道你啥意思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上初一那会儿，学校有个小孩抽烟，然后被逮着了，全校通报。后来我妈知道了，回来跟我说，你要想抽也可以。
3: 不是你初一的时候才12岁，
1: 对。
3: 后边跟一句，但是得等你满了18岁再抽。什么意思啊？
1: 那会儿跟我说，说这小孩没发育好，那个肺也在发育。那会儿抽烟啊，肺就变形了，到后边就上不来气儿，活活就憋死了。这不是胡说八道吗？那我那会儿就不懂，我就听心里去了。
3: 主要是这会被憋死比较吓人吗？
1: 嗯。后
3: 来呢？
1: 后来就天天跟我讲，说的我都有点心理阴影了。
3: 我是问你后来到底抽没抽烟？
1: 我都心理阴影了，我抽啥抽啊？我看那东西我就不是很喜欢。你刚刚说这个课本里警示毒品危害这事儿，我就一下想到这个了。

0: 我们干警察除了抓毒犯，其实还有挺多事要做的。
1: 就应该让所有人从小的时候有深刻的把毒品的危害刻在脑子里。
0: 保护孩子的是咱们大人的责任呢。
2: 哎，小光，你妈电话。
0: 快快，你妈电话。
3: 嗯，
0: 快。
1: 你说都盯了这么多天了，还没发现李文龙和江银子有交集。我就在想啊，这江银子是不会去云汇进货了，但是他生意做这么大，肯定不止一个合作对象，全市有关于原材料的工厂又那么多，怎么才能提高筛查效率？
4: 这李文龙刚从看守所出来，
0: 这会儿肯定夹着尾巴做人呢。没事，我叫瑶瑶去那个加拿大药店租了个房子，然后我申请了一套监听设备，先听着呗。如果他涉毒的话，他早晚都跟上线联系啊。
5: 上哪浪去了？
2: 你管我呢。咋了？案子办得不顺利啊？
5: 没有，挺好的。哎，你妈来找你干啥？给你支钱了？
3: 没。我爸我妈他们为了多赚点钱，这春节就没回来嘛，说等中秋回，这下又说话不算数了。
6: 哎呀，赚钱不也给你吗？
3: 我这有时候都怀疑我是捡回来的，捡人民币才是他们亲儿子。
0: 你别怀疑，你就是。
2: 说啥呢哥，这样你呀，中秋还是来我们家过，我们家多欢迎你啊，是吧哥？
5: 对呀，你跟这儿过吧。这本来回来你不也在这儿过吗？有啥区别？
2: 对啊，而且我爸妈不早就把你当亲儿子一样了，你知道不？
3: 我知道，你跟北哥对我很照顾，把我当亲弟弟看。
2: 亲弟弟，你个头啊！哎呀，别较劲儿了，走走走走。带你去夜市逛逛，散散心，走。哎呀，走停！
5: 这那个什么，夜市走，一起去，我也去逛逛，溜达溜达。
2: 不行。
0: 有啥不行的？
2: 这他下班了，你总得给下属一点私人空间吧。
5: 那我下跟你溜达溜达不行啊？
2: 不行。
0: 不行，那你走吧你。
2: 走，听我的。走，
3: 我
2: 听我的，听我的。
3: 走了哥，
5: 你去吧，去吧，去吧。
1: 不是你明明也看出来，还净添乱，有你这么当大哥的吗？
0: 我添乱，他有我他偷着乐吧，就他这脑子啊，我要不给帮忙，后年天好不上。
2: 不是那个太难了，
3: 不难，
2: 我想要那个，
3: 哪个那个小蓝马？
2: 对。

0: 这个就行了，这。
1: 行，那我不要万象游啊。哎，前一阵那个北京群星演唱会，你不是没去上吗？
2: 两张越州的票，一块去呗。
1: 哎，你太客气了，这门票这么贵，还是算了吧。
0: 哎，不贵，一点都不贵。现在找个志同道合的对象多难呀。
1: 哎呀，你别听我跟瞎介绍，我现在不想谈恋爱。
0: 我都听说了，你那个发小喜欢你，搞得你很为难。我就是来听解围的，真的，咱俩试试呗。你这样，这小子也死心了。
1: 其实啊，我之前是把我那发小当兄弟了，可是最近，我发现我好像喜欢上他了。
0: 那你喜欢他？ 你就跟他说呗。
3: 你这啥时候开始喜欢我的？你咋不跟我说呢？

0: 拿下了，我拿，还有这个，楠楠，这还有人呢，啊，来哥们儿，北哥安排的，行了二位，我任务呢也圆满完成了，祝二位百年好合，告辞。
1: 这啥呀？
2: 北哥做好事不留名，光啊，记得请客啊。这，
1: 还得是我哥。
3: 可真行，哪有哥哥给亲妹妹下套啊？
1: 那我们再去溜达溜达。
4: 我跟宋哥的事儿，警察已经知道了。阿龙这边你替我联络，你带句话给他。之前跟着宋哥的老人近亲都不要出现一面大槽精蛇。明白。上次那笔生意现在已经谈下来了，但云鹤的供货断了，咱们手上现有的货不多了。
5: 妈妈，我想喝可可奶。
4: 毛毛，
5: 你在沙发上待一会儿，妈妈马上出来啊。
4: 好。嗯。
5: 新的供货商我已经在联系了，确定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4: 好。大嫂，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0: 小光，
1: 嗯，
0: 这人叫什么来着？
1: 这个看着挺眼熟啊。
0: 什么有点眼熟？那天那几个保洁都是你做的笔录啊。
1: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叫
2: 啥？
3: 白灵。
1: 白灵，咱那回去路上，我在车上给那几个保洁领包做笔录，就她一个女的。后来说她就是个保洁，老熊就让她回去了。
0: 就是个保洁，现在可说不准喽。
1: 啥意思啊？
4: 哎呀，哥，今天上午三角照片洗出来了，刚出锅的馅饼。
5: 不住啊！
1: 不住！
5: 开饭了。
6: 开会。
0: 我跟你们说一下啊，这个人呢叫白灵，啊。之前我们在一个涉毒场所跟他接触过，他今天出现在将来药店肯定不是个巧合，所以呢大伙儿赶紧翻翻前面几天照片，看看有没有他啊。
5: 嗯，你们边找边吃吧，
0: 现在啊是最困难的时候，大伙坚持住啊。您吃一口，我换你。
7: 等找到江英子的直接涉毒证据就能轻松点了。
0: 没有轻松的时候啊。
7: 哎呦，这馅饼好烫。
0: 馅儿饼。馅饼说的跟陷阱似的。
7: 馅儿饼。
1: 哥，我这越想越不对劲儿。你说这白灵就是个保洁，那老头才是迪厅的经理。你现在后座这几个人都不敢挨着白灵，那太奇怪了。
0: 现在回想起来啊，那老头畏畏缩缩的，根本就不想管事儿的。
1: 那你的意思是白灵才是管事儿的呗？
0: 白灵来了。
1: 啥？

0: 嗯，在大前天的照片里发现白灵，没卷了，换个角。
1: 我来，
0: 哪个？当时进进出出这么多人，他真没注意到他。
2: 看样他是隔天就来一次啊，很可能是定期联络。博主，你去拍照片。瑶瑶，你跟小光，你俩下去盯着他，跟着他。
1: 来来来来来，
0: 你喝口水啊！
3: 撅着喝，站着喝，啥
1: 撅？撅撅撅。
3: 扔吗？来，阿姨啊，哎，你回去按时吃药，要是没有用，你再回来找我啊，17.8。
4: 好的，嗯，谢谢。
3: 啊，来。哎，稍等，还没找你钱呢。等会儿啊。啊，来，您的小票。哦，你好，需要什么药？哎。 我最近有点那个耳鸣，然后一到晚上就睡不好觉。是不是有炎症啊？那应该没有吧，就是耳鸣。稍等一下啊，你是不是最近没休息好啊？可能是吧，以前也没这么严重，现在一到晚上就耳鸣，但白天起床以后呢就好了。
4: 你这个呀，就是神经性的，得吃这个银杏叶片啊。嗯，但是记得呢，一定要按时吃。
3: 最重要的是不能熬夜啊。2.8。这个呀，一共吃3天，你要是没好呢，再过来找我。
4: 啊，好，谢谢啊，
1: 不客气。你也跟人说行就停了，哥的觉得这就照决定一喝，
4: 哎，别动。
1: 哎，你说这白灵手里拿的不会是雪天使吧？走了是吧？啊，哎，你要说在药店交毒，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而且他那个体积也不小。是，他走的时候手里提了个塑料袋。哎，你说他跟江阳子他俩聊啥了都？
5: 没说啥，就说点什么身体不舒服，看点什么药之类的。不对呀，从对话上来看，这两个人不认识。但是算上刚才，我们监视江英子这几天，他一共出现了4次。
1: 对，再怎么说也混个脸熟了，他俩太陌生了。现在，
5: 没错，就像你家的鸡架店，回头客你爸都叫得出名字。
1: 他俩在演戏，反侦查能力太强，反而说明了他们有问题。这也侧面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5: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的谨小慎微会给咱们造成很大的阻碍。
1: 这几天都是下午过来的是吧？1点多钟。国柱，
5: 嗯。
3: 你去把那些袋子下午1点都听一遍，看看有没有蛛丝马迹。嗯，好。你咋卖了吧？10块钱一个。贵了，便宜了。
6: 你搁这干啥呢？不是，你一个人干啥呢？你大白天的不在公安局待着，跑这晃悠啥呢？
3: 不是，你是在执行任务。别说话。你看一下那个穿泡纱裙的女的走了。走了，能有100多米了。哎呀！
6: 我今天休假，所以想着出来买点月饼，买个花灯。这中秋不是理发店正忙的时候吗？
3: 再忙也得休息啊！你俩赶紧忙吧，我先走了啊。哎呀妈，寻思干啥呢？你往里一杵，一会儿跟丢了，走。

0: 磊哥，又有了。
1: 好，接着听。
0: 哎，
2: 大哥，我小光。
1: 哎，
3: 跟着他们家了。
2: 在哪儿啊？
3: 荣光路这边的居民楼里。
2: 你把具体的门牌号都给我记下来啊。
3: 知道了。
1: 然后你叫那个瑶瑶去当地的派出所还有居委会，把白灵的所有资料都给我调出来。你盯紧点，晚点我叫国柱过去。
2: 行，没问题。
1: 行，加油啊。
4: 哎。

方便。

0: 江子手里拿了个包，你怎么来这么晚？
1: 江英子今天中午吃了午饭才出的门，完了想把孩子送去学钢琴的地方，就直接来的药店，中间没有去别的地儿。他那个包是从家拿出来的吗？对。
2: 这快两点了，白灵这边还是没啥动静，一直在家呢。
3: 江英子也刚到药店，有交换通知我吧。
4: 行，
2: 吃饭没啊？
4: 我是正要吃呢。
2: 吃。
3: 吃饭。
2: 白灵三天没怎么出门了，除了昨天出来买点吃的。
4: 你看小张的对话，也只有这个时间是可行的线索。如果没好，你后天再来。
3: 最近有点肚子疼，这个药啊，你吃两天，如果两天以后没好，你再过来。
5: 我最近有点失眠，这个药啊，你吃两天，如果没好啊，后天再过来。我最近有点耳鸣，然后晚上还睡不好觉。这个药啊，你吃三天，如果不好的话，三天后再来。
6: 都给出了明确的到药店见面时间。
3: 他们太谨慎了，说的话都是按就算你安排人去药店里听，也听不出来什么。今天就是第三天了，那这白灵也该出现了吧？那这药店还有几个小时就关门了呀？
6: 先吃饭吧，吃完再说。
3: 嗯，说，吃饭。
6: 嗯，烫
3: 了。
6: 谢谢。又是饺子，都想念老舅的打卤面了。
7: 他几天就受不了了，这酸菜馅饺子不比老舅面条好吃啊！真恶心，不是寒呢。想念老舅的味道了。那老舅要在这儿，那天天咱吃的都不重样。
8: 来，他可别来，他来这儿不得把这给我弄成厨房啊？
7: 哼，
8: 挤不下了。
7: 别啊，
8: 嗯，
7: 有醋吗？多谢，钟义雷。 烧啥水嘞？汽水滴居，小鸡居西，鸡居鸡水鸡。我没搞错啊，这天咋搞的？
9: 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
7: 包子。

0: 哎呦我的天，这是咋吃的？
1: 白哥，
0: 咋了？白人出来了？
1: 对，
0: 他
1: 应该是去药店的。我这儿先跟着。
2: 白石伦拿什么东西了吗？
1: 空着手，换的是衣服，红色裙子。

0: 你好，需要什么呀？
1: 我这肩膀还有脖梗子这两天都特别疼。
0: 几天了？
1: 得两天了吧。
0: 一直都疼啊？
1: 嗯，有时候疼的晚上都睡不着觉。
0: 哎呦，那你这可挺严重的。我们这儿新来了一台美国进口的理疗仪，你要不要试试？
1: 行
0: 行，那跟我进来吧。

0: 进里屋的，
1: 里屋监听不到。哎呀，上次老兄去查厢房的时候，该在里屋里放。
2: 咱整个局里就这么一个能够跟他破玩意儿，知足吧。
1: 老兄可说了，这里屋还有个后门啊，白灵要从后门跑了，可咋整？
0: 不住，到，拿个对讲去后门看着。

0: 庄园子出来了，
1: 那包没拿。
0: 对，
1: 关门了。
0: 关住，后面什么情况？
1: 没动静，白灵儿还在店里。

0: 请进。
1: 刘叔。
0: 哟，贝贝，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啊，不中秋了吗？我给小外甥买了个玩具，喏，进口的。
0: 你这孩子买东西干嘛呀？再说你这小外甥才四岁，他能玩明白这个吗？
1: 给我这本书。
0: 行，那你快坐，叔给你倒点喝的，想喝咖啡还是茶？
1: 咖啡，我自己来。

0: 最近怎么样啊？
1: 我还行，谢谢叔。够了够了。
0: 哎呀，
1: 叔，我什么时候能去见见我爸呀？
0: 哎呀，这个暂时还不行。
1: 这不能通融通融。
0: 这没判之前啊，除了律师，谁都见不了，这是规定，叔也没办法。没事儿，你要有什么带的话，叔给你带过去。
1: 叔，我爸他会判多久？
2: 请进。
1: 大姨。
3: 姥。
1: 哎，菲菲也在呢，你坐。今儿不上课，怎么跑这儿来了？
4: 我下课了。
1: 嗯。想你爸了吧？我今天来啊，就是跟老刘商量你爸的事儿，我们都在努力想办法啊。
4: 谢谢大姨。
1: 什么谢不谢的？咱们都是一家人。过几天呢，大姨啊，安排你去三亚散散心，你把事儿交给我啊。
4: 哎姨，我还是搁汉兰待着吧，我爸要是有啥事儿，我也能早知道。
1: 你有什么问题，你得记得跟大姨说，别老自己一个人瞎琢磨，知道吗？
4: 嗯，你没啥事儿，我先走了，姨。我走了，叔。
1: 嗯。中秋节来家吃饭啊！
4: 我中秋约了朋友去唱歌，姨，你们吃吧。
1: 行，回头你想来随时来，
4: 没问题。
0: 菲菲，还有什么需要带的话吗？叔过两天还会去一趟。
4: 也没啥，你就跟他说，我让他好好照顾自己。
0: 行，
4: 走了。
1: 今天有点急了，你找个人盯着。
0: 知道了。
1: 二姐那边什么情况？
0: 崔定远，知道什么不该说？大嫂，王哥的事儿我打听了一下，已经漏听了，没查到咱们头上。但是这个故意杀人罪实在是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4: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5: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3: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8: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7: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王哥的事儿我打听了一下，已经漏听了，没查到咱们头上。但是这个故意杀人罪实在是没办法。

0: 边早上先去了趟律师事务所，然后去看了他闺女的钢琴比赛，然后带着他闺女去吃了顿麦当劳就回家了。
1: 然后呢？
2: 您关灯了，应该是睡了，我继续盯着。
1: 你这样啊，你在那儿再盯一个小时，要是没动静的话
3: 你就先回去歇着。
2: 白灵那边怎么样啊？
1: 白灵还一直跟药店里没出来呢。
0: 行，那一会儿我过去吧。
1: 你别过来了，早点回去好好休息，你明天早点来就行了。
0: 行了。
4: 大哥，
1: 你先回去吧，别跟这耗着了。
5: 啊，没事。
1: 哎，我俩正好一人半宿，你别在这儿了，回去睡一觉去。
4: 啊，行，在这儿这床也躺不下。哎，那我明天早上还是带然哥喜欢吃的馅饼。
1: 馅饼？
4: 哎，
1: 行啊，这一听这馅饼还有点饿了。
4: 饿了。我给你俩整泡面呗。
1: 不折腾了，不折腾了，赶紧回去吧。
4: 啊，行，走了。
1: 馋得要命，一天。
4: 行，那你吃完自个儿收拾啊，我走了。
1: 快撤吧，快撤吧，
6: 注意安全。
4: 哎。
1: 你是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
6: 我来上半场吧，你赶紧睡会儿。
7: 行，
1: 那你上半场吧，我躺会儿去。到点喊我啊，别自个儿顶一宿，你顶不住。
6: 行，睡吧。

0: 你走，别走！李文龙就在楼下，我知道专案组已经尽力，这不久一点线索都没有，抓不了他，也判不了他的罪。你让我自己下去问问他，把我爸的尸骨藏在哪儿？
1: 冷静点！
0: 放开我！
2: 冷静点！
0: 放开我！
2: 正北，
0: 冷静了吗？冷静没有？
3: 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

我只是想找到我爸的尸骨。为什么恶人没有恶报？谁说没有恶报？找到证据，给他定罪，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这就是恶报。李文龙是个什么东西啊？ 他是个杀手，是个罪犯，是个匪徒。你想变得跟他一样吗？可是我们没办法，我没有法律。

正好洗把脸，洗完了好好睡一觉，下半夜我看着。

0: 吧，药房开门了。我找见个男的，围着药房绕了好几圈，才去敲的门。
1: 来一对啊？
2: 看这样子是。
0: 天太黑，我看不清他长啥样。我要不要靠近瞅瞅啊？
1: 不用了，那是李文龙，千万别打草惊蛇。
0: 啥？李文龙？那你们盯着，我去找后门，以防万一。

0: 么长时间，显得你挺带派呗。
1: 我在门口溜达了好几圈才敢敲他们。
0: 我看就是你不想我。
1: 我不想你，我能来这儿吗？你胆子太大了，敢把我叫这儿来。大嫂不是让你把车钥匙直接寄给我吗？
0: 那我有什么办法呀？你说自从上次你出事以后，咱俩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等你拿到车马上就得出城，那再见面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呢。再说了，这段时间你吃了多少苦啊。我看你都瘦了，你说我要是不亲自看你一眼，我得多不放心啊。
1: 我知道你心疼我，但是大嫂安排的没毛病。

0: 我被条子盯上了，我确实得赶紧走，正好17号送货，我去盯着。你丫的证据终于来了，江英子、白灵、李文龙，这三个人关系基本明确了，
1: 一个也跑不了。
0: 又进里屋了，没关门。坐呀。啊。嗯。这车干净吗？干净呀，手续都是全的。这一趟。 能拉多少血验室？
1: 你猜。
0: 等这一趟做完，送个钻戒给你。
1: 真的。
0: 真的。

0: 不知道，下班回学校吧。收到。怎么样？正义还是站在好人这边吧？现在基本确定，李文龙就是江银子的手下，江银子就是整个贩毒集团的首脑，小马哥。这个白灵啊，也是个重要人物，而且会伪装。
1: 之前那个第一天应该就是他们贩毒的一个重要窝点，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保洁，轻轻松松摘出去了。最重要的是，他们要开始动了，17号开始走读，中秋节第二天。
0: 而且只要他们动，就一定会露出马脚。
1: 那肯定的。他们这回啊，还要往哈兰外边运，说明哈兰这个市场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
0: 还想扩大市场，但是他们往哪儿运，我们是一点也不知道。没关系，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时间，锁定了目标，跑不了。哎呦，这
1: 会儿来劲儿了是吧？对，我们面对犯罪分子就是要用这种精神面貌。
0: 是，刚才多亏了你，不然我可能会酿一个大祸。
1: 嫉恶如仇，没毛病，啊！那你本来就不是刑警出身嘛，没必要那么苛责自己，知道吧？还是终于能好好过个中秋喽。你还没在东北过过中秋的吧？那我带你好好感受感受我们东北的节日氛围。
0: 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差老鼻子了。
0: 行，
1: 你先睡吧。
2: 我盯会儿，我这会儿睡不着，那睡不着你来盯着，我去睡会儿。行。哎，这俩出来怎么办？放他们走，中秋之后一锅端。一年一度中秋月，今年中秋月更圆。
0: 别烫着他！哎，你看今日月亮多圆呢。嗯。小时候给我妈扫墓的时候，我爸总说，等他死了以后，要和我妈合葬在一块儿，叶落归根。我还嘲笑他。 说他以搞科学的，还这么迷信。后来我爸说，叶落归根不是迷信，无论你走得再快，走得再远，最后都是要回家的。
1: 是这么回事。
3: 快吃！哎呦，别闹了！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
1: 给大伙儿都带好啊，等我们这案子结了，我肯定跟然哥一起去花州，咱们一起说顿好的。
2: 然哥归然啊，谁呀、啊、都这么叫，这然哥太厉害了嘛，那大伙儿都佩服。
1: 还是那个 顾老教授的事儿。是啊，你们多上上心呗，是吧？多盯着点儿啊。
3: 干啥呢哥？下来吃饺子了。
1: 马上。
3: 你干啥呢？叫人叫那么半天。
0: 你哥打电话呢。
3: 那你就搁这煮着呀，走，咱俩吃去。
4: 着啥急呀、啊？
0: 那个，
1: 别，行，打住啊！什么那个这个的，磨磨唧唧的，这干啥？吃个饺子，俩人请啊？
3: 是，就差八抬大轿请您了，快点，走了。
1: 走吧，吃饺子。
3: 快点的。
1: 哎，好，
5: 哎，马上，
1: 行。
6: 哎，坐好啊！哎，来吧，咱们开整
1: 吧！
6: 哎，整，
1: 来，阿姨，我们马上过来
6: 啊！
5: 那是，
6: 哎，过节快乐啊！
1: 好嘞，
6: 中秋快乐，
1: 哎呦，这挺甜啊！
5: 咱这是顿顿吃饺子啊，春节吃饺子，冬至吃饺子，端午吃饺子，中秋还吃饺子，
1: 那咋的？不爱吃啊？那咱这边不就这习惯吗？上车饺子，下车面。那过年过节都在吃饺子，不爱吃滚蛋啊！
5: 爱吃。我想的是顾老师从化州来的，人家那边中秋不兴吃饺子，是吧？
0: 别往我身上挂啊！你还别说，我就喜欢吃咱家这饺子，尤其是酸菜馅儿说，
6: 那可是东北的特色。
1: 是啊。
3: 哎，小肖哥，你的菜来了。
6: 对了，
3: 这是我们家老郑特意给你炒的。
1: 哎呦喂！
3: 听楠楠说，你们家那儿人可爱吃这个是吗？
0: 嗯，喜欢。
6: 这可是我头一回炒，你尝尝有没有你们家乡那个味道。
0: 叔，你还有这手艺呢？有心了，叔。
6: 哎，你客气。
1: 咋样？
6: 啊，
0: 好吃。
3: 哎，行吗？
0: 太行了，就这味儿。
3: 哎呀，
6: 也咋样啊？看看，
3: 姐，
1: 妈，快坐下吧。
3: 哎，
6: 咱们这回正式开整。哎，
3: 等会儿。
6: 哎呀，你这又整啥幺蛾子？嘿，
3: 哎呀，
5: 哎呦我，你这不能顿顿都拍呀、啊？
3: 懂啥、啊？这叫记录咱的美好生活。
6: 行，咱们正式开整啊！
5: 我
1: 有完没完了？我这酒能不能提上呢？你提啥？我八点坐，你那提一个？你哪个部门的？你是？啊？
6: 行了，小北，人家孩子有积极性，你让他提一个呗，提。
1: 不是，这点长幼不分，我爸没说话，你老在那蹦起来提
6: 我。行了，让孩子提一回啊。你这起来提，
5: 那我听熟的
6: 啊，
5: 我厚着脸皮提一个，在这个喜庆的中秋佳节，我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诸事顺遂，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祝咱鸡架店生意兴隆。来说，
1: 哎呀，这好，
5: 来说，
1: 等等。

0: 儿怎么的？
1: 没带劲，
0: 哎呀妈呀，太带劲了啊！
2: 嗯，哎呀。
3: 这回必须开整了，
2: 开整吧，饺子都凉了。
3: 来来来来来。

0: 三兄弟，啊，你照顾好他们，
1: 等我回来，
0: 等我回来，
2: 没问题。

0: 打一针，醒醒酒，咱助助兴啊！打一针啊，醒醒酒，助助兴。
1: 你起来。

0: 三茄子，哎呀，完了，这有点煮大了吧？这是一下就碎了。闺女，
1: 哎呀，趁热吃。
2: 你都别吃了，
3: 小子吃。
0: 又咋了？
1: 哎，哎呦，你看看，这傻小子，运气就是高啊！你看我这一大锅饺子就煮了这么一个，头一口让他吃上了。嗯，
2: 叔。
0: 咱不是春节才放这个吗？这咋终究就放上了？
3: 不是，这可能就是春节那批饺子，
0: 别瞎说呢。啥中秋春节的，不都是吃团圆饭的时候吗？混着过了。
3: 是，好容易过一个团圆节。
0: 你
3: 哥呀，自从当队长以后，头一次在家过中秋。
0: 哎呀，那以后年年回来过，那闲着不忙吗？都回来。
3: 说话算话啊！
0: 人家当了队长，那官儿啊。
1: 啥官儿？这些队长，官儿啊！
0: 对呀，
1: 这样啊，我郑重的决定呢，把我这份幸运送给我然哥。
0: 你别恶心了，都哈喇子！
1: 我刚算了，我说。
0: 给我听。
1: 一呢，希望我然哥在哈兰的每一天开心快乐；二呢，祝我然哥勇破大案；三 ，thanks， 来高我港粤东话。你的重点在粤东话吧。
0: 你这学费也太少了，礼轻情意重嘛，这对吧？
3: 让小光，心意祝福我都收下了，但是这个幸运呢是你的，你收着吧。
1: 别然哥，客随主便，你是客人，你就收下吧啊！
0: 我说你俩就别推来推去了，收着吧。从小光嘴里扒5分钱出来多不容易啊！
1: 而且你俩这当时在三岗也算是过过命的兄弟了，收着收着。
0: 哦，
1: 行，收下了啊。
0: 是叔，你都不知道，当时然哥在三岗有多勇，
1: 拿那么长个烧火棍，他咔就在打敌人。嗯呐，那这你说一声再拍啊，我摆个姿势来。
4: 不是，
0: 别拍，
4: 这
0: 点
4: 这
0: 点不花钱。
4: 我给你们拍个全家福吧。嗯，
3: 哎，
0: 站住！
3: 哎，全家福好，
4: 来，坐这呗。
0: 坐着，都坐着。
1: 还得是我然哥啊，
0: 来，
3: 都拍进去啊，
0: 全家福怎么
4: 拍进去啊？
0: 全家福
4: 能拍进去吗？
3: 拍着吧，待着吧。
0: 二，一。

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姐，郭

0: 你好，您有什么事儿吗？喝酒打架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有人强奸我。

0: 你稍等一下啊。姓名？
1: 秦飞。
0: 年龄？
1: 20。

0: 值班没有女同事了，所以只能我问
1: 您
0: 您。
1: 将强奸我。
0: 你详细说一下什么时间，在什么位置？
1: 还给我
2: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真的错了，下次肯定改，回家了。
0: 干什么呢？你们怎么回事？
3: 哦，警察同志，今天不是中秋节吗？我们一大家子一起吃了饭，喝了点酒，这两口子呀，这吃着吃着就吵起来了，还动了手。
2: 这大过节，您看我媳妇儿把我脸给扇的。
0: 你是他什么人啊？
3: 哦，我是他大爷，
0: 叫什么名？
3: 江英子。哎呀，我们家这闺女哪受过这种罪呀？
4: 你看你，你好好怎么打女孩呢？你就是喝点酒就闹。喝点酒就闹闹闹，一家子不欢而散呢。你说我们从外地好不容易赶回来，就想好好过个节。菲菲，咱爸血压蹭一下就上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5: 他身体本来就不好。
2: 是，都怪我，都他妈怪我，我就不该说那些话。警察同志，我这人没别的，喝点酒我就爱胡说八道，我也不是故意打我媳妇儿的。
6: 你叫林江
2: 啊？啊，对，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6: 是他说的那么回事吗？
0: 当家长的，
2: 给你添麻烦。
3: 哎，警察同志，这个对小姑娘影响不好，能不能？
0: 报假警是要负责任的，知道吗？
3: 知道知道，对不起，我回去就批评他们。不好意思啊，打搅了，真的不好意思。

0: 哎呀，
1: 这是哪儿啊？哎呀，婶儿，停这儿干嘛呀？回万皇，我请大家宵夜呀。咱这得皆大欢喜，这不圆满结束了吗？哎，我看怎么样？是不是演的贼像？啊，这不都还没解决了吗？大惊小怪。在里面睡觉没瞅见你。也是，大过节的四。

会害你的。他也答应过你爸，一定要好好照顾好你。

0: 哎呀，这个老战友送的，你呀一会儿给高局拿一个啊。这个呢给你师傅，
1: 这收点月饼都送上去啊，
0: 那不是应该的吧？啊，对了，一会儿把这个电视机抬楼上去，
1: 先抬吧，先抬吧，
0: 留神腰啊。啊，哎。
2: 叔叔阿姨，过节好啊！
0: 哎呦，
3: 哎呀，你们拿来就来呗，你还带东西？
0: 是啊，
3: 吃早饭了吗？给你整点去呗。
2: 阿姨，你甭麻烦了，我马上上班去。
0: 那么早啊？
2: 我那工作现在特规律，所以也习惯早起了。
0: 哎呀，这个毛病好啊，得坚持啊！得了，我收了。哎，收后边，后边。
1: 哎，哎呦，我天哪，小海啊，这越来越会来事了，还送礼了。
2: 过节嘛。
1: 挣几个钱啊？买什么东西？
2: 没事儿，刚发的工资，本来昨天晚上就想送过来的，结果一个朋友找我喝酒，喝大了。
1: 也别整这个啊，送啥呀？自己家人。
2: 嗯。哎，35还剩一张呢，大哥，咱俩好像没合过影吧？
1: 拍个呗。来来来
2: 来，顾警官，麻烦您
1: 拍个。咱俩个，咱俩吉祥如意，
2: 吉祥如意，行，吉祥如意
4: 啊，来。三二一，
5: 我咋看这么眼熟呢？你搁哪儿买的？
1: 不是我买的，我爸让我拿给你的。
5: 你爸搁哪儿买的？
1: 哎呀，这一盒月饼你问那么细干啥呀？我爸老战友送的，说家里这月饼太多了，让我给你拿一盒，别嫌弃啊。
5: 9月14日，三联百货豆沙馅的，15块。
1: 你买的呀？
5: 嗨，我老伴送他外甥女的，转一圈都送回来。
1: 老伴送给外甥女的，这外甥女儿跟我爸老战友肯定不认识。哎呦我天，这倒了多少手啊。
5: 别说了，说正事儿吧。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1: 现在基本能确认了，詹英子就是雪天使贩毒集团的首脑，17号走货，就今天。我已经跟这个交通部门还有各个单位谈好了。

0: 今天开始，交通严查，所有哈兰的出入口，包括一些哈兰的重点地区，都有人执勤，但表面上看就是交通检查。
1: 火车站、机场呢？
0: 那个我一会儿去联系。
1: 我去说吧，你赶紧下去安排，时间紧，任务重。
0: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冬日清晨，大雾弥漫，事故骤然发生，
2: 从那个人身上开了过去。
1: 一段监控，13块碎片，能否找到肇事车辆？
3: 水、面包车、货车之类的。
1: 线索屡次中断，案情几经反转，警方如何拨开迷局，找到真相？多停了2分钟，一线正在播出。这是G245国道仪陇段的一个岔路口，早上6点半，交警大队接到报警，这里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2: 那个死者当时，身上又没有什么物品散落，也没有发现手机，大概在60岁左右的那么一个男性。
1: 现场十分惨烈，老人遭受严重碾压，躺在地上已经死亡。
4: 他当时额头着的地。前场有2滩血啊！
1: 警方迅速找到了报警男子，男子告诉民警，他骑摩托车途经此地时，看到一辆3轮车从老人身上碾压了过去，于是他和3轮车司机报了警，但随后3轮车就走了。
5: 吃饭了，吃饭了。
6: 我和那个3轮车车主报的警，
5: 3轮车嘛，
6: 对，3轮车栽在那儿了，我就倒回来一看，就
5: 上人声看到没有？
1: 根据地上的痕迹，民警确定确实有3轮车经过现场。
6: 这个轮胎，
5: 这不三轮车怎么回事？这是三轮车。
1: 那么3轮车车主为何报了警又匆匆离开？是他造成了老人的死亡吗？不久后，一路侦查，民警找到了这辆3轮车，车主叫彭某华。
7: 我就看到那儿就是一个黑点，我没避免我了，给
8: 你还从那儿过了一下，
7: 我车子还洒到了边边上。
1: 彭某华说，早上他拉着一个病人着急要赶去医院做透析，偏偏当天是个浓雾天气，他驾驶3轮车只能隐隐约约看清路况，等到发现异常时已经来不及刹车，3轮车随即发生侧翻。在拨打了报警电话后，他便先拉着车上的客人去了医院。
2: 3轮车的重量是不会造成那么严重的碾压伤的，然后结合到他那个同行人员的口供证词嘛，也证实了确实他们路过事发现场的时候，当时那个人已经横倒在路上了，他们确实躲避不及，从那个人身上开了过去。
9: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警方分析，3轮车碾压不会直接导致老人死亡，而且根据证人证言，老人在此前已经倒在地上，很有可能是遭受了撞击和碾压。那么究竟是谁撞倒了老人？老人的死亡原因又是什么呢？由于当天浓雾弥漫，监控视频一时难以发挥作用，现场勘查就是最快的破案抓手。就在此时，距离事故现场20余米的一辆白色轿车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10: 在的时候，在事故现场，有20米那个样子嘛。有一个白色轿车，它一直在就停在那现场的。从我们去那儿经过的时候，它就停在那儿的。
1: 就在民警走向白色轿车，准备向司机询问时，白色轿车司机突然猛踩油门，狂奔而去。白色轿车这一反常的举动引起了民警的警觉，民警随即驱车追赶。
5: 马上停车！你马上停车！你行为你是严重犯罪！

0: 面对警方的追堵和喊话，白色轿车丝毫没有减速，反而在车流中加速逃窜，
1: 非常快。我们贴他打手势要求他停车，他都是完全无视，加大油门快速的就向我们路段逃逸，冲撞而去，在那个我们国道上就上演了一场非常惊险的追逐大戏。
2: 下车，
3: 下车，好，下车。
0: 最终在一条村道上，白色轿车被截停。
1: 当时那个驾驶员他不下车，我们当时是武力敲碎了他的车窗，强行打开他车门。
4: 你是把满身喝的，满口酒气把呼吸，究竟是要来喝酒的？
0: 经过询问，白色轿车司机姓刘，31岁，仪陇本地人。刘某满身酒气，慌里慌张，见到警车二话不说转头就想跑。民警怀疑会不会就是他喝醉了酒将人撞倒并碾压的。
1: 后来把他带到那个办案区进行盘查之后，才发现他是一个流窜盗窃工程车电瓶的犯罪嫌疑人。就在近几日已经在我们仪陇县和临近区县流窜作案了14起。
0: 在刘某的车里，警方搜到了多块被盗货车电池。原来刘某曾因盗窃罪被法院判刑，刑满释放后重操旧业。案发当天凌晨3点钟左右，他在国道附近某工地实施盗窃，驾车行至事故路段，因为太累便将车停在了路边睡起了大觉。
1: 看到警车从他车边路过的时候，他本能的紧张脚碰到了刹车上，所以刹车灯亮了被我发现。
0: 经过检验，刘某的车辆没有碰撞痕迹，肇事嫌疑被排除。不过因为涉嫌盗窃以及酒后驾驶等违法犯罪行为，刘某被移交刑侦部门另案侦办。侦查回到起点，究竟是谁撞倒了老人呢？负责现场勘查的民警发现了一条线索，
5: 靠这个路边有一些碎片沙落物，黑色的塑胶的，包括发台里面我们都发现了很多零星的这种碎片。
0: 经过收集，这些散落在现场附近的碎片一共有13片，大小不一，无法完整拼接成块。
5: 我们初步比对了一下，只能初步判断为车辆的某个部件，比如说我们小车的挡泥板呐，或者保险杠上面的某一块掉了，但是不能确定具体为什么车，为哪个部件。
0: 一路民警立即带着碎片前往修车厂走访核实。与此同时，视频组的民警反馈，在案发现场附近的一条岔路口，有一个监控拍摄到了事故发生的过程。监控中可以看到的是，当天早上5点08分左右，有一个人走在事故路段，身形看上去很像死者。紧接着一辆车从后方驶来，之后车辆停在了现场。2分钟后，车辆再次启动，而之前走路的人已经不见了。
5: 这个人又上了车，车辆又向行政方向走了，就只看到一个人影子和车子这个离开的一个过程。从案发现场经过，并且又停留2分钟后再向前方行驶，所以我们初步判断这个案发时间就为5点08分。
0: 根据视频监控，警方判断老人被撞的时间应该是在早上5点08分，肇事车辆应该是一辆小客车。
6: 就要根据这个灯光来分析，这个灯光的很大我们认为是小车，说开始就一直在拍小车，才拍小车。
0: 警方顺线展开追踪，可惜在下一处监控里车辆不见了。
1: 按照正常的情况的话，他就应该在5点12分左右的时间路过我们的天王卡口，结果我们的侦查员把眼睛都盯住了，都没有看见那个车辆的经过。
0: 那么这辆车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倒查案发时段来时车辆的监控能否锁定肇事车辆呢？
5: 我们这个锁定

0: 这个5:08，前后5分钟，这个通过新城卡口和双城卡口的车辆26辆，这个货车和小汽车。
1: 针对这26辆嫌疑车辆，警方一一展开排查。此时，一名司机向警方反映，有一辆白色小轿车肇事嫌疑很大。
2: 他是啥车呀？
3: 这白色的小车，但是具体啥子牌子我这儿到那儿有那个冤，我就没注意到噻。
1: 根据司机提供的信息，警方将排查重点放在了白色小车上，很快就找到了一辆嫌疑车辆。
4: 他是经过我们电竞卡口的时候，他那个车辆的前保险杠是损坏了的。我们当时都觉得这个车的肇事的嫌疑很大。他也是在凌晨4-5点钟的样子经过了的。
1: 警方随即对这辆白色小车进行了仔细检验，小车车身是有一些损伤痕迹，但都是旧伤，没有新的碰撞痕迹。据此，白色小车的嫌疑也被排除。警方接着继续对其余可疑车辆进行排查，可惜始终没有线索。眼下，民警手里只剩下现场勘查找到的13块碎片，确认这13块碎片属于什么车辆，成为破案关键。在走访了全城30多家修车厂后，民警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5: 属于面包车、货车之类的，应该属于五菱系列的。
6: 你怎么确定是五菱系列的？
5: 因为我们天天在修那一款车，还是比较熟悉。这就属于发动机的小副本，保护发动机的，因为它全是泥巴。
1: 修车厂师傅肯定的回答，让案件侦破迎来曙光。根据这一线索，警方重新对相关监控进行梳理，
4: 还真的发现了一辆五菱宏光的小货车进入我们城区的卡口，但是通过梳理那辆车的轨迹，它又没有在案发现场周边出现过，它就只是一个入城的。
1: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又一次出现乌龙？这并非是肇事车辆？民警不敢有丝毫懈怠，很快查明车辆信息，车主叫邓英，家住仪陇文兴镇。
0: 他是卖肉的，经常往返新镇到文兴这个拉猪肉，他在文兴街上卖，长期往返于这个区间。
1: 面对民警，邓英和妻子很快承认，当天早上他们一起去新郑镇拉猪肉，经过了事故现场。
7: 有大人嘛？来给屋头人说一声，给屋头人说。
6: 被开过去了嘛？
8: 嗯。
6: 样脸样没有？
8: 没脸样。
6: 就是从你的意思是从你那个尸体中的肚皮点钻过去啊？
8: 就从我车子的中间部开过去的。
6: 就肚皮点嘛？
1: 邓英说的是真的吗？警方随即对邓英的车子进行检验。
7: 他地方有地方来了。哪个的？有几块那个发动机下面
9: 的
7: 盖子坏了。
9: 哦，对齐了。
8: 哦，
9: 明显的飞了。
1: 经过比对，13块碎片正是邓英车子的零件。那么车子又是如何损坏的呢？警方调取了邓英车上的行车记录仪，揭开了真相。
10: 一个人呢？
11: 也看到吧。
0: 直接压过去过后不停车，并且没有在任何地方停车，直接开到了我们新镇的亚新市场继续装他的猪肉。
1: 邓英说，当天意识到碾压到人了，他们心里都很害怕，于是选择不报警，不停车，装好猪肉返回文兴镇时，他看到事故现场有警察，依旧驾车离去。那么监控为什么只拍到他们进县城的轨迹呢？
4: 经过那个我们电竞卡口的之前，他就驶入对向车道，我们驶入对向车道的时候，我们的电竞卡口就抓不到他了。所以说那个车他没在事发现场，没有事发现场的轨迹，仅在入城的时候有轨迹。
12: 警方认为，邓英虽然来不及刹车，但是他当时明知道碾压了人，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径直离开，更没有主动报警，这样的行为已经涉嫌肇事逃

0: 警方对邓颖采取了刑事拘留的措施，案件告一段落。就在所有人以为真相大白的时候，视频组的民警却发现了异常。
1: 碾压了被害者之后，他是没有在现场做任何停留的，就径直和开车驶离了现场，和我们拍下的5:08的那个视频监控，肇事车辆在现场停留2分钟的情节又是不相符合的了。
0: 邓英的行车记录仪拍下他经过事故现场的时间和过程，与之前警方提取到的监控拍下的情况有出入，也就是说，除了邓英，还有别的肇事司机。那么，那辆在现场停留了2分钟的车究竟做了什么？此刻又在哪里呢？
2: 关键信息有出入，肇事司机不止一人。
3: 那2分钟停，肯定是发生了状况。
2: 侦查方向再次调整，多番研判，锁定真凶。
4: 找了没有？找到。
5: 找了你几天？
2: 多名当事人责任如何划分？老人之死由谁负责？多停了2分钟，一线正在播出。案情尚未明了，专案组再次调整计划，扩大排查范围，排查的车辆类型从4轮汽车扩大至所有2轮、3轮车，并且调取事故路段附近所有的民用监控，寻找新的突破口。与此同时，针对死者身份的调查也一直在进行。此前因为现场没有死者的任何身份信息线索，交警大队只能到临近各辖区派出所下发了协查通报，帮助寻找家属。经过一番努力，死者的家属终于找到了。这是魏某。魏某说，死者是他二哥，时年60岁，是一名智力有缺陷的五保老人，此前一直和大哥住在一起。案发那天因为做错事被大哥说了几句，就离家出走了。
6: 他就等着去睡觉了噻，但我哥哥也睡觉了，看点电视，然后他就起来把那个水管子放了。水管子放了，哎，我哥哥肯定说了他两句正常的，放到一屋都是水，他就把水睡不可睡觉，也放水干啥，就说了他那么几句，就是12号的晚上走，猜的是到我家去。
2: 不巧的是，魏某当天上夜班，家里没有人，直到天亮以后，他才发现二哥并没有回来，没想到就出了事。死者身份确认了，家属悲痛万分，他们在等待一个真相，肇事司机究竟还有谁？在一次又一次的排查中，民警在一条非常偏僻的村道上，找到了一段民用监控拍摄下的视频。
5: 当时就有一辆摩托车从那个事故现场后面驶来，我们确定就是一辆摩托车灯很亮。
2: 视频里这辆摩托车车灯亮度与案发监控里停留2分钟的那辆车的车灯亮度几乎一致，这辆摩托车具有重大嫌疑。警方随即向附近各村干部发出协查通报，重点梳理有摩托车且有一早出行需求的人群。很快，一名村干部向民警反映，他们辖区有一个王姓村民符合条件。摩托车驾驶员叫王刚，58岁，就住在离事故现场约10公里的村子里。民警找到王刚家，但王刚不在，只有他妻子在家。面对民警，王刚的妻子东拉西扯，最后只说王刚一早就去县城医院了。民警火速赶往仪陇县人民医院，在骨科门诊找到了王刚。
5: 小白，我找你咋的？
7: 不是那个，你碰那个摩托那个
5: 啊，
7: 看不到
5: 就把他扔走了，是不是？我问你是不是？
4: 是不是啊？就问你把人走找了没有？找到。
5: 找了你几天？
2: 至此，王刚夫妇才坦白，案发当天一早，他们去县城卖菜，因为浓雾弥漫，再加上车速较快，等发现前方有人时，已经来不及躲避，于是连人带车撞到了一起。在撞倒老人的同时，他们也摔倒在地。
8: 倒地那个人和你们对说话。

0: 没得，你们问他，比如说怎么样，他有没有说话吗？那个人
1: 说了的啊。
0: 说的啥嘞？
1: 他我听到他在说，他是，他摸的啥子来头？我屋家个人等于也没把他闯到那个大头儿。
0: 但是他倒地了，你们是没把他扶起来的。
1: 嗯。
2: 因为害怕承担医疗费用，王刚夫妇爬起来后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离开。他们既没有查看老人的伤情，实施必要的救助，也没有将老人转移到安全位置，而是任其躺在机动车道上。就这样，老人在被撞倒后一直躺在机动车道上，无人过问。40分钟后，着急进货的邓英驾驶着货车直接从老人身上碾压过去。邓英同样没有停车对老人进行救助。又过了半个小时，彭某华开着三轮车赶往医院，躺在地上的老人再次遭受碾压，彭某华的三轮车也发生了侧翻，于是彭某华和路人报警，直到此时老人才被发现。然而为时已晚，
3: 我们被害者可能从第一次遭到摩托车撞击，第二次遭到小货车的碾压，第三次又遭到了那个三轮车的碰压，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交通肇事逃逸的案件。
2: 历时4天3夜，案件终于告破。那么三名司机各自要为老人的死亡承担怎样的事故责任呢？尸检报告证实，老人因开放性颅脑损伤合并胸腹部脏器损伤而死亡。王刚驾驶的摩托车造成的损伤较轻，但与老人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邓英驾驶的小货车造成了绝对致命性损伤，与老人的死亡存在有直接因果关系。彭某华驾驶的载客三轮车与老人的死亡无因果关系。据此，仪陇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刚与邓英共同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彭某华和死者无责任。目前案件已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
4: 一起事故，三名涉案司机，案情错综复杂，在警方细致缜密的侦办中，最终水落石出，事故责任得以厘清，被害人家属得以告慰。本案中，交警大队对三名司机做出了不同的事故责任认定，依据是什么呢？相关法律法规又是如何规定的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教授的解读。
5: 我们在道路交通法上要认定要交通这个事故责任的话，那首先是看你有没有造成这个交通事故或者说事故导致的后果。那第二个是根据双方之间的这个过错的分配，我们会分别认定有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对吧？这些其实都是前提是要和这个事故重大的这个损失之间要有因果关系，然后再去第二层次考虑到底他应当承担怎样的一个程度的责任。根据我们的尸检报告，那么这个第三位驾驶人员，他实际上在撞上老人的时候，这个老人呢，他已经处于了这种死亡的状态，这个第三位驾驶人员他当然不需要承担我们所谓的交通事故的这样的责任。那么根据尸检报告，第二个驾驶小货车的驾驶人员，他确实呢和老人的死亡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第一个行为人他也是因为不小心撞上了老人，但是他直接造成的结果并不是死亡，和死亡之间还介入了第二个驾驶人员的这样一个肇事行为。但是在我们刑法当中，我们会看到即便有介入因素，并不当然的否定因果关系。老百姓普通都能够预料到，对吧？如果我把人撞了，对他不管不顾，让这个人就躺在这个机动车道上，后面其他高速驶来的车辆会把躺在路中间的人给碾压到，这个风险很高。所以第一行为人和最后的死亡结果之间也有了因果关系。那么有了因果关系之后呢，我们需要进而去判断的是，如果有多个因素共同导致了结果的发生，那么到底谁是全部责任，谁负次要责任，还是说大家都是同等责任？那么本案当中一个关键点在于什么呢？逃逸这样一个情节啊，在我们的道路交通事故这个处理程序规定里面啊，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逃逸的，那么一

0: 再负全部责任。啊，这里我们注意，一个案件当中不仅仅只有一个人会负全部责任，在一个案件当中，如果多名人员他都有逃逸的这种情节的话，都被认定为负全部责任。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本案也再次提醒我们，发生事故后一定要履行法定救助义务，最大限度降低伤害。救人既是挽救伤者的生命，也是在避免承担更重的法律责任。肇事逃逸一时侥幸，带来的只会是终身的遗憾。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0: 新后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孩子被拐三十多年后，家人堵住了当年拐走他的人。
1: 你说那啥地方面对没有，面对就没得家园。
0: 满怀希望再度破灭，艰难的寻死路何时会有结果？
2: 我说，您记得英英这个名字吗？
0: 亲情苦寻，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悲欢？狠心的表舅，一线栏目近期播出。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0: 好未来。
1: 坤妈，是坤妈！
2: 不能再向坤爸低头了。
3: 那把枪可不是用来对付你们的。
0: 以身犯险，是为利而行，还是良知的觉醒？
3: 他们就可以把象牙送了，条件就是你要放他，
4: 赶紧收拾东西。
1: 我的第二个愿望是爸爸能早点回来。
0: 罪恶的阴霾层层笼罩村落，无辜的人深陷苦难，信任不断叩击他的灵魂。
5: 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
6: 那矮宝的爸爸不是死了吗？你怎么跟他说他爸爸还能再回来？
0: 在善恶的十字路口，他是否愿意因爱去庇护弱小？
1: 你是个大骗子，你不是说你会把我爸爸救出来吗？
4: 我在坤爸那儿见过他，
2: 你放心，我一定会回去的。
4: 爸爸，矮野灵。
0: 普法剧场特殊交易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等你。
1: 我们的货被扣了，
2: 这个你看一下。
3: 短牙又像，
4: 这是我的最后一单生意，我绝对不会允许有人来捣乱。
5: 来，
2: 合作愉快。
5: 你不是爱自强吗？
6: 把箱子拿给我。
4: 这是哪儿？
7: 你伤还没好，先休息吧。
8: 校长
7: 说，希望你能一边疗伤，一边帮我们带个班。
6: 赶紧把我的东西给我。
9: 什么东西？
10: 老师啊，丢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能被我们村子里的某些人给捡到了。他不敢交给老师，这就是坏人。
4: 看来这地方也藏不了什么东西，看来东西还在身上，希望没被别人拿到。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12: 自助少买，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1: 主动承担，
13: 走啦，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0: 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我们这节课是作文课。作文的题目就是我有一个愿望。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愿望，无论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所以我想请你们发挥你们的想象力。

你们干什么呀？坤爸又不是魔鬼，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魔鬼。

0: 你不是说你要去找奶奶的东西吗？怎么会在这儿啊？
1: 这信上写什么呀？

0: 这是什么东西？这什么东西啊？这个人怎么那么恶毒啊？连老人家都不放过。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到底什么东西啊？行了，不管它是什么东西，大家都警醒一点，晚上千万不要一个人单独出去了。
2: 有话好好说。刚才，刚才上班妈妈跟小朋友们奶奶本来要从北海道运，他们新闻，也怕生活不久。这样紧张，可提前赶回来。我刚皮穿一件，粉丝们已经有十几个人失踪了，他们肯定是坤妈干的。
3: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江西不就得了吗？
4: 你知道是谁吗？到底什么东西啊？
2: 我是不知道，也许有人知道。
4: 你看我干什么呀？又不是我拿的。
2: 我又没说你拿，你紧张什么？
4: 哎，我说孙老师，我发现你这个人阴阳怪气的啊！
2: 你再说一遍。
4: 你看现在，
2: 那东西到底是他拿的？
4: 那他怎么送的是？想当初就不想跟你留。
2: 说什么呀？我告诉你，
3: 你看。

0: 行了，行了，我打你！别吵了。遇到危险就自己内部斗来斗去的，不管什么东西，这次我们不能再向昆巴低头了。我受够了，我这把老骨头也没几天好活了。明天，明天我就去找昆巴，先把孩子还回来。
1: 校长。 就你自己一个人吗？
0: 村子里不能再少人了。
2: 你们聊吧。

0: 你们俩怎么了？
1: 你们俩怎么了？
2: 没有啊，屋子太乱了，收拾收拾。啊，你说艾宝怎么了？
1: 艾宝不见了，小胖子跟我说，艾宝找爸爸去了，然后今天早上一早看到他跟校长一块出村了。
2: 哎，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呀？
3: 怎么跟你说吧，恩格有命，富贵在天。
1: 你这人怎么说话的啊？一开始我还以为我看错你了，没想到我没看错你啊！

0: 您看，村里的成年人也没剩几个了。
1: 我给他们工作，我们吃，管他们住。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咋个跟我谈起条件来了？啊？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先把孩子们放出去？
1: 老乖，你不要啰嗦。
0: 海宝，你来干什么？
1: 嘘！来来来来，小朋友，来来来，怎么了，小朋友？
2: 我要找我爸爸。
1: 你爸爸是哪个？
2: 艾叶林。
1: 艾叶林，你爸爸偷了我的东西啊。
3: 不要开枪。
4: 放进去。
5: 放开他，他还是个孩子。
0: 蒋老师，这不关你的事儿。
1: 中国人，
6: 我是哪里人不重要，重要是我求你别碰他，我求求你了。
1: 真的是爱管闲事啊！要是逼得你们，你们叫他们总干事，反正真是禁止。自然之中，我相信你也愿意替他们饿死。老婆呢？你们女人在我们这边市场是很好的，啊，价格也高，怎么样？投资比生意，嗯？
6: 卑鄙无耻！我告诉你，像你这样的魔鬼，早晚下地狱。
1: 哎，我就是喜欢这么倔强的女人哦。
3: 别啊！
7: 那把枪可不是用来对付女人的。

我能想想呢，把卖出去的东西又抢回去，这好像不太风度吧？哈哈哈。

0: 你想咋个样？
1: 我想再和你做一个交易。
0: 嗯。
1: 象牙呢，我拿回去了。不过，只要我打一个电话，他们就可以把象牙送过来，外加200万美金。条件就是你要放开。
0: 钱比他们重要。
2: 唐诗，你要留在这里。
1: 我忘了告诉你，我也不能留下来，因为我现在是他们的老师，我得回去给他们上课。
2: 哪里去个刺？
1: 难道我的命比200万美金还值钱吗？
2: 嗯，
1: 无所谓。
3: 那你就杀了我们，杀光我们，
1: 你可什么都得不到。
2: 你们两个看得到？
4: 是。
1: 下周见。
2: 如果我见不到象牙，后果自负。
1: 走，校长。
5: 谢谢你救我们，记者同志。
1: 哎。

0: 女士们、先生们，首先呢，让我们欢迎后面的两位新同学。接下来的日子呢，这两位新同学啊，会一直缠着我们，我们不必搭理他们。好，接下来上课，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已经跟校长申请了，给大家组织一次春游。哎，你们为什么不高兴啊？我可是费了好半天的劲才说服校长同意的。来，你说说为什么不高兴啊？
1: 老师，什么叫春游？可以吃吗？
0: 什么？你们连春游是什么都不知道？哎，春游啊，就是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去郊游。你们可以带上你们的好吃的、好玩的，然后一起做游戏、唱着歌，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不用上课。

0: 感谢丹尼老师。来，尝尝这个校长给的好酒。太烈了。你也知道烈了。
1: 哎，你为什么来救我们？

0: 因为我感觉到某种力量。
1: 什么力量？
0: 爱的力量。
1: 不会吧，你还缺爱啊？
0: 不是那种爱，是被爱。其实我一直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多余的人，可直到我来到这里，遇到这些孩子们，我发现他们在乎我，真的需要我，就像他们需要你一样。

0: 我以前是一个妇产科医生，后来我怀孕了，家里帮我筹办婚事的时候，我发现他外面有人了。我当时特别生气，就把孩子给拿掉了，但我却每天还要做帮别人接生的工作。你不能理解这种感觉。
1: 算是一种补偿吧。可是你的这种补偿，也弥补不了你做过的事情。你闭嘴！我做的都是善事，你呢？我爸有了钱之后，就和我妈离婚了。我妈一个人带着我去了美国。 那时候我才十几岁，是学校里边唯一的中国孩子，所以每一个人都欺负我。我妈天真的以为，她找一个美国人就可以保护我了。可是没想到啊，那个白人老头，他是个疯子，他每次一喝完酒，就会打我妈。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我拿着 A 加的成绩，回去想告诉我妈。可是当我推开浴室的门，发现她躺在里边一动不动，三墙。 地都是他的血。我那时候才发现，一个人面对整个世界是多么无助。我想，如果当时我有一把枪，结局就不会是那样了。为什么死掉的那个人不是我呢？ 所以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公平。

0: 是真的想要拿钱来救我们。
1: 校长，你们救过我，所以我也应该报答你们，就当那笔生意白做了。哎，万泽
2: 啊，
1: 看见那边那个妞了吗？
2: 哪个？
1: 那个老师啊。

0: 我看见了，
1: 看我给你们上两个啊。
2: 哎哎，你干嘛？
1: 我想这样的朋友。

我想带你一起去美国，算是一个 surprise 吧。

0: 你不收拾也行，反正你那些东西也不值钱。不过你得把这身衣服换了，太显眼了。
1: 我就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带我走？
0: 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1: 我要你亲口说出来。
0: 我不会说，只会用行动。

0: 象牙不在你这里，对吗？你问这些干什么呀？你的象牙丢在了后山的某个地方，所以你留下来根本就不是为了这些孩子们。我想想都觉得很恶心。
1: 可是我也救了你们。
0: 你算了吧。为了达到目的，你什么话说不出来，什么事做不出来。 谁知道你又在搞什么鬼？这是市场决定的，不是我。我只负责卖。可那是他们的神啊！
1: 哪里有什么神啊？啊！他们说神就是神啊！如果真有神的话，他们就不会生在这里。我告诉你，无论他们多么努力的去读书，结果都是一样的。
2: 老天就是这么不公平，你要学会接受它。跟我走吧。

0: 丹尼老师，你要去哪？
1: 我随便转转。
0: 丹尼老师，对不起。
1: 什么对不起啊？

海宝啊，每个人呢都会犯错，但是呢我们只要勇敢地改正，还是可以做一个好人的。人生啊，有时候就是两难，但是啊，还是要做出选择啊。

0: 老师，你要找的东西在我那儿。
1: 他妈的，我就知道东西在那儿，赶紧给我。
0: 我想跟你做笔交易。
1: 什么？
0: 就像你跟霍曼那样。
1: 学的还挺快的。
0: 你把我爸爸救出来，我把象牙给你，怎么样？
1: 我再告诉你一遍，那个东西对我非常重要，
0: 所以我才要跟你做交易。
1: 我不想跟你做什么狗屁交易，赶紧把我的东西给我。
0: 我爸爸对我也很重要。
1: 你把东西藏哪儿了？
0: 埋起来了。
1: 那我怎么证明东西在你那儿呢？
0: 先就算了。
1: 哎，
0: 那咱们成家了。
1: 我咋不知道我在干些什么？走。
0: 现在就去吗？
1: 去参加篝火晚会。
0: 那什么时候去救我爸爸？
1: 我们需要计划，计划懂吗？你呢，负责看好象牙。如果象牙丢了，就再也见不到你爸了。

0: 接下来上课，检查上一节课的作业。作文，我有一个愿望，我们让每一位同学到台上来，把你们的愿望都读一读。谁先来？来宝，你来读读你的愿望。
1: 丹尼老师，我有两个愿望，可以都说吗？
0: 当然可以啊。
1: 那会不会不灵了？
0: 不会啊，只要你朝着你的愿望努力，就一定会实现的。来吧。
1: 我的妈妈已经病了很长时间了，以前她总是几天就能好起来，可这次已经两个多月了，已经不能下定，所以的愿望就是妈妈不要死。我的第二个愿望是爸爸能早点回来，这样他就能带我们去中国了。其实我还有很多愿望，可我听说，说多了就哪个也不能实现了，所以，我只说了最重要的两个愿望。

0: 艾玛，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你的爸爸也一定会回来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好，下一位，来，小胖。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丹尼老师一样的人，他很勇敢，敢跟坤爸对着干。我希望有一天我能把全村的人都给救出来。
2: 我的妈妈说，丹尼老师他是我们的恩人，希望丹尼老师一直留在这里当老师，一直教

0: 我的爸爸和哥哥被坤爸抓去干活了，已经很长时间没回来了。家里的哥哥现在都快要死了，妈妈很着急，希望他们能快点回来。
1: 校长说，只有好好学习才能去上班。

0: 来来，跟你来，跟你来。
1: 二、三、
2: 哎呀，赶紧跳起来！
0: 你跳的不对，跟你教他。
1: 二、三、四、五，
2: 我接着。
0: 好。
3: 丹妮老师，我能跟他们一块玩吗？
2: 接来，接来。
1: 哎呀呀！来，你们玩。哎，四、五，我接着。
2: 接。
0: 去吧。

0: 你这个颈椎病得了多久了？
1: 哎呀，有半年多了吧，反正一天比一天疼。哎呀，
2: 我问你件事儿，矮宝他妈得的是什么病啊？
0: 急性肺炎。你也看到我们这里的条件了，这些病在这里那就是绝症，明明可以医好它，但是你却一点办法没有，无奈。
2: 那能有什么办法呢？
0: 还能有什么办法？每天让他来打点止疼药，可怜啊，谁让他们就出生在这个地方呢，真的是挺可怜的。再加上他爸爸又……
3: 丹尼老师，那矮宝的爸爸不是死了吗？你怎么跟他说他爸爸还能再回来？
2: 死了？矮宝，矮宝，
3: 追呀！
2: 矮宝，矮宝。海宝，海宝，
4: 你是个大骗子！你不是说你会把我爸爸救出来吗？
2: 你听我说，你是相信他们俩说的话，还是相信我说的呢？爸爸怎么可能死呢？我在坤爸那儿见过他，他脖子上有个胎记，对不对？只不过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你爸爸。你看啊，咱们俩有过交易，所以我一定会信守承诺。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把钱给我，这样等坤爸来的时候，我就可以拿钱再要挟他一次，让他放了你爸爸，懂吗？现在赶紧回去照顾你妈，还有要看好我们的钱，不能再出一点差错了。赶紧下来吧，
4: 我想一个人。

0: 在这进。
1: 好。记住我们俩说的话。

0: 丹妮老师，你真是个好人，
1: 这还不是拜你们俩所赐吗？啊，他妈妈生病快要死了，这时候再告诉他爸已经死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错话了吗？
1: 那下次就别说。反正我是跟他说他爸没死，但是我不知道能骗他多久。
2: 丹妮老师，我有个好办法。亲爱的海宝，你好吗？今天你们的丹妮老师给坤爸打电话了，他已经同意让我过几天跟他一块回村子里了。我很感谢丹妮老师，所以你一定要听他的话，相信他。 我很想你们，我知道妈妈病得很严重，自己却做不了什么，真的很着急。我多么想让我们回到从前的日子，我们一家人在地里干活，有蓝天，有鸟，有甘蔗，即使再累，我也很快乐。前阵子我想逃跑，结果被抓了回去，关在黑屋子里，消失了好几天。有人以为我死了。
3: 我怎么会死呢？我还要照顾你们，我还要看着你长大。我是不会死的，你放心，我一定会回去的。爸爸，矮野灵。
4: 爸爸现在好吗？
1: 这个，你问他吧。
5: 你问他吧。 哦，对对对，你爸爸非常开心，已经等不及要见你了。
3: 谢谢南宁老师。
1: 没事，那个谢他吧，是他昨晚连夜跑回去的。
3: 谢谢。

爱的海宝，你好吗？今天你们的丹尼老师给坤爸打电话了，他已经同意让我过几天跟他逛回村子里了。我很感谢丹尼老师，所以你一定要听他的话，相信他。

0: 把你们大家找来，就是想商量商量丹妮老师的事儿。这两天坤爸就要来了，按说呢，丹妮老师是要把象牙交给坤爸了，可到现在我也没听他提过，到底是真有假有，我也不好意思问。丹妮老师为了救我们，叫他的朋友送钱来，可是直到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送来。如果没送来，那坤爸肯定会为难他，说不定还会把他杀了。如果送来了，我们又怎么可以拿人家这么多钱来救我们呢？
1: 校长，那你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我想帮助丹妮老师逃跑。
1: 逃跑？那我们怎么办？
0: 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觉得这里需要你。
1: 你要去哪儿？
2: 我该走了。
3: 你滚吧！
2: 医生在你的大脑里面检测出了恶性肿瘤。
4: 我的愿望是成为丹尼老师一样的人。
5: 丹尼老师，人都去哪儿了？你怎么回来了？
6: 捆绑来了。他说你欠他的钱放到我们的台上，他就开始抓小娃和他的工厂的干活，小三也被抓走了。
0: 你真打算这么做？
7: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0: 我想了解一点关于捆绑的事情。
8: 我希望你也是受管那些事吧。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规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高校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一员工将要被辞退，一气之下删除公司重要数据。另一男子报复前合伙人，在其所属公司网店恶意退单。两人为泄私愤，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损失，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恶果？泄愤报复终害己。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这天清早，在我国南方某个工业园区里，工人们还没有开始一天的忙碌，只听到某栋楼里传出来一声惊呼，打破了园区的宁静。完了完了，数据全没了，这可怎么办呢？某公司员工王小刚坐在工位上的电脑前，着急地点击着各个文件夹，却始终找不到当月的生产发货数据等一系列的重要文件。明明自己前几天还在系统里看到过这些文件的，怎么不见了呢？马上要生产发货了，王小刚今天特意提早到了公司，就是为了尽快地调数据给工厂车间，保证按时生产交货的。王小刚赶紧给公司老总曹志军打了电话，心急火燎地跟领导汇报了情况。曹总听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后，沉默了几秒，紧接着问道：那个张鑫来公司了吗？王小刚回复说，到现在啊，还没有看到张鑫。但王小刚也有些疑惑，曹总为什么这么问呢？张鑫是技术部的员工，而且听说啊，他马上要离职了，难道这数据丢失和张鑫有关系？没等王小刚反应过来，曹总就挂了电话。紧接着，王小刚看到曹总以及公司高管都急匆匆地到了岗，一个个是面色凝重。不用说，公司肯定要彻查此事，严肃追责。当天，公司就找来了一家数据恢复公司，忙活了好一阵子，才把数据给恢复了。虽然没有停工停产，但是啊，还是耽误了生产进度，给公司造成了损失。专业人员在进一步调查的时候，查到了进行文件删除的操作记录，正如曹总所料，就是张鑫删掉了这些重要文件。
1: 在证据面前，张鑫只好承认是自己删除了公司的重要数据。那么张鑫为什么要删除这些数据呢？曹总又是怎么猜到是张鑫干的呢？这还要从公司的人

0: 史变动说起。
1: 张鑫时年42岁，是本地人，也是这家公司的老员工。通信工程专业毕业的他，从初级工程师开始做起，按部就班。今年年初啊，顺利拿到了中级的工程师的证书。张鑫觉得自己工作能力不错，资格也老，所以啊，上班的时候经常会躲懒。这天下午，张鑫刚忙活完，就想啊休息一会儿，便打开手机刷了一会儿短视频。短视频看得正起劲儿呢，人事专员突然走了过来，敲了敲他的桌子。张鑫吓了一跳，赶忙关上了手机。他站起来，尴尬地笑了笑。人事专员把他拉到了旁边的会议室里，关上了门。看到人事专员一脸严肃的模样，张鑫的心里不禁打起了鼓。双方坐定之后，人事专员也没废话，直接表示了张鑫劳动合同将于下个月到期，而且公司不会再续约了。张鑫呆住了，这个消息仿佛一个晴天霹雳打在他的头上。他从来没有想过公司不再跟他续约。反应过来后，他的心重重地沉了下去，他感到一阵无法遏制的愤怒，这火气啊噌的一下冒了上来，拔高音量说道：我这几年可没有犯过什么错呀，你说公司哪个大项目我没有出过力，现在突然告诉我把我辞了，你要我怎么接受？人事专员见惯了解雇员工的时候员工各种歇斯底里的反应，也没有过多的回应，拍了拍张鑫的肩膀说了句：这呀是公司的决定，没有商量的余地。张鑫知道自己合同到期了，不续约呢是公司的权利，但是啊，他还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越想越生气，公司效益不好，要辞退的那也应该是公司里那几个绩效排在末尾的员工呀，公司为什么要这么对待自己这个老员工呢？太不公平了。
0: 晚上张鑫回到家里，内心仍然不能平静，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找公司领导谈谈，看是否有回旋的余地。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张鑫找到了公司老总曹志军，提出自己是公司的老员工，工作能力不错，对公司也忠诚，希望公司能继续聘用自己。那么曹总能留下他吗？
1: 曹总呢倒是有耐心，认认真真的听他全部说完了，随后呢向他解释了公司目前经营确实困难，无法再和他续约了，同时还说自己在外面有点人脉，可以帮张鑫推荐新的工作机会。这话一说，张鑫啊也就意识到了自己啊是真的没有留下的希望了，他转而愤愤地冲曹总咆哮道：好好好，你也不用这么假惺惺地帮我介绍什么新工作了，枉我这么多年为公司付出了这么多，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定会后悔这个决定的，你们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们好过。说完他便摔门而去。张鑫今年已经40多岁了，在就业市场上并不占优势，妻子没有工作，在家里带孩子，如果现在丢了这份工作，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也没有了。突然间他的手机铃声响起，张鑫吓了一跳，他接起电话，原来是生产部的同事打来的，对方语气着急地催促张鑫：张鑫，文件怎么还没给我们呀？我们这边马上就要开生产线了，大家都等着呢，赶紧的，回头产生损失了你负责啊。张鑫本来就因为公司没有跟自己续约的事情而烦躁，再听到对方是这么的不客气，一口气儿差点没顺上来，他把手机砸在桌上，一边重重地敲击着键盘，一边咬牙切齿地低声咒骂：既然你们让我不好过，我让你们全部都不好过。张鑫一气之下把公司最重要的生产管理数据给删除了，不仅是他自己电脑里的，整个公司系统里的相关数据文件都被他删除了。也就是说，公司里所有员工都无法找到这些重要的文件了，这些文件一旦丢失，公司很可能会停产的，也就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就在我们节目开头所说的那个早晨，公司员工王小刚到办公室里找数据文件，才发现了这个事儿，并马上向曹总做了汇报。

0: 起初心里着实一惊，随后很快冷静下来，一边打电话联系专业人员看能不能恢复数据，一边交代相关人等彻查这事儿到底是谁做的。他首先怀疑的就是刚被辞退的张欣。曹总清楚地记得，张欣在自己办公室摔门而去前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你们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的。正如曹总所料想的那样，公司很快就排查到了张欣，专业人员查到了进行文件删除的操作记录，证明就是张欣删掉了这些重要文件。证据面前，张欣只好承认是自己删除了这些数据。随即，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就向张欣发了一张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通知书上写着，因为张欣的行为严重违反公司员工手册，给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公司决定立即开除张欣。这立即开除与劳动合同到期可不一样，如果张欣是因为合同到期而离职，还可以拿到一笔补偿金，但如果是被立即开除的话，意味着他将拿不到一分钱补偿。
1: 这样的结果令张欣很不服气，他认为公司只是不愿续签合同，又不愿意支付补偿金，才借题发挥用这个理由开除他。于是他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了劳动仲裁，他主张说公司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该依法支付他赔偿金6万元。那么他的诉求能实现吗？
0: 就在劳动仲裁的时候，公司拿出证据证明张欣入职时书面签收了员工手册，双方签署的劳动合同中也约定了，员工如果违反规章制度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公司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同时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公司为恢复相关数据花费了8000元。那么公司的说法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吗？在劳动合同没有到期的情况下，公司是否有权解除和张欣的劳动合同呢？张欣向公司索要6万元的赔偿又是否有道理呢？这里啊，就要讲到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26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在本案中，张欣作为一个在岗多年的员工，对公司在日常经营生产管理工作中使用的数据的价值以及删除数据可能引发的后果是有充分的认识和预见的，也有证据表明他的行为也确实给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公司根据员工手册等规章制度解除与张欣的劳动合同，是在行使企业的自主管理权，不违反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仲裁委裁决不予支持张欣的请求。张欣作为一个职场老人，面对劳动合同到期公司不续约的情况，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在冲动之下通过删除公司重要数据的方式报复公司是非常不可取的。他的怒气化作了一把双刃剑，既伤害了公司也伤了他自己，最终呢，他也没有拿到任何补偿或赔偿，灰溜溜地离开了公司。刚刚案例中的张欣在离职的时候为了泄愤而报复公司，最终换来恶果，而接下来这起案件的主人公也是采用了一些手段报复他人，最终却触犯刑法坐了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二起案件。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

0: 和味道，喜酒致敬美好。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过长安，古今故园，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格力真好。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男子与同学合伙开网店，因发展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
2: 如果刘洋要是不干了，他们的网店弄不好得关门。
1: 同学走后，网店生意惨淡，男子怀疑是同学暗中捣鬼，
2: 嘴上骗他说是回老家创业，实则啊是另开店铺和自己抢生意。
1: 男子创业失败，而同学当上公司高管，他心态失衡，疯狂报复同学，他将付出怎样的代价？泄愤报复终害己，正在播出。
2: 这天深夜，我国南方的一个小酒吧里，昏暗的灯光下，小伙子李浩天独自一人坐在吧台边，是一杯又一杯的喝着闷酒。刚才和同学们聊天的时候啊，他无意中听说同班同学刘洋上个月啊跳槽到了一家业内颇有名气的电商公司，还当上了电器销售部门的老总。听到这个消息，李浩天的心中满是不甘和愤恨，刘洋他凭什么呀？于是李浩天便跑到酒吧借酒消愁。李浩天知道刘洋当上老总这个消息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这一切呀，还得从二人共同创业时说起。李浩天和刘洋是大学的同班同学，两人学的是市场营销管理专业。李浩天呢是本地人，家境不错，刘洋脑子灵活，市场敏锐度高。大四上半年的时候，正是电商行业风生水起的时候，两人呢便一个出钱，一个出营销方案，一起开了一家网店卖服装。依托本地强大的服装集散市场，这家小网店不仅开起来了，而且销量越来越好，不到半年单日流水就能做到上万元。这利益大了，矛盾也开始多了。李浩天认为眼下势头正好，应该多招几名员工扩大规模，但是刘洋呢？

0: 却显得有些谨慎。他觉得两人毕竟啊刚开始创业，经验不多，还是等多积累一些经验以后再扩大经营规模。两人的经营理念不一致，合作中的摩擦越来越多。很快两人就要毕业了，李昊天本打算继续专心做电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刘洋却告诉他说自己啊要回老家了，不想干了。李昊天自然是不同意的，他知道自己的能力肯定是不如刘洋呀，如果刘洋要是不干了，他们的网店弄不好得关门，那自己的投资可全都打了水漂，损失惨重啊。
1: 李昊天怕刘洋走了以后网店将无法继续经营下去，于是他苦口婆心劝刘洋别回老家，继续和自己一起好好干。而就在刘洋犹豫不决的时候，他们的网店突然出了状况。
0: 最近一段时间，店里啊也开始接连收到客户的投诉和平台的处罚，销量是严重的下滑，连顶峰时期的一半都达不到。还有同学跟李昊天说，最近呢网上开了一家店，卖的东西和销售策略跟你们开的那家店很像，你可要小心了，是不是被人仿冒了呀？联想到刘洋最近频繁的请辞，李昊天开始有些怀疑是刘洋在捣鬼，嘴上骗他说是回老家创业，实则啊是另开店铺和自己抢生意，说不定最近自家网店被投诉和处罚，那也是刘洋搞的鬼。李昊天越想越郁闷，他实在是想不出除了刘洋谁还能有这个本事开一家如此雷同的店铺。李昊天想找刘洋问个明白，谁知刘洋拿了新进的一笔分红之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怎样都联系不上了。
1: 刘洋走后不久，网店就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后来李昊天多次尝试创业，但均以失败告终，陆陆续续欠下了几十万元债务。然而七年之后，李昊天突然决定要报复刘洋，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谁能想到七年后的同学聚会上，李昊天突然得知刘洋当上了大公司的高管，这心中呢不免是五味杂陈。李昊天一杯又一杯地喝着闷酒，不知道是怎么回的家。第二天早上，李昊天宿醉醒来，正头疼欲裂的时候，母亲走进他的房间，看见他邋遢的样子，忍不住大声责骂起来。三十好几的人了，还一天天赖在家里啃老，你看看周围有哪个像你这样的，一事无成，自己不知道着急吗？母亲的唠叨这一刻像突然踩中了李昊天的尾巴，他暴跳如雷，大喊一声烦死了，就冲出了家门。李昊天走在街上，一抬头，硕大的广告牌映入眼帘，正是刘洋任职的那家公司的广告。他拿出了手机，进入了一家电商销售平台，找到刘洋负责的一家电器商铺，选了价格最贵的一款电器，一口气下单了十台。刘洋所在的这家电器公司以发货速度快著称，两个小时后订单信息就显示产品已经打包好，即将开始配送。李昊天追踪物流信息的时候，看到马上开始配送了，他是阴险的一笑，马上在手机上点击了退款。大约过了几分钟，下单时支付的几万元悉数退回他的银行账户。原来尽管之前电商创业的经历并不顺利，但是李昊天作为曾经的业内人，他是很清楚的，这样的大件退单会让刘洋所在的公司白白损失上千元的物流费，而自己呢作为消费者可没什么损失。在李昊天看来，报复了刘洋所在的公司，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报复了刘洋，他的内心升起一阵阵的快感。此后李昊天又接连操作了几次退单事件，刘洋所在的公司也注意到了近期的异常事件，为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公司报了警。很快警察顺藤摸瓜找到了李昊天，并在李昊天手机上看到了他几次下单后又退单的记录，证据确凿。李昊天不但赔偿了公司所遭受的损失，还被处以五日的行政拘留。遭受行政处罚后，李昊天应该意识到自己错误呀，但是没想到李昊天反而变得愈加偏执起来，

0: 他认为既然刘洋在公司负责电器销售，那么就一定是刘洋报的警，故意找自己的麻烦。自己呢是按照平台规则退的单，警察凭什么处罚自己呀？
1: 气急败坏之下，李昊天早已将上次遭受行政拘留的事情抛之脑后。他觉得前几次退单都是小打小闹，对刘洋造成不了太大影响。这次他决定故技重施，干票大的，好好折腾一下刘洋所在的那家公司。但李昊天没想到，这次报复竟将自己推向了深渊。
0: 在随后几个月内，李昊天购买大量电器产品，然后看到发货后又立即退单，交易额高达40几万元。平台无法因为他一个人的行为修改退单规则，而且啊，物流等相关公司确实已经提供了部分服务，因此公司只能支付费用。几次累积下来啊，这服务费有数千元之多。起初刘洋对有人恶意退单这件事儿并没有过多的在意，但是后来事情开始严重，同事汇报时他也听到了李昊天这个名字。大学时期的往事浮现，他猜到了李昊天可能是针对自己才做这些事儿的。刘洋料想到李昊天会恨自己当年在网店陷入困境时突然失踪，却没有想到李昊天竟然会做出这样损人不利己的举动。刘洋也想过自己是不是应该出面亲自面对李昊天解决问题，然而呢，他也了解李昊天，一旦李昊天陷入愤怒冲动的情绪，只怕见到自己后情绪会更为偏激，做出更为疯狂的举动来。思前想后，刘洋和公司其他高管达成一致意见，这事儿啊还得公事公办，交给法律来解决。半个月后，李昊天还沉浸在报复的快感里，突然楼下传来了一阵警笛声。上一次被行政拘留的回忆袭来，李昊天吓得呀一下子跳了起来。李昊天有些着急，但又心存侥幸，这上次啊也就是被关了几天，这次也不过就是个行政拘留，反正过几天呀自己也就自由了。那么事情真的像李昊天想的那么简单吗？这里啊就要讲到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破坏生产经营罪。破坏生产经营罪是指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本罪侵害的是生产经营的正常活动秩序。关于破坏生产经营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我国刑法第276条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34条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造成公司财务损失5000元以上的；二、破坏生产经营3次以上的；三、纠集3人以上公然破坏生产经营的；四、其他破坏生产经营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在本案中，李昊天出于发泄私愤，多次在恶意下单之后又故意申请退款，这一行为破坏了刘洋所任职的公司的正常的生产经营。而且啊，李昊天曾经因为实施类似行为已经受到过行政处罚，他呢不仅不悔改，反而变本加厉。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李昊天的行为已经达到了立案追诉的标准。不久后，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之后认为，李昊天的行为符合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构成要件，依法判处李昊天有期徒刑8个月，并责令其赔偿公司经济损失数千元。宣判的那一天啊，李昊天见到了老同学刘洋。刘洋看着一脸沧桑的李昊天，不禁苦笑起来。其实啊，当年他不告而别，另有苦衷。当时他的父亲突然重病，刘洋呢又是家中独子，不得已仓促回了老家。

0: 此后杂事缠身，再加上同学们都说李昊天对他的误会很深，他呢一直想当面解释清楚，却苦于找不到机会。这时间一长啊，也就不想再联系李昊天了。而所谓的另开网店抢生意，也根本不是刘洋所为。一晃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刘洋怎么都想不到李昊天竟然会用这种方式来报复自己。今天所讲的这两个案例啊，虽是起因不同，但都是对“冲动是魔鬼”这句话的深刻诠释。两个案例中的主人公因为冲动与仇恨，让原本只是生活或职场中的小插曲，给自己和他人惹来了大麻烦。情绪若不加以控制，便可能吞噬理智，酿成大错。学会控制情绪，以合法合理的方式寻求解决之道，才能真正维护自己的权益。冲动之下做出的抉择，往往需要我们用更大的代价去弥补。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女子盘下一家牛排店，却发现原店主用的是假牛排。另一屠宰场的老板为了多赚钱，竟伙同他人给牛注水。两个黑心商家为谋取暴利，出售问题牛肉，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法律后果？赚黑钱的秘密，下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5: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6: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拼多多。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9: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7: 鹿鸣业，风雅无比。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9: 冬日清晨，大雾弥漫，事故骤然发生，
20: 从那个人身上开了过去，

0: 一段监控13块碎片，能否找到肇事车辆？
1: 属于面包车、货车之类的。
0: 线索屡次中断，案情几经反转，警方如何拨开迷局，找到真相？多停了2分钟，一线正在播出。这是G245国道仪陇段的一个岔路口，早上6点半，交警大队接到报警，这里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2: 那个死者当时，身上又没有什么物品散落，也没有发现手机，大概在60岁左右的那么一个男性。
0: 现场十分惨烈，老人遭受严重碾压，躺在地上已经死亡。
3: 他当时额头着的地，前场有2滩血。
0: 警方迅速找到了报警男子，男子告诉民警，他骑摩托车途经此地时，看到一辆3轮车从老人身上碾压了过去，于是他和3轮车司机报了警，但随后3轮车就走了。
4: 吃饭了，吃饭了。
5: 我和那个3轮车车主报的警，
4: 3轮车嘛，
5: 对，3轮车栽在那儿了，我就倒回来就看，
4: 3SA 看到没有？
0: 根据地上的痕迹，民警确定确实有3轮车经过现场。
5: 这个轮胎，
0: 那么3轮车车主为何报了警又匆匆离开？是他造成了老人的死亡吗？不久后，一路侦查，民警找到了这辆3轮车，车主叫彭某华。
6: 我就看到那儿就是一个黑点，我为避免我了
7: 给那个
6: 车子，我车子还撒到了边边上。
0: 彭某华说，早上他拉着一个病人，着急要赶去医院做透析，偏偏当天是个浓雾天气，他驾驶3轮车只能隐隐约约看清路况，等到发现异常时已经来不及刹车，3轮车随即发生侧翻。在拨打了报警电话后，他便先拉着车上的客人去了医院。
2: 3轮车的重量是不会造成那么严重的碾压伤的，然后结合到他那个同行人员的口供证词嘛，也证实了确实他们路过事发现场的时候，当时那个人已经横倒在路上了，他们确实躲避不及，从那个人身上开了过去。
8: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警方分析，3轮车碾压不会直接导致老人死亡，而且根据证人证言，老人在此前已经倒在地上，很有可能是遭受了撞击和碾压。那么究竟是谁撞倒了老人？老人的死亡原因又是什么呢？由于当天浓雾弥漫，监控视频一时难以发挥作用，现场勘查就是最快的破案抓手。就在此时，距离事故现场20余米的一辆白色轿车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9: 在的时候，在事故现场，有20米那个样子嘛，有一个白色轿车，它一直就停在了现场的，从我们去那儿经过的时候，它就停在那儿的。
0: 就在民警走向白色轿车，准备向司机询问时，白色轿车司机突然猛踩油门，狂奔而去。白色轿车这一反常的举动引起了民警的警觉，民警随即驱车追赶。面对警方的追堵和喊话，白色轿车丝毫没有减速，反而在车流中加速逃窜，
2: 非常快。我们给他打手势，要求他停车，他都是完全无视，加大油门，快速的就向我们路段逃逸，冲撞而去，在那个我们轨道上就上演了一场非常惊险的追逐大戏。
10: 下车。
0: 最终在一条村道上，白色轿车被截停。
2: 当时那个驾驶员他不下车，我们当时是武力敲碎了他的车窗，强行打开他车门。
11: 你是把满身火的，满口酒气，把呼吸，酒精测试要来喝酒的。
0: 经过询问，白色轿车司机姓刘，31岁，仪陇本地人。刘某满身酒气，慌里慌张，

0: 见到警车二话不说转头就想跑，民警怀疑会不会就是他喝醉了酒将人撞倒并碾压的。
1: 后头把他带到那个办案区进行盘查之后，才发现他是一个流窜盗窃工程车电瓶的犯罪嫌疑人。就在近几日已经在我们仪陇县和临近区县流窜作案了14起。
0: 在刘某的车里，警方搜到了多块被盗货车电池。原来刘某曾因盗窃罪被法院判刑，刑满释放后重操旧业。案发当天凌晨3点钟左右，他在国道附近某工地实施盗窃，驾车行至事故路段，因为太累便将车停在了路边睡起了大觉。
1: 看到警车从他车边路过的时候，他本能的紧张脚碰到了刹车上，所以刹车灯亮了，被我发现。
0: 经过检验，刘某的车辆没有碰撞痕迹，肇事嫌疑被排除。不过因为涉嫌盗窃以及酒后驾驶等违法犯罪行为，刘某被移交刑侦部门另案侦办。侦查回到起点，究竟是谁撞倒了老人呢？负责现场勘查的民警发现了一条线索，
2: 靠这个路边有一些碎片洒落物，黑色的塑胶的，包括发台里面我们都发现了很多零星的这种碎片。
0: 经过收集，这些散落在现场附近的碎片一共有13片，大小不一，无法完整拼接成块。
2: 我们初步比对了一下，只能初步判断为车辆的某个部件，比如说我们小车的挡泥板啊，或者保险杠上面的某一块啊掉了，但是不能确定具体为什么车，为哪个部件。
0: 一路民警立即带着碎片前往修车厂走访核实。与此同时，视频组的民警反馈，在案发现场附近的一条岔路口有一个监控拍摄到了事故发生的过程。监控中可以看到的是，当天早上5点08分左右，有一个人走在事故路段，身形看上去很像死者。紧接着一辆车从后方驶来，之后车辆停在了现场。2分钟后车辆再次启动，而之前走路的人已经不见了。
2: 这个人又上了车，车辆又向行政方向走了，就只看到一个人影子和车子这个离开的一个过程。从案发现场经过，并且又停留2分钟后再向前方行驶，所以我们初步判断这个案发时间就为5点08分。
0: 根据视频监控，警方判断老人被撞的时间应该是在早上5点08分，肇事车辆应该是一辆小客车。
3: 就根据这个灯光来分析，这个灯光很大哦，我们认为是小车，说开始就一直在拍小车，才拍小车。
0: 警方顺线展开追踪，可惜在下一处监控里车辆不见了。
1: 按照正常的情况的话，他就应该在5点12分左右的时间路过我们的天王卡口，结果我们的侦查员把眼睛都盯住了，都没有看见那个车辆的经过。
0: 那么这辆车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调查案发时段来时车辆的监控能否锁定肇事车辆呢？
2: 我们这个锁定这个5点08分前后5分钟，这个通过行政卡口和双城卡口的车辆26辆，这个货车和小汽车。
0: 针对这26辆嫌疑车辆，警方一一展开排查。此时一名司机向警方反映，有一辆白色小轿车肇事嫌疑很大。
4: 他是啥车呀？
5: 这白色的小车，但是就地站着牌子，我这儿到了2.6公里远，我都没注意到噻。
0: 根据司机提供的信息，警方将排查重点放在了白色小车上，很快就找到了一辆嫌疑车辆。
1: 他经过我们电警卡口的时候，他那个车辆的前保险杠是损坏了的，我们当时都觉得这个车的肇事的嫌疑很大。他也是在

0: 凌晨4-5点钟的样子经过了的。
1: 警方随即对这辆白色小车进行了仔细检验，小车车身是有一些损伤痕迹，但都是旧伤，没有新的碰撞痕迹。据此，白色小车的嫌疑也被排除。警方接着继续对其余可疑车辆进行排查，可惜始终没有线索。眼下，民警手里只剩下现场勘查找到的13块碎片，确认这13块碎片属于什么车辆，成为破案关键。在走访了全城30多家修车厂后，民警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2: 属于面包车、货车之类的，应该属于五菱系列的。
3: 你怎么确定是五菱系列的？
2: 因为我们天天在修那一款车，还是比较熟悉。这就属于发动机的小副本，保护发动机的，连它全是泥巴。
1: 修车厂师傅肯定的回答，让案件侦破迎来曙光。根据这一线索，警方重新对相关监控进行梳理，
0: 还真的发现了一辆五菱宏光的小货车进入我们城区的卡口。但是通过梳理那辆车的轨迹，它又没有在案发现场周边出现过，它就只是一个入城的。
1: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又一次出现乌龙？这并非是肇事车辆？民警不敢有丝毫懈怠，很快查明车辆信息，车主叫邓英，家住仪陇文兴镇。
4: 他是卖肉的，经常往返兴镇到文兴这个拉猪肉，他在文兴边上卖，长期往返于这个区间。
1: 面对民警，邓英和妻子很快承认，当天早上他们一起去新郑镇拉猪肉，经过了事故现场。
5: 就开过去了嘛？
6: 嗯。
5: 压碾压没有？
6: 没碾压。
5: 就是从你的意思从那个尸体从你肚皮底下钻过去啊？
6: 就从我车子的中间部开过去的。
5: 就肚皮底下嘛。
1: 邓英说的是真的吗？警方随即对邓英的车子进行检验。
7: 哦，他地方油
8: 进
7: 来了，哪个的？油进
8: 来，
7: 那个发动机下面的盖子坏了。
8: 哦，对齐了。
7: 哦，
8: 明显的坏了。
1: 经过比对，13块碎片正是邓英车子的零件。那么车子又是如何损坏的呢？警方调取了邓英车上的行车记录仪，揭开了真相。
6: 一个人的。
9: 你看到
6: 吧，
9: 他
4: 谁
9: 干啥
4: 的？
6: 晓不得。
4: 自己压过去过后不停车，并且没有在任何地方停车，直接开到了我们新镇的亚新市场继续装他的猪肉。
1: 邓英说，当天意识到碾压到人了，他们心里都很害怕，于是选择不报警，不停车，装好猪肉返回文兴镇时，他看到事故现场有警察，依旧驾车离去。那么监控为什么只拍到他们进县城的轨迹呢？
0: 经过那个我们电竞卡口的之前，哦，他就驶入对向车道，哦，我们驶入对向车道之后，我们的电竞卡口就抓不到他了。所以说那个车他没在事发现场，没有事发现场的轨迹，仅在入城的时候有轨迹。
10: 警方认为，邓英虽然来不及刹车，但是他当时明知道碾压了人，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径直离开，更没有主动报警，这样的行为已经涉嫌肇事逃逸。警方对邓英采取了刑事拘留的措施，案件告一段落。就在所有人以为真相大白的时候，视频组的民警却发现了异常。
0: 碾压了被害者之后，他是没有在现场做任何停留的，就径直开车驶离了现场，和我们拍下的5:08的那个视频监控，肇事车辆在现场停留2分钟的情节又是不相符合的了。
10: 邓英的行车记录仪拍下他经过事故现场的时间和过程，与之前警方提取到的监控拍下的情况有出入，也就是说，除了邓英还有别的肇事司机。那么那辆在现场停留了2分钟的车究竟做了什么？此刻又在哪里呢？

0: 关键信息有出入，肇事司机不止一人。
1: 那两分钟停肯定是发生了状况。
0: 侦查方向再次调整，多番研判锁定真凶。
2: 找了没有？找着。
3: 找了你几天？
0: 多名当事人责任如何划分？老人之死由谁负责？多停了两分钟，一线正在播出。案情尚未明了，专案组再次调整计划，扩大排查范围，排查的车辆类型从四轮汽车扩大至所有二轮三轮车，并且调取事故路段附近所有的民用监控，寻找新的突破口。与此同时，针对死者身份的调查也一直在进行。此前因为现场没有死者的任何身份信息线索，交警大队只能到临近各辖区派出所下发了协查通报，帮助寻找家属。经过一番努力，死者的家属终于找到了。这是魏某。魏某说，死者是他二哥，时年60岁，是一名智力有缺陷的无保老人，此前一直和大哥住在一起。案发那天因为做错事被大哥说了几句，就离家出走了。
3: 他就等着去睡觉了噻，但我哥哥也睡觉了，看点电视，然后他就起来把那个水管子放了。水管子放了，哎，我哥哥肯定说了他两句正常的，放到一屋都是水，他一把水睡不可睡觉，你放水干啥？就说了他那么几句，就是12号的晚上走，猜的是到我家去。
0: 不巧的是，魏某当天上夜班，家里没有人，直到天亮以后，他才发现二哥并没有回来，没想到就出了事。死者身份确认了，家属悲痛万分，他们在等待一个真相，肇事司机究竟还有谁？在一次又一次的排查中，民警在一条非常偏僻的村道上，找到了一段民用监控拍摄下的视频。
4: 当时就有一辆摩托车从那个锁线上后面驶来，我们确定就是一辆摩托车得很亮。
0: 视频里这辆摩托车车灯亮度与案发监控里停留两分钟的那辆车的车灯亮度几乎一致，这辆摩托车具有重大嫌疑。警方随即向附近各村干部发出协查通报，重点梳理有摩托车且有一早出行需求的人群。很快，一名村干部向民警反映，他们辖区有一个王姓村民符合条件。摩托车驾驶员叫王刚，58岁，就住在离事故现场约10公里的村子里。民警找到王刚家，但王刚不在，只有他妻子在家。面对民警，王刚的妻子东拉西扯，最后只说王刚一早就去县城医院了。民警火速赶往仪陇县人民医院，在骨科门诊找到了王刚。
4: 小白，我找你咋的？
5: 不是那个，你碰那个摩托那个
4: 啊，
5: 看不到，
4: 看不到就把他扔走了，是不是？我问你是不是？
2: 是不是啊？就问你把人走撞了没有？找着？
3: 找了你几天？
0: 至此，王刚夫妇才坦白，案发当天一早，他们去县城卖菜，因为浓雾弥漫，再加上车速较快，等发现前方有人时，已经来不及躲避，于是连人带车撞到了一起。在撞倒老人的同时，他们也摔倒在地。
3: 倒地那个人和你们对说话没得？你们问他，比如说怎么样，他有没有说话吗？那个人
6: 说了的啊。
3: 说的啥呢？
6: 他我听到他在说，他是，他摸的啥子来头？我屋家个人逮住你也没把他闯到那个塔头。
3: 但是他倒地了，你们是没把他扶起来的。
6: 嗯。
0: 因为害怕承担医疗费用，王刚夫妇爬起来后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离开。他们既没有查看老人的伤情，实施必要的救助，也没有将老人转移到安全位置，而是任其躺在机动车道上。就这样，老人在被撞倒后一直躺在机动车道上，无人过问。40分钟后，着急进货的邓英驾驶着货车直接从老人身上碾压过去。邓英同样没有停车对老人进行救助。又过了半个小时，彭某华开着三轮车赶往医院，躺在地上的老人再次遭受碾压，彭某华的三轮车也发生了侧翻。

0: 于是彭某华和路人报警，直到此时老人才被发现，然而为时已晚。
1: 我们被害者可能从第一次遭到摩托车撞击，第二次遭到小货车的碾压，第三次又遭到了那个三轮车的碰压，所以说那是一个

0: 果关系。邓英驾驶的小货车造成了绝对致命性损伤，与老人的死亡存在有直接因果关系。彭某华驾驶的载客三轮车与老人的死亡无因果关系。据此，宜龙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刚与邓英共同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彭某华和死者无责任。目前案件已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
1: 一起事故，三名涉案司机，案情错综复杂，在警方细致缜密的侦办中，最终水落石出，事故责任得以厘清，被害人家属得以告慰。本案中，交警大队对三名司机做出了不同的事故责任认定，依据是什么呢？相关法律法规又是如何规定的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教授的解读。
2: 我们在道路交通法上要认定要交通这个事故责任的话，那首先是看你有没有造成这个交通事故或者说事故导致的后果。那第二个是根据双方之间的这个过错的分配，我们会分别认定有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对吧？这些其实都是前提是要和这个事故啊，重大的这个损失之间要有因果关系，然后再去第二层次考虑到底他应当承担怎样的一个程度的责任。根据我们的尸检报告，那么这个第三位驾驶人员，他实际上在撞上老人的时候，这个老人呢，他已经处于了这种死亡的状态，这个第三位驾驶人员，他当然不需要承担我们所谓的交通事故的这样的责任。那么根据尸检报告，第二个驾驶小货车的驾驶人员，他确实呢和老人的死亡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第一个行为人他也是因为不小心撞上了老人，但是他直接造成的结果并不是死亡，和死亡之间还介入了第二个驾驶人员的这样一个肇事行为啊。但是在我们刑法当中，我们会看到，即便有介入因素，并不当然的否定因果关系。老百姓普通都能够预料到，对吧？如果我把人撞了，对他不管不顾，让这个人就躺在这个机动车道上，后面其他高速驶来的车辆会把躺在路中间的人给碾压到，这个风险很高，所以第一行为人和最后的死亡结果之间也有了因果关系。那么有了因果关系之后呢，我们需要进而去判断的是，如果有多个因素共同导致了结果的发生，那么到底谁是全部责任，谁负次要责任，还是说大家都是同等责任？那么本案当中一个关键点在于什么呢？逃逸这样一个情节啊，在我们的道路交通事故这个处理程序规定里面啊，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逃逸的，那么一概负全部责任啊。这里我们注意，一个案件当中不仅仅只有一个人会负全部责任。在一个案件当中，如果多名人员他都有逃逸的这种情节的话，都被认定为负全部责任。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本案也再次提醒我们，发生事故后一定要履行法定救助义务，最大限度降低伤害。救人既是挽救伤者的生命，也是在避免承担更重的法律责任。肇事逃逸，一时侥幸带来的只会是终身的遗憾。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

0: 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0，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0，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
8: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9: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0: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1: 听多多。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孩子被拐三十多年后，家人堵住了当年拐走他的人。
1: 你说那是哪点的面子没有？面子都没得家用。
0: 满怀希望再度破灭，艰难的寻子路何时会有结果？
2: 我说，您记得拥有这个名字吗？
0: 亲情苦寻，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悲欢？狠心的表舅，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格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5: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6: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

0: 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听多多。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力竭天麻，贵药精华，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6: 不能再向匡爸低头了。
7: 那把枪可不是用来对付你们的。
8: 以身犯险，是为利而行，还是良知的觉醒？
9: 他们可以把象牙送来，条件就是你要放他。
10: 赶紧收拾东西吧。
11: 我的第二个愿望是爸爸能早点回来。
8: 罪恶的阴霾层层笼罩村落，无辜的人深陷苦难，信任不断叩击他的灵魂。
12: 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
13: 那矮宝的爸爸不是死了吗？你怎么跟他说他爸爸还能再回来？
8: 在善恶的十字路口，他是否愿意因爱去庇护弱小？
14: 你是个大骗子！你不是说你会把我爸爸救出来吗？
15: 我在坤爸那儿见过他，
16: 你放心，我一定会回去的。爸爸，矮野灵，
8: 普法剧场特殊交易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等你。
1: 我们的货被扣了，
2: 这个你看一下，
0: 断崖又像。
3: 这是我的最后一单生意，我绝对不会允许有人来捣乱。
4: 来，
2: 合作愉快。
4: 你不是爱自强吗？
0: 把箱子拿给我。
3: 这是哪儿？
5: 你伤还没好，先休息吧。
6: 校长
5: 说，希望你能一边疗伤，一边帮我们带个班。
0: 赶紧把我的东西给我。
7: 什么东西？
8: 老师啊，丢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能被我们村子里的某些人给捡到了，他不敢交给老师，这就是坏人。
3: 看来这地方也藏不了什么东西，看来东西还在身上，希望没被别人拿到。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3: 听多多。
14: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6: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7: 格力真好。
1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安的幸福生活。
1: 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我们这节课是作文课。作文的题目就是我有一个愿望。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愿望，无论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所以我想请你们发挥你们的想象力。

0: 你不是说你要去找奶奶的东西吗？怎么会在这儿啊？
1: 这信上写什么呀？

1: 这是什么东西？这人怎么那么恶毒啊？连老人家都不放过！
2: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3: 到底什么东西啊？
4: 行了，不管它是什么东西，大家都清醒一点。晚上千万不要一个人单独出去了。
1: 有话好好说。刚才，刚才上班忙完跟小胖路人奶奶，本来要从北海到医院，他们新闻，也怕上班不接。这样紧张，可提前赶回来。我刚平常已经，粉丝们已经失踪了，他们肯定是捆绑家里。
5: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加进去不就得了吗？
6: 你知道是谁吗？到底什么东西啊？
1: 我是不知道。
5: 也许有人知道，
6: 你看我干什么呀？又不是我拿的，
5: 我又没说你拿，你急啥什么？哎，我说孙老师，我发现你这个人阴阳怪气的啊！
1: 谢大人，你再说一遍。
5: 你看现在，那东西到底一定是他拿的，
1: 那他怎么送的是？
5: 小大叔就不想跟你聊。
6: 说什么呀？我告诉你。
2: 你看，我能不能说话呢？行了，行了，我打你，别吵。遇到危险就自己内部斗来斗去的，不管什么东西，这次我们不能再向捆绑低头了。我受够了，我这把老骨头也没几天好活了。明天我就去找捆绑，先把孩子还回来。
4: 校长，就你自己一个人吗？
7: 村子里不能再少人了。你们聊吧。

0: 要走啊？
1: 没有啊，屋子太乱了，收拾收拾。啊，你说艾宝怎么了？
0: 艾宝不见了，小胖子跟我说艾宝找爸爸去了，然后今天早上一早看他跟校长一块出村了。哎，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呀？
2: 这么跟你说吧，韩哥有命，富贵在天。
0: 你这人怎么说话的啊？一开始我还以为我看错你了，没想到我没看错你啊！啊，

0: 您看，村里的成年人也没剩几个了。
1: 我给他们工作，我论事管他们住。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咋个跟我谈起条件来了？啊？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先把孩子们放出去？
1: 老乖，你不要啰嗦。
0: 海宝，你来干什么？
2: 嘘。来，小朋友，来。
1: 怎么了，小朋友？
3: 我要找我爸爸。
1: 你爸爸是哪个？
3: 艾叶林。
1: 艾叶林，你爸爸偷了我的东西啊。
4: 不要开车。
5: 放进去。
6: 放开他，他还是个孩子。
0: 蒋老师，这不关你的事儿。
1: 中国人，
7: 我是哪里人不重要，重要是我求你别碰他，我求求你了。
1: 真的是爱管闲事啊！要是逼得你们叫他们种甘蔗，帮助政府进贡。自然之中，我相信你也愿意替他们饿死。二婆呢？你们女人在我们这边市场是很好的，啊，价格也高，怎么样？做这笔生意，嗯？
7: 卑鄙无耻！我告诉你，像你这样的魔鬼，早晚下地狱。
1: 哎，我就是喜欢这么倔强的女人哦。
4: 别啊！
8: 那把枪可不是用来对付女人的。

0: 你手上的这把枪，可是我卖给你的。丹尼里，33岁，常年在东南亚地区倒卖香药。
1: 调查的还挺清楚啊。
0: 你咋在这里？
1: 你的这些手下身手好像都不怎么样啊。
0: 哎。 别急啊，你好像还忘了点什么。

0: 我能想想呢，
1: 把卖出去的东西又抢回去，这好像不太风度吧？哈哈哈。

0: 你想咋个样？
1: 我想再和你做一个交易。
0: 嗯。
1: 象牙呢，我拿回去了。不过，只要我打一个电话，他们就可以把象牙送回来，外加200万的金。条件就是你要放下。
0: 钱比他们重要。当时你要留在这里。
1: 忘了告诉你，我也不能留下来，因为我现在是他们的老师，我得回去给他们上课。
0: 哪里去可死？
1: 难道我的命比200万美金还值钱吗？
0: 嗯，
1: 无所谓。那你就杀了我们，杀光我们，你可什么都得不到。
0: 你们两个看得到？
2: 是。
1: 下周见。
0: 如果我见不到香药，后果自负。
1: 走，校长。
3: 谢谢你救我们，记者同志。
1: 哎。

0: 女士们、先生们，首先呢，让我们欢迎后面的两位新同学。接下来的日子呢，这两位新同学啊，会一直缠着我们，我们不必搭理他们。好，接下来上课，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已经跟校长申请了，给大家组织一次春游。哎，你们为什么不高兴啊？我可是费了好半天的劲才说服校长同意的。来，你说说为什么不高兴啊？
1: 老师，什么叫春游？可以吃吗？
0: 什么？你们连春游是什么都不知道？哎，春游啊，就是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去郊游。你们可以带上你们的好吃的、好玩的，然后一起做游戏、唱着歌，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不用上课。

0: 来，尝尝这个校长给的好酒。太烈了。
1: 你也知道烈了。哎，你为什么来救我们？

0: 因为我感觉到某种力量。
1: 什么力量啊？
0: 爱的力量。
1: 不会吧，你还缺爱啊？
0: 不是那种爱，是被爱。其实我一直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多余的人，可直到我来到这里，遇到这些孩子们，我发现他们在乎我，真的需要我，就像他们需要你一样。

0: 我以前是一个妇产科医生，后来我怀孕了，家里帮我筹办婚事的时候，我发现他外面有人了。我当时特别生气，就把孩子给拿掉了，但我却每天还要做帮别人接生的工作。你不能理解这种感觉。
1: 算是一种补偿吧。可是你的这种补偿，也弥补不了你做过的事情。你闭嘴！我做的都是善事，你呢？我爸有了钱之后，就和我妈离婚了。我妈一个人带着我去了美国。 那时候我才十几岁，是学校里边唯一的中国孩子，所以每一个人都欺负我。我妈天真的以为，她找一个美国人就可以保护我了。可是没想到啊，那个白人老头，他是个疯子，他每次一喝完酒，就会打我妈。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我拿着 A 加的成绩，回去想告诉我妈。可是当我推开浴室的门，发现她躺在里边一动不动，三墙。 地都是他的血。我那时候才发现，一个人面对整个世界是多么无助。我想，如果当时我有一把枪，结局就不会是那样了。为什么死掉的那个人不是我呢？ 所以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公平。

0: 是真的想要拿钱来救我吗？
1: 校长，你们救过我，所以我也应该报答你们，就当那笔生意白做了。哎，万泽，
2: 哎，
1: 看见那边那个妞了吗？
2: 哪个？
1: 老师啊。

0: 啊，看见了，
1: 看我给你们上场啊。
2: 哎哎，你干嘛？
1: 我有多想热爱的朋友。

我想带你一起去美国，算是一个 surprise 吧。

0: 你不收拾也行，反正你那些东西也不值钱。不过你得把这身衣服换了，太显眼了。
1: 我就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带我走？
0: 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1: 我要你亲口说出来。
0: 我不会说，只会用行动。

0: 象牙不在你这里，对吗？你问这些干什么呀？你的象牙丢在了后山的某个地方，所以你留下来根本就不是为了这些孩子们。我想想都觉得很恶心。
1: 可是我也救了你们。
0: 你算了吧。为了达到目的，你什么话说不出来，什么事儿做不出来。
1: 谁知道你又在搞什么鬼？这是市场决定的，不是我。我只负责卖。
0: 可那是他们的神啊！
1: 哪里有什么神啊？啊！他们说神就是神啊！如果真有神的话，他们就不会生在这里。我告诉你，无论他们多么努力的去读书，结果都是一样的。
2: 天就是这么不公平，你要学会接受它。跟我走吧。

0: 你在这干嘛呀？
1: 丹宁老师，你要去哪儿？
0: 我随便转转。
1: 丹宁老师，对不起。
0: 什么对不起啊？

海宝，每个人呢都会犯错，但是呢，我们只要勇敢的改正，还是可以做一个好人的。人生啊，有时候就是两难，但是啊，还是要做出选择啊。

0: 我跟你说，你要找的东西在我那儿。
1: 他妈的，我就知道东西在你那儿，赶紧给我！我想跟你做笔交易。什么？
0: 就像你跟宽曼那样。
1: 学的还挺快的。你把我爸爸救出来，我把象牙给你，怎么样？我再告诉你一遍，那个东西对我非常重要，
0: 所以我才要跟你做交易。
1: 我不想跟你做什么狗屁交易，赶紧把我的东西给我。
0: 我爸爸对我也很重要。
1: 你把东西藏哪儿了？
0: 埋起来了。那我怎么证明东西在你那儿呢？这就算了。哎，那咱们成家了。
1: 我咋不知道我在干些什么？走。现在就去吗？去参加篝火晚会。那什么时候去救我爸爸？ 我们需要计划，懂吗？你呢，负责看好象牙。如果象牙丢了，就再也见不到。

0: 接下来上课，检查上一节课的作业。作文，我有一个愿望，我们让每一位同学到台上来，把你们的愿望都读一读。谁先来？海宝，你来读读你的愿望。
1: 丹尼老师，我有两个愿望，可以都说吗？
0: 当然可以啊。
1: 那会不会不灵了？
0: 不会啊，只要你朝着你的愿望努力，就一定会实现的。来吧。
1: 嗯。

我的妈妈已经病了很长时间了，以前她总是几天就能好起来，可这次已经2个多月了，已经不能下地，所以的愿望就是妈妈不要死。我的第二个愿望是爸爸能早点回来，这样他就能带我们去中国了。其实我还有很多愿望，可我听说说多了就哪个也不能实现了，所以我只说了最重要的2个愿望。

0: 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
1: 你的爸爸也一定会回来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2: 好，下一位，来，小胖。
3: 我的愿望是成为丹尼老师一样的人，他很勇敢，敢跟昆巴对着干。我希望有一天我能把全村的人都给救出来。
4: 我的妈妈说，丹尼老师他是我们的恩人，希望丹尼老师一直留在这里当老师，一直

0: 教我们。
1: 我的爸爸和哥哥被坤爸抓去干活了，已经很长时间没回来了。家里的鸽子现在都快要死了，妈妈很着急，希望他们能快点回来。
2: 校长说，只有好好学习才能去上班。

0: 来来，跟你来，跟你来。
1: 二、三、四。
2: 哎呀，该跳你了。
0: 你跳的不对，跟你教他。
2: 二、三、四。
1: 我听着。
0: 好。
3: 丹妮老师，我能跟他们一块玩吗？
1: 进来，进来。
2: 哎呀呀！走啦，你们玩。哎，四、五，我听着。见。
0: 去吧。
1: 海都见了。

0: 你这个颈椎病得了多久了？
1: 哎呀，有半年多了吧，反正一天比一天疼。
2: 我问你件事儿，矮宝他妈得的是什么病啊？
0: 急性肺炎。你也看到我们这里的条件了，这些病在这里那就是绝症，明明可以医好它，但是你却一点办法没有，无奈。
2: 那能有什么办法呢？
0: 还能有什么办法？每天让他来打点止疼药。可怜啊，希望他们就出生在这个地方的，真的是挺可怜的。再加上他爸爸又……
3: 丹尼老师，那矮宝的爸爸不是死了吗？你怎么跟他说他爸爸还能再回来？
4: 死了？矮宝，矮宝，
3: 追呀！
4: 矮宝，矮宝，矮宝，矮宝。
2: 听我说，你是相信他们俩说的话，还是相信我说的呢？你爸爸怎么可能死呢？我在坤爸那儿见过他，他脖子上有个胎记，对不对？只不过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你爸爸。你看啊，咱们俩有过交易，所以我一定会信守承诺。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把钱给我。这样等坤爸来的时候，我就可以拿钱再要挟他一次，让他放了你爸爸，懂吗？现在赶紧回去照顾你妈，还有要看好我们的钱，不能再出一点差错了。赶紧下来吧。
5: 我想一个。

我们俩说的话。

0: 丹妮老师，你真是个好人，
1: 这还不是拜你们俩所赐吗？啊，他妈妈生病快要死了，这时候再告诉他爸已经死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错话了吗？
1: 那下次就别说。反正我是跟他说他爸没死，但是我不知道能骗他多久。
2: 丹妮老师，我有个好办法。亲爱的海宝，你好吗？今天你们的丹妮老师给坤爸打电话了，他已经同意让我过几天跟他一块回村子里了。我很感谢丹妮老师，所以你一定要听他的话，相信他。 我很想你们，我知道妈妈病得很严重，自己却做不了什么，真的很着急。我多么想让我们回到从前的日子，我们一家人在地里干活，有蓝天，有鸟，有甘蔗，即使再累，我也很快乐。前阵子我想逃跑，结果被抓了回去，关在黑屋子里，消失了好几天。有人以为我死了。 我怎么会死呢？我还要照顾你们，我还要看着你长大。我是不会死的，你放心，我一定会回去的。爸爸，矮野灵。
3: 爸爸现在好吗？
1: 这个，你问他吧。
4: 你问他吧。 哦，对对对，你爸爸非常开心，已经等不及要见你了。
3: 谢谢南宁老师。
1: 没事，那个谢他吧，是他昨晚连夜跑回去的。
3: 谢谢。

奶奶吧，你好吗？今天你们的丹尼老师给坤爸打电话了，他已经同意让我过几天跟他逛回村子里了。我很感谢丹尼老师，所以你一定要听他的话，相信他。

0: 把你们大家找来，就是想商量商量丹妮老师的事儿。这两天坤爸就要来了，按说呢，丹妮老师是要把象牙交给坤爸了，可到现在我也没听他提过，到底是真有假有，我也不好意思问。丹妮老师为了救我们，叫他的朋友送钱来，可是直到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送来。如果没送来，那坤爸肯定会为难他，说不定还会把他杀了。如果送来了，我们又怎么可以拿人家这么多钱来救我们呢？
1: 校长，那你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我想帮助丹妮老师逃跑。
1: 逃跑？那我们怎么办？
0: 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中粮茯苓能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5: 拼多多，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觉得这里需要你。
1: 你要去哪？
0: 我该走了。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7: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8: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9: 听多多。
1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1: 家国长安，古今贵源。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6: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8: 现在开始，
1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9: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2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6: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2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2: 阿姨你好。
2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7: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21: 更快速，
2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5: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潮涨潮落，滩涂湿地竟然满目疮痍。
1: 我们越查之后，我们就越吃惊，他们在这个地方太猖狂了。
0: 暗网密布，非法捕捞规模异常庞大。
2: 作案的人数呢，超过了我们之前掌握的人数，警力远远不够了。
0: 逆潮追猎，警方能否化解这片湿地的危局？潮汐追迹，天网栏目即将播出。